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保加利亚奶龙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研一学生，想要点一首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同样来自山东的小水，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初一相识至今10年的时间，终于从多年同学走到了一起，就如歌词里10年的期许，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携手走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0: 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缘分这件事真的挺奇妙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牵绊确实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谁也无法预料年少时不经意的遇见会在往后让彼此牵绊这么多年，是不是？
1: 而且难得的是时光流转都没有把两个人冲散，反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了最深最厚最值得信任的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0: 所以能够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一直走完整个青春，又陪自己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梦想，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够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刚好遇见你，送给你们。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2: 来自广东珠海的李之毅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没办法，谁让你这么可爱又讨喜，看到好吃的想起你，听到好听的想起你，连路边的小花小草一冒头，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小桃，我喜欢你，希望你天天没烦恼，好运爆棚，笑得停不下来。
1: 我现在笑得停不下来，这也太甜了。不得不说啊，你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满心满眼，你看见的风像他，看见的云像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想到的都是他，这是藏不住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2: 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个是喷嚏，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看这位朋友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想起的是他喜欢的女孩，听到好听的歌心里会

0: 惦记他，就是他无论看见什么好东西都能够瞬间脑补到对方，这种感受就是喜欢，
1: 直白的、纯粹的、
0: 对，
1: 简单的、真诚的，但是也是甜度爆表的。那赶紧吧，我们一起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小桃，也送给每一位真心爱着的人。完成了。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福建福州的赵本华，他说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我的老婆。从相识到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的陪伴，娟儿，我爱你。
1: 杨友圈的好友谢志伦也发来了留言，他说来首传奇，这首歌唱的就像是我们素未谋面也能天天相见。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传奇送给你们，希望这位赵大哥和爱人往后余生依旧恩爱如初，也祝福谢志伦身边常有温暖相伴，心里常有安稳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

0: 威海的李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的好朋友大宽。这么多年即使跌跌撞撞，你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冲。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很耀眼很优秀，希望你能永远保有这份热爱与勇敢，一路乘风破浪，活成最不同凡响的模样。
1: 谁都有跌跌撞撞遇到坎儿的时候。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

0: 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他。
1: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1: 是。
0: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最珍贵》。

保持自己飞行，高度牵住核心，专注过头专情，能量开始固定，轻松引定，手风一分，就没悬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谛不过是这些分，人人至少分钟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抗不同立场的判断，还不尽量同情。

海洋哥哥你好，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叫浩熙。今天我想点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最亲爱的小姨。从小，小姨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永远带给我最温暖的阳光。现在新的一年我已经长大，我也想把这束阳光再带给我的小姨。小姨，我永远爱你，祝你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安徽芜湖的蔡斌留言说，想点一首《生活闪亮时》。今天看完了刘晓燕老师的纪录片，真的感悟了很多。她的成长之路如此坎坷，与之相比，我的前半生简直是一帆风顺。但他面对每一个足够把他压垮的瞬间，总能坦然面对，哭一哭，然后继续向前。很佩服他的心态，同时希望自己也能修炼出一个强大的内核，最起码要修炼到敢于面对。
3: 修炼，感觉修炼是件挺苦的事情，不过好在我们生而为人有自己极其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也许这就是一路以来撑着我们越走越远，探索更广大世界真正的那个内核。我觉得看纪录片确实能启发我们很多，所以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别怕，也许转角处就有答案在等着我们。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伙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斩金板，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呢。
1: 搬出去，
0: 搬出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穿过了我，
2: 嘿走，
0: 过山滩了，
2: 嘿走，
0: 伙计们来，
2: 嘿走，
0: 手举板了，
2: 嘿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

小道引诱一条条沟，雨声声心田游，那早已不唱那奏西口。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接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我的嘴巴发出的。

0: 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笔墨一回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6: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9: 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10: 我都不服，给10后上一课。
11: 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
12: 特别有感染力。
13: 双胞胎姐妹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4: 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15: 每一次只要上舞台，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14: 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息。
16: 给，
17: 你就得给。
8: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草担当。哦，这是谁呀？
1: 这不是 M 吗？
2: 哦，
0: 来一口一下。哇，各个舞种都有涉猎哦。
1: 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
3: 这个舞蹈给了我老公第二次的生命。
4: 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谢谢老公。
0: 走。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绽放在这方舞台上。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团已经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首先让我们有请第11届荷花奖金奖得主，让我们欢迎王岩。

0: 学跳什么舞？
1: 今天这场的老师啊，青年舞蹈家 Sunny Music。

0: 是全民来唱火，
1: 快乐火车车，
0: 谢谢。
2: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场，他们的出场顺序由四位导师随机抽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首先是金华踏舞，小号不小，就是不服，爱跳舞的高中生，婚礼舞王，金华踏舞，
3: 在北京跳舞，
0: 那么直白吗？
4: 小号不小，感觉像小朋友，但不小是什么意思？
5: 背着号拿大号出来的，可能是啊、
0: 就是不服，
3: 就是不服，有点挑衅。
0: 在四北当中，他不服谁呢？
3: 可能不服你，跟着你，因为就街舞有这种气势。
0: 来，各位，谁先选一个？
5: 那我觉得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是爱跳舞的老头，你看这高中生是什么样的。
0: 好的，爱跳舞的高中生，大门请打开。
6: 你好。大家好，我们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们来自新乡市拓进科技中专，然后我们是一群热爱舞蹈、阳光开朗、眼里有光的高中生哟。
0: 同学们多少人来了？
7: 同学们有二十。

0: 20多个来了，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2: 加油！
1: 好的，
2: 来，舞台交给我们爱跳舞的高中生。
3: 各位同学请注意，下周校园舞蹈大赛即将举办，请各班同学积极准备，踊跃参赛。

0: 哎呀，高中高一吧？
1: 是的，
0: 真好。我看见他们就想起我自己的高中时代。其实台上的这群同学们，他们最初只是晚自习下课后，借着课余时间录了几段舞蹈，用来记录校园日常。没想到这份简单的热爱分享到网上，收获了非常多网友的喜欢。很多网友说这是最鲜活的青春，所以他们有一些视频是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2: 我去我们家旁边的地方买那个煎饼果子，然后那个叔叔他就认出来我了，他就要送我一个煎饼果子吃。我想说算了算了，我给你钱嘛，硬给我里面塞了个大鸡排，超级大的鸡排。
0: 鸡排没算钱，
2: 没算钱。
0: 但这就让我们快乐很久。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有什么担当吗？
1: 有，
3: 他是技巧担当。
0: 技巧担当，
4: 我们两个，
0: 你们俩是技巧担当。来，技巧担当就说到这儿了，来，技巧担当担当一下，快。啊，软开度。来一个不一样的点转哦，哎呀，技巧担当还有什么担当？
3: 搞笑担当。
0: 来，谁是搞笑担当？你为什么你是搞笑担当？
5: 因为我全身上下都很搞笑，我们班人看见我就觉得非常搞笑。Yeah.
0: 来，给我们笑一个，
5: 嘿嘿
0: 嘿嘿。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担当，他们有一个班主任是姜老师的学生。
6: 经常从我们班主任口中听到一些。

0: 接江院长的那些传奇故事。然后我们没有就是接触过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我想蒙古族舞蹈跳出来能有多帅，一搜江院长那个，我的妈呀，帅炸了，简直是太有范儿了。然后我们就跟我们老师说，老师你啥时候能跟江院长？我们老师就说，
1: 就您在学生们心中就是一种传奇式的状态。
0: 对
2: 对,
0: 对，就是怪不好意思，我们下个学期正好要开始学习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想让江院长教我们一小段，就是给我们教一点小基础。
1: 你看看都搂不住，来来来来来来，江老师，江
3: 老师，你想学哪方面呢？蒙古
0: 就是可以开一个范儿，然后给教我们一点基础就行。你看那种难一点的我们也学不会。
3: 好，那咱们先从肩开始，好吧？
0: 好，
3: 来，我们走这样，打开绕腕回来，我们看到硬肩的时候力量都是往后走，交替起来，哎，用背走，不要用肩，你看它的厚重感不一样。走，踏步上步，一二三四，好，还有一种是小的脆肩，对，尤其这个笑肩的时候放松，对，抖起来放松，好，软手，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吧？一二三，放松，对，我应该把上衣脱了，可能会更好。一二，哎，放快，对吧？揉臂，
1: 一只雄鹰在前飞，一群小鹰在后面跟着。
3: 一二，一二。啊，手放松了，手臂提。哦，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你还不能走，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哇！来，上来，这是谁呀？
3: 这不是 M 吗？
1: 哎呦，这个脚！哇！
0: 这个是我们河南的非遗，然后是面塑。我们学校经常有非遗进校园，我们也接触学习了很多家乡的非遗。然后河南是一个五谷的大省嘛，我们新乡呢又是中原龙骨，然后就有了这个面塑。
1: 嗯，真还挺像您的，让大家看看像不像，您往前看，像不像江院？
0: 这个面塑的原型就是照着江院长做的，然后是江院长跳的那个
1: 奔腾，
0: 奔腾，对。哇，这个是面食，江院长饿了可以把自己吃掉。
3: 饿了可以往这壳把自己吃了。
1: 还有一些非遗拿上来
2: 啊，剪纸
1: 伞，
0: 可以请两位老师上来试一下吗？
1: 来，漂亮的烘焙了，好看吗？
3: 漂亮，
2: 好看吗？
4: 哎呀，还有把伞，啊，这个直接是我带下去吗？
0: 对。
1: 哎呀，漂亮！
4: 哎呀，
1: 哎呀，你像新娘子。
4: 对，我也感觉我要出嫁了。哎呀，
1: 男生拿扇，女生纸伞，
0: 这个衣服就是代表着那个丰收嘛。
2: 我这个呢，
0: 这个是那个牡丹啊，
2: 木兰，
0: 嗯，是嘞是嘞，咦
2: 咦，着咦，弄啥嘞是？
1: 咱们摆一个特别漂亮的姿势，跟孩子们拍张照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1: 三二一。送给老师们的，
0: 送给老师们的
2: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
2: 好吧，
1: 美美的，
2: 来，给我们点音乐来。

0: 他们让我回想起来之前高中的时候，每一个框代表了每一个教室。当下课铃结束以后，大家跑到操场一起快乐地做广播体操，现在是跳舞。那我想问你们跳舞的时候开心吗？
1: 开心。
0: 对，这就对了，因为跳舞本来就是件开心的事，你们已经传递给了我们你们的开心和快乐，我们感受得到。
2: 谢谢王老师。
3: 你们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青春又回来了。所以呢，你们一上来我们就感觉整个舞台太燃了，我觉得特别朝气，特别活力，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一种青春感。然后想跟着你们跳有带动性的舞蹈，我觉得就是好舞蹈，尤其是我们群众性的舞蹈，所以我觉得特别棒。而且我看到你们那个账号粉丝量已经达到了40.6万，是吗？
4: 是的。
3: 今天加一位粉丝。
2: 太棒了。谢谢宋姐，我看你别着两边一边一个蝴蝶，好像马上就要扮演新娘子啊，上花轿住洞房的对蝴蝶仙子，没错，好的，特别美。
5: 我想说的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当舞蹈演员，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跳跳舞，这很重要。祝你们在今后的路上，无论做不做舞蹈这个专业，都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人生，开心一辈子。
6: 舞蹈人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疼，是这样的，坚持下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快乐，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说明他们学的是真好。
2: 你那个面塑放在面前太可爱了。就觉得姜老师随时就可能起来。刚才我看到在江院教授孩子们的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现场的朋友们也在跟着学，其实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也跳起来，无论你是不是专业的舞蹈者不重要，关键是舞蹈起来真心的能让大家感受到快乐。哎，给大家鼓励一下吧，健民牌变通胶呢给大家送了一些小礼物，我们就直接送给大家，这是那个艾草锤，希望大家动起来，健康起来。来吧，那四位嘉宾都夸了，但是点不点灯，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年终展演当中给我们做一些辅导。来，3、2、1，
5: 孩子得鼓励走。
2: 祝贺同学们四票全齐。好的，来，各位招牌动作亮起来，精华踏舞大门打开，小号不小，就是不服。好的，那接下来看谁？
5: 我那个刚才呀没太看清，刚才他们展示的时候，孙立武啊，我怎么觉得这俩人我在网上见过？
2: 网上很火，
5: 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来出来表演。
2: 那接下来村里舞王大门请打开。
7: 我们的名字叫小英夫妻，温州女家人。
2: 小英夫妻来自温州，你看他们俩一直拉着手，这里不是在秀恩爱，而是有故事。来吧，我们先看舞，后听他们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不好？
5: 好嘞，
2: 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0: 现场朋友们给两位的人气鼓励。哎呀，转一会儿，转一会儿。跳完舞之后手还是拉在一起，
1: 互相给对方鼓励。
0: 对啊，
1: 因为说句真心话，跳这个舞我是为了我老公的身体。我老公26岁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你看一下他这里的一道伤疤，里面的牙齿都是假的，他的这只耳朵完全是听不到的，所以我老公情绪非常低落，属于是忧郁症。
0: 虽然身体受到重创，但是其实更重创的是什么？是心，是受了惊吓之后那个心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1: 当时找了一个心理的专家给了我一个意见，他说他的喜爱是什么。我说晚上见他喜欢在坐在录音机旁边听歌，他有时候把那个磁带放进去，他就坐到收音机旁边，他就噔噔。医生说你带他出去走走，看看公园里面热闹的地方能不能把他融进去。但是那时候跳舞呢都是女的跳的比较多，男的跳的少。那我说你喜欢跳吗？他不吭气。后来我说那这样子，我也不会，那我就抽一点时间我先学，学了我在家再慢慢教他，教会了我再把他带到公园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坚持再坚持带他。我把他拉到中间，我说跟着他跳，他不，他说我不跳，都是女的我会让人家笑的。我说咱们是要身体好，不怕人笑。那时候真的自己把这些生活的难、生活的苦、生活的累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全是这个舞蹈把老公拉回来，救了我老公现在第二次的生命。不过现在这都是高兴的泪。
0: 是的，
1: 幸福的泪。
0: 是的，
1: 你看一下我老公现在的状态，
0: 看着气色还不错。
1: 对，
0: 透着健康的肤色。
2: 我会讲，我
0: 自己
2: 也会讲，我就是一我一紧张就不知道了，就是
0: 没事大哥，没关系，心里感谢，谢谢老婆吧。
2: 谢谢老婆。

0: 很多人为什么说我要牵着他，他一到这些地方他紧张啊，他的手你看都是冰凉的，所以说牵着他的手，我的温暖传递给他，有老婆在身边一直陪伴着你安全。
1: 那你们现在还在公园跳舞吗？
0: 后来就是自己编自己跳，
2: 就一开始是跟人学，后来自创了。
0: 渴望里面第一个动作是奶奶梳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奶奶拿着梳子在那梳头，心里很想念奶奶，就把奶奶放到第一位。第二个动作看到山里的蛇，瞬间就昂起头来，我们就用蛇这个动作就用于第二个。还有刚才跳的这个拉风箱，哦，拉风箱就是妈妈在灶台烧火做饭，
2: 她把所有爱的人爱的是劳动的动作都融入到自己的舞蹈当中。
0: 对，
2: 我觉得小英夫妇真的是好争气啊，苦难没有打倒他们，反而让舞蹈化作一束光。他们把自己在田间地头舞蹈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后，收获了特别多网友们的点赞和喜欢。在网络上他火了之后，乡亲们遇到了困难也会来找他们帮忙。
0: 对，之前我们种出来的甘蔗稻子都是销售不出去，现在呢不管我自己家销售完了，我带村民们的全部把他们销售了，用他们种出来的大米我们给他做成了年糕，完了销售到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手中，让他们吃到真正都是绿色的食品。
2: 绿色的，
0: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种出来的甘蔗打出来的手工红毯。
0: 在玉米今天早上刚采的，今晚8点直播间见。今天我也把我家乡无法打的红毯我也带到现场，年糕我也带过来了，
2: 年糕加红糖，
0: 嘉宾老师们尝一尝我家乡的农产品。
3: 哎哎，谢谢谢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尝一尝年糕加红糖。
3: 用北京话说特哏哟。哦，
2: 特有嚼劲儿，
3: 特有嚼头。
0: 刚刚锅里蒸出来的更好吃。
3: 我在网上老看你们俩跳舞啊，然后你们俩跳还带着孩子跳，这个动作我印象特深。哎呀，我说这两个人特别阳光，你知道吗？给人感觉看你们舞蹈特别治愈，别你们跳着高兴，我们看着都特别高兴。
0: 我也想请蔡老师还有各位老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夜舞的快乐。
3: 好嘞，走。
2: 来，
0: 我们就跳一个基础的动作。嗯，

0: 谢谢各位。
1: 我们好多村里的人看到我们的跳舞都去学这个，记得我们隔壁村有一个村书记就来跟我说，小英，我跟你学跳舞，我也要向你学习，带动我们村的村民们去跳。所以说我带动我隔壁村的，带动我自己的村，每天带动他们在跳，很开心也很快乐。
2: 舞蹈不仅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们家，也改变了整个村，还改变了我们的销售额，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来吧，四位。
3: 我就希望大哥大姐，只要心里有音乐，不管在哪里都是你的舞台，希望你们一直开心快乐下去。谢谢。

0: 希望舞蹈改变你的情感，让那种情感越来越好。我希望舞蹈给你带来越来越好的身体。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到他们两个牵手的画面，就是感觉这不是一句美好的祝福，而是你们真实的写照。而且我看到小英一上来就一直面带着太阳般的微笑，我觉得无论你旁边的人他有多么阴雨，只要你有这个太阳一直在照耀着他，他一定会像阳光一样和你一样灿烂。
2: 谢谢。谁说他不懂事儿？来，日子越过越好了，是不？是不？
3: 这个是我们。我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老婆在一路过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对我特别好。她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结婚30年了，以前从来没有给她买过像样的礼物，所以我这次就她也。临时我跑到商场过来买的，刚好在舞台上嘛，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视吧，这个一个。我知道怎么讲，心里知道，但是我不会讲不出来，就是。
2: 那就动起来吧，这该往哪儿套啊？
3: 我是真心的，就是很喜欢我老婆，我爱老婆，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我真的很喜欢他的，也是。

0: 有老婆在身边，一直陪伴着你，
1: 对我特别好。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

0: 老婆涂个口红吧。
1: 我给老婆画漂亮的就是，祝我老婆越来越美丽。
0: 大家看漂不漂亮？这就是爱。来吧，四贝，灯点还是不点呀？
2: 就他们俩这个牵手，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儿。

0: 来生还要一起走。好的，再次谢谢两位，谢谢。那接下来抗宣言，我们一起来听。金华踏舞怎么说？
1: 我们的舞步，您猜怎么着？
2: 嘿，和北京一样地道。哎呦天哪！
0: 小号不小，
1: 青春舞姿动起来，健康生活乐开怀。
0: 就是不服，
3: 民族街舞团，古韵换新颜。
0: 想看哪一个？
4: 就是不服。
0: 就是不服，大门请打开。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彩云之南的

0: 民族街舞团。
1: 民族街舞团就是不服，到了北京地儿就是不服。
2: 哦，就是不服。
1: 哦，你不服谁呢？
3: 其实我们不服是因为在做传统的民族舞蹈和街舞的融合，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是一群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热血青年，我们就是不服输，我们

0: 你们，就刚才那几下，啪掉下去，然后嘣自己起来，那得多强大的核心呢，小伙子！哦，真的是，
1: 好厉害！
0: 我听说你这个节目是根据真实的一个状态编创而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2: 就是我们到云南省的临沧市去采风，去到那边的村村寨寨里边，然后我们扮演的其实就是这个龚老师他扮演的这个城市青年的角色。然后我们真的是深入到佤族村寨里边，和当地的居民们同吃同住，然后去看他们，比如说佤族的这些手工的织锦、扎染，还有他们那边的盖房子的那些竹筒道具，然后感受他们那边边疆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有感而发创作的《幸福花开》这个舞蹈。
0: 采风的过程当中编唱的，
2: 是的。
0: 咱们这支队伍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外号，你的外号是什么？
2: 因为我叫子涵，他们就经常叫我子然，就是孜然羊肉的孜然。
0: 看来也是一个爱吃的团队。
3: 我的外号叫老公，哎，是因为我姓龚哦，所以大家就叫我老公。
1: 我的外号叫猴子，因为我姓猴嘛。
4: 我的外号叫包谷，就是玉米的意思。
5: 我的外号叫饵块，因为我是大理姑娘，然后很喜欢吃饵块。
6: 我的外号叫老头，因为我是年龄担当。
0: 络腮胡子显得比较成熟一点。我听说在很多以舞蹈著称的明星的演唱会当中也是舞蹈担当，那是谁？就是他，是不是？
3: 就是我，就是
0: 我。我怎么觉得这个你刚才那个动作好熟悉啊？很多就是巨星的这个舞蹈技巧担当，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你说我杂技演员是谁？
7: 小红。
0: 你是杂技演员啊？
1: 是的，从小就来云南这边练杂技了。
0: 你要不要给大家

0: 单独的 solo 一段。哇，你看他这是杂技演员的这个范儿，哇，这六块腹肌！我听说这里面还有一个醉拳担当，
1: 只是用咱们醉拳跟街舞融合了一下。
0: 来吧，武术当中的醉拳与街舞的融合。

0: 合在一起。嗯，这个舞队除了传承民族文化之外，还成就了一份爱情。你们要不要猜谁和谁是一对儿？
1: 这哪猜去啊？你站一块儿，我看看。
0: 不用隔这么远，不用这么避嫌。谁有夫妻相？男生举手吧，男生举手。哇，
1: 和那个个高的女孩，你看我说的吧。哦，
0: 我看看。嗯，
1: 特别般配。
0: 你们是因什么结缘？
2: 就是因为舞蹈，因为这个民族街舞才结缘的。
0: 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吗？
2: 是的，是的，我刚刚去年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才认识的龚老师。
0: 你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
3: 我加入的就比较早了，六年。
0: 六年的时间了。你们是情侣还是夫妻？哦，
2: 情侣。情侣。哦哦。
0: 真是有一点点夫妻相呢。我刚才还看到一个，就这种盘转，在少数民族的这种竞技当中、体育当中也有类似的动作，所以他是把街舞、把少数民族的很多有趣的东西，还有民族风情的一些东西都放在了一起，这叫民族街舞。服了吗，王老师？
4: 服了。
0: 直接就服输，不是街舞人的感觉。
4: 像那样的技巧，我应该这一生也只能做一次吧。对，努力做一次，可能等我恢复的快了，能再尝试一次。恢复不了，本生就只能一次。
0: 要不要加入他们来一段？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的要的要的。
0: 王老师上来了，你们俩要不要 battle 一段？哦，
3: 本身我们是其实很谦卑的，为什么我们要想这个标语？这个就是不服，就想着用这个标语把王老师请上来，我们一起这个切磋切磋。
4: 那我服了，我回去可以吗？
0: 好的，来吧。

0: 高手过招。
1: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2: 哎呀，我真是大饱眼福，没白来这个全民唱舞。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佤族的啊这个动力，还看到了我们这个街舞的爆发力，节奏的敏锐度。所以这个

0: 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惊艳。
1: 谢谢老师。
2: 想问一下你们里边谁是民族舞担当？你吗？也经常在自己的民族舞当中融入街舞的元素。你男朋友刚刚跟我们王老师拼了一下，然后你先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宋老师再来。
0: 好的。

0: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1: 他们把民族的就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真的特别好。所以说你看他们跳的时候那种状态感非常好，而且把街舞的那个节奏动力力度爆发全用民族舞蹈这个韵律来体现出来。如果他们刚才跳跳都头一挡头一甩甩，我觉得更帅气。哦，对吧？
0: 佤族的，
1: 对，啪跳到就头一扔，加油！
0: 谢谢姜老师。
2: 中间的那个男孩演的还真挺好的，因为你们这个舞蹈跟一般的舞蹈不一样，是有情节情境的啊。那么一开始你从赶公交车赶就给赶上去，然后下来以后啪一看是哪儿，山清水胜鸟语花香啊，哇，所有姑娘一块跳舞，然后慢慢的跟他们融在一起，然后接着跳，就是真的不错。因为这里边有表演的成分你知道吧。
0: 好的，那这一支团队四位老师会不会给灯呢？三二一，毫不犹豫，这票全了，祝贺各位。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小号不小，金华踏舞，看谁？
3: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挺霸气，小号不小。我想看的这支舞蹈和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关联？
0: 好的，小号不小，请登场。
4: 大家好，我来自天津市蓟州区。小号健身舞团，我的名字叫赵小号。啊，
0: 你真是本名吗？
4: 其实他也不是我的本名，就是因为我长得大家也看见了瘦瘦小小的，但是我人小能量大，我是大家的小太阳，所以说大家渐渐的给我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小号。哦，这么来的。
0: 这个小号不小，小号但是大大的能量。
4: 没错，我们的舞队也是一个特别有凝聚力、非常快乐、有能量的一个团体。
0: 好的，那接下来把快乐带给大家。
4: 好的，
0: 有请兄弟姐妹们登场。

0: 小浩，我觉得你确实是这个里面的小太阳，带着整个舞队充满了活力。
1: 谢谢谢谢。
0: 我想问一下你的职业是什么？
1: 其实我让大家猜好不好？我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差错，要每天工作进行三查八对。对喽，你们很棒。其实我一直说跳舞是我最好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就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最顶级的养生啊，
0: 就忘我的一个状态。
1: 对，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也带着大家一起。
0: 而且他们的整齐度特别好，当你跟所有人整齐度在一个频上的时候，那是容易出现心流
2: 的一个状态，
0: 就那个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身在其中，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有校园
1: 舞王。
0: 校园舞王是谁？为什么您的职业是？
2: 我是一名乡村的中学老师。
0: 中学老师，
2: 对。
0: 然后你就把这里的快乐带回学校了。
1: 对，因为我从小号舞团学到的这个舞蹈，我经过改编成了课桌舞。像我就是平时用课前的那个五分钟，然后带动孩子们把这我们的青春洋溢的激情带到课堂，然后我们上课的氛围都特别特别的好。我请四位导师猜猜我是哪一科的老师。我长期以图形斗智斗舞。
3: 设计。
1: 哎，中学老师。
0: 中学
1: 而没有设计。
0: 中学几何。
4: 数学老师。
1: 对，我是一名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
6: 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舞王
0: 是谁呀？
7: 我是2015年3月份，然后结缘于我们小号健身团队的。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锻炼身体，然后增加这个体质。
0: 我听说有一个社恐变社牛的是谁？
7: 也是我。我觉得就是以前吧，自己非常的胆怯，可能在台上不太敢说话。当我进了舞团以后，把我们学到的舞蹈带到了我们公司，然后在我们公司各种活动当中，我都能第一时间拉到我们的伙伴，然后去展现我们的风采。我也敢站在台上讲话了，然后做一个小小的主持活动了。哎呦，
0: 你都是主持人了。
7: 小小的
0: 来吧，主持一下你自己。
7: 我觉得通过舞蹈，就是不仅呢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是让我收获了自信，满满的能量。
0: 对，就是你是团宠了吧。
8: 差不多，姐姐们对我都非常的好，
0: 是不是？
8: 对啊，
0: 我听说你是某些就团员的启蒙老师是吗？
8: 对，跟小浩老师认识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去看我的作品，然后呢给我留言，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相处了朋友，后来被舞队的氛围吸引，我就加入了进来，然后一起经常出去跳舞啊演出。
0: 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
8: 就我是广场舞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
0: 刚才看他的这个标准和这个整齐度就知道。要不要就你和小浩一起带着大家伙好不好？
1: 可以。
0: 给大家就热热身呢。
8: 没问题。
0: 别太难啊。
1: 来，好，我们手臂放

0: 那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火，相信大家一听就特别洗脑。那就动起来好不好？手臂慢慢的向上走，踏步向前简单一步，小的来加上手臂向上，对，原地腿不动，摆手跟我一样的方向，点进脚点进，非常好，找到节奏。小雨慢慢的落下来，跟我一起左手给我，来换一个方向。 手臂直接画一圈，换一边，是不是非常的开心？这个音乐，再来一次好吗？OK， 谢谢。我说实话，就是没有难度，也没有门槛，但就是开心，就是开心。我们的摄像机捕捉一下，看谁笑得最灿烂。哎呀，大哥这很含蓄。
1: 其实健民集团的变通胶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笑容常在。呀，好可爱的笑容！我们全民唱舞，我觉得传递的就是一种快乐，还有一种健康的能量，全民健身的感觉。所以呢，你们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跳舞的状态。
2: 他们的笑容特别感染人，而且给人一种很正能量的笑，嗯，特别棒。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你们跳的是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舞蹈，咱们有那个广场舞的元素在里边。
3: 对对对，是的。
2: 因为我是国家体委颁发的广场舞推荐员。哦，对，推广大使。对对对。
3: 所以我看他们跳舞特别亲切，
1: 对，
3: 广场舞是我一个单位的，走。我觉得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不仅让自己快乐起来，让家里快乐，让所有人都快乐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身体啊，跳舞也快乐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跳舞？没有理由。哎呀！
1: 谢谢你们，谢谢。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吧，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北京的精舞团，我们是由11位热爱舞蹈的舞蹈老师组成，跳街舞逛北京，用舞蹈跳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1: 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从东单到西单，从宣武到崇文，
4: 还有鸟巢水立方等等这些地方，
1: 全有你们的舞蹈的身影是吗？
4: 是的。哦，
1: 怪不得说用舞蹈的方式逛北京。来吧，北京欢迎你。

0: 快看金色的舞台，我觉得他们那个各个舞种好像都有涉猎哦，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像国风的、复古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的，
1: 对，所有的舞种我们都包含了，
0: 就从西城到东城到海淀全有，
1: 从南到北，从左到右，中间城区东西单都有。
0: 他们这个团有地地道道的北京孩子，也有新北京人，就在北京落户创业生根。我们这支团队就是希望能够用舞蹈的方式介绍北京的大街小巷。
1: 哎，是的，
0: 这是一种快乐。
1: 对，
2: 因为我们是舞蹈老师，其实我们心里一直认为专业的舞蹈呢不仅仅只是在教室里，也希望能够跳出教室然后走向大众。所以呢我们就组建了一支闺蜜团，经常在一起聚餐，我们是走到哪跳到哪。

0: 我听说你们经常在菜市场跳，是吗？
1: 是的。
0: 为什么选在菜市场呢？
1: 因为我们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去跳舞，都想用舞蹈去记录我们的整个北京城，去用舞蹈去打卡。
0: 只要有地儿，咱都是我们的舞台。
1: 没地儿也是，
0: 没地儿也是。
1: 对，在哪跳都是舞台。
0: 如果让谁单挑出来，说国风舞，或者说是什么复古舞，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
0: 谁来？复古的，先上复古的。
1: 来来来。来
2: 我们到了上个世纪1980年。

0: 那接下来到了网络热梗，谁来？你来。
1: 那个蔡明老师，我特别喜欢您那个小品。
2: 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3: 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
1: 我就想用机器人菜花的方式来跟您打一个招呼。
2: 好嘞，
1: 蔡明老师，您好，我是机器人笑笑，能为您服务，三生有幸。
0: 他们还带来了一份北京特色的礼物，给大家带了点豆汁儿。
4: 我想跟大家就介绍一下老北京豆汁儿，因为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嘛，就是豆汁儿对于北京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小吃，就是虽然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它的味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豆汁儿它其实是拿那种绿豆的渣子然后酿成的这种
5: 发酵，
2: 这得配

0: 得要咸菜丝儿，
1: 那才地道。
2: 老师们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呀，
0: 哎，彩萍姐，你能喝吗？豆汁儿？
1: 我们家没有喝这个的习惯。
0: 您到现在没喝过？
1: 没喝过。
0: 嘿，您 看
1: 您这事儿闹的，你说的头头是道的，你还没喝过？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试一下。咦
1: 挺好喝的，
0: 是不是有一点像乳酸菌？
2: 我可以教给大家这怎么让豆汁变好喝的一个方法。
0: 你说，
2: 把眼睛闭上，然后抿一口豆汁儿，
1: 屏住呼吸，
2: 屏住呼吸咽下去就喝掉了。嗨，
0: 这么害怕吗？
3: 我先做好心理建设。
0: 马老师，您稍微尝一小口。不敢恭维，是不是这味儿？
3: 我可以再尝试下一次。
0: 姜老师怎么样？
3: 泡菜水
4: 还好。想起小时候家那个腌咸菜的那个，
0: 对，
4: 那味道。
0: 王老师，咱不点评豆汁儿，咱点评一下这个团队，行不？
3: 请宋老师先开始吧，您给我缓一缓，我还没有走出那个
0: 味道。
3: 对，
5: 闻着京味儿够浓，这豆汁儿的味儿也很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支舞蹈特别代表京腔啊，我们京味儿。我很多北京的这种小朋友啊，他们都是有那个北京妞的大妞的那个感觉，但其实他们骨子里也有特别小女人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支团队把舞蹈也跳成了这样，有大风范，然后也有细腻感。嗯，
2: 谢谢老师。
4: 真的看你们跳就跟那个特别有味道。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尤其是眼神转，视线看着，就像你们引着我们在胡同里头各个街道在游走，所以说舞蹈特别好，加油。
0: 好的，
1: 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这块土地肯定是我是深有感情的，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跳，我觉得就是很帅。
0: 谢谢。接下来每支队伍还有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出场的是北京京舞团。

票投给我们吧。

0: 闪光芒。
1: 各位
2: 哥哥姐姐、
1: 叔叔阿姨、
3: 爷爷奶奶、
1: 嘉宾老师们，
0: 快快支持我们吧！

0: 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留给哪一支队伍？
1: 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2: 他们新的编曲方式跳出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舞蹈，
3: 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决定了吗？请所有人员全部登场。杨老师，
3: 对艰巨的任务交给我。确实他们每一组精气神，那动态的感觉，每一个过程都体现他们对舞蹈的这种热爱。那我们最后选出了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我们最后选出了就是不服。
2: 他的技术技巧在 breaking 来说是非常厉害的，
0: 真是大饱眼福。
3: 这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

0: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1: 经过近一轮的商榷哦，我们决定，我们决定选择王岩老师。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好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2: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13: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14: 客人吃着火锅，
15: 你们在唱着歌，
16: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7: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8: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7: 老板也爱唱歌，
16: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7: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8: 完全不敢相信，
17: 怎么就不是天生的？
18: 从来没有想过，
17: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8: 去翻老户口本，
17: 才发现。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上，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齐燕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和。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艺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乐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

0: 烦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
2: 2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3: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4: 小尼哥好，
3: 来来来，
4: 好，
3: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3: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老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3: 我是你老爷？
4: 没有没有。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3: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4: 好，谢谢。
3: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4: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3: 好，牛，请准备。
5: 你把我的手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6: 一号门，
0: 哇，一呀，牛氏。
3: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湖湾风情湖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2: 美容夜里吹雪浆，只是天海蓝蓝，
1: 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3: 很轻松。
4: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厉害厉害。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3: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1: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
2: 好，
1: 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1: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啊、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4: 好的都给他了。
1: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5: 啊、很有心。
1: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1: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
1: 哪个
2: 听观众朋友们的吧。
6: 又听观众朋友啊？
7: 又听呀，小心被坑的。
2: 不可以吗？
7: 可以、哦、完了尝着甜头了，这是
5: 还怪有礼貌的。
2: 好，那就选兔。
1: 好，选兔，请准备。

0: 风吧？
1: 对，它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1: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1: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完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留下来，歌名叫《
1: 最炫民族风》，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炫民族风，回答正确。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一湘，
1: 谢
2: 谢谢谢。
0: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0: 加油加油。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2: 哇，1、2号都抽出来了，
3: 好幸运啊。
1: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

0: 又不是亲生的。
1: 哦，不是亲生的，
0: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
2: 从来没有想过，
0: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2: 我去翻老户口本
0: 还发现。
2: 对，
0: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3: 想。
0: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2: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0: 鼠。鼠，请准备。六号，还行，还可以。
4: 还可以。
0: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5: 大爷爷能包圆了，
6: 看看十六道门全拆完了。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2: 哒啦哒哒哒啦哒。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3: 直接给缩减了。
1: 你走，
0: 你给我走，
4: 你走。
1: 只想一，
0: 对，
1: 一生
3: 好。
1: 跟你走，
4: 真是一生跟你走啊，没那么长。
0: 真累呀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尼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啊，
2: 哎，你这纯玩具啊，
0: 真是。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3: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

0: 的，我的姥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着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姥爷
1: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0: 对对，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他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1: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0: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1: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0: 对，是的。
1: 继续加油。
0: 好，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0: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1: 好，就他了。
0: 我妈妈的生肖
1: 虎。虎，请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2: 幸运战神，
3: 哎，马哥们太强了，
4: 太强了。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叫什么？晴天。
1: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2: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3: 对，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4: 大
0: 吉，晴天的回答正确。
3: 太厉害！

0: 欢迎郭嘉明、晴天，
1: 谢谢你的演唱，
2: 谢谢。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1: 对，对，
0: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1: 没关系。
0: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
2: 哎，你好，小姨。
0: 太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3: 写了首歌，对，
1: 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0: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好好，
1: 没问题。
4: 凉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凉凉，快点的哈。
5: 凉哎，哎，老婆婆到我的脚爆了，赶快来家带呀。

0: 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特别的高兴。
2: 我老是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2: 对，
0: 特别亲切。
2: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1: 我知道。
0: 这坏小子，
2: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2: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0: 我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2: 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
0: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2: 是的。
0: 哎，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2: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诗了。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1: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2: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0: 好，
2: 姥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0: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姥爷，好吧？
2: 一定
0: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3: 感觉姥姥姥爷真柔吧，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4: 隔代亲。
5: 对，
0: 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2: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选猴吧。
0: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它。
2: 好，
0: 猴，请准备。
2: 来吧，
0: 10000元，
4: 加油！
0: 我努力，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开始，我们想要
1: 碰到
0: 你手指，那是爱情带来的惊喜，让自己
2: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1: 看你一个人打通关了，
0: 笑得更甜蜜，
2: 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2: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1: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3: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4: 哟，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3: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想。
1: 确定。
0: 爱情讯息，
3: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2: 确定。
3: 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5: 大
3: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欢迎听然，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齐听然。
2: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齐听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3: 主要是站在小妮哥身边，
0: 一下就有灵感了。
4: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5: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
0: 啊！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3: 对，
0: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3: 对，
0: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3: 我姥爷非常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后面有人吗？
3: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4: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了。
3: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0: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3: 对对，是的，
0: 虽然说一千到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3: 对，
0: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3: 好，
0: 龙蛇马鸡狗猪，
3: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0: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2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等一下说出来了，天哪。
2: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3: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吗？
1: 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2: 他的手，他的手，
0: 但是歌名，
3: 歌名猜一猜，这歌不叫小茉莉吗？
1: 我看到这么短，很长。
2: 小茉莉，
0: 他唱了两句这个，小茉莉，
3: 小茉莉，
0: 小茉莉。
3: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4: 没有，
1: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0: 过分了，
3: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3: 对，
5: 结果啥都会。
3: 对。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1: 都是我的错。
3: 先给他摁住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5: 厉害。
3: 来，歌名叫
0: 小茉莉。
3: 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
3: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5: 厉害厉害，
3: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3: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4: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哦。
3: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5: 11号门吧。哎呦！
4: 哇！冰封的门啊！
3: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2: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4: 谢谢了。
2: Respect， 啥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3: 对对。
4: 不管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6: 哥，矬这个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2: 说好了啊，必须的。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3: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
7: 11号门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2: 我都全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嗯，哒哒啦，哒哒哒，
3: 哒哒哒。什么歌？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5: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1: 刘德华？那冷雨夜吗？不是吧？
6: 这旋律有一点不对。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5: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6: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5: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了哦。
2: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1: 啊，看得好紧张哦。
0: 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5: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2: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6: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2: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4: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2: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2: 好，
0: 没关系，来吧，
2: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哎呀，好可惜呀。
0: 没关系，
2: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0: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哇、
1: 哦，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5: 有点遗憾哦。啊，
0: 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依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张一哥，
0: 再次掌声送给江依晨。
2: 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7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7: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6: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8: 真汉子，真汉子。
6: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8: 6号。
9: 3号。
8: 来个6号。
6: 来个6号。来个6号。此刻有信心吗？
10: 有信心，
6: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8: 加油！
0: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11: 主持人好，沈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英烈，大家都喊我芹菜。
0: 芹菜？
11: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0: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啊，
11: 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0: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1: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0: 你爱唱歌？哎，特别
11: 非常喜欢唱歌。
0: 你唱两句。
11: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0: 好，好，好。
11: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债
0: 务。唱得很好哦。
6: 哦，他很擅长粤语歌。
11: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12: 唱的确实好啊。
7: 真好。

0: 谢。
1: 唱得特别的好。
0: 哇，好听。
1: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3、4、7、9、12。
0: 那好，就选猪吧。
2: 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3: 现在最简单的。
1: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林依轮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有来到。

0: 歌，
1: 歌名叫做
0: 《快骑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我们就开了。
0: 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1: 回答正确。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谣》。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哦，那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

0: 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很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0: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1: 有这种可能。
0: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2: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她说老板有个小芹她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她个机会让她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她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她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她，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子了。
0: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子，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1: 招牌。
0: 他想唱歌的看小琴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哎，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2: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0: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1: 是的，
0: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1: 对，好，要看节目了。
3: 但时刻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0: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

0: 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
1: 哦！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2: 龙。
0: 请准备。
3: 感觉有点难。
4: 行，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草原之大风吹，
2: 大片区的，
1: 这是谁？吹着我伤悲，那片风，那片悲。
0: 牛不牛？
3: 厉害！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太牛了！
3: 厉害！
4: 你是重庆人？
1: 我重庆人。
4: 你跟谁学的粤语？
1: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4: 一点点抠，是不是？
1: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4: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回答正确，
4: 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非常受欢迎。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4: 石头，
5: 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
0: 对呀。
2: 来重庆，
3: 有机会我也去讲。
2: 说走啊，咱就走。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0: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5: 漂亮。
0: 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嗯，
1: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0: 完了，这期节目播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0: 老板听着呢，
6: 我能听到了。
0: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1: 选一个，鸡狗狗。
0: 鸡狗狗。
1: 我们重庆的鸡的意思。
0: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1: 确定。
0: 请准备。七号门，5000元，
7: 也还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好厉害哦！
1: 歌名叫做
2: 《左手指月》，
1: 确定吗？
2: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3: 指不上去，
1: 指不上去，
2: 高的成分。
1: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云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新年好，我是杨云奇。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惊艳四座啊！谢谢明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两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4号门3000元，12号门3万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铁桥马。
0: 确定。
1: 确定。
0: 马，请准备。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恋
2: ？相恋
5: 啊，相恋呢？
0: 唱。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

0: 象想不起来。
1: 再想想，
2: 确实想不出来了。
1: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3: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1: 求助吗？
2: 求助吧。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2: 关键字提醒吧。
4: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2: 第二个吧。
4: 来，第二个字是
2: 相恋。
4: 怎么想起来的？
2: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亲母亲不应该用烈，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4: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的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
2: 哎，
4: 歌名叫做
2: 《相恋》，
4: 你确定？
2: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5: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2: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它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啦。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4: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2: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5: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2: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6: 小尼哥，我跟你说。看他姓唐，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唐，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6: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意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
3: 加油
7: 加油
3: 加油，不要翻脸，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2: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8: 对他来说也不是很难。
9: 听听12号啥事。

0: 哒哒哒哒，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哒啦哒哒哒，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
1: 嗯，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2: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3: 对、啊、
4: 对对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插条广告，
1: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大
3: 吉
1: 吉，哇，你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
1: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
0: 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2: 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0: 永远的朋友，
1: 真是永远的朋友，
2: 永远的朋友。
1: 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5: 大家好，我是歌。

0: 好听、啊。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开门大吉，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9: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9: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5: 谢谢，
4: 谢谢
5: 夏天丽，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4: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们的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

0: 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3: 挂科了，
4: 对。
3: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4: 那天跟我求婚。
5: 创造幸福，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4: 在哪里？
5: 老婆，嫁给我。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进入七月，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焕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集结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演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目与跨界创新作品，满足各年龄段观众的观演需求。
3: 让参加这次音乐会的孩子们能够走进乐团啊，来深入的了解到交响乐的种种非常有意思的知识。
2: 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人民的非遗同心同乐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江南丝竹欢乐歌、马头琴乐曲奔腾等，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小百花乐剧院原创乐剧苏东坡走进北京保利剧院，表演上放大老生染口功，以黑灰白三色染口变化展现苏东坡的不同人生阶段，剧目则融入《念奴娇》《浣溪沙》等经典词作，诠释了苏东坡历经沉浮始终豁达坚守的人文精神底色。
4: 听啊看啊，就是那个欣赏的漂亮的乐句的唯美的诗意的，我相信苏轼的每一个生命阶段跟你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个碰撞点。
2: 传统国风美学持续走红，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山西芮城永乐宫迁建历程为叙事主线，舞者身着绣有斗拱纹样的服饰，通过起身、叠臂、回旋等连贯舞姿，还原古建藻井由中心向外铺展的立体结构，将700年古建穹顶的恢宏意境再现于舞台，为观众带来古韵浓厚的艺术体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平台推出大戏上完播经典剧目线上展播，为观众搭建云端观演通道，让精品演绎走进千家万户。
5: 老百姓能以这种多

0: 多种的渠道或者是简洁的渠道接受到表演艺术，满足人民更多文化需求的要求。
1: 暑期来临，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夏日文旅供给，激活夜间乡村文旅消费。贵州盘州淤泥乡中心村的梯田绿意绵延，非遗服饰梯田实景秀在这里上演。模特身着融合彝族刺绣、镂空绣等传统手工技艺的民族服饰，穿行于田间步道。梯田风光与民族服饰匠心相融共生，彝族剪纸、刺绣等非遗走出工坊，搭配原生态彝歌、木叶吹奏等民俗演绎，为现场观众呈现非遗与山野自然相融的独特展演。
2: 我们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在田间地头里面穿各种民族服装，还有我们演唱现场的这个彝族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少数民族的热情。
1: 安徽芜湖因为有你跃动仲夏草坪音乐会星空下开唱，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弱化专业演出距离感，吸引不少年轻人到场参与。现场既有怀旧金曲串烧，也有柔情流行曲目，动人旋律让整片草坪成为抒发情绪的共鸣空间。
3: 就在草坪上，然后这样吹着晚风听着歌，整个人的节奏感觉都慢下来了，然后这种松弛感是平常的工作给不了的。
4: 夏夜草坪音乐，还有一群热爱生活的人，这大概就是我理想中的夏天。
1: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在暑假里依托优质热带生态资源，推出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晚上8点昆虫科普课堂上，讲师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利用植物种子制作创意饰品，细致讲解萤火虫身体构造、发光原理等科普知识。孩子们沿着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惊叹不已。
5: 我今天看到萤火虫了，肚子一闪一闪的，好漂亮。今天我学到了很多，很开心。
1: 据景区测算，整个暑期园区夜间研学项目预计接待游客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自然研学将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消费新亮点。
6: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近日，由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主办的中波艺会戏韵东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电影展映活动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张居正》以 4K 戏剧电影形式与当地观众见面，这也是北京人艺戏剧电影首次在海外展映。
7: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磨贴合东方审美、承载时代精神的舞台作品，让海外观众直接了解真实立体的当代中国故事。
8: 我认为这些中国艺术家们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观众，更是真正改善和丰富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因此，我一直都在从中国古典戏剧中寻找灵感，希望从中汲取新的创作启发。我也计划前往中国，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因为它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启发。
6: 70年前，一场关乎古琴存亡的摸底悄然展开。当时全国6亿人中弹琴者不足100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稀。扎甫希带着两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近100位琴人，收录大量曲谱和录音。正是这次普查为古琴后续的保护筑牢了根基。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这段尘封的历史。
9: 坐落于北京什刹海之畔的恭王府，青砖黛瓦，回廊幽深，处处浸润着古典韵味。文人雅集之时，挥毫酬贺之间，古琴向来是不可或缺的风雅。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暨古琴专场延续这份旧日文人雅趣，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
10: 欣赏到我们今天的这些大师们泰山北斗演出，是大家的福气，也证明了我们的中华优秀文化不但会传承下去，不但会保护得好，而且 万古长青。
9: 连续三天，台上名家轮番登场，有深耕琴学的老一辈泰斗，也有学院里教书育人的名师，还有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传承人。三代琴人共聚一堂，琴声婉转悠扬，在古院落里久久回荡。

0: 我常常感慨呀，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1: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百万人。历经千百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
0: 这位就是赵福熙先生和许健先生还有王迪先生，这张照片太珍贵了，据说是在青城山采访弹琴的道士。
1: 1956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查富西任组长，带领许健、王迪三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百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0: 古琴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的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1: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四月起，三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100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0: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1: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0: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你看这样的，这就叫简字谱，这古风骚，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哪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乐谱，就是太古遗音。你看这个手势是什么呢？就是教你如何弹琴的，给我们学琴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资料。
1: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0: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健、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1: 这 次行动的带头人扎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首古琴曲《鸥鹭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查富西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这一个字代表一个音儿，一个音怎么这个音怎么出来呢？就是空弦的六弦用大指。《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 RFC 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啊，比如说吧，过去这个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个、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查富西门下。查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1: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0: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
1: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名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查富西、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1: 往外走挑七勾四，往后走勾一挑四，左手六弦九徽，你看到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立在五弦上，对，
2: 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我这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教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1: 这样子，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名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

0: 而且这个两手动中，尤其是名指使用是相当的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名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1: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2: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1: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此后，古琴的保护与传承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这门千年古乐迈入了蓬勃新生的20年。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公友，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6: 主公，我奉命向袁

0: 正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1: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2: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1: 什么？
3: 三弟，休要暴躁。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义德留在小沛，快去。
2: 是。
3: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1: 老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扫夫人的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皇叔，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国废物，一国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0: 快撤！

0: 边。啊！
1: 下邳着火了，带马。
2: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1: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2: 将军，不能去啊！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
1: 我奉命保护大哥驾校，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
2: 将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承续？
1: 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县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
0: 大哥，
3: 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世，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罢乔小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0: 终于来到我的老家了。
1: 终于来了。哎呀，
2: 张一楠，
0: 你也来了。
1: 我终于回我第二个家了。烩面我等多久了？我
0: 要想吃烩面是不是？
1: 那必须要。
0: 我现在就跟我发小联系，让他先安排上。
1: 虎子，你介绍一下你家就究竟是叫什么地方？
0: 我们是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哦，更近的那个地方我就不介绍了，那就是我的家庭住址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
3: 好，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些礼物，咱不能空手去，对吧？
1: 对，带的。那咱这春晚的礼物，那叔阿姨不得爱死？
0: 就喜欢这些，哎，
1: 就爱这些彩头。
3: 还有这个，这是贝蒂斯橄榄油。
4: 哎，这我听说过，
3: 西班牙皇室。
4: 西班牙皇室用油。
3: 对呀，
4: 你看营养成分非常高。原装进口，
3: 希望叔叔阿姨这做菜不光是注重这个味道，这健康也很重要。
4: 必须的，今天晚上咱们吃的饭就有来这个油，
3: 就用这个油是吧？
4: 来哥，
5: 一个小情况。哎，
1: 你说有啥情况？
5: 因为刚收到了一个导演组的一个卡片，哎，说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今天虎哥带你们回家了，你们就自由发挥吧，明天我们再回来，不管我们。
3: 对，这期没有台本。没有目的，
4: 甚至没有摄像，
6: 真的吗？
1: 那你是什么呀？
6: 每站都有地接人。
4: 对呀、
0: 啊，那哦，每站都有一个地接人。
6: 对呀、啊，
0: 那我就是这个地接人。
6: 你是地陪啊、
3: 哦？我是地陪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周围这都是什么？
0: 你看这周围的树啊，
6: 长得好，
0: 郁郁葱葱，哎，
3: 对吧？这是大概什么位置呢？
0: 这个是我们的围三路，这个叫
6: 围三路。哦，
0: 围三路是我爸早上经常遛，
3: 相当于三环。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3: 对吧？围三
0: 可以的，围三路，
3: 这个围的吗？
0: 对，有一说一啊，我是觉得我们这儿变化非常大的。商水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贫困县，然后现在因为国家的这个帮扶，然后这儿大家发展的特别好。
3: 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我觉得回到家乡都有这样的感触，觉得家乡既熟悉还有点陌生，因为都变化太大了。
0: 真是，就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是，都会特别开心，就除了就是有好吃的好喝的之外。哎，你就会觉得说家是一个承载了你小的时候想的很多梦想，也有你特别在乎的家人，你在外面拼搏是为了什么，其实都是一直在提醒你的一个地方。
3: 以前这个家里边出过镜吗？电视台拍过吗？
0: 电视台没拍过。
3: 没拍过，第一次。
0: 这正儿八经第一次。哇，
3: 第一次就展示。
0: 对，
3: 他知道我们去啊。那
0: 知道、啊、我都说了，我说把家里边好好收拾收拾。
3: 他知道我们都特别能吃哈、
0: 啊、准备20个菜就够了。
3: 对，
7: 必须得好好尝尝啊。
0: 对，
7: 叔叔阿姨的手艺
0: 是。
3: 房子真不错，板楼。哎，
0: 老白跟你家像不像？
8: 是真像。
3: 小白和路虎他们俩住一个小区，
0: 你看看。哎，
8: 差不多。
0: 我跟你讲啊，大家咱们啊，有一说一啊，快两步。我发小给咱买了那个烩面，快
1: 跑。小白呀，要的就是这烩面了、啊。啊！
9: 来啦！哟、嗯。欢迎我一仔。好，
1: 你的圆来了，
9: 圆来了，又来狗儿子，
10: 今天
9: 哦，真漂亮，
10: 秋裤，年轻，留下，
9: 好，回家，
11: 哎，你好，
9: 白金刚，
11: 好，白金刚，哎，穿的不错。
1: 妹，来拿着吧。这咱春晚的东西，还有中秋的东西。
8: 叔你好，精神头，谢谢，欢迎。这是妹妹，你好。
12: 这一只狗狗哎，它叫什么？
3: 它叫猪蹄儿。啊，
12: 猪蹄儿，你好，猪蹄儿。
3: 猪蹄儿特别乖。
1: 啊，怪不得你爱吃猪蹄儿。
0: 你看看，
1: 是不是一听猪蹄儿就亲切？
0: 对，
8: 猪蹄。啊，它脚好短啊。
0: 对啊，
8: 短脚，胖乎乎。
0: 哎呦，
8: 乖啊。
0: 那外边这些菜是我爸妈种的。哦，
1: 这后院可太好了。
8: 哦，真好。
0: 哎，妈啊，这个是贝蒂斯橄榄油，西班牙皇室用油。
3: 对，我爸妈就经常用这个，
0: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
9: 今天咱炒菜都用这个油。
0: 可以吗？哇，比我都自然，太好了。哇，接的太好。妈，你是不是偷偷上过别的综艺啊？
3: 到家里了，别客气，坐吧。
0: 我去叫我发小去。
1: 你去叫。
0: 来吧，打过来。对，这是我发小。他叫张景慧。
1: 你好。
0: 这个是烩面，然后放这儿。哎呀，放这儿，直接放这儿。
2: 哇、
3: 哦，在这儿吃啊？哦哟，
13: 又又又不等原神了？
1: 没事没事。面太厉害
0: 了。小袁今天就
3: 吃的，
1: 我不吃了。
13: 来给圆圆来点肉，
3: 来肉，
13: 多来点，多来点，咚、哎。有有。来，先
3: 我的肉，然后再喝这句。
0: 真的。
3: 哦，对，你看看，脑子不太好，现在这
1: 个。明天还有这个流程？哎，
3: 当我们
14: 是，你们是啊？我就是
3: 演员，
14: 会面，这会面，我不得来一口？
3: 你忍不住了？
14: 你忍不住？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你搞得我紧张了，你。
3: 我给你弄，
14: 你来给我弄，
3: 给你弄。
14: 你这我崩我一身了。
3: 我给你讲，张元，俺这儿有一个讲究。
14: 你说
3: 我弄多少，你吃多少。
14: 你那必须给我弄一个，
0: 就是他只要不断，你就得吃完。
14: 那我必须不能断，是不是？那你这不简单呢，你这一坨，你这得很长寿命，也没多长。
8: 说早了，
0: 我应该，因为这根应该是谁给夹断了的？再来一根，
14: 再来一根。
0: 晚上有大餐，好，今天咱简单吃一点。哎，
8: 这个好，这个好。
3: 哎，明明有大餐，还让你吃那么多。
8: 兔子哥，哎，这面太厉害了。肉也很厉害，嗯，
0: 对，继续，
8: 对，就是要继续，
0: 可以继续。那我跟你讲啊，对我打小，嗯，就是，就两大爱好。
14: 你说，
0: 听歌吃面，
3: 嗯，感受了你的其中一个爱好。
0: 是，这样，我跟你们讲啊，因为晚上咱们还会回家吃饭，
14: 好，
0: 咱们就先简单吃一点。
8: 行。
0: 行程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8: 没问题。
0: 听一下陆导游今天说的，
8: 来，
0: 今天会带你们去几个地方。首先呢，就是我上中学的地方，
8: 好，
0: 就是我跟你们讲，我在跑步的时候，嗯，那一场流星雨，我许的愿望全实现的那个操场。我带大家去许个愿，哇，
12: 许个愿，
8: 必须。
0: 然后再一个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这儿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夜市庄园。
12: 晚上开的吗？庄
3: 园晚上去的吗？夜市吗？
0: 就不是夜市了，夜市了，哥，你还主持人，你怎么能夜市呢？夜市那是晚上的事儿。
3: 那你这说是哪两个夜市啊？
0: 夜，姓叶，
3: 物业的夜，
0: 夜市。哦，
12: 就是叶这个姓氏，
3: 叶家
12: 的，
0: 叶家的庄园。哦。对，咱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夜市庄园的下一站直接咱们回家，我爸妈给咱们做饭吃晚饭。今天特别简单，就是这样。那咱们就是
8: 完美。
0: 咱们就是这样，我带着大家参观一下我家，好不好？
3: 好，
0: 来上楼看看。哎呦，
12: 哇，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个舞房吗？
0: 因为我妹妹是喜欢跳舞，这爸妈给她做的一个跳舞的地方。对对对，
14: 这我小时候要有这条件。
0: 哎，来那个，那个。
8: 哎，哇，那个
0: 圆圆，你看那个啊，
3: 这个有年头了哈。哎，
14: 这不是当年的海报吗？
8: 长沙赛区
14: 104号。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沙赛区的十项选手，我是路虎104号。
14: 我是210号，南靖赛区。
0: 我是104号，对对。
13: 这给

0: 胡子做了唯一的一个海报，
1: 这个毫不夸张，我读书的时候我们 QQ 空间全是你们这样的照片，而且每个人的发型都一模一样，
2: 都有点那个杀马特的感觉。
3: 给你们介绍完妹妹的空间，然后

0: 没拆的这个碟。哎，袁，
1: 哎，你说，
0: 我当时的
1: 闪亮新主播，
0: 新主播的那个牌儿，哎呦，那个、都留着，
2: 这留着这么
3: 快。这应该命影学院的时候，
0: 对对对，
3: 这个命影学院的时候，04年的时候，
1: 这个是哪个是他呀？
3: 您看看。我的确也
4: 看04年的时候很洋气的这个眼妆，
3: 不知奖状也不少得，都是没有学习上来的。
4: 妈，我是你的儿子呀，
3: 演讲啊，
5: 优秀播音员。哎呦，
6: 对，师傅，我来一份白菜。
7: 哎，最佳指挥奖，
8: 指挥奖，
3: 指挥奖，
9: 厉害，指挥了。哎，
0: 你们这个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的。哦，我小的时候有一点点五音不全，
1: 我不信，
0: 不能说是五音不全吧，就是没那么有天赋。就是在唱歌上有点跑调。
1: 那你什么时候开窍呢？
0: 就是可能因为天生会写吧，然后
8: 这点题了，
9: 点在这儿呢，
8: 点题了。
5: 哎，我找到一个毕业照片。哎呀呀，啊，初中3年1班的毕业的留念，这照片呢，一会儿我们去就是这个学校呗，对吧？
3: 是嘞是嘞，
7: 看看哪个是。找找人。哇，你告诉我答案，我都很难。
0: 哎，我在哪儿啊？
3: 哦，你那 C 位啊？
1: 必须的吗？哦，
8: 胡子哥，这你不指针看不出来？
5: 你能不能关心关心音乐？
10: 看着呢。
9: 你能不能快点吃饭？
10: 我边吃边看着呢。不是，第三碗胡子哥给我整多了。
1: 哦，你第三碗了？
10: 对呀、啊。
0: 那这样子，到我们学校去看看吧。
1: 走吧。这家真的太幸福了，
5: 舒服啊，
1: 舒舒服服的，这房太好了。
0: 哎，我带他们去，我睡觉就这样。哦，
3: 你去吧，我在家准备饭。
0: 走，走吧。哎哎。

0: 镜头一转，来到了我，来到了我上中学的地方。哇，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左手边之前这是一个操场，我在这跑步，
1: 这是操场，
0: 看的有一场流星雨，在这许的愿望全部实现了。
1: 全实现。
2: 许的什么愿？
0: 上春晚，上春晚。
2: 你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志向，
0: 当时就瞎说的嘛。我说你有本事就让我实现啊，哦，实现了，
2: 这么厉害。
3: 对呀，
0: 这两个楼应该是以前的，对吧？这两个楼就是
3: 你在哪个楼？
0: 我之前这两个楼都待过，嗯，但这边一般都是小学，这边是中学。这块以前是就是我跑步的地方，
4: 对吧？这原来是个操场，我们后来改造了一个幼儿园。
3: 对。
0: 哎，圆圆，啊，你要不要扒着这门边再许个啥愿？
2: 你我觉得对。
0: 我跟你讲，这就我还要再许。哎，
2: 我
0: 圆圆，
2: 我
0: 马年咱还去好不好？
2: 我其实愿望也都实现了。
0: 对对对，马年我们还想来。
2: 那就那马年我们
0: 马年我们马到成功，我们也还想去包饺子。再让我们杀一次，
2: 一来三年嘛，
0: 对对对。
3: 也表现出那种向往自由的感觉了。放我出去！
2: 对，马到成功了。
0: 这个是正儿八经我老师，然后是他姐。哦，
4: 对，是他发小的姐姐。
3: 班主任老师吗？
5: 对，
3: 老师贵姓？
5: 唐老师。
3: 唐老师，路虎上学的时候乖不乖？
4: 还行，不是那种特别乖的孩子，但是很有才。
1: 哎，唐老师，那我们换个地儿慢慢聊一聊，怎么样？
2: 我们就想听听，但是就是有才之外的但是。
0: 咱们找一个
1: 阴凉地
0: 儿，阴凉地儿，对对对，
3: 再看看吧，
4: 看那边吧。
3: 好有生活氛围啊，这边
4: 对，
3: 还晒被单啊。
0: 是，
3: 那这边就是应该是寝室
4: 了，这边是寝室，对。哇塞，
0: 我洗漱的地方。下了课，我就是直接连洗头带洗脸带喝水，
3: 一样。上学的时候，
0: 小时候都这样。
1: 对，
0: 就是踢完球到这儿，啪就开始洗头、洗脸加喝水，全都这一
6: 身。小时候都这样，
3: 幸好没洗澡。
0: 是洗澡倒是小，但是不太好。
2: 小时候这就是男生那个打完球的天堂，
1: 打完球就这样。对啊，
6: 最爽的时候，
1: 太帅。
3: 虎子有擅长的项目吗？篮球、足球。
2: 他擅长啥呢？这真的是。
0: 就这么讲，我的篮球梦就是在这断送的。
2: 是吗？
0: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是参加个第一堂那个体育课，我当时就是同学啪那个球就传过来了，啊，正中我的面门。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男孩嘛比较要面子，我说我再也不打篮球了，就再也没打过。
3: 估计也打疼。
0: 就是这样。
1: 来吧，聊。
0: 哎，你说。

0: 这个就是时间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哥。
1: 而且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可能都是人一生当中最怀念的、最向往的那个时代。
0: 对，
2: 我非常怀念，但好像西林不太怀念哈。
3: 主要是我老换学校，我没有那种特别
1: 怀念的学校太多了。
3: 可能那时候的确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的。哇。对，就是一门心思，也真的就是，而且我那时候朋友也就不多，所以可能更多时候就是想着学习了。
1: 你以为我们虎子不爱学习吗？来，唐老师介绍一下，虎子刻苦发愤图强。
0: 唐老师就是挑一些就现在就是还可以的聊一些，
4: 挑现在能播的，
1: 对，不违反大原则的，可以适当的夸张一点点。
5: 对，肯定能播，肯定能播。
0: 就咱这成绩这方面就先略过一下，聊聊别的。
5: 成绩虽然不是虎子的优势，但是虎子在我们学校啊，但是虎子在我们学校也是响当当的人物。那
4: 是是。
1: 当年的音乐课的成绩应该是特别好，对吧？
5: 他不光音乐课，在我们这个学校的所有的活动的舞台上，那都是佼佼者，数一数二的存在。没有虎子的舞台是没有灵魂的。哎呀，
4: 你看看，
0: 我是比较幸运的是，我碰到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就可能发现我不是学习的那块料。那
5: 也不是，不能这样说啊。
0: 您先让我说完吧，唐老师。就是老师好像就已经发现我可能在学习上面没有什么天赋，但是在别的地方有天赋，他们就鼓励我说：“哎，你既然喜欢。”你就可以，因为其实在当年那样的一个时候，他就鼓励学生，你有什么天赋你要多去尝试这件事，我觉得还
6: 挺难得的，
0: 挺可贵的。
5: 对，
2: 那你第一次尝试是在哪儿？是跟唱的什么呢？
0: 就在你屁股底下。
2: 我就在我屁股
4: 底下，
0: 就这儿，
5: 就这儿，对，
2: 就在这儿。
0: 当时会有迎新晚会，
5: 对，
0: 大家就是也就是像这样盘腿而坐。当时我记得唱的应该是我是一只鱼啊。
7: 只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相信也和坏脾气。
0: 就第一次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就说，哎，大家说哇，因为那个时候我唱歌还是稍微有一点那样的，我说这都有掌声，我就突然间喜欢上音乐了，就开始学吉他。
6: 看来不管干嘛，还是需要大家给予你的认同感，对吧？会给你更大的动力。
0: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是有一点就性格很怪的一个小孩，就是有的时候活泼的特活泼，有的时候安静的时候特别安静。但我就一直可能在找寻自己需要什么吧。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迎新晚会，就是我就拥有了很多朋友。就我站在台上之后，就说：“哎，你好敢啊！”没有人说你好会唱歌啊，就是你好敢唱歌啊。然后就从那儿就开始积极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演讲啊什么都会。说哎，原来我是这样的话可以拥有朋友，
1: 把那个自信那个小火苗就点燃。
0: 是因为我打小的，就有一点不自信，但是时不时的通过这些舞台啊、交流啊、表达，就把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对。
5: 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自信是最重要的，兴趣也是他最好的老师。
6: 对，还有就是得遇到像唐老师这样的老师，能够发现他的长处，对吧？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有没有那种学生时期印象非常深的老师？
0: 来哟，
4: 来了，
8: 这是
2: 没有。其实我也很懂，就小时候的那一份影响，实在是有可能会影响一生的。
6: 对，
2: 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
1: 幼儿园就开始影响你了。
2: 幼儿园是真的，那时候眼睛也小，然后牙也没长齐，然后
1: 就是没长开呢。
2: 很多那个小孩，尤其是那种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都嘲笑我啊，小眼司令，小眼司令，然后那种。但是当我唱歌的时候，哎。那歌啊，我真的是听一遍就
0: 什么什么歌，
2: 就是我的好妈妈呀，
7: 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
4: 妈妈，快坐下！
7: 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我的好妈妈。
1: 哎呦，好欣慰啊！我觉得这好像几代人都唱这个歌。
5: 对，
2: 重点是。我唱完之后，然后我那个幼儿园的第一个音乐老师弹着钢琴，他就说这孩子是十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哦呦，他说没有见过，就是音准第一遍上来就这么好，然后这么准，然后
1: 就等于是你听一遍就会唱了。
2: 对，然后这个我就记了很久很久，我就觉得我肯定是有一点能力和天赋的，所以不能辜负自己。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以为是活很多的，比如说一些面，其实活的是点。你有时候记忆深刻的就那几个点。
1: 是的，
2: 所以就是我在这个操场，在那一刻被人认可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一天我为什么会开始这段旅程，为什么会那么相信自己，你就因为从这里得到很多的能量， 所以才会慢慢的又有自信，然后觉得哎，原来我喜欢这个。
0: 是，
6: 对，就那一刻那一个点给予你的那个信心和那个支撑的力量。
2: 对，
0: 所以你看，我就是再回到这儿，就你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想对当年的小路虎说，你其实就朝着你认定的每一步走。也非常感谢我的爸妈，包括身边的朋友还有老师，每个人对我的认可和支持。如果再有时光机，我回到过去，我会对那个小路虎说，你就认准你要做的事儿，没有错，而且人生不只有一条路，你做你热爱的事情，一样可以孝敬父母，一样可以成才。
2: 你就告诉他，你上春晚了。
8: 上春晚，我也以为你会这么说。
2: 这句就够了。
8: 我跟你讲，就在那操场，坐那个时光机，几月几号早上几点，你到什么位置？
2: 对，哦，
0: 对呀、啊。
8: 我说说，你可以说说吗，张老师？张老师，我跟你说一下，
2: 说说，
8: 我
2: 跟你说一下。
8: OK。
0: 送
8: 老胡，你上春晚了。
2: 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
8: 别上梁燕。哇。哦，我有点想哭哎，
2: 是不是？
5: 其实真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其实确实特别有意义。我选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也没想那么多。
2: 哎呀，小鲁虎就在那儿。
5: 这就是鹿虎子上春晚的，其实一个起点。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人生当中第一个舞台都应该是在校园时代，
0: 是
1: 对吧？那不亚于在春晚上舞台的表现，
2: 还是亚一些的。
1: 不是，对，对于自己的意义来讲，
8: 亚老多了哥。
1: 我说对于人生的意义来
8: 深深了。
0: 那个
1: 不亚于，不亚于哥。
0: 他对于我的人生第一次嘛，那人生第一次。刚才我有说到一件事，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你能回去跟当年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远。一个是同一个事儿啊，
2: 我说的是同一个事儿，我肯定说同一个事儿。
9: 我们这六人都说的是同一个事儿。我们大家可不可以都跟小时候自己说一句，你上春晚了？
2: 对，
0: 可以吗？
9: 因为我们都上春晚了。哇，
0: 来吧，得用自己家乡话说吧。啊，
2: 用家乡话，
0: 都用自己的家乡话。
2: 用家乡话，用家乡
10: 话。付翔。
2: 你上春晚了、哦，你北
0: 京人，鲁虎，你上春晚了，
2: 你2024年小状元，我跟你讲啊，你2024年上春晚了，你没听错，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8: 不对，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春节联欢会，哎，
0: 对对，哎呀妈，
2: 吓死我了，
8: 吓死我了！
9: 你上中央台那个春晚了，上了三年，
2: 他都上三年
8: 上三年了，
2: 咱俩才两年，你即将上第三年，
8: 你即将上妈念春晚，祝你妈到成功，
2: 妈拍你马屁，哎，
0: 多大压力？你说说，小时候，这要是看见了，就吓死了。
6: 小时候谁听到？你说啥？
0: 然后小时候的我回家跟爸妈说，我今天碰到一个贼奇怪的人。行，哎，这个天儿也特别好，我咱们去庄园逛逛好不好？我刚才说那夜市庄园，
12: 可以，
0: 走不走？嗯，
12: 我觉得可以。
13: 云吞，
14: 云吞面本身就是面，
0: 你就吃那一点，
14: 是中原。
6: 哎，胡子哥，今天中午那个烩面里面是不是有蒜泥？好香啊！
0: 没有哎，
6: 但我就觉得好香啊，我觉得好爽，还有黄油的味道。
0: 它是这样，那个是完全是羊油，
6: 羊油是吧？
0: 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的羊汤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每天早上一整只羊就放在这个里边，嗯哼，这个汤炖的不是今天的汤哦，是明天的汤哦。这个汤炖一天，
8: 一天一夜，
0: 然后旁边还有一锅是什么呢？煮羊肉。你喝到的那个，它其实就是羊油跟羊肉分解开的。
6: 我就说怎么有股奶香味。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中原菜讲究的叫本味嘛？
14: 这食材新不新鲜？
0: 对对对对。
6: 这是卖菠萝的。
10: 哎呦，想吃。
0: 还有卖红薯的，你看快探哎。其实远远可以弄一点，给你煮一点红薯，明天。
14: 远远睡着了。
0: 好嘞，
14: 吃饱了睡。
0: 对对对。
2: 这个夜市庄园到底是个什么庄园？
0: 我们这儿啊，就莫名其妙的会给你变出手卡，你不信你可以念一下。来，圆圆来，
2: 让我来读一读，看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0: 来来来，圆圆来，
2: 邓辰夜市庄园，哎， 从清康熙年间时，当地巨富的叶氏，历时半个多世纪完成以三个大院为主的叶氏庄园建筑群。
12: 半个世纪，
2: 是中国保存较为完整、建筑规模较大的清代民间庄园之一。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如果大家看过《满江红》，哎，就有点像那个。哦，
9: 谁放一下那个《满江红》的配乐？我们一起拍一个。

0: 个有点吓我一跳。我这儿，我这儿在。
1: 没想到有人拐弯。
2: 我感觉
3: 有事即将要发生，
2: 厕所就在附近，
4: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哎呦，有人！河南坠子，
5: 坠子
4: 是吧？
2: 哇，这是烂子。

0: 王是怎么称呼？
1: 我是河南坠子演员牛青兰。
2: 牛老师，
3: 我叫杨青林，河南坠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哎，
0: 欢迎杨老师。
4: 杨老师，
0: 刚才这个是现在网上特别火的，叫《最美的月亮》，
1: 对吧？摇滚，最美的月亮，
2: 最美的月亮，最美的月亮。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最美的月亮》，它不是最好那个最啊，它是这个。坠湖的坠，
2: 最美的月亮，
0: 坠子
1: 就是坠子嘞，那个坠，
0: 是
5: 这个坠子，它因为听上去很民族特色嘛，很就我们这个当地特色。
1: 对，
5: 但它这跟戏曲有什么区别呢？哦，
1: 它是跟戏曲的区别，就是河南坠子，它主要是一人多角。哎，戏曲嘞，它是一人一角。你小生就是小生，你来花旦就是小花旦，你就演这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坠子里边，我一个人跳进天书，我一会儿是说书人，我一会儿是第三人称，我一会儿是个女生，一会儿我是个武将。
0: 但是对老师的这个嗓音条件要求就很高了啊，
1: 也有的，就像是你要说包公吧，你都得我主万岁，万岁，
2: 陆虎你来一个，陆虎来一个。
1: 哎呀，
0: 我这个作为河南人，
2: 河南之魂，
1: 河南的老乡，
0: 我作为河南人，这个怒吟方面我是一直不太容。
1: 那肿了，
5: 你今天得肿一下，
1: 你得肿啊，啊，
5: 肿一下，
2: 学一下，学一下。
0: 今天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刚才老师您在教我，
2: 对，学一下，我们再学一下
0: 功。
6: 我主万岁，万万岁，
0: 万。太帅！哎，不行哎，
1: 全靠底气，
0: 全靠底气啊！
2: 不能用嗓子，
0: 不能用嗓子。哦，
6: 万岁，
2: 万万岁！哦，
1: 找着感觉了，
0: 有嘞！哎，
1: 对，
0: 万万岁！哎，
1: 对，
5: 三个这也可以。
0: 哼，万万岁！
1: 对，
0: 有了。哎，老师，那您来一个两个角色对话，两个角色对话。
1: 哎，这随时都要小家人的转换，好比李逵呢吧，小堂哥了。哎呀，我说李大爷，你想吃咸鱼，咱船上有，那个咸鱼可是更危险。
6: 黑李逵一听是高流星，打岔不来到江岸边，喂，我是川龙岸，我是川龙岸。我要买两条咸鱼配酒餐。
0: 哇，太见功
1: 了！就是这人物之间互相是要转换的。
5: 厉害了，这个
0: 有一说一啊，这些乐器咱都熟。
2: 对，
0: 我就现在就是老师，这双筷子是
2: 这双。

0: 叫什么板？
1: 简板。
2: 简板。
1: 学学吧，谁拿出学一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乐器神童。
1: 啊，这样先冲外啊。
3: 两个反面冲外。
1: 让一个反面冲外。这个反面打住它这个正面、
3: 哎、
1: 看见没有放、里头这个要长、长出来一寸，
3: 哇这个好难啊，好拿光拿都有点 有难度，
1: 然后打、
0: 哎你别甩出来了、
1: 哦、先冲
4: 这一激动容易飞出去，
5: 你看看、我觉得老白马上就飞出去了
1: 套虎口推它，哦
3: 推它推出去的，
1: 对推
0: 它，它是哦
3: 我方向拿错了，
1: 哦呦，要推他的，
3: 嗯，老师，我这样拿对吗？
1: 啊，这样。
4: 老师，老师不如让他先学大大大大大，待会儿。
1: 那中班的，
5: 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
4: 拿都不好拿。
6: 你得让这个得靠着这儿。
4: 这手咋还不会动了呢？
1: 对，来这样，
3: 好嘞，谢谢老师。这个拿的不好拿，真的，你们试一下。
1: 刚开始学时候这都能夹炮的。
3: 我手出了好多汗。
1: 对呀，对的，对的。我教大家两句坠子吧，教两句坠子。
0: 老师，我们这儿有一个。
5: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0: 戏曲神童。
5: 我不是，
0: 我跟你讲，演员，
5: 你在说什么？我不是神童了，我是路虎。
0: 你待会儿你还有，你还有个，我还
5: 有
0: 个。
5: 还有啊，
0: 我 Q 你，你还有一个别的。
5: 我没有。
0: 你等我，等我，等我。
5: 没有了。
0: 你有，你有，你等我一下。
5: 我只是路虎。
0: 我跟你讲，演员，
5: 你在说什么？
1: 张元老师，
0: 张元老师在，我们就做代表。
5: 你在干什么？
0: 你在这儿，你可是俺的头牌啊！
5: 你也不能，
0: 你在说什么？你才在这给他唱带劲
5: 的。我是路虎而已。
0: 你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好学，教点最简单的，好吧？张老师。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要回来俺的花弟弟。
5: 好，
1: 就这么多。
4: 圆圆，你就来那个驴吧，驴驴驴驴那个可以。
1: 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
5: 就给我来一句行吗？
0: 不是，这样，圆圆，我先跟你说那是什么意思。
5: 你说，你说。
0: 他是看到那耗子，
1: 哎，黑耗子，
0: 他在窜，
1: 他在窜，你还得走。
0: 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
5: 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
1: 可以，
0: 可以。老师，有几只耗子来的？刚才我刚才听
1: 挺多的。黑耗子，白耗子，
5: 黑耗子，
1: 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
5: 蓝绿耗。
0: 子好走，出溜溜溜溜，
5: 出溜溜溜溜，
0: 出溜溜溜溜，
5: 出溜溜溜
1: 溜，你得走起来啊！
5: 走起来，
0: 走起来，
1: 来，沿着绳子走起来，小步。
0: 那咱们一起来一下，出溜溜溜跟蓝耗子、黑耗子那段，好吧？来来来来，
3: 来来
0: 一下啊！
1: 来一二七，哎，出溜溜溜溜溜，
5: 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
1: 蓝耗子，
5: 蓝耗子，蓝耗子，哎。
4: 你这身衣服现在很像那个大耗子。
0: 其实我刚才唱了一下，我是觉得就是也会让人很心情
5: 很开心的，
0: 而且就是画面感很强，你就像看一出电影一样。
1: 是是是这样。
5: 蓝坠子是怎么来的呢？
1: 河南坠子它原来也是个
5: 银耳流道情，
1: 道情
5: 结合
1: 道情结合嘞。所以一般我们的河南坠子都是唱英雄说英雄，是杨家将啊、胡家将啊，就是这种
4: 都是英雄人物，
1: 英雄人物。特别的多，河南坠子它就是一个短平快，咱那什么政策下来了，马上都能给它谱曲，就能唱，
4: 时效性很强，
1: 时效性很快，
4: 相当于河南当地的特色新闻。哎，
1: 对对对，
0: 好人好事真的是这样的，
1: 是是。
0: 就比如说谁家有喜事儿，
1: 对，
0: 说谁家娶媳妇了，
5: 老胡和雪雪他结婚了，
0: 你看他，哎，这多好的事儿，出来淋淋淋，这不能，
4: 这个是啊，对，这不能这么唱。那咱们就
0: 来，这个是什么呀？
6: 这个也是让我们来，用我们这个坠子来说一遍，
4: 听个河南版的。
0: 这个出戏吧，咱搭销都吃的东西啊。
5: 对，
6: 我们听一下坠子版。
1: 约在旅途，由建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们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就是人吃完之后，这个粗溜溜溜往上涨啊！
1: 对，应该加个这粗溜溜溜往上涨。上
4: 那就邀请各位老师参加我们的录音。
1: 好，
6: 好，
3: 我真的。然后我心里面已经想好了，因为我自己做乐队，我也做摇滚乐，然后我有一首歌叫《觥筹》，哎呀，然后也是写的篇文言文。

0: 的词，然后摇滚的基础，然后特别想请各位老师，我们来一起合作一下，看能够和河南坠子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哎呦，
1: 那我们太荣幸了，期待明天跟白老师我们合作成功，好不好，白老师？
0: 好，
1: 好的，好的。
0: 谢谢，
1: 明天见，郑州见，
2: 郑州见，
1: 郑州见，郑州见。
0: 月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放点油，接下来炒一道回锅肉。
1: 放点面。
0: 好嘞，有起硬。这个菜是蒸鱼圈，这个菜叫七彩花生仁，这个是吕洞湾河南商水的特色猪蹄儿。山东小酥肉起来。
2: 哈哈哈哎呀，师，我的妈呀，
3: 来，我来安排一下。
2: 可以啊，
3: 老板，这分两个桌。
2: 太贴心了，我们哥，
3: 来来，咱往这边坐。
4: 这是什么呀？
3: 这个是羊排。
4: 羊排，哎
3: 呦，这个是
4: 大盘鸡，哇，这个叫鱼，
5: 我知道它叫鱼，
4: 这个叫花生，
5: 这叫馒头。
2: 徐阿姨辛苦了，
6: 不行，我不行，我能给你们做顿饭，给你们做顿饭是我的荣幸啊。
3: 因为我们就是河南吃饭就是必须得喝酒，但是呢，咱们明天唱歌，酒呢改天再喝，
4: 那就少喝。
3: 我们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吃不了兜着走。
0: 对对对，是嘞。
3: 一人带一瓶酒，就吃不了兜着走。一人带瓶酒。
7: 谢阿姨，感谢。
8: 真的，我们这河南还有个土规矩。重要的客人来了，弄两句。你这是领导，
3: 家里边的领导得说两句。那我猜应该是阿姨呀。
0: 啊，说两句吧。首先，舅哥，
2: 果然是阿姨。
0: 能有这个机会，你们到我们家来做客，真是非常荣幸，蓬荜生辉，真是你们几个到来了，是不是？觉得哎，
8: 这个收拾，
0: 能给你们几个做顿饭，是我的荣幸啊。
3: 全知道，
7: 谢谢。
2: 那个领导动筷吧，
9: 等你吃第一口。
0: 大家一起吃，
8: 吃了啊，
9: 开吃了，开吃了，
7: 来，嗯，试一下阿姨炸的，
0: 这个是吕洞面丸子，
7: 好，
6: 就是，
7: 哦呦，哎呦，这个，哎，我自己来，方哥，
3: 这个补充胶原蛋白，
6: 这是南瓜面，
7: 好巧。
0: 行不行，心里来给你弄点。哎
9: 呦，谢谢阿姨。您
10: 自己来，
9: 能自己来。
3: 哎，我怎么吃今天这菜味道那么香呀？跟你既然这么提的话，我觉得肯定跟油有关系。妈，你用的啥油啊？
0: 今天用的那个给我推荐的那个油，
3: 是那个吗？贝蒂斯。
0: 哎，对对对，贝蒂斯这个油，全程炒菜全部用的是这个油。
3: 啊，所以我就吃出了西班牙皇室的味道。
0: 嗯，很好吃的这个。
3: 怪不得我现在说话的感觉，我有一点想，感觉就是很好吃啊，都是你，很好吃。
11: 妹妹别拘谨，今天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3: 人家妹妹才不拘谨，妹妹是现在是老师，妹妹是班主任吗？
9: 我
3: 是老师，
9: 我体育老师。
3: 体育老师，哇，
2: 你会把体育课让给数学老师吗？
4: 好问题。
3: 说实话，
2: 我听听看，
9: 有被要求让我。
3: 现在还是那个风气吗？
9: 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德智体育全面发展。现在我们学生每天要保证一个小时的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节体育课。嗯，我们学校执行的非常好，我们学校非常棒。
3: 好，哎
9: 呦，对，我们现在课间10分钟已经增加了课间15分钟。哦，
4: 是吗？
9: 对。
2: 让同学们多歇一会儿，是不是？
9: 对，
3: 多好的老师，
2: 你看看。
3: 来，叔叔阿姨问一下，虎子唱歌唱得这么好，觉得随你们俩谁多一点呢？
0: 我们俩对这个音乐来都喜欢点，但是呢，小虎子他小时候他自己特别热爱，大概都8、9岁的样子。在家的 DVD 是吧？啊，俺家买了一套。他第一次唱的时候，跟着这个伴奏看着不跑调，我都发现这个小孩唱歌音准没问题。

0: 哎，是嘞，可以，演准节奏都没问题。那就还妈妈第一个发现的，哎，嗯嗯，是嘞。
1: 家人在这方面一直很鼓励我，就是我在这方面的爱好一般他们会觉得说，哎呀，孩子这喜欢一个东西，今后跟找工作没关系的，一般就会阻止。但是我爸我妈还是在这方面比对我来说比较放手的。
0: 就是说，你既然喜欢的话，你选择这条路，那你就好好的去研究它，喜欢它，特别好。而且今天二楼参观的时候，觉得挺感动，就是爸爸妈妈知道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做了那么大的海报，对吧？
2: 对，
0: 到现场去支持你。当时还在那个公交车站拉票呢，家人会拿着那个
2: 给我儿子投一票，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对对，会拉票，说你们要是方便的话，给个儿子投一票，就是对。 所以我为啥我到最后我再也不参加任何比赛性质的东西，这就是原因。当时我是觉得就是我会背负很多期待，然后爸妈会做很多，就是你想一下，你在公交车站就是说哎你好，你能不能给我儿子投票？那才几票，但是就是父母风吹日晒的在外面给你拉票这件事儿，这是我从此之后为什么再也不参与任何竞争类的，然后竞演类的投票类的节目。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之前可爱参加比赛了，就每一次比赛我就知道他们是每次都会到街上去给我拉票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来不了，来不了。
3: 是的，
4: 实际上甘九也是作为父母来说，想为孩子做点什么。你做啥嘞？你像他从事这个专业唱歌吧，作为父母来说完全帮不上忙，也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能体现一些，就是能帮到孩子的，就是
3: 父母的爱之心切嘛，这个理解肯定的。 那有时候我也是公司的成员，我们那些投票，但是好多一些不认识的同事，把我爱第一次聊，我就拿票以后，就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就是啥以后不要用公司的资源，怎么样怎么样？说这一类的话，作为父母来说，我从我自己这个角度，啊，我为了孩子，什么放弃身价，这个没脸面，这个都可以不要，只要对孩子好，嗯，可以做任何事情。
5: 就是做一些海报啊，什么有些是风凉，有些是说一些鲜花，无所谓。应该这么说，应该只要孩子的孩子好，就那一个心情，没有丝毫的杂念，就是为他好。是是是。哎，对，我们都说各自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6: 你看看，
5: 对吧？
6: 大家都比过赛。
5: 我印象最深的，我当然我父母也非常的卖力，就是包括我妈妈也瘦了20斤，就是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很那个。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大学。哎。哦。 他们说我比赛那会儿，跟世界杯有一拼。哦，你知道，就分赛区的时候，
6: 你看看，
5: 比如说我南京赛区，只要谁给我投一票，下面就哇，全校都啊跟进球了一样。哦，那我第二天第二场总决赛，我就是说，感谢我南京财经大学的所有支持朋友们。然后他们所有人就啊，
6: 对，不负众望的，
5: 胡夏当时也是很争气的，给咱们内地的歌手啊，
6: 在我们台湾省，是吧？
7: 对对对，
5: 超级星光大道是不是？
7: 第一名。
5: 哎，我那会儿比赛就是时间很长，嗯，对吧？就是前后一起7个月。
6: 老胡，
5: 哎，
7: 那个时候比赛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台湾省？
5: 对啊，
7: 什么感觉？
5: 第一段其实分2年，16年、17年，17年是我出道嘛，然后我16年是去了，但是没转身，所以我最初去是16年，那时候我爸妈还跟着我去，就一块去，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没转身，然后回家的飞机上，那当晚是我18岁生日，这是我觉得我18岁生日就是在机场过的零点，我就在那说零点了啊，18岁了，这种感觉，当时就觉得一下子成长，因为面对了一个那种梦想，然后一下子很努力，然后一下子失落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就是算一个成年礼感觉是。
6: 哇，那这个成年礼还挺有意义的，
5: 对，
6: 就是说这个世界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做大人了。
5: 对，现在这么坚韧，然后后来第二年就我自己去了，然后就出道了。那个时候我爸妈去的那一次，当时有一个 reaction 的那个屋，然后他就这样那个。
6: 那个时候的综艺流行那么录，有个第二现场。
5: 转身了，转身了，转身了，等转身那个，然后如果要是有人拍了以后，就是那种啊，开始哭的那个。
8: 知道他被抓，哎呀。
1: 对。

0: 但是他后面就变成网上投票了。
1: 嗯，
2: 对
0: 对。然后我妈就是微博号，她叫柯丽，因为我英文名是柯丽，然后她就叫柯丽。那是，
3: 哥，你喝的到底是啥？
1: 不知道啊，怎么感觉多了呢？
2: 对，
1: 范哥这个情况多久了？
0: 医生怎么说？啊，
3: 你这个症状多久了，哥？
1: 这个症状
3: 多久
2: 了？意思是龙母撞骨颗粒啊。
4: 自从断了一顿龙母之后啊，这个症状就明显。
3: 对，就是
0: 龙母撞骨颗粒的颗粒，没错。我的粉丝名也是颗粒，龙母撞骨颗粒的颗粒。
4: 哇，好有缘分
0: 的。他的那个微博号就叫什么西林超铁颗粒什么？
1: 超铁颗粒。
0: 对，那、啊、就是
4: 也像我们的冠名商呢。
0: 是每天就在那儿，就什么也不干，就在那儿看我的东西，然后看怎么投票什么的。
4: 小白也是，
2: 对，
4: 是那
2: 师弟，
4: 嗯。对，咱师弟
2: 啊，2013年，对，2013年、哦，我参加选秀的时候是第一次离开我的老家，然后我之前确实不知道我爸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回去之后，我爸妈，他们拿了大概这么高一沓，全部都是我的照片。我说啊，要签这么多？我说你给谁啊？他说就是身边的朋友啊，朋友的朋友啊，还有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全都给你投了票啊。都是我爸我妈一个一个正儿八经去跟别人打了招呼，然后对，都经历过这种，就是很感动。然后那不行，那必须得一个一个写完感谢人家。然后我还记得我唱了我自己的原创《乘着破船回家》。
4: 有一说一，老白，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是就是有很大的能量。你知道在我们当年非常的玄学，你唱的这个歌曲名叫什么？《
2: 乘着破船回家》。
4: 对，几乎就回家了。我们如果唱这样的歌，就比如说我们唱首再见，哎，那我们就再见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郭彪唱的吻别，他就吻别了。
2: 但我唱回家，我没有回家。
5: 他到总决赛啊，他第三名。
4: 所以说就是这，关键你是。
2: 哎呀，你看说错话了吧？
4: 你。还是乘着破船回家了吧？
2: 回家好，回家温暖。
4: 来吧，虎子，
3: 好，
4: 教我们点河南话吧。让我们这次来家里吃饭也得有点收获呀。
6: 以河南话，这不说来也就来呢啊，
3: 特别好。哎，圆圆，这听到这个了吗？嗯、这个
0: 意，嗯，对，意，
4: 一个意可以有很多意思。哎，哥，你来猜一下，我现在这个意是什么意思？
3: 嗯，好，
7: 就是
4: 意，嗯啊。再来一次、啊，
3: 再来一次，
4: 同样的啊，唱好吧，有点那个嘲讽的意思，
1: 哇，这有点不好意思的意思，
3: 对了，
6: 类似那种说什么呢？什么事情？再来一个，
1: 哎，有点嫌弃，
4: 哎，你怎么能这样呢？
8: 哎，对，就这个，就这意思，
4: 弄啥嘞？就比如说我们家今天你都来这儿了。Okay.
6: 来就来嘛，
4: 你来就来了，你拿啥东西啊？这是你，那就跟东北的哎呀差不多嘛。
3: 太客气了，
4: 哎呀，
3: 太客气了。
6: 那东北不是这样的，哎呀
4: ，下回别这样，
3: 是这样，
4: 我们也想学点地道的河南话。你来之后，我们就学个一回去了，这。没法交代呀！咦，你看你啥嘞？有一句这个古诗，
3: 你说
4: 就“云想衣裳花想容”。
3: 河南话说衣服，
4: 不说衣服，说衣裳。
0: 衣裳，
3: 衣裳，
4: 衣衣衫。今天扔了，你
0: 多穿
4: 点衣裳。衣裳，云想衣裳花想容。还有什么叫下雨叫什么叫滴星儿？
3: 滴星儿了，
4: 星星点点。滴星儿了，
1: 滴星儿，
4: 滴星儿。
6: 啊，我们那儿叫冒点子。
0: 我们叫掉点儿。哎，
6: 对，
4: 叶格是昨天晚上，叶格是昨天，叶格
0: 好野，
1: 叶格好野，
6: 你野不野呀？
0: 野，好野哦。
4: 今天咱们在杯中水呗。
0: 再次感谢一下，
2: 感谢叔叔阿姨，感谢张家，感谢你们，
3: 谢谢叔叔阿姨，开心了，
2: 谢谢，开心喽，
3: 阿姨，
0: 好，
2: 感谢。

0: 听西安学四川，同一个瑞用了几百遍，画一个瑞画在眉中间。谁说河南儿女向前看，由于这个说唱向前看，而生在前途最中间，能转个圈就中文说唱变不通，问你中不中，看他脸也要变不通。谁说河南话说唱很不同，也是心就强调是孙悟空。俺在黄河里有个勇，黄城之五彩，嵩山是江湖中黑王魔帅，他说有话伸手咱就干，让到身上在胸中咱就干。
1: 欢迎高老师来到中原，
2: 太热了，
1: 我们到来让这里盛世空前。现在已经不是冬天了，我不想再冬眠。去年这儿下了场大雪，瑞雪兆丰年。
3: 大家好，也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河南。我叫 AK 熊猫五分裤，我叫孔熙。
4: 熊猫五分裤，
3: 对，这位是
5: 鬼才。
6: 大家好，
3: 鬼才原名
6: 王佩武。
3: 王佩武，
2: 鬼才。
6: 对，
4: 这是一个河南特色的说唱组合。
6: 对。对，其实你看大部分中原人是相对比较腼腆的，就他其实刚才有几个地方，就是说我不是冲你大喊大叫，其实自信全在里边。
7: 对对对，
6: 我冲你小声说话，但是是因为我有底气，
8: 是一种谦逊的自信，
9: 没毛病。
4: 其实越自信越不需要太去张扬，
6: 是
4: 对吧？
6: 是的是的是的。中原嘛，文化大省，
7: 对，
6: 他其实会有一些文化自信的表达。其实我刚才听歌词里面有唱我们这些年，就是你可以再用这个普通话给大家说一段，你自己最自豪。
4: 刚才这个作品大概唱的都是什么？
6: 阐述这个温华自信的那段词儿，
3: 就是同一个武艺用了几百面，好一个如意画在眉中间。谁说俺河南 rapper 享清闲？这是咱们豫剧里的一个吗？谁说俺河南 rapper 享清闲？用豫剧给说唱镶金边。哎，生在版图最中间，等我转个圈，就让中文说唱变个天。
7: 好好好，
9: 帅，
7: 有劲儿。
4: 这段说唱里边唱到了河南的历史文化，包括地方的戏曲。
7: 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地方我都没有怎么听懂，但是我是四川人，我听到了一句四川。哦，你们是跟四川有什么 beef 吗？
3: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第一句话是听西安说四川，
8: 听西安学四川，
3: 说的是有很多的那个河南的孩子们。他们不学习河南话说唱，他们去做四川话说唱，然后西安的说唱
7: 都去学四川西安那边的方言了。谁来？
3: 对，我谁来继承我们的？
4: 所以兄弟俩的任务就是从你们四川把市场再抢回来。对，
7: 那没毛病，我觉得没毛病。
8: 啊，因为这次虎子哥带我们来到河南，也去了周口他的家，然后想说，就是现场再来一段，
3: 来一个试一下。
7: OK， 好，感受一下。耶，来。
3: 关于未来，我其实没有太多规划，未来还未来，所以今天才是最大。咱都爱音乐，现在用着音乐对话，现在对象说欢迎鲁虎老师回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春天的河南到处都鸟语花香。见到西林老师本人，他确实美得发光，恁都羡慕我吧，这一点都不夸张。
7: 好好听哦，好好听，好好听，好好听。
3: 见到胡夏老师仿佛又回到那些年，小小的我再也回不到那一天，但龙目壮骨颗粒保护骨骼不用操心，我也想要冠军，想学会白举纲老师的高音。突然一下就 Q 到你啊，有点。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河南。
4: 那怎么到我们这两位老师？
3: 我们怎么就两位老师？
4: 我们就没有名儿。他的名字叫张元。在他叫张元，
3: 张元老师，
4: 我先说他。
3: 欢迎张，
10: 不着急不着急，
3: 欢迎张元老师。
4: 先夸他，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主持人。
3: 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4: 我叫杨帆，我2006年参加主持人大赛进台，主持过越战越勇、黄金100秒，啊，连续6年春晚风云榜主持人，啊，个性比较张扬，然后幽默、帅气。你把我这些特点能编进来吗
3: ？OK OK。哦，
9: 你刚才自己忽然上了一顿呢。
3: 欢迎杨帆老师，还有张元老师，来到河南，恁必须得兑点小吃。说了真多老师，让我绞尽脑汁，赶快动筷子刀，把老家好玩又好吃。
6: 刚才其实我有听到一些特色是什么？
4: 他是
6: 老师，他就是平时我们就这样说老师啊。他讲的他所有的曲调全部都是河南话里面的曲调，
7: 方言的调调，
6: 就是方言的调调，他没有说给他再加别的音，
4: 所以就是河南话那个语调放到一起就像唱歌。
6: 对对对对，
7: 要不要教我们大家小小的体验一下怎么样？感受一下，
4: 互动一下，
7: 对，互动一下，对吧？感受一下，
4: 咱们这样呗，一人。

0: 学一句完咱们就能连起来了，哎，对吧？还不需要太费力。
1: OK OK OK，
2: 吃饭跟恁夹菜，那不叫夹，叫倒。
1: 吃饭跟恁夹菜，
3: 那不叫夹，
1: 那不叫夹，叫倒。好，第二句，
0: 来夏哥，
2: 有杂草了，拔出来，就是麦地里有杂草，
1: 有杂草了，拔出来。
4: 这句太难了，我们换个位置。来。
3: 有杂草了，
2: 有杂草，
4: 有杂草，咱把它拔出来，
3: 咱把它
0: 拔，真把肥劲啥样
1: 儿，真把身体可好啊！
4: 有杂草，咱把它拔出来，那不叫拔，叫薅，
0: 就是薅羊毛的薅，
4: 叫薅，
0: 叫薅。
5: 西林的语言天赋特别厉害，给他来个厉害的，
2: 这句很厉害。碰见主任可坏，他不叫坏，叫挠。
3: 碰见主任可坏，这不叫坏。叫挠，哦，
4: 这不叫挂，叫熬，
3: 叫挠。
0: 那个挠就是孬种的孬，
2: 孬种，
1: 炸了藕，
0: 炸了藕，
2: 不叫嚼，
0: 不叫嚼。
2: 你把这薯条炸藕了啊，炸了藕，不叫嚼。
0: 我就这两句是吧？
6: 不是炸焦了，
0: 炸了藕，不叫嚼。
2: 对对对，炸了藕，不叫嚼。
0: 厉害厉害，那我就不用。
2: 对，我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还有，
0: 说话抠。
2: 那么着，
1: 说话抠，那么着。
0: 这个抠是你知道啥意思吗？
1: 说话他有点抠，
5: 有点凶，
1: 有点凶。
0: 你凶就抠、
5: 啊。说哎呀，这个人他怎么说话这么抠啊？就是你怎么这么
1: 哦，那我有时候说你，我说你这人可太不抠了。
0: 我就抠，
1: 你不抠，你很大方。
0: 来吧，
1: 来来来来来，再晚一点就要忘了。来，3、2、1，吃饭跟恁夹菜，那不叫夹，叫倒。
4: 又咋潮了？拔出来不叫拔，叫好。
3: 碰见主任可坏，那不叫坏，叫挠。哦，
0: 这挠不叫嚼。哎
1: 呀，说话口那么着啊！
0: 心里有了路，才能越宰越吐。哎
2: 全世界都在学河南话，中，
1: 中，
7: 中，大家都是跟着虎哥回到了河南。现在我们给大家每一个人发一个板，然后每个人可以
1: 又要画画。
7: 昨天到今天的这个内容，写一句话自己的感受。
1: 你不要站在我后边，你就知道我写了什么。
7: 现在。然后你们可以随意组合，把你们所写的话唱成一首歌。
1: 贱狗啊，那
4: 酱肉烩面太好吃。
0: 我还想回路虎他家，吃他们家的大猪蹄脚丫。
1: 我这句话不太好解。
3: 我们只要排序嘛，看
1: 对，得排个序。
3: 我觉得第一句可以是回虎吉的家，开友情的花，然后是
1: 到世界尽头，
3: 到世界尽头你我不会累。然后你说我还想回虎吉家，路虎家吃猪蹄儿，
1: 可以。
3: 然后你说羊肉烩面太好吃，恨我胃不够大。然后最后去溜溜溜溜河南种种里恨，这不连在一起了？
1: 可以，来，
3: 来吧，站。

0: 重了很，我在说啥子，这味道美不美？
1: 说句心里话，
2: 我想回卢家，
3: 我想回卢湖家，烩面是真好吃，
4: 但我的胃不够大。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去嘞嘞嘞嘞嘞嘞！
1: 走吧，咱们再去逛逛吧。
5: 河南。
6: 水，可否请两位一起参与我们的路演？
5: 好啊，
6: 来整一整。
5: 乐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我没想到有如此领域啊。
1: 刚才我们是演奏了三首不同时代的乐曲，那我们请各位老师来舞台上，大家我们尽情的交流一下啊。
2: 这是平时比如说逛我们博物馆的游客就可以看到的节目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哇、
3: 哦、这个创意真的挺好的。我是河南人，
1: 而且河南的
3: 真的也是有幸第一次来到这儿来感受。刚才其实挺震撼的，就每个人的站位，每个乐器的编配都在复原。就为什么说之前的人更有智慧，因为现在我们的音乐还要靠混音来摆这些声像，其实老祖先通过一个文物都已经告诉你了，站这儿就是好听，站这儿就能听清这几个东西的中高低频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我们刚才在底下就是真的非常震撼，那边这个编钟敲响的时候，我说哇，
4: 环绕式的，
3: 环绕的，我说那怎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灵感，是可以从这个我们出土的文物里面来研发这样的节目呢？
1: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是首先是第一个感觉很感动，因为作为我们这个策划编导或者创作的端，是希望达到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能听得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欣慰很感动。另外一个，不管是从出土的文物还是现在的文献，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我们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让陈列在展柜里的文物，让依然留存在民间的这些民间音乐遗产，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演出给大家提供一个窗口，
2: 让他们发出声音，
1: 活起来，
2: 活起来。
1: 嗯，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这个编钟使用，应该是第二个曲子。第二个曲子是我们先秦时期的一首音乐，当时呢礼乐制度非常完善，当时来说它是用礼乐制度来教化人心。嗯，你比如杨帆老师、帆哥这种大咖，
2: 像我这样的，
1: 举个例子，您是这个一个王。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2: 那也太不好意思了，哥。小王，
1: 他的这个礼乐的制度呢叫宣旋，就是四面演奏，我们称八义五嘛，比如说是八行八排的，这样的话就是64人，
2: 就七个也够。
0: 老师，刚才我们三个节目，我们第一个从一个人吹奏古笛，到第二个纯演奏，到第三个跳舞，然后这些音乐这些音符的灵感来源是哪儿？
1: 有从文献上进行编译，然后呢编译的基础上又进行整合编配，然后呢有一些是创作，
0: 新创作的啊，
1: 新创作的。你比如说演奏的诗经的音乐，一般情况下就是宋清两代的乐谱上会有诗经的记载，当然和现在我们看到的简谱乃至于五线谱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文字谱，
0: 简字谱啊。
1: 对对对，
0: 刚体验过。
4: 歌什么外七，
2: 还有南音，当时咱们也感受那个什么谱是吧？啊，
1: 对，这个南音那个谱子呢是公车谱体系。
0: 对，公车谱体系。
2: 你看学完就忘。
0: 王亚不至于。
1: 然后还有刚才大家听到的那首胡腾舞，其实它就不是我们从古谱上来的，那它是根据它音乐美学和出土乐器的性能来进行创作的。
2: 那团长，现在我们像类似这样的节目有多少？
1: 我们大概有不到200首啊。
5: 200首。
0: 那
3: 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有古笛这个乐器是它是最早的吹奏乐器吗？还是
1: 经过我们专家的研究吧，是中国目前还可以演奏的最早的吹奏乐器，也或者说最早的乐器。
2: 是骨头做的？
1: 对，骨头做的。
0: 这根也是骨头吗？
1: 对。
0: 是什么骨？
1: 这是一个大型的飞禽的骨头。
0: 对，老师，您再来演奏一下吧。哇，
6: 哇，这个比笛子还要更清脆，更通润一点感觉。
1: 对，
5: 这个就是复原的吗？
1: 对。其实我们这个乐团还是要求大家成为一个研究型的这样的乐手，从基础资料的研究，包括考古资料的掌握，到当然演奏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复制复原研发的这些功能，大家都是基本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6: 那咱们这么多的这个乐器，然后都需要修复对吧？然后哪一件是就是修复比较

0: 较困难的一个、
1: 啊，有的有的，你比如说那个陶骨吧，
0: 这个修复是不是比较困难的？
1: 这还不单是修复，最早是碎片要修复，连蒙皮的方式都没有皮了，因为这个皮质是保存不了的。
2: 它叫是南洋内镶陶骨，大家看一下它的器型，
3: 陶体。
2: 这个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和团长我们俩一起来做这个，拿到文献照片，但是没有这个实物怎么办呢？就拿一个相机，量一下它的比例，这个比例和长的比例，然后按比例给它放大完了以后，再去蒙皮。
4: 又低又亮的，这个好，这个好。哎呀，
1: 其实还有大家右手看到的稍微靠后一点那个乐器啊，
2: 这个不是古筝吗？
5: 这个在《诗经》中有所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瑟啊，
2: 这个叫瑟，
4: 这个是做了改良，现在改良的啊，
5: 其实复原古代乐器，我觉得复制本身器物不是很难，主要是它上面的，比如音阶怎么排列呀、啊，
4: 是，
5: 这些非物的这些文化遗产，我们要从文献中，还有其他的文物中找寻这些蛛丝马迹，这是很难的。
2: 能演示一下吗？
1: 好。

0: 弹出了好多黑键。
1: 所以这些演奏方式跟古代也都一样吗？就完全相同吗？
2: 这些演奏方式呢，就是说它其实是失传的，但是我们在汉代的墓葬里头还有弹瑟的，就定格在这个样子，
1: 像这个样子，
2: 就是在这祭坐着这样弹琴的啊，陶俑壁画演奏会有这样的姿势，
1: 我们只能靠想象
3: 推测出来的一种。
2: 对，
4: 潘老师，我知道您也是就是学音乐出身，是这个咱们河南的这个。全称怎么说？全称是那个中原诗经古乐省级代表传承人。好，那霍老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中原
0: 诗经古乐，
4: 您是中原
1: 诗经
4: 传承人，
0: 代表性传承人。
4: 你能不能就是教我们一些？就是我知道那个语言
0: 好，唱几句吧，
4: 还挺难的。
2: 诗经305篇，孔子皆可弦歌之。哦。你比如说《关关雎鸠》吧，大家可能最熟了。嗯，那个我就简单来啊，就明代的这首《卫士乐谱》。
0: 好，
2: 来来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很简单，但是呢它旋律的很清新，
1: 这味道可不简单。
2: 当我在舞台上演唱这些乐曲的时候，它传递的是几百年前仿佛是当时几个文人在一块交流时的音乐，就像今天此时此刻是一样，我给各位说我们这个诗经古乐的吟唱的感觉。这个音乐就像一条河一样，从古笛那时候就开始流淌，等到今天诸位嘉宾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分享。
4: 那老师们，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路演，想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美妙的夜晚。
2: 如果说有机会这样合作，我们当然很开心，然后感谢邀请。
5: 谢谢谢谢，
6: 感谢你特别邀请。
7: 感谢你
8: 特别邀请
9: 来见证
10: 我的爱情。
11: 好嘞，谢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
1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是我们河南的一个大学，我在这个地方写的这个歌，算是我写给自己一封信哈。因为整首歌你看，没有重复一句，它就像一个很长的一封信。
1: 没有，对，是一封信。
0: 对，它就是一封信，然后呢，最开始发出来也是一个 demo
2: 的形式。这首歌是你被很多人认识的那首歌吗？
0: 我感觉现在大家好像也只是知道我的歌，不太知道我。对于你来讲。
1: 歌红更重要，还是觉得你自己红，大家认识你更重要。这一定是个选择题的嘛？如果一定是个选择题的话，我选一定要选的话，
0: 歌红。
1: 那你已经成功了，
0: 那也没有，因为现在这个作品很多人喜欢听啊。他未来路还很长，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机会，还有更多的歌吗？
1: 我是觉得在上川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的韧劲儿。他虽然是年轻音乐人，他有一个老灵魂。作为河南本土的音乐人，咱们中原的音乐人，你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跟计划？
0: 未来就像在家种小麦一样做音乐，脚踏实地。
3: 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粮食种好，开出金灿灿的果实，对吧，哥？对，等丰收是不是哥？你刚才那首歌是因为在那个黄淮区，对吧？写的。关学院，黄淮学院，这就是你的写歌灵感。那你其他那些种的歌曲灵感来源于哪儿呢？
0: 驻马店西，黄淮学院，黄淮，下雨的杭州，敦煌日记。
1: 对，那这多取点地方。简直就是歌曲中。
4: 那你这个未来发展计划是不是就写遍所有的地名？少帅，我给他取了个英文名。
1: 叫麦克，音乐地图。他这个写法很适合我们这个乐队旅行，是，是旅途嘛？
2: 对，他就是乐队。
1: 只是一个噱头，就起了这么名字，还是说确实这个名字背后是有故事？
5: 其实很多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可能写完之后也就释然了。你再让你唱的时候，又不一样的情感。嗯，
1: 所以他的歌最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也有去观察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然后有一次他也来了我的电台，我们讲完之后，他有很多他的听众，讲了很多故事。他说：“小帅说，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 不是这么想的，他的歌最神奇的就是大家可以在他的歌里，虽然不是他这样想的，也能找到自己的故事。共鸣点非常的强。
2: 你不用大家完全 get， 甚至你不用别人懂你在写什么，只需要大家从你的歌里面能够听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3: 你怎么那么会呀？
1: 就是你，真好，真好，
3: 太好了。
1: 哎，我跟你讲啊，就今天其实咱们的舞台特别巧。 就在电影小镇，哎，就在这个地方。
3: 对，
1: 所以大家看这个此情此景有什么灵感，想唱什么歌吗？
5: 我今天其实想唱一首自己的新歌，哎，
1: 叫《小明同学》。
5: 那适合哪个景儿？你觉得？
1: 我觉得任何一个景都有小明同学的身影。哎，因为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会有你会想到横店呐、啊，中国有很多影视基地，有很多群众演员，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 NPC， 他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不重要，但是其实小明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应该被提及、被看到的每一个人，因为他是最出名的
4: NPC
0: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哦，对，小明不透明。
1: 对，
0: 不透明的小明。对，你看看，
2: 我跟远哥唱一首叫做《走在回家的路上》。哦，好吧，《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河南就是老家河南，哎，这个契合了，契合了。
0: 正好应景。
4: 我们昨天来的路上就是嘛，《走在虎子哥回家的路上》。
1: 你比如说虎哥就很喜欢今天晚上我唱那首歌，他的歌要不然跟地方有关，要不然就跟吃的喝的有关。哎。
6: 所以说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7: 推进生活。那今天天冷了，你得唱个热乎的歌。
6: 暖意杯茶。
7: 太漂亮了，你看看。
6: 完了完了，回家的主题被占了。那今天凡哥，
8: 我得唱一首新歌了，
6: 是哪首新歌？
8: 歌的名字就叫《心》，不了情。哦，
6: 虽然是老歌，我觉得老歌新唱吧。
8: 老歌新唱，
6: 有新的感受。
8: C 零嘞，
9: 我觉得这个电影成这儿很适合一些很美很浪漫的那种感觉。哎，所以我就唱最浪漫的事。哦，
6: 你的人到最浪漫的事。耶，非常好，非常好。
9: 老贝贝，
6: 我昨天跟咱们的河南坠子的牛老师、杨老师摇滚乐队老师们，我就已经想好一首歌，叫《觥筹》。哎，你
0: 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自由自在，该洒脱洒脱，对吧？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配在现在这个地方。
1: 是的，而且把那所有的烦恼都粗略略略略，
0: 粗略略略略，粗略略，哎，跟咱们河南坠子一搭，我觉得很完美。
1: 是，我其实还想到了一件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哎，吃饭你们家乡都怎么念？
2: 吃饭，
1: 吃饭，
3: 吃饭，
1: 吃饭，
4: 吃，咱俩有点
1: 一样，对对，吃饭，
2: 吃饭，啊，
1: 吃饭，嗯，
5: 吃饭。
0: 吃饭，
1: 对，我就想到这首歌叫《方的言》哦，哦，赵英俊老师的作品，然后今年老薛也在春晚上演。哎，
0: 对对对对对，
1: 这首歌如果行的话，咱俩来一个，
0: 没有问题。这首歌，我觉得跟我还蛮像的，我就从江油一个县级小镇里面出来的小青年，跟歌词完全能想到自己
1: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啊，再给你个惊喜，其实你。

0: 咱们唱这首歌，今天下午咱们碰到的国乐团也会
1: 加入进来
0: 演出，对不对？
1: 这很好，很好。哎，
0: 乐在旅途由百年品质西班牙皇室用油贝蒂斯橄榄油指定播出。
2: 剑鸣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走吧。

现场所有的观众举起你们的手好吗？跟着我一起，不要停好吗？

喂，是你吗？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在河南呢。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都市电子环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中式电传，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净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突取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 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膝腿 chassé， 膝腿 chassé，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2: 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3: 我都不服，
4: 给10后上一课。
5: 哇，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
2: 特别有感染力。双胞胎姐妹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6: 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7: 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8: 每次只要上舞台，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6: 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息。
9: 给，
10: 你就得给。
1: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1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节目现场再现大型实验装置，两位主持人亲自上阵，不惜负重前行。
1: 你能帮我稍微扛一下，腰不行。
0: 铁板上的几个小孔，尽可以呈现背后的完整文字。
2: 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
0: 它是显示屏，能在沸水中毫发无损。它不仅能卷曲，还要经受高温、重压等多重考验。
1: 压力现在增加了，感觉屏幕好像要爆炸。
0: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更多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热爱科学的朋友。
1: 又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脑洞，在各种科学现象当中去寻找它的答案。今天在场上同样还是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科学顾问，为我们解答每一个科学实验背后的奥秘。欢迎曹老师。
11: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不能保证我们幸福，但是没有科学，今天我们可就幸福不起来了。好，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学会科学。谢谢大家。

0: 谢我们四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各位。
1: 这个不是谁都能够达到刚才这个效果吧？
0: 其实只要你达到一定的速度，对，甩起来，再甩起来，你这速度太慢，
1: 来一个，
0: 看着啊。

0: 它这个发光的二极管，就我们说的 LED， 它只要在一定的频率下用不同的颜色闪烁，然后当你转到一定的速度，这个感觉就叫视觉暂留。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究竟是什么原理。
1: 就是假如说我有一个光的脉冲，特别短的脉冲达到你的眼睛里面，但是我们人眼看到的觉得有光亮的时间要比原来的脉冲时间要长，这是其实是由于我们眼睛的工作方式本身所决定的。我们的眼睛受光激发，然后要产生神经电信。

0: 信号，然后传到大脑里面看见了光，所以这个时间0.1秒左右称为视觉暂留。
1: 接下来这个题目就和这个原理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上道具来吧。
2: 马上要进行的实验会用到如下道具：写有节目口号的圆盘，以及两块圆形遮挡面板。两块遮挡面板上均有排列方式不一样的小孔，一种是漩涡型排列，而另一种则是双环型排列。接下来，这两块带有小孔的圆形面板会分别放在印有节目口号的背景装置前，并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展现实验现象，而我们的题目也就蕴藏在其中。
1: 这是一个我们现场要用来进行科学验证的道具，但是在验证之前，请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当这两块面板分别遮住我们的节目口号时，前面的面板高速旋转，哪一块可以看到被遮挡的完整的口号呢？ A 漩涡型的孔洞面板， B 双环形孔洞面板， C 两块都可以。
1: 看看各位，你们做出的选择是 A 有48.3%的人选择， B 有28.3%的人选择， C 有20%的人选择。选择 B 最快的是加油队的黄颖。
3: 当那个就是流线型的不是环状的话，它其实流动起来会变成一个整幅的画，变成一个漩涡一样的形
1: 状，它会从里到外，
3: 对，
1: 覆盖到整个面。
3: 我们看到的其实类似于像一幅画了，你就不可能再去看到字了。
1: 为什么？这个字可是有宽度的呀。嗯，我们恰恰是要看到整个这个面，才有可能完整的看到这些字啊。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要淘汰掉的，是不可能可以看到。嗯，对。
4: 我其实还想听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对他的职业特别好奇。
1: 谁？
4: 星空摄影师戴建峰。
1: 谁？
4: 我觉得你的职业可能跟这道题目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5: 像对视觉暂留现象，我还是平时有一些接触的。我们看这个加油向未来这几个字还是有宽度的，
6: 对，
5: 那么我就需要所涉及到的半径内都应该会有孔，然后它会让它透出来，它旋转的足够快的话，它所有的字就能透出来了。
1: 所以你看这个螺旋状的孔，
4: 对，
1: 最外侧在这儿，最里侧在这儿，它基本上转得快的话，
5: 对，
1: 它是能覆盖这么宽的一个区域，
5: 所有区域的。对，
4: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域
1: 应该是没问题，对，
4: 没太大问题。
1: 所以我就觉得刚才黄颖这个说法他明明已经点到点子上了，可是为什么他没能坚持这个想法，反而把它排除掉。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验证好不好？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进行验证。
4: 我们这个圆板在旋转的时候速度非常快，据说每秒能转20圈。
1: 首先我们验证的是 A 答案，漩涡型孔洞面板。转动 A 选项，来了，速度加起来，看见字马上出现，加油向未来，
7: 科学一起猜，
1: 没问题。 A 选项完全没问题。
4: 我们觉得
1: 停不下来了，
0: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暂留现象，因为信号已经断了，但是作为响应
1: 它有个惯性。
2: 透过高速旋转的 A 选项，漩涡型面板可以清晰地看到节目口号，与开场表演一样展现出视觉暂留现象，但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答案？接下来还需要验证 B 选项，如果 B 选项双环形面板验证成功，则 C 选项将会成为正确答案。
1: 我真觉得两个也能看见，因为你现在看到没有，内圈跟外圈显示的是不一样的。
4: B 答案马上就要进行验证了，选择 C 的朋友们咱们还有希望，来吧，3、2、1，
1: 转动
4: 开始。
1: 如果看到了你们就尖叫啊。
4: 看到了吗？
1: 有吗？
4: 有没有？

0: 再快一点。
1: 好了，别转了，
0: 你再转也看不见，
1: 感觉跟洗衣机那个轰对甩干似的。
0: 哎呀，真的是为选 B 和选 C 的朋友们心口扎了一针。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科学道理。
2: 演示了非常棒的这个视觉暂留的现象，其实我们已经学会了用视觉暂留现象可以设计出非常有效的一些光学效果，比方说简单的分离信号就获得连续的图像，像这个钟表显示的时间，大家能看这个时间对不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对运动的设计，它结构本身很简单的，大家看一下它结构，看啊，它
0: 停下来了，
1: 它就是一根儿，
2: 大家看没有，就是简单的一根，嗯，我们设计的是它的运动方式，使得它快速运动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
1: 时间。
2: 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刚才我们说眼睛是视觉暂留是0.1秒，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眼睛可以当作照相机用，嗯，眶门就是我们的眼皮，那么外来的信号就是说每秒钟不能超过10次，或者说差不多我们的眼睛照相得每秒钟小于10幅，当然做科学研究的时候这个就远远不够了，像我的实验室大概就有每秒100万帧的这样的照相机。
0: 最初的电影是每秒16幅画面，也就是16帧，但是它只能保证比较流畅的清晰度。后来呢，人们不断地在实验提高设备和技术的参数，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常见的24帧的电影帧数。
1: 但是这几年这个拍摄设备啊，不断地在更新升级，从24帧到了后来有30帧了，到有后来有48帧、60帧，到最近我们已经能看到120帧的速度拍摄出来的电影，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观众看到更丰富的细节、更丰富的画面，所以技术的进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世界。所以从视觉暂留的这个原理，答案已经明确地给各位展示了，正确答案是 A。
2: 恭喜选 A 的朋友。
3: 在面板的飞速旋转中，我们透过孔洞看到了视觉暂留的神奇现象，也解开了生活中很多现象的原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怎样的实验呢？

0: 这是什么尖端科技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的大道具。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一个钢架结构上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熟悉的东西。一到医院，对吧？医生阿姨就拿出一个东西来，孩子啊，
0: 阿姨有这样吗？
1: 啊，就主要是医生叔叔，孩子啊，就是两个大的像注射针管一样的东西。
2: 在节目现场的金属高架上放着有两根长度均为两米的透明密封圆筒，内径分别为30厘米和20厘米。圆筒之间的橘色阀门打开后，两个圆筒即彼此连通。圆筒内的活塞推杆依靠绳索，通过定滑轮与秋千连接。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后，秋千上的重量会转化为活塞推杆向圆筒内的推力。
1: 找两个人吧，重量相当。
0: 重量，如果说重量相当的话，那还真得找别人。如果我们俩的话，重量肯定不一样嘛。
1: 我可以加点配重啊。你是69，我是55，将近15-30斤。
0: 30斤，
1: 我得加个30斤的东西。没搞错吧？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是30斤？
0: 30斤，
1: 30斤，你30斤啊，跟我们家猫一样大。所以小朋友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加一个配重。咱俩基本平衡以后，我们俩来完成这个实验。
0: 好，
1: 但是我们俩坐两边，你坐哪边呢？
0: 我觉得按照我们的那个型号来吧。你知道我比你壮，我就坐粗的这边。
1: 好吧，那我就坐的细的这边。然后我俩坐上之后，让楚涵打开中间的阀门。
0: 然后呢？
1: 听天由命啊。
0: 一上一下。

0: 就看大自然怎么折腾咱俩了。
1: 好啊，
0: 我俩的重量一样。嗯，所以基本上给内推的活塞的内推的力量也一样，只不过管子粗细不一样。嗯，所以会不会产生动作，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当粗细针管两端的配重相等时，打开装置中间的阀门，小尼和小撒的位置会

0: 这道题很有迷惑性、
1: 哦、不是你上升就是我上升、
0: 也可能不变。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道题答题的情况，38%认为是 A， 也就是说你的位置会下降，我的位置会上升。嗯，36%，哇，非常接近，答的是 B， 认为你的位置会上升，我的位置会下降。 C 占了1/4，25%认为我俩的位置完全不变。
1: 两个答案是旗鼓相当。
0: 我问你啊，最后一排，你为什么选 B？
2: 我选择 B 的理由是，现在是两边的这个推力是一样的，
0: 对，
2: 然后它的压强的话是跟它的受力的面积是成反比的，所以这边的水会从右边往左边来流动。小撒，你会下降，然后小黎哥你会上升。
0: 面积越小，压强越大，所以我这边的力量，我这边的压强会比小泥那边大，对不对？
2: 对，是的。
0: 所以液体会从我这边进入小泥那边，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越往里推，我是越往下降的。
2: 对，是的。
0: 它一个定滑轮在这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因为它改变了力的方向。
3: 那接下来我俩验证一下。
0: 好啊。
4: 为确保在粗细针管下面的两个秋千上的配重相等，节目组为小撒提供了12.5公斤准备包。小撒背上背包后的总重与小黎体重相等，此时两人坐上秋千后可以达到准确的试验条件。
0: 来，我背上再试一下。
1: 我去，好沉啊。你知道你这个戏精，
0: 你能帮我稍微扛一下腰不行。我天，
1: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真的。
1: 就可以同时坐上去哈。
0: 其实现在没关系，因为他阀门关着。五、
1: 撤了，你没考虑小撒一会儿怎么下来吗？
0: 好了，邓楚涵，请为我们俩开阀门。楚涵呢？
5: 来了。
0: 哎呀，每回都搞这么大的阵仗，
1: 不就是开个阀门吗？
0: 等一下，我们再确认一下 ，A 是我上升，你下降 ，B 是我下降，
3: 我上升
0: ，C 是不动。
1: 想好自己的答案。
5: 小撒小泥准备好了没？
0: 来吧，我们俩做好准备了。
5: 好嘞。
0: 我觉得我应该下降。
5: 那我现在开始开阀门。

0: 往上回去，回去，回。我现在一站起来，你知道你会怎样不？
1: 应该也不会太。

0: 谢谢，谢谢你帮我平安的来到了地面，我不用费劲让我的同事们给我拿升降梯了。哎哎，我不用费劲让我的同事们给我拿升降梯了。哎哎，
1: 想回地面哪那么容易？好，恭喜答 B 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道题，
0: 小三你过来，你过来。
1: 所以这道题你少骗我，
0: 你过来。
1: 那边有尺子，我不去。
0: 你过来嘛，我想跟你站在一起。
1: 我不想跟你站一起。

0: 所以这道题还真没蒙住很多的观众朋友，很棒。而且这也是不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观众在解答他的回答的时候基本上完全切中了这个题目的要害。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科学道理。
1: 有请曹老师。
2: 对于液体来说，方向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管这个叫各项同性。那么当然这也包括压强，大家知道就是说压强等于压力除以面积，所以说利用这样的液体的一个性质，我们可以用很小的力在一个很小的面积上产生一个大的压强，从而把压强或者压强乘上面积的压力用来做各种工作，比方说航母和或者滚装船上面的大型工件。目前我们国家至少已经能够实现了20万吨级以上的液压机。
3: 两位主持甘当配重，探索液体压强与重力的关系，在看似玩闹中以快乐的方式解开了谜题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科学实验呢？
0: 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大实验。小妮，给你展示两幅艺术品。这是一位画家临摹的这个梵高的名作《星空向日葵》，但是他所用的颜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妮可以用手触摸一下这个油画，
4: 有
0: 他所用的这个颜料，
4: 没有什么不同啊。哎，它的肌理非常真实。
0: 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感觉真像油画一样？
4: 它就是油画呀，
0: 是吗？
4: 从这个角度看。
0: 但是各位，
4: 星空呢？
0: 显示屏。哇、哦！来，请各位跟随我们到展厅的这一侧。哇、哦！这是完全透明的一个显示屏。
4: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展示这种显示产品的神奇之处。我说三二一，咱俩一起打开啊！三、
4: 二、
0: 一。啊！哇，
4: 这是传说中的，等一下，这是我在概念图里看到过
0: 柔性显示屏。哇，
5: 我天，
0: 看，大家可以看，哇，关于这个柔性显示屏，我可以再给大家补充一点材料，它的屏幕部分的重量比一颗乒乓球还轻，而且它实现了显示材料自发光，不再需要背光源，使产品真正具有了主动发光、快速响应、超薄柔性等特点，颠覆了原有刚性显示器的产品形态。接下来我们实验升级，进入大实验区。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题目，发送猜想。
3: 本轮实验题目为以下哪一种方式可以让柔性屏停止显示？ A. 把柔性屏放在煮沸的热水中煮30秒。 B. 用2毫米直径的金属细棍把柔性屏完全卷起来。 C. 用液压机对柔性屏施加4吨的压力。 D. 以上都不行。
4: 看看大家的选择吧。
0: 两位选的都是 D， 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没办法摧毁柔性显示屏刚强的意志，为什么呢？
4: 你看这样一个塑料基底的半导体显示屏，它基本上对水是密封的，所以说防水性能不用考虑。然后就是你看100度的高温有没有可能损伤半导体器件和塑料中的任何一个。至于 B 的话，柔性显示屏嘛，它既然说是柔性，就要有一点柔性的尊严，直径2毫米可是很大的。对，我觉得它不会因为它的应力问题而崩掉。至于 C 的话，我说对于一个固体，只要说它结构不是不均匀，它产生的内应力相对均匀的话，一个4吨或者10^4牛量级的内应力可能不足以损坏它的结构。
0: 所以你认为这三种情况应该都是这个科技能够抵挡的？
4: 主要还是我对它的质量有信心，以后还要买呢。
6: 它的这个感光性是来自于这个量子级别的，所以如果是量子级别给它加这个液压的这个4吨的压力和这个卷曲的，应该不至于在这个量子级别能给这个排列产生多大的一个影响。而柔性材料本身应该是可以接受这个4吨的压力以

0: 及这个卷曲的。所以我的想法是，它可能柔性的材料和感光材料两种是分开的，柔性负责柔性，感光负责感光。所以我觉得 A 应该也应该可以。
1: 他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试一下吧。
0: 来吧，
1: 来，有请实验员上场为我们验证答案。好，水已经开了，
2: 马上就要下水了。哎呦呦呦呦呦！
1: 哎呦，心疼哎！30秒计时开始，28、27、26。
2: 屏幕显示有变化吗？
1: 没有，
2: 安然无恙。
1: 3、2、1，经受住了30秒100度考验，真厉害，
2: 厉害厉害！
1: 30秒钟完全没有问题 ，A 答案排除掉了。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实验员用这个直径2毫米的钢丝把它卷起来，操作的还是很精细。你看，它是紧贴着这个钢丝，一圈一圈的
2: 卷得很紧，
1: 卷曲。
2: 就仿佛这个显示屏一点点的消失了。

0: 到底了是吧？好，现在以我跟小尼的观察，从背面好像看见它还在闪烁，正面会怎么样呢？我们打开来看。
1: 觉得这个稍微有点悬。
2: 等一下，有一个点，继续，我看。完美无缺，丝毫未受损。没问题。
0: 最后一个水压机，4吨的压力啊，来，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操作。好，马上水压机就要接触到屏幕了。这个我觉得有点悬，
3: 1吨了，
0: 压力现在增加了，感觉屏幕好像要爆炸。
2: 到4吨是吧？
0: 到4吨，也就是在5的下面。
4: 悬啊！哎呀，
2: 哎呦这！到4吨了吗？
0: 快了，快了，快了！到4吨了。
2: 目前这个范围内看上去是没问题的。
0: 好，松开了。
5: 妈呀，
0: 有的材料加压的时候不怕，怕的是它撤压的那一瞬间，
6: 尤其是脆性材料，
0: 对，
6: 金刚石，哎，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材料在加压以及撤去压力的过程中表现得都非常稳定，直到现在为止图像仍然清晰。正确答案，恭喜我们两位擂主各加1分。其实关于这个柔性显示屏，暗藏的玄机，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科学家来为我们现场解读。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欧阳中灿先生。
2: 您好，欢迎您。
0: 大家刚才看到他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性质，抗高温、耐压、耐卷曲，它为什么能够集众多这种特质于一身？
7: 这个柔性就取决现在这个柔性屏支撑它那个基板啊，我们叫 PI， 这个是塑料板，它的厚度15微米，
0: 比头发丝儿还细，应该是、哎、
7: 这个就是它的基板。那在上面做有机发光，做各种半导体管，加在一块0.03毫米，比纸还薄。哇，最难的特点是要保持这个基板15微米，它也是在玻璃上，是玻璃基板，这玻璃基板虽然很薄，但是零点四

0: 毫米已经算厚了，它只在上面涂一层叫做玻璃胶，让它变成固体了，再加 PI 溶液，这个技术是非常高的。
1: 您作为这个领域的前辈也要感到欣慰，年轻人们正追随着我们科学家的脚步，为中国真正实现成为一个技术强国而努力。
0: 好，
1: 谢
0: 谢，
1: 谢谢欧阳院士，谢谢您，
2: 谢谢您。
3: 实验中我们共同见证了柔性屏经历水煮卷曲重压的重重考验，而依旧保持稳定，
1: 直到现在为止图像仍然清晰。
3: 这张薄如纸张的显示屏的背后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令人振奋的科学魅力。更多智能创造就在奇妙实验室。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6: 号外，
7: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8: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9: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0: 哦，让我们在这儿表演啊。
11: 对，
12: 我要出来了吗？
10: 美女上。
11: 哎，你看，
12: 哎，大人，
11: 哎，
12: 我怎么感觉这是逗猫棒呢？说这不太对吧？这个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哦，让我们在这儿表演啊。
1: 对，他就是相框看到这个美女出来，就是。
0: 来，我们现在有戏啊，石谦上来一敲锣，我们才能上啊。
2: 石谦敲锣，
0: 石谦开戏啊。
1: 哦，我看一下，哎，是谁？哦，是一个敲锣的师傅。
3: 我要出来了吗？
0: 美女上。
4: 哎，你看，
3: 哎，大人，
1: 哎呀，哎，啊，这就混入城门了。
5: 什么？
6: 哦，嗷！
7: 老虎，还，
3: 我怎么感觉这是逗猫棒呢？叔，这不太对吧？这个。
8: 我比大人更像个坏人，
0: 那就对了。你的，因为你是有任务的啊。
5: 大人，
3: 我在这里伺机而动，
8: 感觉都在骚扰大人一样。大人，
0: 我们的石谦哪儿去了？哎，哦，
1: 石谦混进城了。时间混进城了
0: 啊！时间已经混进城了，
1: 哦，也没注意
0: 他先进去的，
1: 对呀，被他混进城了。
0: 那我们也
8: 大哥，等等我，
3: 老虎也可以进城吗？
0: 你先把老虎吃了再进去，你要打老虎。
3: 算了，
0: 记住了，一定要把老虎打掉。
3: 今日暂放你们一程。
9: 咱们这么多种，就是其实您看我们手里有男有女，有这个靠武术绝活，然后也有靠形态的神似，像比如说咱们说贪官，或者刚才叔说丑角，那个靠的又是眼神啊、身韵啊、身段，这真正在呈现上最最重要的，或者是大家真实作为演员的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们木偶戏演员就是木偶是死的嘛，就是我们要把它养活，就是要靠演员的就是一些就是神形，像刚才您在下面说是神形兼备，传输给木偶，然后再通过木偶传输给观众，然后这样观众就看起来木偶是活的。像我那个小丑是这样子的啊，武神是我们养武神也是我们从艺校出来也有学形体，所以我们是不仅要学手指，也要学演员的形体。都是要就是神形兼备，你要演什么？像演武神，你要有武神的样子；演小丑有小丑的样子。像那个美女哪的那个，我们有小旦的走路。
0: 你看，小姿势就拿上了，看没有？
8: 看老师的脚多么轻盈，老师别说，还挺翘。咚哒滴哒，咚
1: 哒咚哒哒。这小旦的就是。比较温柔，然后这个脚这个要搓步，然后在我们刚才那个是小丑，就是每个都不一样。
9: 叔，您试一下，我也太想看您来这个了。身段身段。
10: 罗山之下是个扣脚大汉，哎，杆儿的杆儿，噔，意思是有了，但是手没有咱们老师那个那么熟练。
11: 哎呦哎呦还哟，还是这样的吗？
0: 哎，老师啊
1: 啊，对他这个他、
10: 这个、这个得赔钱了，
1: 对，
10: 这个得赔钱了，
1: 对，没有，他这个通是我们是对，随时这样子，
0: 汗都出来了，
1: 对，
0: 他一说赔钱，我汗都出来了，
1: 不会，这个通我们是灵活的，有时要
0: 看见没有，
1: 对，
0: 人家有时候要换签子的，哎，
1: 对，
9: 怎么样，感觉如何？
8: 就是真的很困难，就是手伸进去的时候根本每个手指头都不听使唤，然后还要加上你自己的形体上要配合角色来表演的话更是困难。这个
11: 老师刚刚说，虽然食指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控制不了，
8: 真的很神奇，他们拿到什么角色然后自己就会不自觉地变成那个角色的样子。
1: 像我是从艺40年的，
8: 就是
1: 对12岁开始学这个木偶戏，然后现在已经从刚好今年刚好40年，我就是非常喜欢木偶这个专业，从小就喜欢，所以以前就有在艺校在招生，我们就考进来， 然后学了六年毕业就正式到我们的单位来开始演出，所以当这个大名虎，我将近演了40年，将近演了10000场。
0: 我觉得从表演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那个布袋木偶的一个演员的话，比咱们还要更多一层的传递，也就是说这一层传递让你的信念感要更加的那个强大才行。首先你得操控它，你要真做到说你的心和你的肢体是合一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你把一个你要你的动作和你的那种感觉要传递给这个人物，再传递给观众的时候，他实际上和我们比如说你拍个电影，你拍个电视剧还不都不一样，你拍个电影拍个电视剧你是通过一个媒介传递给观众，他这个好家伙经过两道然后直接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能够接收，我觉得这个好难好难。
8: 好难。
0: 首先信任，然后再赋予他这个人物的生命，是吧？
11: 40年一万场，就是热爱。
1: 我们演木偶的演员，就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木偶戏演员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们从小两只手一直动，一直动，每天都在动。像我师父今年82，他现在还在演出，他是国家级传承人，他现在还在演出。
0: 哦，传承人，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木偶是国家级的，
1: 我们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2006年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双非遗，就是一个是木偶戏表演，然后是木偶头雕刻。
8: 那这个衣服也是吧？
1: 对，这刺绣这个也是非遗，这个是我们的张绣。
3: 三非遗，我们这回见齐了。
11: 中华多绝，
1: 我们表演木偶是一口说尽千古事，十指能无百万兵。
11: 咱们传统的很多这个木偶戏哈，皮影也好，有很多它就是假的，但是为什么能相信？因为所有的这个老百姓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正义得到弘扬，邪恶被打败，就惩恶扬善，他们愿意看这个，对吧？这些东西只要你做的是非常让老百姓能接受的吧，人物刻画细腻了，然后故事大家都喜欢，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有些故事一演多少年，像您说这个大名府，我打小就看过这个故事，然后您演了40年10000多场。
5: 对对对。
11: 今天你让我看《水浒》，我还是爱看。
5: 对
11: 啊。问海外华人也一样啊。嗯。我在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跟一个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华裔一个小伙子，在他家喝咖啡，聊一聊，他就聊到咱们中国《三国演义》，知道。那个武松我很喜欢的，他打老虎他太厉害了，
3: 名扬四海，
11: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文化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记忆，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在看那个余秋雨老师写的《中国文化课》那本书，他提到他对文化的定义，我觉得特别好。文化的定义就是生活习惯和集体人格，木偶戏布袋戏也是咱们从

0: 福建走出去的文化。
1: 对啊，
0: 它到了任何地方，哪怕变了故事的种类，但是这种表演形式就是咱们的文化。
1: 是的，
0: 改不了。
1: 对，
2: 无论是演员让观众可以隔着屏幕相信那个荧幕上的角色，他是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有他的前世今生故事和血肉，还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雕刻出来的被人赋予了灵魂、入木三分的人偶，通过人偶合一，其实都是在表达真情、真感受。那我觉得，如果他再加上了非遗这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人才是非遗的那个心，人才是这个传承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内核所在。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步入新的大道。
3: 开心吗？开心，但是我们今天没走。
4: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3: 对。
4: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3: 他那天跟我求婚。
5: 创造幸福，老婆嫁给我，嫁给我。老婆，嫁给我！
3: 你愿意？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哦、太珍贵了。这个，
5: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6: 我是点头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1: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3: 大家好。
2: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民，
4: 大家好，大家好。
2: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5: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2: 哪句？
5: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2: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队。
5: 在陈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2: 哪句？
5: 瞎分析有个啥用
2: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速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6: 专业收废品的，
2: 收废品的。
6: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2: 自行车，
6: 还有吹风机、板砖。哎，
2: 板砖给你，你收吗？
5: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2: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8: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9: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2: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2: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9: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10: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9: 接触过这个笛子。
10: 笛子？
9: 对对对，业余
10: 学过哈。啊，
9: 对对。
3: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7: 矿泉水桶。
3: 矿泉水桶？
7: 是的。
3: 大的吗？
7: 对。
3: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7: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
3: 哦，拿它当打击乐。
7: 对。
3: 后来

0: 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1: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0: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啊？
1: 竹笛。
0: 竹笛哦。
2: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3: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哦，
0: 后座发出声音，
2: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3: 是可以吹响的。
2: 啊？
0: 吹那个座啊？
3: 对。
0: 哎呦，哦。
2: 我想问三好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4: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5: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
2: 啊，
5: 吹这个鞋。好家伙，
0: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6: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1: 我是竹笛老师。
6: 好，二号呢？
3: 我是一名幼师。
6: 啊，三号呢？
4: 我是自由职业。
6: 啊，
0: 自由职业，
6: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4: 没有人管，我自己干我自己。
7: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3: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7: 哦，对，小朋友表演过。
3: 是的。
7: 是吧？
3: 嗯。
0: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3: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5: 管子。
3: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3: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5: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3: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5: 扫把
3: 啊，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5: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3: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对，然后就是
5: 吹扫把
3: 啊。对，
5: 孩子吹笛子。
3: 对，是的。
2: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6: 小喇叭、
2: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8: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5: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6: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3: 是的，
1: 是的。
6: 啊，那太巧了。
5: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1: 黄瓜。
5: 黄瓜。
3: 土豆。
5: 三号。
4: 莴笋。
6: 莴笋，
4: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1: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0: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1: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0: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1: 啊，对。
0: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1: 是沧海一声笑。
0: 哒哒哒哒
1: 哒。是的。
0: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3: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0: 啊、哦。
3: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0: 土豆吹流行歌曲。
3: 它音色不一样嘛。
0: 那三号，您这个莴笋，
4: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0: 哦。
4: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曲子。
2: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4: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2: 哦，
5: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子，没有那闲心。
9: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没这些。
5: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一号。
6: 不是，
2: 一号
6: 什么？
5: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0: 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
1: 三号。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男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2: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3: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2: 哦，有道理啊，
3: 对，
2: 有道理。
3: 所以我就选的三号。
0: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4: 我也觉得是三号。
2: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4: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0: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呢。
4: 嗨，大家的。嗨，后边的。
0: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4: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0: 呦，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5: 不用伸，
2: 他不用伸的。对，
0: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6: 我摊牌了，我不是。
4: 都没猜对。
2: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啊！
2: 一号怎么了？啊！
1: 哎呀！

0: 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哎
3: 呦，太棒了！哎
4: 呦，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刚着急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哈，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
1: 直接来这个吧。
2: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哦、
1: 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0: 吹哪儿啊？
3: 刚才谁说吹个后座来着？
1: 吹后座啊！
3: 好厉害！
0: 哦，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嗯，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了，我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哦，
3: 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

0: 这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哎呀！
2: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2: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0: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4: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2: 哎呀，姥姥好听吗？
4: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2: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嗯，
2: 有些人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2: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7: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2: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不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2: 2000块钱啊，
0: 不，
2: 1900。哎，
0: 方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8: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2: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8: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翻你兜。
2: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8: 那个兜呢？
2: 我给你看，没。行。
8: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2: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大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1: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6: 100张的100块。哇，
1: 10秒钟点多少？
6: 一捆一百张。
9: 100张。
0: 1秒10张。
1: 我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10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10: 我10秒钟也能点100张。
1: 那三号也可以喽。
7: 是的。
1: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啊，10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0: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5: 我练了有20年。
0: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5: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0: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5: 2年左右。
0: 每天都要练吗？
5: 差不多吧。
0: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5: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4: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3: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4: 你受过伤吗？手？
3: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0: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3: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0: 划破了哈。
3: 对对，
4: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这么快的？
7: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0: 集训？
1: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0: 就是数钱的方法。
3: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1: 还有花式点钞，
3: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2: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
3: 对，扇面的也有。
4: 往回怎么抓？
0: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7: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0: 多指多张。
3: 多指多张。
7: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0: 对，
4: 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7: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4: 也会出错，
7: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哦，
4: 那么就是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7: 会有。哦哦
0: 哦，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
4: 啊，太难猜了，哎呀，
2: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5: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2: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3: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是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2: 三号，
7: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4: 要肌肉。
7: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哦，
4: 能问一下一二三号各自年龄吗？
3: 我今年45岁了。
4: 二号呢，多大年纪？
3: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4: 三号呢？
7: 我今年36了。哎呦
2: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跟
4: 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2: 经验越丰富啊。
4: 对对。
2: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
4: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问三号。
7: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0: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7: 会的。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这三个都挺像，
1: 太难猜了。
2: 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3: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0: 年轻的，二号啊。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半真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3: 算呗。
4: 那我来选。
5: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0: 好，来，金飞，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6: 好，孙姥姥。
1: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0: 都像，哎呀，
1: 懵吧，嗯，只能是懵，太像了。
6: 好，陶老师，
2: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0: 好，小分析，
7: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0: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8: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7: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0: 都够专业的，
7: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1: 太像了。
0: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三号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2: 三号比较危险。
0: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哇，好快！
9: 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7: 多少？
0: 七秒。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7: 是，他现在最慢。
8: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0: 您多少张？
10: 98张。
0: 98张，二号。
10: 95张。
0: 三号。
11: 96张。
0: 数忘了。
11: 啊，不是，九十，我看一下，减八。就是减七，93张。
0: 93张是吧？
11: 嗯，
0: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9: 可能有点紧张。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10: 95张。
0: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7: 95张 ，OK。
0: 94张，
7: 错了，差一张。
0: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10: 手滑了。
0: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12: 98张。哇，
0: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7: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个，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0: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
0: 三号呢？
15: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2: 哦，一个单位的。
0: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14: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0: 三号呢？
15: 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0: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14: 对。
0: 哦，那也很厉害了，点那么
9: 很厉害了。
0: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13: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0: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2: 点得很开心。
0: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13: 对，
0: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13: 挺大的，
0: 别给数错了。
13: 是的，
0: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13: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

0: 报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0: 对，
1: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

0: 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唐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1: 不着急，
2: 不着急，
1: 赢最后，
0: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4: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5: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5: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哦，
7: 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5: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7: 哦，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5: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0: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5: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嗯，
0: 好，了解哈。
2: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这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4: 大概有75公分高。
2: 75公分，
0: 高一倍啊。
4: 对，对，
0: 还不止呢。
2: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4: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啊，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哦，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2: 练了几个月。
4: 对 对, 对。哦，
0: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4: 高跷难。
2: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4: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你说它就会
2: 摔倒
4: 摔跤。
2: 摔跤，
4: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0: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4: 我今年是69。
0: 哇，69。
4: 对对。
8: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4: 我是南京的。
8: 啊，南京。
4: 对对。
8: 三号呢？
5: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哦，
8: 一号小朋友呢？
9: 地道北京人。
0: 地道，
8: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0: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的是吧？
8: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的？
9: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0: 哎呦，学习能力很强嘛。
2: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9: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2: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9: 75厘米。
2: 也是75厘米。
9: 对。
0: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9: 我高。
0: 哦，你高。
8: 哦。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8: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5: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

0: 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1: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做别的吗？
2: 在高校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十五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校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
1: 啊、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3: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4: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3: 练习。
5: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就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4: 各大公园
5: 啊。
4: 各大公园。
5: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4: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5: 是雕塑公园吗？南四环那个嘛，我就住那儿。
4: 啊，
5: 我就住那公园那旁边。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
4: 嗯，
5: 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3: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2: 一般在二十几分钟。
3: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2: 哎，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3: 也经常掉。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一功啊，就要靠练。
3: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0: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五分钟左右。
1: 这时间还差挺多。
5: 金芬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
3: 嗯，
5: 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是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4: 我一般就是一小时以下，
5: 一个小时是吧？
4: 对。
5: 好，二号，
2: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十分钟
5: 就坚持不住了。
2: 对对对。
5: 好，三号呢？
0: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三十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3: 那您刚才说五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0: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3: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三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了很多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5: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这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起，
6: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7: 就不一号了，
3: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5: 来吧，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三二一，请按键。
3: 到底几啊？一还是三？少数服从多数
7: 啊？到底几？
5: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呀？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3: 二号，我不太。
5: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7: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5: 嗯，孙姥姥。
8: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5: 对呀、啊，来分析师，
1: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踩跷，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

0: 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1: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2: 对不起，
1: 这就走了。
0: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1: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3: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4: 一号，
0: 我真好听啊！
5: 来入好马丁，
1: 地道。
0: 他这个是传统的空竹。哦，他可能单一种，他可能单一种。
3: 行，那他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6: 啥？
3: 这也是空竹吗？
5: 先看大不大。
1: 大。
5: 跟我脑袋比。
1: 不大。
0: 啊！
3: 哇！哦，不错哎！哇！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
1: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6: 真棒！
3: 太帅了。
0: 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1: 好，
3: 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是吧？哇，肯定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0: 踩敲去了，
3: 台上没敲啊？哦，
1: 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啊，
6: 大爷来了。
7: 大家好，
3: 好。哦。
0: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3: 很考验臂力。
0: 天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3: 漂亮，太帅了！
0: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去！
6: 太不容易了。
1: 好，所以真正会踩高跷走空竹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8: 谢谢大家，谢谢。
1: 自我介绍一下，
8: 我是中国空竹大人贾德平。哇，
1: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这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3: 对，
1: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0: 对呀，
3: 给我们上了一课。
6: 对，
1: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8: 对对对，
1: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8: 对对，
1: 嗯，非常好。
9: 老三，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1: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8: 《杂技空竹顶杆》。
1: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0: 好稳！哦
1: 哦啊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3: 节节高。
1: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0: 好，
1: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啊，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嗯，又高了。

0: 啊，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1: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0: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哇，
1: 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十四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2: 这个没见过。哦哦
0: 啊，同时转起来了，
3: 太厉害了，
4: 太帅了。
0: 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哇，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哦，
2: 还能单手转，
0: 不错不错不错，
3: 漂亮。
0: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1: 对，
0: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1: 对对，
0: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3: 行了，小分析行了。
0: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5: 我们还是零战。
0: 不着急，
3: 老了
0: 加油。
5: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啊！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还记得你的原唱。啊，
7: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1: 马玉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9: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0: 请先听音频。好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我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当时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鑫，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0: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0: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4: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

0: 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1: 就
0: 听这首
1: 歌。
0: 对，
2: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0: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2: 对，
3: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3: 天津人。
2: 天津人，
3: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4: 北京电影学院。
3: 是哪个系啊？
4: 导演系。
3: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了，说好的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3: 这是导演系，导演系。
0: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5: 谢明耀老师。
0: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5: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2: 约歌了。
5: 对，
0: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3: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0: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5: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
0: 啊？
5: 嗯。
2: 那个马玉
5: 不是我，
2: 不是唱歌的马玉。
5: 对，不是马玉。
2: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3: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0: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趣味存真的。
2: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5: 我当然是。
2: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6: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4: 我是唐山人。
6: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4: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6: 哎呀，太难猜了。这简直是，哎呀！
3: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6: 脸型也一样，哎呀！
2: 陶老师，
6: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4: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0: 哦，
6: 提名也很棒的。
0: 那问问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7: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0: 那怎么给晨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啊。
3: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0: 身高、形象、气质，
3: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7: 白色。
3: 二号呢？
4: 灰白色的。
3: 好，一号呢？
5: 粉色。
2: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3: 有。
2: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哈。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5: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2: 好，问问二号。
4: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2: 爱来爱去
3: 啊，爱来爱去啊。
2: 好，三号呢？
7: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2: 再见习惯。
6: 哎呀，太难猜了。
2: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0: 好好好
3: 好，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6: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5: 我今年42。
6: 42啊？二号呢？
4: 42岁。
6: 一边打。三号。
7: 42岁。
0: 甭管谁问。早42，
2: 我也42岁。
6: 嗨，04年是吧？
3: 对，
6: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8: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7: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2: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 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0: 脱颖而出，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1: 太好听了那歌，
0: 你都认不出来吗？
1: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观察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2: 太难了。
0: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2: 要靠蒙啊！
0: 我觉得一号还像。
2: 哎呀，就蒙一回吧。
1: 对。
0: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我先来。
2: 豁出去了，
0: 姥姥都不信你了。
2: 豁出去了。哎呀，
3: 没瘾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0: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2: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0: 好，金飞，
3: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1: 只能这样了。
0: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2: 杨老师好。
1: 其实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2: 对对对，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2: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3: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
2: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3: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0: 谢谢您，谢谢。
1: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钰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钰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2: 对，我是杂技。啊，
3: 杂技。对。
0: 哦，这样啊。嗯。
2: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1: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2: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1: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嗯，
2: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1: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2: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又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1: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钰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钰今天来，
2: 谢谢，
1: 有一份礼物哈。
2: 谢谢，
1: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钰来到我们的现场。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4: 团队的功劳。
1: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6: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1: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1: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0: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5: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0: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3: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寝室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8: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儿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弄？
3: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呐，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哦，各种渠道都有。
9: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5: 11年前。
9: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5: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9: 哦、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6: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觉得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

0: 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
1: 哦，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2: 简报、
1: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2: 啊，没有。
1: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2: 差不多20年了。
1: 20年？
2: 对。
1: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1: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1: 姑娘你说。
0: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1: 三号哥哥您说说。
2: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4: 就是国家级的
1: 报纸呢？
2: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1: 多，是吧？
2: 对，它就发行量大，更愿意收集一点，
4: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2: 对，是的。
5: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2: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映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5: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2: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4: 哇，2000多平方。
2: 对。
6: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7: 有过
6: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2: 没有就没有了。
7: 对呀、啊，
2: 看缘分。
7: 看缘。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7: 有
3: 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6: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5: 了。我是42年的，
3: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6: 49年的新吗？
3: 不行，
6: 很旧了已经。
3: 很旧很旧。
6: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3: 烘干，然后除霉。
6: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2: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7: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7: 货源。
2: 对。
8: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1: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
6: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3: 但我怎么觉得像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5: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
9: 晨曦，
3: 多少？
9: 啊，三
1: 号。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5: 我，啊。
8: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5: 我学他，我觉得三号，
6: 我就一了。
8: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6: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
7: 有，
6: 我就系了会儿鞋带。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8: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7: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8: 姥姥，
5: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7: 那倒是、
8: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5: 而且

0: 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1: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2: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1: 对，
3: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4: 我是真的啊，哦，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5: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哦，
1: 好。
5: 不是，我是假的啊！
6: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3: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0: 有没有反转呢？
3: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0: 是谁是真的呀？
7: 廖帆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3: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啊？
8: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9: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3: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张力，来自湖南长沙。
3: 刚才介绍说，现在攒齐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6: 对，是的。
3: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啊，
6: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集报爱好者组织。
3: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10: 对，
3: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6: 对，
3: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6: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给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到了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3: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6: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
3: 都、啊、
6: 都会送给大家了。
3: 哇，谢谢、哎、
1: 谢谢谢谢。
0: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哎呀，
3: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哇，
1: 真是，
0: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1: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10: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0: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6: 哦，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0: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哎呦，好多好多，
6: 对，
3: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0: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3: 好有心啊，
1: 太珍贵了这个。
3: 所以这一刻，他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力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好，谢谢大家，
3: 感谢啊！
6: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
10: 谢谢，
0: 谢谢，
10: 谢谢，谢谢，
1: 谢谢，
10: 谢
1: 谢，谢谢，太感谢了。
3: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们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

0: 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陈曦发表获胜感言。
8: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0: 好嘞，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2: 谢谢。
1: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2: 拜拜。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10: 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11: 我都不服，
12: 给一零后上一课。
13: 哇，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
14: 特别有感染力。双胞胎姐妹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5: 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16: 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17: 每次只要上舞台，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18: 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息。
19: 给，
9: 你就得给。
7: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18: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6: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哎呦，现在这哪儿去了？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
6: 您这么大岁数了，
5: 也没人
6: 给您让个座。
5: 那你
6: 倒是让一下啊！
5: 你怎么把我词儿都说了？
6: 5 4 3 2 1。
7: 下班了，
6: 开始
7: 下班了。
6: 1 2 3 4 5
8: 人呢？
9: 喂，宝宝，我今天不用加班，可以提前回来陪你看电影啊。
6: 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
10: 痛心。老板都还没走呢，有的人就要先走了。亏老板对大家那么好，老板真是看错人了。
6: 就是。是吧？
9: 那我就再做会儿明天的工作，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了。
6: 嘿，干完就走呗，有必要卷成这样吗？哦。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吗？
9: 不是。
6: 哟，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老板，他刚才黑衣
10: 了。刚才我都听到了，你们三个这是道德绑架，这种风气绝对不能在我们公司蔓延。你们三个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6: 哎，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9: 哎，老板。
10: 皮皮，什么都不要说了，你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家庭最重要，回去陪女朋友吧。
9: 谢老板。嗯。
10: 喂，
6: 什么项目今天就要结项？可是唯一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优秀员工，他马上就要下班了，只能由我亲自来了吗？哎，
10: 皮皮你怎么还不走？
9: 我可以走吗？
6: 当然，
10: 我是公司的老板，这点问题难不倒我。来，教一下我怎么开机。
9: 老板，要不还是我来吧。
6: 皮皮，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0: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也太草率了吧。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女朋友会跟你分手。
2: 女朋友
1: 要想不背，给我回来。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啊？
0: 我不管你是什么神秘人，我现在要赶快把工作做完，不然我女朋友就要跟我分手了。
1: 回来，我有办法让你的女朋友不跟你分手。
0: 什么办法？
1: 我可以带你玩一个游戏，如果你能顺利过关，我就可以让时光倒流。这样的话，你的女朋友就不会跟你分手了。
0: 真的吗？
1: 当然，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降低自己的道德指数来帮助你。
0: 降低道德指数？
1: 没错。但是，道德指数一旦被降低，就无法再恢复了。
0: 行，走吧。
1: 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哎呀！什么类型的游戏啊？
3: 哎呦，坏了！末班车赶不上了，我得快点跑。
4: 哎呀，巧了，赶上了。
5: 大爷，不是，大爷您坐呀。
4: 小伙子，大爷我看上你这位置了。
0: 不是大爷，两边都是空座呀。
4: 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也没人给让个座哦。
5: 大爷现在您坐吧。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大爷看上你这位置了。
0: 不是，那这样就行了吧。
6: 游戏停。
1: 你怎么能给他让座呢？
0: 不是啊，你们这个游戏设计也不合理呀、啊、他两边都是空座，他怎么还让我让啊？
1: 你还知道是个游戏啊？这就是个游戏设定，他的眼里只有你。
0: 只有我，
1: 他仰仗着自己的年龄优势啊，让你有一种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错了的感觉。
0: 我，
1: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说？
0: 对不起啊，我实在没跟上你的节奏。
1: 上一边去。
0: 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过关呢？
1: 不给他让座。
0: 可是给老人让座是应该的呀。
1: 想想你的女朋友。
0: 我的女朋友，可是我还是做不到。
1: 让我帮你一把。
6: 道德指数降低至80%。
0: 也没什么变化呀。
4: 哎呦，现在这哪儿去了？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
7: 您这么大岁数了，
4: 也没人
7: 给您让个座。
4: 那你
7: 倒是让一下啊！
4: 不是，你怎么把我词儿都说了？
7: 大爷，看上我这个座了吧？
4: 不，那你让不让啊？啊？哎呀，这现在这年轻人呢、啊，这有一个是。
7: 一个大爷可以阻挡广场舞的魅力。哎，一、二、三，看好了，走你！
4: 嫂子，你也忒损了，这地铁还开着呢。嘿
7: 嘿，神秘人，
1: 怎么样？
0: 我发现了啊，还真有点不一样，
1: 是吧？啊，
0: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能把我手机给爆了吗？
6: 哼哼哎哎，赶紧去下一关吧，游戏继续。
0: 下一关

0: 给了我生命、啊、给我一个家。
1: 同学们，我们又拿最团结宿舍奖了。
2: 不是，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果然是
0: 好哥们儿，
1: 永远的好哥们儿。
2: 不是，
1: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校的同学们。啊，我们是
3: 真好啊！生在这样一个团结的宿舍真好啊！皮皮，认识你真好啊！
2: 别客气，
3: 是你维系了这个宿舍的团结。快到饭点了，你一会儿要去食堂吧？
2: 去食堂，
3: 帮我带份饭吧。
2: 不是，我没说我要去食堂啊。
3: 作为好哥们儿的我，想念学校食堂5:30的溜肉段子，你不帮我带一份吗？
2: 那你先给我钱吧。
3: 实在没找到。
2: 你找什么？
3: 夸夸找啊？
1: 怎么？
3: 皮哥，你能借我点钱吗？
2: 不是，为什么呀？
3: 我爸又病了。
2: 什么病啊？
3: 重感冒。你是不是应该借我点钱呢？
0: 应该。
2: 不是，是好哥们儿，我们怎么就是好哥们儿了？
3: 你忘了？那是大一上学期一个炎热的中午，你饭卡没钱了，你没有钱吃饭呢，你搞得我也吃不上饭了，这还不能证明我们是同甘共苦的好哥们儿？
2: 不是啊，是这样。
3: 你忘了？大二下学期的冬天，我爸一不小心就被二踢脚给崩了。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管你借200块钱，这还不能体现出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好哥们吗？你们感情好哥们儿，接点吧，
0: 卖点吧，好哥们儿，
3: 接点吧，好哥们
0: 儿，卖点吧，好哥们
3: 儿，接点吧，好哥们
0: 儿，卖点吧，好哥们儿，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
4: 我借，
3: 我带啊，
4: 我借。
5: 游戏停，
4: 啊，你给我过来。
2: 不是，怎么？
4: 来，怎么还借带上了呢？
2: 我们是好哥们儿啊。
4: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你忘了？你来干什么的？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2: 呀，我还有女朋友呢， 你帮帮我呀。
6: 道德指数降低至60%。
3: 你带点吧。
0: 好，哎，
3: 来，
0: 你带
3: 点吧。
0: 你带点吧。
1: 全校的同学，怎么回事？这个不团结的氛围是怎么回事？吵架了？皮皮，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俗话说得好，这一个巴掌他拍不响。凭什么？
3: 皮皮，你干什么？你不想维系我们好哥们之间的感情了吗？不就是带点饭借点钱吗？
2: 打住！就算我给你们借钱带饭，你们也会假装忘了这个事，不会还我钱。我们的确是好哥们儿，但是我没义务给你们花钱。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了，那有钱不得一起花吗？
2: 哎，你说的对，不但可以一起花，都给你们都行啊。
3: 好啊，
2: 那你们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呢？啊，
3: 你管我们借干什么？你可以跟别人借。
2: 哎，我怎么不跟别人借，去跟你们借呢？因为我们是好哥们儿啊。啊，你们呐，听好了，我就跟你们借点钱，你们意见这么大，亏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好哥们儿，
0: 没了。
6: 恭喜你！
2: 我现在发现你说的对，哎，只要我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没有人可以左右我。现在你继续帮我降低道德指数，越低越好。
6: 好，
5: 走。
6: 道德指数降至1%。
2: 怎么的？这个游戏还有 callback 环节呀？
7: 他就是版本老化，所以摔倒了，没人扶的，一会儿就被分解掉了。
2: 分解？
7: 没错。
2: 塑料袋吗？
7: 他就是程序垃圾。
2: 明白，那你做好分类，我先去下一关。
8: 哎，孩子，留步！孩子，大爷就快被分解了，之前有。

0: 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给你赔不是了。
1: 不对啊，你不说他是程序吗？为什么会有思维啊？
0: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他就是个程序垃圾，你管他干什么呢？
2: 孩子，大爷给你道个歉。大爷，我从在这第一天上班开始啊，就每天逼着这些年轻人给自己让座，可我心里清楚他不对呀。可大爷只是游戏里的一个程序，不能做出违背设定的事儿。可我这心里头啊，哎，孩子，你时间不多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1: 大爷，你说的对啊。
3: 你冷静一点，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4: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有思维的人被分解掉啊。
2: 孩子，别管我了，你快走，我就是个程序垃圾。
1: 连一个程序都知道去理解别人，难道说我还不如一个程序吗？
3: 你在说什么？你想想，失去道德以后没一关过得多顺利啊。
4: 那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设定就是错的。
1: 大爷，
3: 再不过关就没有时间了，想想你的女朋友。
1: 她会理解我的。
2: 孩子，
1: 大爷，
2: 别去！你
3: 道德指数恢复了，你居然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2: 孩子，游戏世界快崩塌了，你快走啊！快走！
5: 现在年轻人呐，得多吃点苦。
6: 他就是个孩子，
7: 给我家里又出事儿，
8: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9: 他都能坑我，你
8: 们
9: 不能体谅一下他吗？
7: 给我家里又
8: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怎么还急眼了呢？
3: 系统崩溃了，你做了什么？

是万能的钥匙，坚持才能有结果，所以我要坚持打开你们心里偏执的锁。理解是万能的钥匙，坚持才能有结果，所以我要坚持打开你们心里偏执的锁。

0: 猴山底下了，
1: 我看猴去。
0: 好家伙，儿子一看那猴啊，当时就乐坏了，
1: 是吗？
0: 兴奋呢，哎呦，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1: 你儿子是得兴奋啊，大圣见着猴多亲的那玩意儿。
0: 哎呀，哎啊，问您个事儿啊，我记得你小时候学过口技来着，啊，公鸡打鸣能学吗？
1: 我倒是会，
0: 你来一个，
1: 不是你让我学公鸡打鸣？
0: 来来来来，我有事儿，你来你来。哦，
1: 公鸡打鸣吗？这，
0: 什么玩意儿这？这能行吗？你这公鸡叫的太亢奋了呀！惨一点会吗？
1: 公鸡惨一点，
0: 惨一点。
1: 我再试试啊。儿，儿，儿，儿儿儿。
0: 行，加加，先生，先生，先生，哎呦，太惨了这个。我跟你说，哥，哦，你今儿你必须得帮我给你个忙，你知道吗？
1: 什么忙？
0: 这么着啊？嗯。今天半夜12点。哦。你跟我去一趟动物园。
1: 半夜12点，我跟你上动物园？嗯嗯。
0: 咱不能买票进去。
1: 废话，那个点还卖票吗？
0: 咱俩翻墙进去啊！进去以后，咱们到了那猴山底下，知道吗？
1: 猴山，
0: 我掏出一把刀来，我噗，给你一刀啊！你就像刚才那么叫，行吗？
1: 兄弟，嗯，你噗给我一刀，那我还叫唤得出来吗？
0: 这叫杀鸡给猴看呢，
1: 杀鸡给猴看，
0: 我吓死那帮猴崽子！我，
1: 你吓死我了！你嚷嚷什么你？你杀鸡给猴看，不能给我豁出去。
0: 我跟你说，
1: 不是我跟你打呢，怎么回事？
0: 你是不知道，哥啊，我让人欺负了，
1: 让谁欺负了？
0: 猴，
1: 让谁？
0: 猴，
1: 你让猴欺负了？
0: 你大师兄欺负我？
1: 不是我给你打，
0: 我跟你说，猴，动物园的猴，联合着管理人员欺负我们一家子。

0: 动物园的猴，
1: 嗯，
0: 联合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1: 有组织有预谋，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一家子，
0: 欺负你们。
1: 嗯嗯，就前一段时间放假，
0: 是
1: 吗？就我们家那大圣，你知道吗？
0: 你儿子叫大圣
1: 啊？
0: 哎呀，听着就那么顽皮。
1: 你看，我们家那大圣啊，非得上动物园。非上动物园瞧大牲口去，你知道吧？
0: 我听不懂，上动物园瞧什么去？
1: 动物园瞧大牲口去。
0: 大牲口
1: 啊，
0: 上动物园瞧动物。
1: 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意思吧。
0: 是是是，
1: 非得去。
0: 哦，
1: 去吧，
0: 去吧。
1: 大热天的啊，我们一家子，我媳妇儿，我爸，我们仨人带着孩子上动物园了。
0: 哦，一家子。
1: 你还别说，到动物园那孩子是高兴，知道吗？
0: 是吧？
1: 看见什么都新鲜。
0: 哦，
1: 好家伙，满处的乱跑啊。
0: 乱，
1: 我们一家子拦不住他。
0: 是啊，
1: 他在前面跑，我爸爸在后边追呀。
0: 哦，老头追。
1: 哎呀，大圣，
0: 嗯，
1: 大圣使不得呀，大圣。
0: 哎呀，
1: 等等我呀，大圣。
0: 我说，你爸不成土地了吗？这玩意儿在后边，
1: 追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孩子给拦住了
0: 啊！
1: 我得说他两句啊。
0: 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动物园里跑，他危险，
1: 真是
0: 教育教育，
1: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0: 哎，
1: 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0: 是，
1: 你这么大动物园跑，看你给你累的。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
0: 哎，对，
1: 背着你玩。
0: 谁等会儿
1: 啊？还
0: 乐呢？
1: 什么呀？
0: 让谁背着？
1: 他爷爷。
0: 让老头背着。
1: 你看看，
0: 你们两口子干嘛呢？
1: 不是，我们分工不一样，知道吗？你看我爱人吧，
0: 啊，
1: 负责掌管着风雨，知道吗？
0: 听着就跟大圣有关系。什么叫掌管着风雨？
1: 举着雨伞，拿着电扇呢，给他吹着风吧，还得热着吧。
0: 哦，这么个意思。
1: 掌管着风雨吧。
0: 那您呢？
1: 我驮着石碑呀。
0: 你驮着
1: 不是？我拿着石碑呀。
0: 这石碑是
1: 拿零食喝水杯呀，后边得跟着呀。
0: 这玩意儿都怎么琢磨的？
1: 咱说好了，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欺负老头
0: 啊，
1: 让老头背着孩子。
0: 是是，
1: 我们抢不过他。
0: 你们抢不过老头？
1: 他爷爷就爱背着他孙子。
0: 是啊，
1: 哎，你跟他抢不上。
0: 哦，
1: 别别，就我背，就我背。老头就为背孩子身上有设备。
0: 你爸爸身上有什么设备？
1: 有安全座椅。
0: 你爸爸身上
1: 哎
0: 有安全座椅？
1: 你看，有孩子坐车必须有安全座椅。我爸爸身上有。
0: 哎呦，
1: 自己坐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弄一小座，哎，往肩膀上一扛，知道吧？哎，自己发明的，纯榫卯结构。
0: 哎呦，
1: 一根钉子都没有。
0: 为什么？
1: 就怕扎着他孙子。
0: 你真下心思。
1: 小座上弄一小棉垫，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一样。
0: 是啊，
1: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
0: 哎嚯，
1: 不一会儿功夫，您还别说，
0: 怎么着，
1: 就到了这猴山底下了。
0: 我看猴去。
1: 好家伙，我儿子一看那猴啊，
0: 嗯，
1: 当时就乐坏了。
0: 是吗？
1: 兴奋呢。
0: 哎呦，
1: 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0: 你儿子是得兴奋
1: 啊！
0: 大圣见着猴，
1: 嗯，
0: 多亲呢，那玩意儿见着亲戚了。
1: 别了，捣乱。我儿子是高兴，
0: 怎么着？
1: 猴可不高兴。
0: 猴怎么了？
1: 大夏天一个晒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
0: 哎呦，
1: 一个个那猴瘦得跟猴似的。
0: 哎，这不废话吗？你猴可不跟猴似的吗？
1: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个哪儿受的太可怜了。
0: 哦，看着心疼。
1: 哎，赶紧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快快快快吃吧，快吃吧。
0: 你先等会儿。
1: 嗯，
0: 不对啊，动物园有规定。
1: 什么规定？
0: 不能随便喂小动物。
1: 我知道
0: 啊，
1: 我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0: 哦，知道。
1: 关键的猴太惨了，那猴饿死你负责吗？
0: 我喂。你们马上就喂，赶紧喂！
1: 可太惨了，赶紧喂吧！快快快，宝贝儿，你去喂喂那边的海，你看这猴饿得快低血糖了。
0: 啊！
1: 爸，你喂那边的猴够不着。
0: 哎呦，
1: 你媳妇你再给我拿点，我这不够了。
0: 哎呦，你们还照顾得很全面，
1: 雨露均沾嘛。
0: 哦，
1: 啊，我跟你说，这猴一吃完东西，当时就兴奋了，
0: 精神了。
1: 那一刚才这无精打采，这一吃完东西，当时活蹦乱跳，猴声鼎沸，
0: 是
1: 神采奕奕，精神百倍。
0: 嚯，
1: 整个猴山呢，佛疼了。
0: 哎呦，这词儿佛沸腾。疼了，
1: 这才是猴该有的样子呀！
0: 哦，
1: 我仔细看，哎呀，这猴眼睛里仿佛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0: 是啊，
1: 通过他们的表情，好像要对我们一家人说一声谢谢，但是他们说不出来。我心想，不用了，我心领了呀！
0: 好人呐，你们，好人，
1: 别得好人呢。我跟你说，猴吃完当时就高兴了，
0: 高兴了。
1: 我们一家人对这猴好不好？
0: 好。
1: 动物园是不是得感谢我们？
0: 甭说动物园，我都想感谢你们。
1: 哎，你说这么说吧，
0: 啊，
1: 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们一顿数了，
0: 还说你们。
1: 那我明白，道理明白，不能随便喂动物。
0: 对，
1: 我不是喂猴好吗？
0: 对，
1: 这饿死了怎么办呢？
0: 我告诉他们，
1: 啊，
0: 猴要饿死了，他们负了责吗？
1: 我也这么说。
0: 问，
1: 啊，你们负责吗？
0: 哎，
1: 你猜他说什么呀？
0: 说什么？
1: 我就问问你们，给猴喂的是什么？你说这话多缺德的话，像话吗？猴。

0: 死了！你问猴，猴喂的是什么？
1: 不是，我也想问问。就是你们给猴喂什么了？
0: 你看看，你怎么忘了呢？我来的时候猴还这模样呢。
1: 是啊，是不是？我不是，我问你给猴喂什么？
0: 喂完了以后，当家去当客去。
1: 我问你们一家子给猴喂什么东西了？
0: 你问这干嘛？
1: 我废话，我也想知道啊。
0: 给猴啊，喂什么东西？
1: 我听听，
0: 芥末。
2: 你们给猴喂芥末啊？
0: 你也馋了吧？
1: 那谁馋了呀？
0: 什么？
1: 那猴能吃芥末吗？
0: 你怎么不能吃？你们猴吃完芥末，当时就活蹦乱跳了。
1: 是啊，那是辣的。
0: 吃完了以后，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那是呛的。
0: 他们要对我说一声谢谢，他们都张不开嘴。
1: 你要张开嘴就骂上你了，知道吗？
0: 瞧这模样，你看
1: 缺德。
0: 说的跟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样，
1: 废话，
0: 告诉我猴不能吃芥末。
1: 哎，对了，
0: 当时我爸就急眼了。
1: 谁啊？
0: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1: 他妈，你爸爸是碎嘴子是怎么着？
0: 谁说猴不能吃芥末？
1: 猴就不能吃芥末？
0: 谁告诉你猴不吃芥末？是因为猴挑食，
1: 对
0: 不？
1: 猴挑食，
0: 那的别的小动物都吃，为啥他不吃？
1: 什么小动物吃芥末？
0: 那鱼咋就吃芥末呢？
1: 我没听说鱼吃芥末。
0: 真没文化，那三文鱼不得蘸点芥末吗？
1: 大爷，那不是鱼吃芥末，那是人吃芥末。
0: 我跟你说，我们喂猴吃芥末，那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你看这没文化的玩意儿，人能吃芥末，猴就能吃，对不对？
1: 您说这都是谬论。
0: 什么谬论？那你要猴不吃芥末，那老话打哪儿来的呢？
1: 什么老话啊？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吗？
1: 猴吃完翻没翻？
0: 真翻了！
1: 哎呦，还真翻了！
0: 我跟你说，别老嚷嚷啊！你看我孩子吓的，
1: 你
0: 还吓？管理员一嚷嚷，我孩子吓哭了。哎，爷爷，我又害怕，爷爷。不是害啥怕呀？别害怕，
1: 还哭了。
0: 爷爷在这怕啥呀？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我这还有两个碗芥末，喂哪个猴啊？
1: 还喂？
0: 嗨，这别喂了，那都喂猴像话吗？
1: 对，
0: 是不是？那两管是给大象留的。哎呦！我告诉你，你要再嚷嚷，给我们孩子吓坏了，我可让你们赔精神损失费了，知道吗？
1: 明白了。这是要讹人呢。
0: 什么玩意
1: 儿？讹人？
0: 讹人？
1: 你们要讹人？
0: 你要这么说话，今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讹人。我说爸，上！这一声令下，你再看我爸，噗嚓就趴地上了，连狗刨啊，在自幼用的地上一顿挠啊。
1: 哎呦！
0: 就这招，我爸在小区里十五六年了，知道吗？
1: 就是小区，
0: 从来没失手过。
1: 老碰瓷儿，这是
0: 地上满地打滚，连哭带嚎的。
1: 是啊，
0: 我一看今儿不错，我爸爸今儿表现不错呀，面目狰狞啊。
1: 是啊，
0: 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我说可以，老头又有进步啊。别愣着了，媳妇儿，给咱爸爸鼓鼓掌吧。
1: 行了，就别鼓掌了，
0: 演得真好啊。
1: 哎呀，
0: 我正说着呢，我爸急眼了，别鼓掌，鼓啥掌啊？哎呀，什么演的，什么玩意儿演的呀？我真眼泪呀，我这是。
1: 哎，老头怎么真哭了？
0: 你倒霉孩子，趁我不注意，把芥末塞我嘴里了，
1: 给他吃了。
3: 你的车要快递了，
4: 碰瓷儿？
3: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4: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0: 呢？
1: 哎，你谁呀？
0: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1: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0: 啊，抬杠呗。
1: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0: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1: 哦，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0: 不挪。
1: 你的车
0: 啊？
1: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0: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1: 你的车要快递了。
0: 碰瓷儿？
1: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1: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0: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1: 我看看。
0: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1: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0: 颈椎不舒服。
1: 你没事吧？
0: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1: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0: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1: 你真不信啊？
0: 啊，

0: 行，
1: 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2: 看啥？
0: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2: 他咋没溜呢？
0: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他就是这样溜的，
2: 让他动。
0: 我刚才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2: 哪来的风？
0: 一阵北风，
2: 我还一个妖姬呢。
0: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2: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它动，动啊！
0: 呀呀
2: 呀呀呀！
0: 确实没动。
3: 哎呀！
4: 干啥呀？至于吗？
0: 至于。
4: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0: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4: 啊？你们啥的规定？
0: 我们公司的规定。
4: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0: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4: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0: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车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4: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0: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4: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0: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这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4: 你事儿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0: 有事说事，干嘛脱衣服？
4: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4: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0: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4: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0: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4: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0: 你放心吧，没问题。
4: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啊，
0: 有点沉啊。
4: 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0: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4: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0: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5: 收件人叫什么名？
0: 小哪吒。
5: 寄件人呢？
0: 李靖。
4: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0: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4: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7号楼7单元707。
4: 4个7，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6: 喂，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0: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6: 是啊。
0: 你来干啥呢？
6: 你猜呢？
0: 不会是想上车吧？
6: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0: 哦，那就上车吧。
6: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0: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6: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6: 我开呀。
0: 哦，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6: 嘻嘻嘻。
0: 真尴尬。
6: 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6: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6: 你走不走？
0: 走。
6: 你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6: 站住。你干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6: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6: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0: 我玩呢，快递小车。啊
1: 啊，这不快车吗？
0: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2: 我搬不动了。我快，别停！你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妈呀！
0: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七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0: 你说谁是傻根呢？哎，
2: 我说收件人傻根。
0: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呗？
2: 我又不知道你是。
0: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啊，
1: 我是傻根，傻根本根，行了吧？
2: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0: 哦，它怎么坏的呀？
2: 它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0: 那它怎么能这么坏呢？
2: 对，它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0: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0: 怼他。
1: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啊是啊。
2: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你别后悔啊。
2: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0: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1: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0: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哇哦，
2: 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手机尾号
0: 6688，
2: 你有问题。
0: 谁有问题？
2: 你。
0: 谁？
2: 你。
0: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0: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1: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1: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1: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0: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2: 哎，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1: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
2: 嗯，你是啥？
1: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哎，
2: 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0: 是啊，
2: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1: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2: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1: 那也不对，那呱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2: 我颈椎要是呱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1: 那咱俩还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2: 我比你大一轮，
1: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2: 我着急行了吧？哦，
0: 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1: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0: 体会得到。
1: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0: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1: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2: 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1: 多少钱？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我赔。我赔。
0: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1: 哎，姐，你让打的哈。
2: 对，这回能打了。
1: 哎，真的没坏。哎，
2: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1: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3: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邀过来了。
2: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3: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4: 马上到。
5: 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6: 程程，
7: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5: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8: 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6: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哎，
8: 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6: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8: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9: 老公，哎，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10: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哎，拿起 pad， 哎，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9: 你这不耍赖吗？
10: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9: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10: 那咱们俩
4: 再刷半小时。哎，
6: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2: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9: 呀，看美女呢。
10: 系统给我推的嘛。
9: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10: 他不推我能看吗？
9: 现在应该怎么办？
10: 长按点不感兴趣。
9: 好吧，动起来，为
10: 新的力量喝彩。哟，看帅哥呢、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9: 发给闺蜜一起看。
2: 臭宝拿下。
6: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8: 这个就是美人计。
6: 妙啊，
8: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6: 那男孩呢？
8: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6: 啊，没有后半句啊。
8: 我在引导你呀、啊。
6: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哎，
8: 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6: 那12点之后呢？
8: 推美食啊，
6: 大半夜推美食啊。
8: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7: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11: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挑战失败。
12: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天，不系统。
1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6: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8: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9: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啊、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10: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哎，
9: 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10: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9: 我想吃饭。
10: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9: 什么意思啊？
10: 加肠变饭吗？
6: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8: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4: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9: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5: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9: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5: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9: 哇，可到了。
10: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9: 我给你一拳。
10: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5: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6: 程程，
7: 嘿嘿，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5: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7: 试试呗，程程，程程，
8: 怎

0: 害不？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1: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0: 这是什么技啊？
1: 不用动脑筋，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0: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技啊？
2: 那就用疯狂购物技。
3: 朋友们，有没有一到半夜就饿的？
4: 有。
3: 有没有干完饭就后悔的？
4: 有。
3: 有没有刚吃完大鱼大肉想爽爽口的？
4: 有。
3: 我吃破家的西梅干，那都是新鲜西梅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4: 姐，不能这么卖呀、啊！
3: 限量50单，321，
4: 上链接。
3: 朋友们，记得下单。
0: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5: 手拿出来啊，上筋膜枪，
0: 这能好使吗？
5: 你看，哈哈，快抢快抢，抢中了抢中了，
0: 这抢太多了，这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1: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0: 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1: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0: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1: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在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0: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1: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0: 送老公。
1: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6: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7: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8: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7: 那就好。
8: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7: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8: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6: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8: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8: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7: 我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8: 什么视频呀、啊？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8: 你给我发这干啥？
0: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啊。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0: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砸脚？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0: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1: 你怎么过来的？
9: 我钻洞过来的。
1: 什么洞啊？
9: 系统漏洞。
1: 回去。
9: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0: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1: 夸夸她老公。
0: 嗯，好，
1: 夸。
6: 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8: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7: 老公，你不会每天
8: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7: 你凶我？
8: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7: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8: 不是，
6: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8: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9: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8: 你听听，
6: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3: 保姆还有工资，
6: 但你没有。
9: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10: 会心疼你，理解你，
11: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12: 她不爱你，
13: 她不爱你，
8: 真的
13: 不爱你，
8: 你看见了吗？
13: 她不爱你，
7: 你什么意思？
8: 怎么了？她不爱你。
0: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1: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6: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9: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6: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3: 呀，你换新手机了？
4: 那旧的呢？
6: 旧的呀，我放在……
0: 撇了，你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跟我走，马上更新。
7: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8: 对，宝儿，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7: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8: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7: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

0: 年就拍情侣 vlog，
1: 行。
0: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1: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0: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2: 什么惊喜啊？
0: 去三亚的机票。
1: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0: 啊。什么惊喜啊？
1: 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0: 啊！
1: 出发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拿我照片当桌面，家整的还挺好看。
8: 那是大壮。
9: 妈妈，明天的素我们吃什么呀？
10: 不想吃素。
9: 因为爱吃糖醋米饭吗？
10: 多放糖醋，
9: 快点做饭，做的叫心脏干。
10: 亲姑娘的吃，
7: 不要回家。
11: 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12: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13: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14: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7: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8: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乔乔，多精神！
8: 你哪位？
9: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8: 哦，有意思。
9: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8: 有必要吗？
9: 日历。嗯。那麦克风？
8: 没必要吧。
10: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9: 那位置总行了吧？
10: 你说了算。
8: 访问可以，就一次。
9: 那下次呢？
8: 下次再说了。
10: 隐私保护用 iPhone。
8: 省心。
11: 望着胸口
12: 我是支气管内科的一名医生，
13: 怎么样去避免
12: 心梗啊？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与后背的疼痛。
10: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14: 我是一名90后孙主任。
10: 没事，你的歌声不行，我的嘴不行。
15: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16: 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
17: 隔壁的脑门疼吗？
16: 刚刚结婚，
8: 怎么认识的？
17: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
18: 哇，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16: 别开门了，我喜欢上八卦。
19: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你的梦想，打开大门就可以拿走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起来，越乱越好。3、2、1，停。好，就停在这里，来看一下。哇，2、3、4连号啊，90、11也连号。哇，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生活呢，平淡如流水，但在阳光洒下处，也总有熠熠生辉时。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就是在平凡生活里为自己点亮阳光，看到生活闪光处的。

0: 他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我叫秦可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00后发型师崔庆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摇滚医生刘东超，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4: 大家好，我是90后孙主任袁孝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熊小凤。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墙上画画的吴成岩。
7: 大家好，我是学习民族声乐的贾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蹈老师张丹。
0: 欢迎各位，那谁会率先闪亮我们的一现场，就要看我身后的灯灯们。
2: 左边
8: 那个吧，
9: 中间，
0: 中间，左边，都会照顾到。那先左边，好吗？听话听音儿，刚才都记着了啊。谁是连号？
9: 叫你说的，啥意思啊？
10: 这是坑。
0: 不是坑，那不是坑。
9: 懂了，
0: 率先登场挑战的是，
9: 哇，会是谁呀？
11: 激动人心的时刻。
0: 二号
10: ，
0: 刚才还在说我们一现场都是坑，
2: 我先一踩坑啊！
0: 不行不行，勇攀高峰，好不好？
2: 好的，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2: 大吉。
12: 你好，
2: 小尼老师好，
12: 我就是给你挖坑的小尼。
2: 好吧，那我要回去吧。
12: 你居然在背后蛐蛐我，说我们给你们挖坑，让我情何以堪？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呢？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刘东超。
12: 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抱着吉他干嘛？
3: 虽然是名心内科医生，但是我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医生的乐队。
12: 来两句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
3: 献个丑。
12: 好。

0: 平常听这歌没觉得，今天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唱这首歌，哎呀，往着胸口拍拍拍一拍，勇敢站起来，看到病人有什么问题，你得唱这首歌是吧？
1: 对，赶紧起来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平时还做一些科普的宣传，然后我们跟另外一群热爱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些医生的团体，我们组了一个摇滚音乐，还有我们脱口秀、相声、小品一个小团伙、小团队。
0: 我一直以为你们医生还挺忙的，但我现在听你这一说，你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空闲的时间是吧？
1: 基本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普时间都是在我们下班以后
0: 解压。
1: 解压。
0: 那为了你们的科普事业，去赢取家庭梦想基金是吧？
1: 好，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小姐。
0: 来吧，请选择生肖。马。哦，
1: 是马吗？
0: 马。
1: 大姨，我可以相信你吗？
0: 这大姨看起来是还不错。
1: 马。
0: 马，请准备。
2: 找个十二。我们排除了大号
1: 大姨，
2: 坑人的大姨，真是坑人。
0: 十一号门是20000元，开不开？
3: 他肯定会冰封。
1: 没事，我可以冰封了他。
0: 按照我们的规则，他有一次冰封权，那你确定不开了？
1: 不开了。
0: 20000。
4: 加油啊，医生！
1: 20000留给后边的选手们。
0: 行，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眼睁睁看着这钱就归别人口袋里了，下面选哪个？
1: 高，再信阿姨一回。啊，
0: 你还信？狗，请准备。狗是？
2: 狗来个十二号，就让他把十二、十一都猜完。
0: 狗是一号门。
2: 真的好哎！
1: 对，
0: 去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是这么好吗？
0: 一号门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听一听。

0: 唱。
1: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哇，
2: 猜对了，厉害厉害！
1: 年轻歌声多嘹亮，
3: 太棒了。
0: 歌名叫做
3: 《隐形的翅膀》，
0: 确定吗？
3: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0: 欢迎妙子薇，你好。
1: Hello， 小迪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0: 哎，我觉得他选到这首歌还挺应景的。
1: 很应景。
0: 我们说白衣天使治病救人，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才是我们心中的天使的模样。
1: 没错。
0: 谢谢紫薇，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加油。哎，你跟我们先说一说嘛，心外科是做手术的，心内科做的是什么手术？
2: 心内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做一些内科介入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放支架呀。啊，
0: 支架算是心内科的，对不对？
2: 对对。
0: 过去一说装支架，感觉好像是个大手术似的。
2: 对。
0: 但现在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是不是？
2: 非常成熟了，而且现在这个人群也特别的多。因为可能还是跟平时的大家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三高不控制，肯定都有关系。
0: 血管堵塞。
2: 血管狭窄，甚至一些心梗的出现，就是还是人群比较大。
0: 刘大夫是一个80后的医生哈，你一共做过多少个这样的介入手术？
2: 工作了10几年，到现在将近有4000多例、5000例的支架植入，太厉害了，
0: 相当于平均每天都要做一个介入手术，
2: 对，
0: 都要安一个支架。哎呦，咋了？你想碰瓷儿吗？
1: 想碰瓷儿。
0: 脑外科在楼上。
1: 走了走了。
0: 好嘞，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牛。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1000。
1: 哦，13都快开完了。
0: 别让他把那个简单的都开完了，你后面的人留点啊。
3: 现场友善一点。
1: 就是啊，那我们后面怎么办呢？
4: 给我们留一留呀。
0: 请按响门铃。

0: 刘德华的好像。
1: 唱
2: 这个好难，我感觉。
3: 爱你一万年。
0: 好厉害啊！
2: 这都能贴出来，
3: 太牛了。爱你的情考验。
4: 爱你一万年，
5: 确定吗？
4: 确定。哦，
0: 爱你一万年，
6: 厉害厉害厉害！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爱你一万年。
7: 把好猜的都给猜掉了，
0: 留给我们全是难的。
7: 对。

0: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 2000元。
0: 你刚才说除了搞乐队之外还拍短视频科普，
2: 对，科普，
0: 这个科普什么知识？
2: 全是科普医学知识，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我的做手术过程当中的第一视角，我带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手术台上，让大家看到手术是怎么做的，支架怎么放进去的，狭窄的血管怎么一步步给它打开的，这样子让家属患者缓解一部分焦虑的状态。
0: 对对对对，也消除一些恐惧感，对吧？让你更了解这些手术的过程，
2: 对，
0: 其实很安全。还有什么？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比如说像心梗啊这种突发的情况。
2: 如果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胸前区的持续的一个憋闷压榨疼痛烧灼感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双下颌的一个酸胀的疼痛，以及后背的疼痛，包括像左肩的放射，
0: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3: 我怎么以为他在说我？
1: 全躺枪了。
2: 如果持续了难受超过了15到20分钟，并且伴随有大汗淋漓冒冷汗的状态，
0: 你们说我也冒冷汗，
2: 尤其老年人或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腹型肥胖的这些人就要警惕了。你这个没问题，
0: 这还行啊，
3: 不胖不胖，哥你可不胖，没事没事没事。
0: 要警惕，
2: 警惕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找上门了，这时候第一时间选一个舒适的体位，就地躺下或者就地坐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第一时间拨打120。如果方便的话，把家里门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也不看，自己下楼，自己打车，甚至有人自己开车去医院，特别危险。
0: 有事千万别硬扛，该平躺就平躺。
2: 对，
0: 继续开门吧。你想选哪个？
2: 好像开始之前，小宁老师你也说2、3、4在一块儿是吧？哎呀妈呀，
4: 坏了！哎呀妈呀，
3: 看他坏不坏？他跟您说是挖坑，自己记得老清楚了。
0: 你不说我是挖坑吗？
2: 我不相信你。
0: 我是挖坑，
2: 是吧？
0: 我其实是给你们挖的坑。
4: 还要选啥呀？
2: 数，
0: 数啊！哎呀，数行吗？
2: 我汗都下来。
0: 我说2、3、4是连在一起的，也可能是3、2、4。
3: 他骗人，他现在是在挖坑。
0: 看着办吧，
4: 快换哪？快换，
2: 不变就选数。
0: 怎么那么犟呢？
3: 坚定，对了，
2: 大夫就是我犟。
0: 我要给你做介入了啊！来，确定吗？
2: 确定。
0: 数，请准备。
4: 给他选个10，
1: 给我留点活。
0: 二号门吧。还真是2、3、4啊！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你这一千一千的有意思吗？

0: 好好听。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桑真彭措，我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去玩，好吗？
1: 好，
3: 一定会去。
1: 好，

0: 他又会了。把我生命
1: 里每一次感动。又让他猜对了，
2: 肯定都在他的题库里啊。
3: 真心英雄
0: 叫什么？
3: 真心英雄。
4: 这个笑容写着自信。哎
5: 呦，太自信了，
0: 真的得是他开这扇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我们的真心英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6: 谢谢你。
0: 你没事吧？你胸闷吗？
6: 没
0: 胸闷吗？
6: 不闷。
0: 你开始出冷汗了。
2: 出汗的应该是我们。

0: 太棒了，
1: 欢迎梁晶晶乐队。看到这个乐队有没有想到自己的？
0: 想到了，好亲切，
1: 谢谢你们，再见，
2: 拜拜。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3000元。
1: 听说你还用音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这些心脏知识是吧？
0: 对，我有一些音乐的这些音乐科普，
1: 我们一起听一听他自己编创的一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好不好？
0: 你是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0: 你是血压和心率。

0: 达标，
1: 血糖达标。
0: 医师教育运动都与你相拥。
2: 其实这个歌唱到这儿就结束了，还有一句。

0: 医生说的，听到了没？看看开门大吉，看看小尼，你才能够快乐和健康。这是医生给我们开的方子啊，请遵医嘱，好不好？刚才你歌曲里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提炼一下吗？
1: 我刚才弹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叫冠心病的二级预防。嗯 ，A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你有了冠心病，一定要吃抗血小板药物，叫阿司匹林。B 的话就是我们的贝塔受益阻滞剂，就是控制我们的心率，让我们的血压降低一些，心率降低一些，对心脑血管的刺激就会小一些。C 的话就是我们的血脂和血压一定要控制达标。D 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血糖。最重要的一点 E 就是我们的教育和运动，一定要通过这种规范的科学的运动方式降低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0: 特别好，都记住了啊，一会儿我要抽查的，好不好？各位同学，好吧，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选一个男的吧，给他。
3: 快把十二号选走，一定要把十二号选走。
1: 选虎吧。哎呀，
0: 早知道我就不说二三四连了。
1: 所以说我们小妮老师是好人呀、
0: 啊、确定吗？
1: 确定。
0: 四，哎，什么四？虎。我这个嘴，虎，请准备。
3: 真的是四号门啊！
0: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三个门真的送他嘴里了。

0: 歌名叫做
1: 《蓝莲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蓝莲花。

0: 哇，好听！欢迎许鹤斌，你好，
1: 丹妮哥好。
0: 你来自东北，
1: 是是对。
0: 你说几个你最爱吃的东北菜，让他判断一下，为了保护心脏健康，有冠心病的人该不该吃？
2: 酸菜炖那个白肉，
0: 酸菜炖白肉。
3: 酸菜的话，如果是用盐腌的，太咸的话，还是偏高盐。
0: 高盐不行。
1: 炖那个大骨棒，
0: 骨棒行吗？
3: 高脂饮食，
0: 高脂也不行。
3: 对，脂肪含量太高了。
0: 锅包肉，
3: 锅包肉也一样，
0: 也不行。
3: 对，
0: 粘豆包蘸白糖，那个贼好吃啊！
3: 您开心就好。
0: 我现在开心，我怕将来你给我开心。还有什么？
1: 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冷面呀、啊。
0: 冷面，哎，
3: 这种冷面倒是可以。
0: 冷面还可以。
3: 对，
0: 尤其是荞麦冷面。
3: 荞麦冷面是这种谷物的或者粗粮的，富含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而且搭配的蔬菜呀、啊、挺多。
0: 对对，冷面配炸串最好吃了。啊啊。口冷面一口炸串，
3: 平衡一下是吧？
0: 这么一看，好像能吃的东西不太多，
3: 不太多了。
1: 蘸酱菜啊，这个我可觉得
0: 蘸酱菜，
3: 酱肯定是咸的啊、哦。一般我们要求每天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啊、
1: 哦，单吃
0: 少蘸一点是可以的，
3: 少蘸一点。
0: 就如果你这一顿就吃这个蘸酱菜，然后配我们的冻过一品鲜酱油，这个礼盒里面的那个酱
4: 绝配，
0: 那绝对没问题，黄豆酱啊啥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谢谢谢谢，我们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但也别忘了去享受生活中的那些美食。
1: 对，
0: 适度适度适度啊、嗯、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3: 6000元
0: 还没有用求助呢啊，继续来选哪个？
3: 选一个大一点的
1: 助。
0: 请准备，是几号门呢？7号。
4: 哇，7号还可以。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会唱。
1: 拥有了如果对你够不够，他可以追逐不认输。
2: 他不会把十二扇门都开开吧？
0: 我们回家吧。
1: 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3: 风雨无阻
4: 叫什么？
3: 风雨无阻吧。
5: 确定？
3: 确定。
2: 走了走了，我们回去了。
5: 那我开了。
3: 好，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Hello， 小明老师好。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伯伦。
2: 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孙伯伦。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2: 好酒配好歌，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坊地利酒，
1: 太幸运了哈。
2: 送给孙伯伦，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陶坊，祝您生活开门

0: 大吉。谢谢谢谢孙梦伦，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有一部电视剧好像就是跟心脏有关。
2: 问心，
0: 问心，
2: 对，讲的就是心内科介入医生赵又廷，他就是一个心内科。
0: 赵又廷
2: 就是我们平时每天干的这些活。
0: 你看了以后感觉如何？
2: 我觉得拍得特别好，很真实。其实他们有专门的医疗顾问去入驻剧组，去给他们调整一些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
0: 所以他们拍摄的非常认真，
2: 也很严谨。
0: 我对这部戏很熟悉，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我的大学同学。哦，他已经有差不多一年没有跟我见过面了。因为他们现在紧张的拍摄《问心二》。
2: 对，《问心二》
0: 确实非常的辛苦。但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就是要拍出一个最好的医疗剧。
2: 对对，
0: 不负观众和医护人员们的期待。
2: 对，
0: 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个预告，很快就要跟观众们见面了，我们期待好吗？那我们就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选十一吧，把十一弄走吧。
0: 兔、龙、蛇、羊、猴、鸡，还有十一，
2: 蛇吧，
0: 蛇啊。蛇，请准备。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4: 这对他来说可简单了，已经。

0: 头发甩甩。
1: 他又会了，唱。
2: 挥手甩摆，祝你们愉快。
0: 他又会了。
3: 还好我没听过这首歌。
2: 一个人活得精彩。
0: 全是他那年代的歌。
1: 歌名叫，
2: 一个人的精彩。
0: 哇，好像是哎。
4: 哦，他这个名字都知道啊？
2: 确定吗？确定。
5: 怎么怯生生的呢？
2: 确定。
5: 调高音量，调高音量。
2: 一个人的精彩。
1: 期待开门大
6: 吉，
1: 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吴映香，你好。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哎，
1: 唱歌跳舞对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
2: 唱歌跳舞的话，一方面身体能达到一个出汗的这种机能的一个改善，代谢机体的废物呀，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一种效果。还有一个通过情绪的宣泄，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不爽都喊出来。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台手术，其实很明显你的心跳就是在按你的固定的频率在跳动的，就像一首歌一样，你的节奏不能乱的。所以我们心脏可能一会儿60一会儿80，其实这个人体和音乐它是相通的。
1: 说得特别对，唱歌是需要节奏的，生活也是有节奏的，工作也是有节奏的。
0: 没错，
1: 所以人生最佳状态就是你的节奏保持一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太会说了，
1: 你看看我这主持的节奏也还可以啊。
0: 完美，
1: 谢谢吴映香，谢谢
0: 谢谢，加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哇
3: 哦，太羡慕了。
1: 而且好消息，还是没有用求助。
0: 还没有？哎呦，
1: 我一直在等待那个能够驾着七彩祥云来到开门大吉，一己之力打开所有大门的那个人，也许就是他。
4: 笑容写着自信，哎呀，
5: 我会把大家的门开开吧。
6: 他不会是吧？
2: 到我极限了，
1: 他连这首歌他都能毫不犹豫地猜出来，我觉得他有戏。
7: 刚刚这个真的很难的。
8: 对啊，
1: 来吧。继续选择兔龙羊猴鸡。
2: 羊，
1: 万一是大的呢？
2: 没事，我儿子属羊了。
1: 儿子属羊。
2: 对，哦，
1: 羊，请准备。
2: 哇哇，还好也不是很大。
1: 这儿子真是十全十美啊。
8: 基本上这号都出来了。
1: 10000元，来吧，请按响门铃。

0: 我压根没听出来，听过叫什么？唱，
1: 唱不出来了。你唱，你试一下，万一呢？噔噔噔噔噔，
2: 刚刚听了一顿像冰雨，
3: 应该不是，
2: 没有一点头绪，这真的没有头绪。他要求助了，
1: 我求助吧，好，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种？
1: 场外亲友，
2: 谁？
1: 一路向前，V字一生，
3: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命运院区的急诊科医生，
1: 也是我们。
0: 搞科普的老师，
1: 他好像也在网上做了很多的短视频。
0: 医学科普，
1: 我们来会一会这位医生。哎，没问题，读心能对，写着呢，眼睛里边能。
0: 相信他哈，
1: 相信。
0: 好，这歌您听出来了吗？
4: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您确定没问题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我有点紧张，您之前也来过开门大吉吗？
0: 对，我之前去过开门大吉。
1: 您最后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吗？
0: 拿走了，我当时十一。
4: 您知道这首歌吗？看得最远的地方。看得最啊，不是这个旋律很像。看得最远的，啊，确实是个调。不对，你们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对就对，不对咱就走，对了咱也走，不对咱也走。这是东超医生呢，他是心内科的接入医生，在放支架，他每天做手术的时候要穿着三十斤的铅衣设线。
2: 去做出病人，其实很了不起，
1: 很了不起，很辛苦。所以您更觉得要帮助他拿到家庭梦想基金，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您的答案不对呢？
4: 不对，回去接着治病人啊，很开心啊，我们想了很多健康知识了，已经很不错了。
1: 那钱没了呀？
4: 心情好是最重要的，心情好，健康。
1: 他挺会说。<笑>好的，他的答案是
2: 看得最远的地方。
1: 好，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我相信，相信V字老师。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哎呀，急，哇，错的，
5: 好遗憾，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我的心脏都痛了，没关系，没关系。<笑>
1: 没关系什么呀？我们都快哭了，没关系。就是因为相信了您，要您刚才不是那么斩钉截铁，我们就换一种求助方式了。
0: 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没关系。
1: 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看得最远的地方，
1: 手舞足蹈，不是。<笑>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高爽。
0: 听过这首歌吗？
3: 真没听过，
0: 真没听过。但这首歌你看，跟你又有联系了。什么牵着你的心跳啊，牵着我的心跳，
1: 左心房哈。
0: 所以歌名叫做
4: 上班了，
0: 还是不知道，
3: 还是不知道。
0: 歌名叫什么呢？
2: 千万次想象。
0: 千万次想象，我们也没有想过你是这个结局啊。刚才一个人的精彩呢。
3: 对，没事，我很知足了，能见到小尼哥，能把我的科普视频在这么大的平台上去给大家去讲，其实我已经赢了。
0: 特别好。你自己脑海当中千万次的想象，你想看到的一个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3: 可能未来肯定是没有那么多重的病人，大家可以得病，但是不要重到那种急性心梗倒地啊，急性脑梗倒地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在推崇一些科普视频的这种发放，让大家多看一些正规的科普视频，了解一些预防知识，然后降低这种发病率，这样的话能缓解家庭社会所有的这种压力。
0: 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全部
3: 清零零。
4: 但是他很厉害了。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
3: 谢谢
0: 东谷酿造，谢谢东超。
3: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们带着这股冲劲儿，咱们继续向前冲。刚才跟我说中间是不是？那中间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可以吗？
4: 可以。
5: 来吧 ，C 位走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6: 没有，别紧张啊。
5: 来喽，即将继续挑战的是，
4: 手心都是汗，我也是，好紧张啊。
5: 七号，哦，梦想友们，开门
7: 大吉！
0: 你好，
4: 大家好，
0: 欢迎你。
4: 你好，你好，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
1: 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最帅的男人了。
0: 这种评价，我一时有点招架不住。
4: 最帅
0: 你要说央视最帅，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一下。
4: 世界最帅的，
0: 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4: 对。
0: 那你的标准跟我妈是一样的，在我妈眼里我也是最帅的，
4: 永远最帅的。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袁孝新，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孝庄村，是一名90后村主任。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因为我是一名村主任，我就想着给我们家乡的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给他们改善适老化的装备。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好。
0: 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我的天哪！一、二、三、四、五，你这也一点都不留情面呀、啊、你。六号门还在。
4: 那我选鸡。
0: 鸡。请准备过六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太幸运了吧。

0: 好想猜这个。
1: 唱。
2: 当说其实你很好。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3: 暖暖。
1: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的，猜对的。
1: 开门。
2: 大。
5: 大。
1: 吉。回答正确，暖暖。这个你知道吗？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0: 你好，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淇。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暖暖，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特别好。怎么当上村主任的？
2: 因为我是在村里面长大的，就是我这些年发现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就想回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呢，就被我们的组织跟村民看上了，然后我们就选我当村主任。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压力太大了。到后来呢，经过一番的思想争斗，就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支持我，我想着既然大家需要我认可我，那我就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这一试就试了两年了。
0: 两年干得怎么样？
2: 其实村主任真的是蛮难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邻里调节，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还是两个村民他们之间争厕所，
0: 最后怎么解决的？
2: 到现场来，我们去跟他们划分一些界限这些东西。还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家电维修，
0: 你还得修家电，
2: 村里面都是老人嘛，他们家那个电视没有那个频道啦，然后手机没有声音啦，然后这个没有网络啦，都要管。就是2025年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直播拍短视频。现在我眼下最最着急的就是把这个柑橘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重庆巫山县的夏庄村的启程。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干嘛来的，
2: 我在后面可着急了，
0: 是吧？
2: 我怕我
0: 就想上来，
2: 我带了柑橘，
0: 他答得越猛你就越着急，是吧？
2: 对，
0: 这样我有个条件，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加油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猴。还有11，
2: 猴，我自己属猴了。
0: 猴，请准备。9号，不怕吗？
2: 反正就8、9、12了，没差了，
0: 行，没问题。来，请按响门铃，9号门。

0: 唱，
1: 没听过，感觉完全没听出来，
2: 我完全没有任何，
3: 我也没听过。
0: 你试一下，哼一下旋律。
2: 你相信吗？
1: 那么有方向。
0: 干嘛呀？
1: 可能是听过，但是旋律有点不熟悉。
0: 求助吗？
1: 求助我的亲友吧。
0: 这样，我们让你看一眼表情，好不好？
1: 好，
0: 来。哎呀，你们这个严阵以待的，整个就是个直播间呢，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你看你们的小脸，一个个跟橙子一样。
4: 橙子一样。
0: 好，换一种方式吧。
1: 原音重现吧。
0: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歌名叫
1: 高难度的歌，好厉害。
2: 是我是如此相信
3: 周杰伦的什么，
0: 刚才都唱出来了呀，他唱的啥？
3: 他的口齿有点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0: 不是我说的啊。
3: 不，吐字有点不太清楚。
0: 歌名叫啥？

0: 啊，
1: 如此相信就叫如此相信。
2: 哎，等你下课蒙一个吧。
3: 等你下课，他连等你下课都知道，知道这歌名。
4: 虫子们还在等着你呢。
2: 我这听到他其他歌的，我没有听。
3: 你听他的歌了是吧？
2: 对。
3: 那我只能宣布，很遗憾，杰伦也帮不了你，挑战失败。其实杰伦已经很帮你了，原音重现能直接把歌名丢到你脸前。
2: 对不起的杰伦。
3: 你还吐槽他？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刚才听你唱了几句以后，他说：“我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雨下一整晚。”
0: 雨下一整晚。直到你唱到了副歌，他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我是如此相信》。我昨天略过了。
0: 他看了很多歌手的很多歌曲，他恰恰就把这首歌给跳过了，
1: 也很幸运呢。
0: 咱这个城市叫什么？
1: 巫山的柳河尔其城。
0: 那这个送给杨小杨吧。
2: 好的，
0: 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不好？
2: 也祝大家都心想事成，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杨小杨，谢谢，
2: 谢谢。
0: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帮乡亲们宣传，把这个橙子能卖出去，千万不要滞销，拿上来吧。
1: 这个是我们的巫山的柳河尔其城。
3: 我好想吃。
0: 有什么特点？介绍介绍。
1: 我还是用首歌来唱几句啊，欢迎。

0: 我们的这个特点就在我这个歌里面，细腻饱满，汁水多，是不是？
1: 你都不用说了，你就看我的嘴停不下来，你就知道橙子有多好吃。
0: 我们这个里面，
1: 而且
0: 刚开始
1: 跟一般的橙子不一样，它这个剥皮剥特别方便，
2: 好想吃啊，
1: 又好吃。
0: 我切的好吧？
1: 是我们的乡亲们种的好，还有我们家乡的水土好，这一切，所有人的努力，凝结成了这果树上一颗颗饱满的橙子，
0: 来自巫山的西城。
3: 祝福你们今年的橙子大卖，加油！那好吧，家里梦想基金奖池里8000元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冬瓜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冬瓜酿造，向乡亲们问好，好吗？
0: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瓜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瓜酿造。
4: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最是吉祥。也希望大家借着这股吉祥，我们也好运来继续闯，好不好？
3: 好，
4: 来吧，雨露均沾一下，这一列也出一个，好不好？
5: 可以，
4: 来吧，
5: 来吧，
4: 继续闯，把这份吉祥、喜庆都一起传递下去。
2: 是谁呢？
4: 来吧，即将出场挑战的是5号，
5: 怎么是我？
4: 加油，好不好？梦想开门，
6: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小明哥你好。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名奋斗在一线的舞蹈老师，我叫张丹。
0: 张丹老师前段时间有一段特别出圈的视频哈，这表情好丰富，干嘛呢？这是走错了是吗？孩子们，哎呀，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生气？哎呀，高兴了，哎，好嘞，哎，表情特别投入。你当时是在给孩子们做指导吗？
1: 对，是我们年底的汇报啊，然后我们的学生家长都在台下看着，然后为了给他们呈现最完美的一个孩子的表演，所以我在台下拼命的指挥他们，让他们做到最极致。
0: 他们都接收到你的信号了吗？
1: 可以啊，孩子从台上可以通过我的表情传达，然后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表现了。
0: 很可爱的一位老师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1: 给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学校所有的孩子买新的舞蹈服。
0: 自己的孩子多大？
1: 12岁了，马上。
0: 跟你学？他有学舞蹈？
1: 对。
0: 跟你学？
1: 对，跟我学。哟，
0: 那你肯定能教得好了，自己的孩子。
1: 没有，人家都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教不了。
0: 跟你撒娇你就心软了？
1: 对呀，那搬腿就别下不去嘛，狠不下去手呀。
0: 毕竟是亲妈呀。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开哪个？
1: 那我相信大家，选龙。
0: 龙，请准备。龙是12吗？8号。
1: 哦，谢谢大家，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还有两个吗？
3: 两个最难的吧。

0: 唱。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怕伤害我。可是我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0: 继续唱。
1: 后面不会了。
2: 这跟我熟啊。
1: 当当还是懂了，还是懂了，老哥。
0: 还是懂了。
1: 还是懂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那我就开了。我开吗？
1: 开。
0: 开不开？
1: 开。
0: 开。开。开。
1: 开。开始懂了，哎呀，
3: 终于反应过来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始懂了，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什么人都能被你教的会跳舞吗？
2: 应该是吧。
1: 像我这种四肢不太协调的人，以及像聂诗这样有舞蹈天赋的人，
0: 没有，我是一个跳舞会像跳广播体操的人。
1: 那就对了，来，要的就是这样的。
2: 那我今天就带你们俩跳一个小舞蹈。
1: 太好了，老师，
2: 就特别好看的一个小花朵。

0: 脸，但是我觉得他的背后他全身都有表情，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好的，谢谢谢谢聂石小朋友。
1: 戴老师，对了，小尼哥，我给你带了小礼物呢。平时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哪个小朋友表现得好，老师看他后背立得最直，我就会给他贴一个漂亮的小贴纸。
0: 好的。
1: 好啊，我们今天给我们漂亮的小贴纸爱心奖励
0: 给我们小尼哥。贴在我的脸上吧。
1: 那贴在脑门上。哇，
0: 我说贴在脸上，你贴在脑门上。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张老师，我们继续前进吗？
1: 继续前进呀，当然。
0: 好的，我们选哪个门呢？最后两扇门是12和11。
1: 那我选12还是选11呀？选12啊，
2: 犹豫了。
0: 11是20000，12是30000。
1: 那就12吧。
0: 决定了。
1: 那就开大了，12。
0: 行。选择12号门，错。勇气可嘉。请准备。12号门，加油！30000，请按响门铃，祝你好运。
2: 12啊。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
0: 好像没听过，懵了。
2: 重复一下旋律。
0: 没记住。
3: 没记住。
2: 完了完了。
0: 求助吧。
2: 此时不求，更待何时？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元音重现吧。
2: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元音重现。
4: 没听过。
5: 这个是那个谁唱的吗？那个谁？
6: 华晨宇的。
0: 好冷门啊，没听过。
5: 这十一十二太难猜了，这个
1: 太难猜了。
0: 心里的云朵，
2: 我觉得就是老师对孩子的期许，
0: 成长、绽放、进步。
7: 那个什么，有个太阳的阳在上，在里面啊。
2: 没事，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7: 向阳而生吗？
5: 有可能。
2: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0: 没有，
2: 没有任何答案，想不出来。
7: 向阳而生，我觉得就是。
2: 我学一下你那个表情。
0: 狰狞。
3: 狰狞。
2: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
0: 怒放，绽放。
2: 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1: 感觉像是绽放。
0: 确定吧，就这样吧。
2: 尽力了。
0: 尽力了，但是我觉得我勇气可嘉。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大旗，哇，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啊，
2: 所以确实非常难。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哇，好多小天使。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你们好，海清你们好，
1: 贾尼哥哥好，
0: 你们还笑，姐姐的钱都没了，穿清零了，这有你们的责任吗？确实也没有。来告诉姐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向阳而生。
2: 向阳而生，向阳，厉害，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向阳而生。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我们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谢谢你们。有什么话对你的孩子们说？
4: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状态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以后做任何的事情都能严谨，然后努力，积极向上，可以越来越好。
0: 我能感觉到张老师在讲述这段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我觉得他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是特别特别纯粹的。今天虽然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家长们会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大家。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吗？
4: 谢谢，
0: 好了，
4: 谢谢小宁哥。
0: 礼物送完了，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来往那儿看，35000元，
4: 来，没关系，
0: 抱歉，全部清零。继续加油，掌声送给张丹老师，谢谢，
4: 谢谢小宁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剩下的11号题，加加油啊！
6: 看最后一个花落谁家，
5: 来吧。
7: 抓 C 位那个，
8: 中间，
4: 中间吧。
5: C 位可以吗？
9: 可以。
5: 正中间，来让我们开一开，能够让医生都冰封起来的门，会是什么样的一扇门？
10: 好紧张。
5: 来吧，最后即将打开这扇冰封已久的11号门的人是。四号，那祝你梦想友们
11: 开门
5: 大吉，加油！
0: 你好，
6: 向宁哥好，
0: 新婚快乐！刚刚结婚？
6: 对，我是去年8月17号办的婚礼。
0: 这是
6: 我父亲。
0: 哦，这是你啊？
6: 对。
0: 你怎么？你唱的是豫剧吗？
6: 豫剧《苔花巷》。哦。
0: 哇，那你爸也是演员是不是？
6: 他是非常著名的豫剧演员。哇。在前面的那个新郎官。
0: 哦，看到了，看到了。嚯。好特别的一场婚礼啊。
6: 是的，
0: 在河南是不是唱不了豫剧就结不了婚啊？
6: 没有，
0: 唱得真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我是贾元，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
0: 你还在上学？
6: 我研三
0: 就已经结婚了。什么专业？
6: 民族声乐。
0: 民族声乐，那他是干嘛的？
6: 他是医生。
0: 哦，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
0: 别开门了，我们喜欢听八卦。那个怎么认识的？
6: 就是有一天我发高烧了，我两个闺蜜就陪我去医院，然后我就碰到了他。嗯，他是检验科医生。
0: 检验科医生。
6: 然后他给我扎手指，当时我也很紧张，他很有耐心，就是等着我，也没有着急。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0: 是
6: 就这样，就这样。
0: 哦，他看着你的眼睛，你也看着他的眼睛，
6: 一下就是。心动了一下，被电了，
7: 电了一下，
5: 酥酥麻麻的感觉。
0: 然后他就咔扎了下去，
6: 扎了下去。哎，
0: 然后呢？那会儿心动了吗？嗯，
6: 很心动啊，我现在都已经心跳了。
0: 然后那个烧得更厉害了，
12: 烧得更厉害了。
6: 然后就是我跟我两个闺蜜说，他长得好帅啊。
0: 然后闺蜜

0: 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1: 对，他看了一个就立马帮我写，你好，可以加你微信吗？我
0: 闺蜜帮你写的这个字条。
1: 对，然后另一个闺蜜呢，就一起撺掇我，啪啪，然后纸条就递过去了。
0: 哦，所以他接受了。
1: 就是我们两个人眼神对视的时候，互相相中了对方，然后一起走到了现在，一见钟情啊！
2: 太浪漫。

0: 缘巧合推着你们两个人逐步的靠近彼此，
1: 是的，
2: 缘分的，
0: 啪的一下那一针扎进了心里，
1: 扎进了心窝。我很哇，
3: 好浪漫啊。
1: 你跟你老婆也这样认识的？
0: 并没有。
1: 我最后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跟他结婚，是因为他为了我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然后所以为了我就一起回了河南。所以我爸爸妈妈对他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
0: 想看演新郎官也没让我们看啊。
1: 他在
0: 老公很帅很秀气，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你像儿媳妇儿，他像亲儿子。小伙子你挺会扎哈，一扎扎出个媳妇儿来。行了，哎呀，今天你是来开门的哈。聊半天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正事儿忘了。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爱人买一把吉他。
0: 来吧，那就赶紧进入正题，十一号门请就位。两万元，加油，
1: 加油，
0: 好，请按响门铃。
1: 加油，
0: 来吧。

0: 噔噔，这什么歌呀？
1: 旋律已经忘记了。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刚才你在按门铃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张老师看着我说：“我会，这个我会。
3: 他”他听出来了。
2: 你确定你会吗？
3: 最起码很熟悉。
2: 最起码很熟悉，说明他不知道歌名。求助吗？
3: 求助。
2: 最后一扇门直接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肯定能猜得出来，
0: 我选关键词。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几个字？四个。
0: 光，这确实难猜。还有什么光呢？
3: 阳光、微光、目光、星光、月光、日光、
0: 目光、目光所及，四个字啊。
3: 霞光，霞光万丈。
2: 时间不多了。
0: 阳光路上吧。
2: 阳光路上，这是你的答案。
0: 对。
2: 还想得到别的吗？
0: 再蒙一个嘛，蒙一个别的。没有。
2: 真没有了？
0: 没有。猜不到也没关系，阳光路上这个寓意很好呀。
2: 好，确定吗？
0: 嗯。
2: 那来吧。
0: 肯定不对。
2: 一起期待。
0: 开门。
2: 门。
0: 大。
2: 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2: 急。张丹老师，歌名叫什么？说。
0: 我不知道。
2: 哎呀，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实力也就这样吧。
3: 但是我确实很熟悉。
2: 啊。
3: 希望的种子。等得到
2: 这样，如果一会儿歌词里面有希望的种子，
3: 杨慧先给我，
2: 我就给你再加送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是什么呢？
3: 但是这个旋律很熟悉。
2: 对，
0: 好你几个

0: 和光同行，对吗？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确实有种子，
1: 希望的种子。
2: 行，我就算你对吧？但是这个歌名叫
3: 和光同尘。哦，
1: 同尘。
2: 和光同尘，那这扇门我们就没有成功的打开。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有个小小的要求，爸爸是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我们能不能请爸爸给我们唱一段？
1: 好呀，
2: 爸爸给我们来一段好吗？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门大吉，
12: 你说过当叫咱啥情咱啥几个能稍微坚守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烈士比比单有什么无奈啊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开门大吉。

0: 中。
1: 太好了，那为了您这个祝福，我们开门大吉也得办他个100年。孟小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东谷玉品先生的礼盒送给你，好吗？谢谢谢谢。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3: 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4: 我都不服，给10后上一课。
5: 哇，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
6: 特别有感染力。
3: 双胞胎姐妹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7: 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8: 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9: 每次只要上舞台，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10: 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息。
11: 给，
12: 你就得给。
2: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1: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瞧瞧多精神。
18: 你哪位？
19: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8: 哦，有意思。
19: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8: 有必要吗？
19: 日历。那麦克风？
18: 没必要吧。
20: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9: 那位置总行了吧？
20: 你说了算。
18: 访问可以，就一次。
19: 那下次呢？
18: 下次再说了。
20: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8: 省心。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里绽放属于您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重要的还是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吧，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

0: 是把机械舞融进古典舞当中嘛，这个好特别，
1: 这是一个融合性舞蹈，您还真说对了，
0: 是不是？
2: 对，
0: 我也是受王岩老师的启发，因为看到他这样，我也想我也来一下啊，但是我要融入我的专业民族舞。
3: 这个也是致敬蔡明老师。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也是有了即兴的想法的。哦。

让我们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蔡明。

0: 来，我们共同喊响我们全民唱我们的口号，
1: 全民来跳舞。
2: 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五支唱舞团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先来看看个性标签。岁月不败，莲子声声，后浪霓裳倩影，以及月半翘楚。各位老师看了这些个性标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想象？王岩，
3: 因为我不知道岁月不败会是什么样子，他给了我很多不同的想象，可是我无法联想到他们的舞蹈。
0: 你向右看，这就是岁月不败。何老师，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想象？
4: 我看了一眼，我就选中间这个后浪吧。
0: 后浪，
4: 因为我是青岛人。哦。然后呢，我的家乡有美丽的大海，所以经常看到浪花。
5: 我和宋老师意见一样，我觉得我想看看他怎么把我们排在沙滩上。哎呀，
0: 哥，姐，你还在前浪的尖上。
6: 后浪，后浪，
0: 来，后浪，大门请打开。哎呀，
5: 啊，这个后浪，
0: 你们好，来自报家门，
7: 我们是机长少年。
8: 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个队伍的队长，我叫李俊辰，可以叫我橙子啊。
0: 橙子，你多大了？
8: 我13。哦。
9: 大家好，我叫佳音，然后我是这个队伍里最有能量的。
0: 你为什么是最有能量的，宝贝？
9: 因为我在我们团队里，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能量，然后影响大家，非常阳光。哦，
0: 你是个有影响力的人。
9: 是的。哦，
0: 我就喜欢这么自信的后浪啊！来，宝贝。
10: 大家好，我叫朱淑庆，今年13岁，我的小名是庆庆。然后呢，我是队伍里面比较温柔，然后有实力的。哦哟，
0: 我是有实力的。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郭晨轩，今年13岁，小名叫糖糖，是这五人里面最可爱的。哎呦，谢谢。
0: 你看，
12: 大家好，我叫马涵征，你们可以叫我小马哥啊。

0: 然后我亲我
1: 哥，
0: 可以叫我小马。今年的话，我已经13岁了，但是我是这个团队里面个子最矮的。我又能唱又能跳，
1: 小马哥多才多艺是不是？我就喜欢这后浪自信的样子。如果说你给自己打上一个醉字，江苑，你醉啥？你是我们导师当中醉啥的？
2: 最笨的。
1: 如果您真的说自己是最笨的那个，是最肯下笨功夫的那一个，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下最笨的那个功夫，
2: 坚持，
1: 去获得最长的成长。宋老师，你是如果打一个醉的话，你是醉什么的？
0: 醉二的。哎呦，因为我有个外号，我的同事都叫我二姐。
1: 为什么呢？是快人快语吗？
0: 我们下来聊个天你就知道我有多二了。对，因为山东女孩有点虎，所以那种虎气吧，可能他们就觉得有点二性。
1: 其实就实诚啊，
0: 有点实诚。
1: 你呢？最羞涩的？
3: 我应该是最反差的吧。我把街舞人的冷酷都写在了脸上，内心火热。对啊，
1: 您是最什么的？
4: 我们四个里边啊，最年长的。
1: 你也实诚。
4: 我看你们是从西安来的是吗？
5: 对。
4: 谁会说西安话？
5: 我会说。
4: 用西安话聊好吗？
5: 可以。
4: 可以啊。
2: 可以。哦，
4: 西安话管孩子叫碎娃。
5: 碎娃。
4: 碎娃啊。我觉得西安话特别好听。我在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教给我几句话，他说学生够教。我不学。你不学。肿瘤在哪的？哇哇哇哇哇，对吗？就是学生狗叫，我不学，不学吗？钟楼在哪儿啊？那儿那儿那儿，西安话就是哇哇哇。
1: 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3: 对，
1: 加油好不好？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4: 少年志。
1: 好，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我觉得编得好棒啊，王源老师，你第一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因为他们让我震惊了。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动作，三个人头顶地。

0: 一在翻，他们在那么快速激烈的舞蹈下，然后没有喘息，直接扎地就起，就惊讶到我了。对，
1: 这个动作是头手翻，
2: 那个很难吗？难度系数很高吗？
1: 我觉得还好。
0: 对，这就是后浪，我们又一次被拍在了沙滩上。
1: 后浪吧，知道后浪的厉害了吧？我们还是五好少年。
2: 哪五好？谁来说？
1: 颜值高，哎，
2: 谁颜值高？
1: 谁颜值高？好可爱。
2: 你呢？
3: 我觉得就是学习好。
2: 哦，我学习好。哦，还有哪五好？
4: 品格好。哦，还有体育体能好。
2: 你呢？
4: 然后，我全方面都好。这就是归纳。
2: 综上所述，全好。很多练舞的孩子，老师们都跟我说成绩特别好，为什么你觉得？
4: 我觉得是因为跳舞提高了我们的专注度，所以在学习的时候专注度会提高。
2: 这个专注度用到什么上面都事半功倍。既然你们都这么优秀，为什么他是队长？你们服他吗？
5: 其实有方面不服。
2: 有什么方面不服吧？啊，
5: 唱歌不服他。哦，
3: 老师帮我放下音乐。
2: 说来就来。不需要准备。

0: 你有什么不服的？
1: 我服了。
0: 还有什么？
2: 我觉得我舞蹈比他跳得好。
0: 都不服你是不是？
1: 这个我的话，那你这个我可不服了。来吧，
0: 来比一下。

0: 我觉得我身为队长，我的队员这么厉害，我觉得我很欣慰啊。
1: 那你有什么不服的人吗？往那儿看，后浪该有的态度拿出来。
0: 我都不服。
2: 我都不服。
3: 那各位老师，我代表我们
0: 来
3: 跟他用街舞的方式尬一下。
1: 带上导师组出战，
4: 给10后上一课，走。

0: 到就是你长了一个特别暖男的脸。
1: 谢谢。
0: 但是你的就是细节的爆发力真的很强。
1: 是我们街舞人都是冷酷的脸，然后躁动的心。
0: 你一点都不冷酷，老师。
2: 因为跳舞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你心里在想什么，跳舞都能给你展现出来。啊，
0: 你看，真正的就是舞蹈不是在跳技巧，它是在跳自己的情绪，它在跳自己内心的波澜壮阔，真的是这样。要谢谢，谢谢王岩老师，谢谢王岩老师。
1: 服了吗？
3: 我服了，服了。
0: 宋老师，看了孩子们的表演和王岩老师的互动之后，你到底怎么想？
4: 我很想问问他们学了几年啊？
2: 4岁开始学的。
4: 真的？
2: 真的。
5: 我也是，提前跳。

0: 9年了。哦哟，哦，
1: 你看他们的身上的质感，一看就是经过多年的训练，而且呢，他们身上这种自信融入到了你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一个人当自信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方方面面都会提前比别人进一步。嗯，从这帮孩子里，我真看到了浪花翻得真好看。
2: 我偷偷跟你们说，其实宋老师虽然是民族舞或者是古典舞、中国舞跳得好，但是他是个资深的街舞爱好者。你想不想看中国舞跟街舞的融合？
3: 想想想。
1: 朱姐姐，谢谢你给我这么个机会，我还是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第一次表现街舞这个舞种。
2: 你自己的舞蹈当中，
1: 好，我肯定没他们跳的专业啊，但是我试着把民族舞和街舞融一下啊，大家稍微给我点鼓励呗。

0: 指尖，就你看一个人民族舞、中国舞跳得好不好，你看他的指尖，你看他的脚尖，你看他的发尖，就是看各个延长线有没有给你想象。发尖，对，像姜老师那发尖，怒发冲冠的感觉，就这种他弹出去就特别美的状态。
1: 细节，
0: 对，细节，孩子们说的特别对，
2: 谢谢后浪。
0: 细节极美，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我们看到了创新的力量。宋老师，给不给孩子们亮灯？
2: 必须的。哇哇！
0: 听听姜老师怎么说？
3: 我觉得这些孩子们真的跳的是身体那个感觉的爆发力特别好，一发力。就像他说的一样，无论是表达什么的时候，一定是自己在诉说自己的情感。你看从他们的动作当中，就跟他们学习好一样，今天又完成了一道题，今天所有作业都学了。我觉得这种情形特别好。嗯，所以说学舞蹈的人没有过不去的那个难。
0: 对，给不给？
3: 给，必须给。
4: 这几个孩子一边看我这舞，他们跳得好吗？哎，老师说跳得非常好。
1: 谢谢老师。
4: 所以这票你就得给。
1: 谢谢老师。
0: 王岩老师，您会给吗？
5: 他们在编排中用了很多现在流行舞这些编排的一些队形啊、造型啊、编排的一些技法，现在因为街舞也属于流行舞的一种了，我觉得他们需要再融合多一些，我想帮你们。
4: 哦，真好，
0: 谢谢孩子们，加油好不好？加油。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岁月不败，大门打开。哇！哦，这基本功非常的标准，
4: 专业啊！傣族舞。
0: 月半翘楚。想看谁？
5: 各位老师，我能不能选择月半翘楚？
0: 月半翘楚，来吧，姑娘们！哇，
3: 这是双胞胎，
4: 双胞胎。
0: Hello， 天哪，好像啊！
6: 朱老师好，
0: 好像啊，你们俩
6: 双胞胎。哦，
0: 我知道，多了一个痦子。
6: 对，
0: 来吧，自报家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楚翘组合，我是姐姐楚楚，我是妹妹翘翘。
0: 你这个月半是什么意思呢？
6: 月半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身材是胖胖的。对，翘楚呢就是跳舞非常好的楚楚和翘翘。
0: 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
6: 嗯，我们带给大家一支拉丁舞，
0: 一支拉丁舞作品。
6: 对，
0: 两个姑娘跳吗？
6: 是的，还有我们的学生。
0: 这种拉丁舞的形式还是比较特别。

0: 来吧，孩子们，都是两位老师的学生。
1: 是的。啊，
0: 你们现在主要的就是做教学工作，是这样吗？嗯，
1: 对，近十年是这样的。
0: 近十年是这样的。我听说有几位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你们学。
1: 他们都是。
0: 全都是吗？
1: 全部都是。
0: 那我问问，好孩子，你从多大开始学拉丁舞的？啊，
2: 我从6岁开始学的。
0: 你为什么喜欢拉丁舞呢？
2: 因为小时候妈妈想让我学一项才艺，然后就带我来到了楚楚老师和俏俏老师的舞蹈教室。我看见姐姐们跳舞非常漂亮，还能穿漂亮的衣服，然后我就想学拉丁舞了。
0: 你呢？你学了几年了？
3: 我学了8年。我觉得拉丁舞就是跳着比较自信，然后有爆发力。
0: 有爆发力，爆发力很重要。
3: 我是从3岁开始学拉丁舞。
0: 学到3岁？
3: 对。
0: 你现在多大了？
3: 14岁。今年
0: 我11年了。
3: 嗯，对。
0: 我天。
3: 我学习拉丁舞主要是觉得拉丁舞这个姿态特别的动人，然后气质非常好。
0: 气质好。
4: 我学拉丁舞已经学了4年了，但我跟他们来的理由不一样，是因为我妈妈跟我说跳拉丁舞可以穿高跟鞋。
0: 其实无论怎样，爆发力、自信、好姿态、好气质，会给特别是女孩们就一辈子她都带有这样的姿态，是吧？我想问一下，双胞胎姐妹，你们在教学当中性格是一样的吗？
1: 我们平常的性格就大差不差，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楚楚的上课方式就是我不吵你，然后我也不批评你，但是我就让你一遍遍的跳，这个动作跳不好我们来100遍。所以他们一般说上楚楚的课回家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再来上楚楚的课。对于他们的这个上课质量还有这个舞蹈的水平是不能有一点放松的。嗯，我的行事风格比较雷厉风行，然后比较严厉，非常的严格。孩子们相对于楚楚来说，他可能更怕我一些。哦，
0: 姜老师在教学上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心得吗？
5: 我上课也是比较。
0: 你是属于严厉的还是属于温和的？
5: 我又严厉又粗犷。
6: 他上课真的挺严厉的。
0: 真的吗？
6: 他教我跳舞的时候，他跟我嚷嚷。
0: 真的？
6: 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敢跟我嚷嚷，他跟我嚷嚷。
0: 真的？
6: 他说右脚。
0: 就这点儿还嚷嚷呢？
6: 嚷嚷。
5: 我说右脚，他老出左脚。
6: 但是你能记住
0: 一声怒喝，让他记在心里的那
6: 种。真的能记住，真的能记住。
0: 那是你上课是有爆发力的，但有的时候严厉也是一种方式。

0: 最底层的底色就是爱孩子，因为你们吃过苦淋过雨，也在为别人打伞，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太好，然后我们又是两个人学舞蹈，所以我们的老师就会说，如果说家里的那个资金不凑手的话，可以慢慢教，或者说这一年当中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给我教。所以这件事儿的话，我们就一直是记在心里的。然后到慢慢我们自己办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多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但是他又热爱这个东西，他非常愿意去学的，那我们也会
2: 提供一些
1: 便利，然后会跟家长说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这一年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要了。嗯，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0: 对，嗯，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想帮助更多的人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 是的，没错。
0: 是的。有什么话要说是吗？
3: 对，朱迅姐姐在这里，我们想对朱朱乔乔老师说一些话。
4: 感谢楚楚乔乔老师带我学舞蹈这么多年，不管是抠动作还是学组合，从来都不会敷衍，都是手把手教的。因为你们，我今天才能自信大方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哎，
5: 王丽小鹿王
3: 妃，谢谢老师。楚楚老师呢，比较心细，他会准确地纠正我们的动作，让我们慢慢地进步。而乔乔老师呢，他热情开朗。他会在练舞铺道的时候活跃气氛，谢谢两位老师。

0: 好的，就是孩子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心声。
1: 我不知道有这个。这些孩子一路跟着我们跳过来支持我们两个，与其说我们是他的老师，不如说他们是我们上进的一种原因。
2: 对，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他们。
0: 这就是双胞胎，他们叫月半翘楚，他们其实走过来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坚持到了今天。
3: 蔡老师，我刚才你们说那个老师啊，也给帮助你们延长你们的交款的期限，然后甚至说一年交不上都可以。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艺术的道路上，之所以真的能够扎根破土绽放，在这中间我们的老师给了太多太多决定性的帮助啊，我们谢谢我们的老师吧。
0: 不吼我了，
3: 就这么突然。我觉得很好很好啊，你们接着努力培养更多更好的孩子们。
1: 嗯，谢谢。
0: 这就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宋老师，
4: 刚才我看了那舞蹈，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感动的是他们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让同时还传承给下面的孩子。那我记得拉丁舞给我印象就是脚底下和动作特别利落，有爆发力，有力量。那同时还有一个，虽然我不专业，但我印象里特别深刻，就是他的表情。
5: 表情太不像古典舞的做出来的表情。
4: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热辣的感觉。然后我刚才看到老师们的表现，再加上孩子们的表现，我感觉那团火就是烧得正旺的火。嗯，
0: 谢谢宋老师。江燕，
6: 这种力量啊，就已经感染了我，尤其那种大的一个动态当中，我没想到那么灵活，跳得又松弛又有力度，完了孩子们一上来啪，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0: 谢谢。来，王老师。
7: 有些点我也是蛮能共鸣的，因为作为街舞舞者，我可能跟他们走过同样的路和故事，最开始被大家不认可，到后来我们慢慢的都好了起来，然后我能感受到他们通过刚才那个舞蹈传递出来的感情，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舞蹈热爱的那个坚持，然后爆发到做自己喜欢，到做自己，又打动了我。
0: 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更加奋进，更加争气，成就了今天的自我。那四位老师到底这个团队各位给还是不给？3 2 1，请出结果。哦哦，谢谢。来吧，接下来唱舞宣言，看看他们怎么说。岁月不败，请讲。
8: 舞者，生命怒放如花。闪亮登场，实力称王。把太阳戴在头上，把彩虹系在腰间，把爱装进秧箩。
0: 来，想看哪个？
7: 各位老师，我能不能选择岁月不败？
0: 有请他们。你们好。哎呀，好美的。来，
9: 大家好，我们是李卫舞蹈工作室。我们舞团的组成既有退休人员，也有全职人员。近几年，我们舞团的作品多次在北京市、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中获得大奖。
10: 大家好，我是许新南，是李卫舞蹈工作室的一名芭蕾舞老师。谢谢大家。
0: 难道接下来是有芭蕾的展现吗？
10: 对，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支具有芭蕾风格的当代性格舞。哦，
0: 当代性格舞，我们拭目以待。

0: 岁。
1: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专业舞者吗？
2: 不是。
1: 啊，您是做什么？

0: 的呢？
1: 我是多年从事那个科研技术工作，我是学理工科的。
0: 理工科的？
1: 对，理工科出身。
0: 您是学舞蹈专业的吗？
2: 不是，我是中科院的。
0: 在您是中科院
2: 研究员，
0: 是这个脸。
3: 过往的经历带给他们独立又独特的思考。台上的每一个女性，包括我，都是有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感知力。
1: 我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独一》，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每个女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3: 是的呢。平均年龄有多大？
1: 60多岁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主力军。哦，对。
3: 但是我觉得就是到了60岁，可能我们不是光在跳动作了，我们是在跳对人生的一种表达。
1: 人生的阅历，对对，是。
3: 您在跳舞蹈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作品叫《生如夏花》，它这个作品立意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花不同的开放的阶段，来比喻女人的一生。比如说萌芽状态，是吧？花朵萌芽的时候，然后它的初绽阶段，还有它的盛放期，最后我们加入了一个对人生的回望啊，这样一个不同的阶段来表现女人的一生，是这样的
3: 啊。女人是一朵花，来吧，我觉得舞者就用舞者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不用语言来。女人花，一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来，萌芽的女人花。
1: 我有花一朵，
0: 出战
1: 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
0: 说到出战了，大家都好像像少女一般。
2: 对，就是少女阶段，是少女阶段。
0: 那接下来是盛放。

的盛放你的美好，只怕我到了该回望的时候了，来，三二。

0: 我觉得再绷一会儿，您眼泪就能掉下来。当您转头回望的那一刻，你心里涌起的是什么？
1: 人生的感悟吧。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人生阅历表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种感悟是年轻人所不具有的，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所拥有的长项。我现在不敢说我年迈，对吧？到我年迈的时候，我回望我的这一生，我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不负此生，我不负此生。
0: 用我们老去的那一瞬间回望来时路，可以很从容地说不负此生。感谢您。
2: 我完全被他们吸引了，因为刚才音乐还没响起的时候，他们摆的造型就是非常专业。音乐还没响起，他们一动不动，一直停了很久，然后音乐响起，立马进入人物感。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和这种塑造感是很多年轻的大众舞者无法迅速到达的高度。其实他们这支队伍已经有了让人情感代入和塑造感的这么一支专业性的队伍，尤其是在刚才姐姐回望的那一刻，我看到的就是人生，非常棒。
0: 要不要回望一下？
2: 好的，
3: 跳一辈子来。
0: 萌芽开始。

站。20岁左右，17、18。慢慢长大，盛放吧。25、35。时光如梭，转眼30年、40年过去了，这一刻回望

0: 都在眼睛里，
1: 有点动容。
0: 这就是女人的一生。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何尝不是在回望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会很感动？我们这支舞团其实真的跳的不是技巧，我们是通过舞蹈这种方式传递我们此生跟这个世界的链接。哎呦，我小姐姐一路走来不容易，
1: 是是是，
0: 要与自己和解不容易，可能舞蹈就是我们与世界和解的一种方式，我们释怀的一种方式，我们拥抱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融入到世界当中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爱的表达方式。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看得清，看得懂我们的内心。怎么样，蔡明姐？我相信小姐姐们此时的泪水，你应该能够明白是意味着什么。
2: 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完全惊了。我是演员，我从小就是演员，因为你们知道，我们都是同龄人，12岁就是演员到现在。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一天会能在舞台上跳芭蕾，所以，哎呀，你们真的特别美好，再次证明了年龄它就是个数字，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让我为我的同龄人感到骄傲。
3: 我曾经也是特别喜欢芭蕾舞，最后因为没学成就转到了民族舞啊，所以说舞蹈里头最难最难的就是走。姐姐们和妹妹她们跳的时候，那个步伐走起来，那种气场，那种韵味，女性那个美，说她们所跳的真的是这多年的走过来的路程，只有这样的阅历才能从她们的身心里头看到这样的美，我觉得特别打动我。
1: 能看出来有真功夫在身上，一个回眸，一个眼神，我相信那都是真真实实的生活给予你们的表演，所以每一刻我都觉得你们是光彩照人的。
4: 我老师现在67岁，也还在跳舞，还在教。我们经常聊天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们热爱音乐，所以我们喜欢跳舞。喜欢跳舞是因为我们想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展示出自己。我在这里祝福各位，祝愿大家能享受每一个跳舞的瞬间，谢谢。
0: 好的，那四位到底给还是不给？3、2、1，请表达。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特别时刻究竟是怎样的。莲子声声

0: 霓裳倩影。想先看哪个？
1: 我想看霓裳倩影。
0: 霓裳倩影，
2: 来吧，姑娘们，
1: 你们好。
3: 大家好，我们来自于中国花腰傣之乡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花腰傣民族文化艺术团。

0: 得赶紧问问，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1: 菩萨，
2: 菩萨，菩萨，菩萨，菩萨，菩萨，酿着酿，
0: 酿酒酿吗？
2: 对，酿着酿，
3: 酿着酿，
0: 这什么意思呢？
2: 这是非常美的意思。
0: 哦，非常美丽的意思。菩萨，那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小姑娘。
0: 哦，小姑娘。菩萨，酿酒酿，
3: 酿酒酿。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淮阳的艺术团呢，成立于1956年，
0: 1956年成立，
4: 对，至今是70年的历史。然后我们一直传承的都是咱们淮阳傣的民族文化，还有我们的独特的舞蹈、民风、民歌这样子。嗯，每年我们有文化惠民演出70多场次，
0: 每年都要下到各个村寨去演。
4: 对啊。
0: 介绍一下你们的舞蹈吧。
1: 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比如说就是拿鳝鱼的，然后我们还有口诀：弯腰，
0: 弯腰，
1: 找洞，
0: 找洞，
1: 弯腰，
0: 弯腰，
1: 弯腰，然后找洞，弯腰，找洞，弯腰，找洞，
5: 弯腰，
1: 找洞，抓到敲晕，把它敲晕以后装到背篓里面。哦。
6: 抓到敲晕装到背篓里面。
0: 你要说到傣族的舞蹈，我们宋老师可厉害了，他的成名作藏哈，对不对？来来来，跟我们一起，
7: 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一起来跳一跳啊。首先第一个是提曲，然后来一个后踢步，摸摸自己的屁股在哪，哎，然后用自己的脚后跟快速的踢自己的屁股，踢下来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脚不处在地上没有声音，是因为膝盖要蹲，你看落脚的同时蹲。对啦，打一打，打二打，蹲三打，跳得多好。四打打，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打，五打打，六打打，七打打，八打打，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打打打。
0: 啊，动一动是不是经络通畅？希望大家多动一动，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让大家保持经络通畅。哎，其实只要你开始舞蹈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
4: 是的。
0: 那你 你的傣族的舞蹈当中有没有来自于生活的动作
7: 啊？有，比如说在我跳藏哈里面水傣，它有很多是比如说来自水边，它会有

0: 捕鱼舞，
1: 捕鱼舞，
0: 对，捕鱼舞，啊，哒，还是后踢步，一样的动力，但是动作的形态不一样了。对，就会像他们放在自己的篓子里，啊，拿起鱼放篓子，拿起鱼放篓子。
1: 哦，这个篓子叫什么？
2: 秧篓。
3: 我们还准备了很多，送给大家，
1: 拿上来吧。
0: 我看看，
4: 啊，小秧箩，
5: 小秧箩，这是挂在这儿。
6: 哎，好。
7: 哦，就是
8: 也是一个。
9: 好。那这已经装了我们所有的爱，
1: 里面装满了他们所有的爱。
7: 对，所有的爱。哦，
1: 来，我们也把这个爱给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
0: 我是因为傣族舞蹈我才爱上了云南，然后爱上了云南的人才嫁到了那里。
1: 云南媳妇儿。
0: 对，所以这个跟云南确实有不解之缘，但是呢我确实深耕在那个地方之后呢，我真的感觉你们的舞蹈确实是来源于我们说的田间地头劳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把它提升提炼成我们的舞蹈，所以特别生动。有了生动感，所以让人特别有代入感，有了代入感，所以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被你们的舞蹈感染，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觉得我依然在云南啊。
10: 对，他们的舞蹈跟我们街舞中有一个舞种叫做 locking， 其实蛮像的。他们会用很多生活中的元素。我们里面有一个最早的 locking 动作，大家知道这个，它其实就是学鸡。
1: 哦，学那个小鸡。
10: 对，
6: 我看过街舞有这个动作。
10: 对，它会在鸡上加上一些节奏，所以叫 fucking chicken。
1: 好可爱。
10: 它其实有很多还蛮像的，所以它会让我觉得很想去。就是深深的研究他们的文化，在他们这个上面我也有很多不同新的灵感。
0: 那就来一个吧。
10: 让我哦哦这哦，因为老师说会有这个会收这一下。 对，
6: 对，可以改成街舞。
1: 就是我觉得好的舞者就是这样，特别善于学习。你看我们宋老师向街舞学习，把很多 locking 的那种爆发力很强的用在自己的延伸感当中。您是把这种民族民间的又放到了街舞的小跨篓当中了，我觉得特别好。不仅是这样台上台下的这种交流，而且舞者之间也有交流。江燕，
7: 每次一到云南的时候，就感受到那里的女孩子走路啊都特别安静，所以说他们的舞蹈都非常安静。反正我们学校的学生每次问他的时候，我他们老师有几个动作是这样的，做这个动作蹦巴巴巴，很温柔。
1: 孔雀舞。
7: 对，但是我去了以后，人跳那个孔雀非常强悍的，
1: 力度很强，
7: 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这一看第一次看到这么猛吗？我说的确实特别好。
1: 蔡老师
6: 啊，因为我看到那个你们是一个县的文化文工团，其实我几十年前我就接触过文工团的团员，所以我知道他们非常辛苦。嗯，他们要下基层去演出，把这个文化生活这个那个传遍千家万户，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嗯，啊，
1: 谢谢蔡明姐。那各位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好的，祝贺你们，记住了，记住了，再见。
1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吧，姑娘们往前。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的莲子。

0: 糖，你们可以叫我小糖。
1: 我是胡一头，你们可以叫我胡同，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胡同哦。
2: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1: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鲸族舞蹈。鲸族是中国唯一一个海洋民族，
2: 对，
1: 它的主要生活呢就是海洋捕鱼啊那些的。
2: 那我们注意看各个细节好不好？
1: 好，
2: 来，姑娘们请登场。

0: 好素雅。再告诉一下大家，你们是哪所学校？
1: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
0: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是陈爱莲先生所创建的。陈爱莲先生他被称之为共和国的红舞鞋，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舞蹈，
2: 用生命跳舞，
0: 用生命在舞蹈。在爱莲学校，你觉得什么浸润了你们？
2: 陈爱莲先生说，舞蹈已经融入到他的灵魂，他的肉体，只要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歇。嗯，
3: 我觉得是他坚持的精神吧，就是平常老校长会每天雷打不动地去练功，然后练功的时候还能把自己收拾得立立整整的，很漂亮，每天练功的时候很精致。
4: 我们校长每到我们的语文老师说，他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看到操场上有一个啊穿着白裙子然后在压腿的，当时老师就说，这不是学生吗？就是校长一直在跳舞，一直在保持自己的身材，自己的模样。
0: 爱莲老师真的是跳了一辈子，到就是年龄非常长，70岁、80岁的时候还在跳
4: 舞蹈风暴，然后校长还练了一个很高难度的托举，80岁了，当时已经
0: 80岁还在托举，好厉害。而且你看着她美美的样子，我估计很多舞蹈演员都一身的伤。
4: 对，就是表面非常的云淡风轻的样子，
1: 实际每个人
2: 都有伤，
4: 这是我们的常态，就是舞蹈演员就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科学训练。
4: 对，
0: 这就是爱莲学校出来的同学们，他

0: 其实带着一种爱莲精神的。嗯，姑娘们都多大了？
1: 我们17、16。
0: 16、17岁，如果按高中算的话，应该是
1: 高二。
0: 艺考是舞蹈方向吗？
1: 是的。
0: 孩子们都试试吗？哦，同学几年了？
2: 就是我们现在是5年了，然后我们就约下一个5年之后，我们想干点什么？
0: 那想干点什么呢？
1: 今天在那个镜头的见证下，希望5年以后，也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可以，有我们那个考编导的同学，对，金导来为我们编一个新的舞蹈，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合作一个新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舞蹈，
0: 特别好。但先把大学考上。
1: 对，
0: 梦中群校是哪里？
2: 中央民族大学。
3: 情商好高啊！
0: 北京舞蹈学院也挺好的。
1: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一起上中央民族大学，或者做邻居，一个民大跟北舞挨着吧。
3: 其实上戏也是挺好的。
0: 还有北师大也不错呀。
3: 北师大也是，
0: 孩子们情商高一点哈，马上要艺考了。如果可以的话，江远给孩子们做一些建议，好不好？
3: 梅老师，
0: 就给所有喜爱舞蹈的同学们，希望能够走进专业这个领域的同学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4: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说的，一定要科学性。我记得我小时候上课的时候。那真疼啊！那下不去，老师直接说下去，下去，
0: 踩下去啊！
4: 就受了很多伤，所以说无论是非专业的还是专业的，练功以前一定要好好的去活动它，从脚趾尖到关节，大关节小都活动开了，这样的时候再去跳舞的时候就 OK 没问题。
1: 江老师，能不能带我们跳一段奔？哇，
5: 女孩跳奔腾，
1: 因为奔腾这个剧目比较的经典，从我的老师就也有跳。
4: 来哪段呢？我带着你一起跳是吧？
0: 你看看是小马驹厉害，还是大马驹厉害？
4: 不要模仿身体啊！

0: 松弛感才是最动人的。
1: 就是每次只要上舞台一跳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是喜欢跳啊。
0: 跳了千遍万遍，还是如初遍，这样的快乐。谢谢，谢谢姜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1: 欢迎你们到人民大学。
0: 老师给了特别美好的祝福，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跳起来动起来。健民变通胶囊是我们全民唱舞的赞助商，他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健康通畅轻松快乐。这是健民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小礼物，3、2、1。这一轮我们跳得怎么样？
2: 我第一次看金族的舞蹈，位置在广西是吧？
0: 沿海地区，
2: 沿海在广西上，后边那个音乐也有那个海浪声，
0: 沙就是渔网啊。
3: 老师，您要是想的话，我们可以教一下，用那个玩一下那个沙。啊？
1: 去玩沙？
2: 我以为我玩沙子呢。渔网，我从小是演渔民的。哦，
0: 海峡是吧？
2: 对，第一个电影就演的渔民。这怎么着？要结婚啊？嗯，来吧，一块来吧，三位，来来来。

0: 哎呀，卷上了。
1: 于老师是这么扔的。
0: 给几个八拍，让各自发挥一下。

0: 姜老师，你还是马边吧，你还是来马边吧，这个渔网就给渔家女去织吧。
1: 简短的点评一下好吗？
2: 刚才看了这支舞蹈，我觉得孩子们都特别可爱。从你们的舞蹈当中，我看到你们的全情投入，投入和专注形成了一个信念感。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跳舞的时候就是需要这种信念感，而这种信念感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共情的力量。所以你们这支舞我觉得是从容温婉，一定要给。
3: 行，得给孩子鼓励呀。
4: 他们真的有跳到我的心里，从最开始他在那个格子里面，包括灯光打，然后我真的感觉我仿佛就在海边，然后再看他们在比如说渔船，他们还原了整个场景，然后让我一直觉得哇，这么快就结束了，其实我还想多看一会儿。
5: 谢谢老师。
4: 很美。
1: 祝孩子们梦想成真，在五年之后还能一起舞蹈，一起欢唱，好吗？加油！接下来是每个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出场的是李威舞蹈工作室舞团。门打开。

0: 俏组合。
1: 什么中那么烂，出窍逢开不一般，谁会为我们投票吧。
2: 新平县花腰带民族文化艺术团的朋友们，30秒计时开始。

0: 来，四位导师请合议。
1: 我个人倾向是这两个，因为观众还是给他们投了最好的票。
2: 少年们力量感拉满，直接碾压全场。
3: 他们身姿舒展，气韵十足。
4: 然后这种特别不容易又基层的文艺工作者，
5: 这支舞团岁月不减优雅，我觉得很棒。
2: 他们坚持舞蹈，还培养更多的孩子，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3: 符合我们全民创舞。
0: 好了吗？来，那来吧。年终展演唯一的名额，咱们导师给谁？
5: 他们把最艰难的问题都压到我身上了，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支舞蹈真的是跳出了他们自己。你说真的要选哪一个，真的是太难了。我们送给了来自
6: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们送给了来自花腰仔，花腰仔。你那么多的群众在演出，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3: 你们的舞蹈确实是来源于田间地头劳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把它提炼成我们的舞蹈。
2: 他们会把自己平常的东西变成自己喜欢的舞蹈动作展示出来。
0: 年终展演的时候，想哪位老师帮你们做辅导呢？
12: 那我们就选我们云南的媳妇
0: 宋年老师，
13: 专业对口，
0: 加油加油，太棒了！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1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 Welcome to my world。
0: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3: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嗯。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8: 妈，那个时候罚站就是你的杀手锏号，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宣传栏。我是无数次的在那里面比试过，我零分。哎妈，你坐稳了哦。零分方是谁家的姑娘？坐在了那个轮椅。好，好，好，我不唱了，闭嘴啊。妈，这两天是不是听到这些欢快的旋律，心头有点慌嘛？

0: 有咋办嘛？主要是有些人啊，自己都60来岁了呀，还要去给人家主动让位置，这下安逸了噻，把脚崴了噻。哎，我在想哦，妈，你新排的这个舞蹈恐怕只有这样子跳了。太阳的雅鲁藏布啊，月亮的日喀则，思念的糖果，哎，不能动，不能动。好，我自己来，叫你嘲笑我。叫你不听话，人家医生说了哈，伤筋动骨100天，千万不能乱动。是，你倒没得事哦，但是你不晓得，这样一来，对人家张大爷啊、刘师傅啊，还有周伯伯啊那些打击好大哦。哎，我没有乱说哈，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人家社区李主任都还把我拉到。 脸都焦烂了，二毛，你妈啥时候好得到嘛？爪子，你才不晓得哦。人家李主任都说了，那几个大爷啊，全部是冲着你才去参加社区舞蹈队的。现在几天看不到你呀、啊，全部弄得来目光呆滞，乱比姿势，毫无斗志，敷衍了事。哎呀，这个舞蹈队恐怕要散伙喽。
1: 妈，我从小我就感觉哈，你是我们这一圈最漂亮的母亲，但是我再咋个我都没有想到，都这个岁数了，你还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啊！哎呀，不过呢，这个充分证明一个问题，你确实漂亮。<笑>你看今天这个夕阳好巴适哦，要不然我们在这儿多耍一下，我来给你按摩按摩哈。
2: 哎，后面阴凉一些。哎，啊，咋个记不到呢？这一条路啊，走了好多年了。现在嘛，我陪你散步。以前啊，是你接我放学。走快点儿嘛！你以为你在散步啊？ 清早八晨的，太阳都还没有出周正，妈妈就被你们老师请到办公室来了。你晓得妈妈今天有个舞蹈比赛的嘛？哎呀，害得妈妈是苦练了一个多月的舞蹈。你看，哎呀，这些舞姿都得不到地方去展示一下。笑笑笑，怎么还好意思在那儿笑？你看你，硬是把你们何老师脸都气青了。哎呦！ 老师是因为没有化妆，妈妈总化了妆嘛。妈妈这么漂亮的一张脸，今天啊被你们老师啊，硬是把我说的来脸红一阵，脸黑一阵。你少在那说些好听的骗妈妈哈！我的妈妈是这条街上最耀眼的，不过呢，妈妈确实耀眼，但今天更现眼。 丢人现眼！<笑>你给我站好哈，妈妈今天就要好生看哈。你这个作业啊，答的是有好晴天霹雳，把你们老师那是弄得披头散发的。你看你写了些啥子？用果然造句。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个苹果，然后我把它吃了。你下次把妈妈一起吃了，要不要得？嬉皮笑脸的样子。
1: 看到我做啥子呢？看到妈妈今天也要惩罚你，去，给我站好。站好，端端正正的站好，抬头，挺胸，翘屁股。<笑>妈，那个时候罚站就是你的杀手锏哈。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宣传栏，我是无数次的在那里面比试过。哎，你还记得他不，妈？有一回学校把你叫去了，哎。 搞我的妆呢？哦哟，你是没有管了哟，那么大的太阳，那是活生生的让我在下面站了一个多小时。你像烤烧烤的一样，没有哈？我才没有恨你嘞，我还记得当时你在看我的卷子，然后我就在看你，我就在想啊，我这么漂亮一个妈，一生气就不漂亮了，所以我就想着。 少让你生点气，结果嘛，偶尔有那么一小点点不听话嘛。<笑> 不过这是遗传哈。
0: 你噻，你不要不承认，本来就是嘛。你自己想一下，经常喊你多休息呢，你要跑到社区去当志愿者；拿钱给你买礼物呢，你要去给山区的娃娃买文具；然后喊你去旅游，嚯哟，你更安逸。你跑到原来下乡的地方去扶贫，说不好的劝不倒，风风火火到处跑。
2: 轻点，轻点，反正就是四个字，不听招呼。
1: 哎呀，妈，你说啥？遗传我父亲多一些？不会哟。哦，可能是原来跟父亲接触的太少了。反正从小到大哈，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形象很伟岸，情感啊很寡淡。
3: 你怎么能够这样写爸爸呢？什么叫爸爸不爱我们不要我们了？哎呀，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嘛？爸爸要是不爱你，爸爸要是不爱你，就不会让妈妈每半年都给爸爸寄一张照片。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有多想你？想我们为什么不回来？爸爸还不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因为爸爸不想回来啊。爸爸，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你给我闭嘴，我让你给我闭嘴，我让你给我闭嘴。
1: 妈，那是你唯一一次打我哈。是，那时候小嘛，不懂事嘛，才说出了啥子爸爸不要我们了，我讨厌爸爸那样子的瓜话。现在早就懂了，时间过得好快嘛，一晃啊，爸爸离开我们都20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一直在对我说，爸爸每一封信最后都会写三个字：对不起。
3: 对不起，乖乖，妈妈不应该打你，妈妈把你的脸给你打疼了吧。乖乖，妈妈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和妈妈一样都很爱你。
1: 我也很爱他，只不过这种爱很特殊。我原来一直以为爸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勘测员，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很普通。
3: 是很普通，但爸爸也很了不起。
1: 当然了不起啊，爸爸和你还有他的那些同事。
3: 乖乖，等你以后长大了，妈妈再给你讲他们的故事。
1: 其实您这代人，您这代党员，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的读懂，就像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
3: 你呀，一定要记住，
1: 爸爸就是一个暖阳，一直照着我们，也照着很多人。
3: 你呀，也是妈妈的暖阳。
1: 妈，其实啊，你一直都是我的暖阳。

0: 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1: 咱俩分手吧。
0: 你这样的。
2: 喂，李博士，你这什么破眼镜敢卖我200块钱？你不是说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吗？这也看不见呢，这也智商155以上才能看见。你这不骗傻子呢吗？你这不是。喂喂，不行，我得找个智商60的把这个眼镜给卖给他。哎，小伙子，我看你眼眶惊奇，特别适合戴眼镜。啊？不戴眼镜你找不着对象啊。
0: 有对象。
2: 不戴眼镜你这对象得黄。
0: 你有病吧？
2: 别生气，我这正好有副眼镜，我这直接我就卖。我眼镜呢？哎，我眼镜呢？
0: 那你脑袋上是发卡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副眼镜，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0: 你可拉倒吧！那哎，
2: 你别不信，你看我戴你看。哎呀，你脑袋上有个数啊？
0: 你脑袋上有个泡？
2: 不是，小伙子，你怎么不相信呢？
0: 能看见数是吧？
2: 肯定能看见。
0: 我看看，
2: 你别哎，这不能试。
0: 哎，这还真有数啊！你还能活72年，你还有63年。
2: 哎，小伙子啊，戴上这个眼镜真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0: 能啊！
2: 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我还能活多少年？
0: 你这么年轻啊，怎么不得活个10秒？
2: 10秒，不可能！我这体格我最了解了。我跟你说，我再活个3-5年没啥问题。
0: 四，
2: 你不用跟我说那个。
0: 三，
2: 你这属于骗子！我告诉你，哎，
0: 下车！哎呦，哎，没事啊，哎，摸毛吓不着啊。哎，哎，你长回来了啊！你还能活53年，
2: 长回来了啊！小伙子啊，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这个眼镜我就送给你了。
0: 不是大哥，哎，这真的这么神奇吗？今天嫁给我好吗？亲爱的，嫁给我好吗？好的。干啥呢？
3: 哥，
0: 自刎呢？
3: 哥，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今天有，
0: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啊，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特别神奇，戴上之后能看见人还能活多长时间啊？戴上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3: 看哪儿啊？
0: 脑袋上没字吗？
3: 脑袋上有泡。
0: 什么有泡？多少年？
3: 啥也没有，看不见。
0: 你看不见？
3: 你能看见啊？
0: 能啊。
3: 那你看看我，我能活多长时间？
0: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还得活个6几？15分钟。
3: 15分钟？
0: 你怎么就剩15分钟了？
3: 哥，你可别跟我闹了，我走喽。
0: 哎哎，强子，你干啥去啊？
3: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0: 不是，你为啥非得今天求婚呢？
3: 哥，你不知道，我俩感情出现大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啊？你跟哥说。
3: 我俩在一起3年，前2年我过生日，他都是0点准时给我发祝福，今年他居然晚了3秒。
0: 三？
3: 你说这3秒他干啥去了？我都不敢想。
0: 3秒能干啥呀？
3: 对呀，我也想知道啊。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
0: 你俩在一个屋呢。
3: 啊。
0: 强子，你这毛病你得改啊，谁能接受得了你啊？
3: 哥，
0: 那你要求不成呢？
3: 他不答，那我就死在他面前。
0: 哎，强子，
3: 不是，你别拽我，时间不多了。
0: 你还知道你时间不多了啊？
3: 哥，我真没时间陪你玩了。
0: 哥没跟你玩，问你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还真死啊？
3: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0: 来来来， 你把话你先放下。哥问你啊，你看默默哈，你女朋友，她也不是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类型的，你为她死值吗？
3: 值啊。
0: 你不说你俩一吵架她就对你冷战，你为她死值吗？
3: 值啊。
0: 不，她要是外边有人了，你为她死值吗？
3: 不值啊。
0: 她外边有人了。
3: 啊，不可能，我了解默默，她不是那样人。
0: 你听哥说真有人了，那天电影院啊，就坐那儿啊，旁边有个男的发量特别少，他们当时看的是鬼片，那鬼一出来啊，然后默默、啊、当时他俩就这么近，你说他是不是有事儿？肯定有人了，
3: 哥、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0: 哥一傻眼神你还不知道吗？不能。强子，哥知道啊，这种事儿啊换谁都不好接受，是吧？你消化消化好不好？你消化消化。谁呀？消化消化啊。谁呀？
4: 哥。
0: 谁呀？送外卖的。
4: 哥。
0: 搁脚垫上，搁脚垫上，走吧。
4: 强子在家吗？
3: 是我女朋友吗？你快给她开门。
0: 哦，听声好像是哈、啊。哎呀，默默，啥时候送外卖了？
4: 什么送外卖呀？强子，我等你半天了啊！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3: 我是找你有事儿。
0: 他找你是有事儿啊，但是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3: 哥，我这么问你不把我卖了吗？那我怎么办啊？
0: 你这样，我去跟他说，万一我看错了，你不误会人家了吗？是吧？等会儿啊，默默，
4: 嗯，
0: 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哈、啊，他要是跟你求婚，你能同意不？
4: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0: 分手？不是，你俩好好的，为啥分手啊？
4: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他那个性格你也知道，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我俩是真走不下去了。
0: 没缓和的余地了吗？
4: 哥，关键这事儿在他，不在我。
0: 在他是吧？我去跟他说啊，我跟他说。强子，
3: 嗯，
0: 确定了，外边真有人。是吧，默默？
4: 是啊，
0: 我还想，咱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啊？得大度一点。这样，我去跟他说，如果他能跟那个男的断了，你就原谅他，好不好？默默，
4: 嗯，
0: 态度啊特别的强硬，他不想让你去，是吧，强子？
3: 是。
0: 哎哎哎，国内那么多好大学，你在哪儿上不一样啊？
4: 不一样啊，我考了2年才考上的。
0: 你态度比他还强硬呢。我去跟他说吧。确定了，
3: 嗯，
0: 分不开，舍不得，咋办呢？
3: 他就对我没有一点愧疚吗？
4: 不是，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告诉你啊，许慧强，这个事儿我问心无愧。
3: 问心无愧，
0: 强子，
3: 你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这不是好事吗？
0: 那是好事啊！
4: 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0: 你祝福
3: 还得祝福他。
4: 对呀，为这事儿我都坚持2年了。
3: 都2年了，
0: 2年了。
3: 吴品墨呀，吴品墨，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你赶紧给我走！
0: 哎，对，
3: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0: 快走吧！
4: 哎，
0: 他现在啊情绪不稳定，这样啊。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
3: 品墨呀，
0: 回头哥再跟你解。
3: 亏得我今天也跟你求婚。
0: 哥，啊，
3: 你干啥呢？
0: 我求婚呢吗？都在掌握之中啊。
3: 你跟我女朋友求婚，
0: 能接受不？哥跟你说实话啊。电影院那个男的是我，他外边那个人就是我。
4: 哥，你说什么呢？
3: 祝福我们吧！啊、你还往他怀里钻？
0: 哥，这都是为你好啊！拿花、啊，拿花。
3: 你这是为我好吗？你俩都抱在一起了，这是为我好吗？
0: 什么？哥真是为你好，你相信哥。
3: 我不活了，我
0: 强子，
3: 强子，
0: 哥，我
3: 把刀给我，
0: 给我。
3: 你还真要自刎呢？
0: 哎呀妈！行了，我不骗你了，他外边没人，我俩没事，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
3: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我俩感情这么好，我跟他求婚，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是吧，默默？
4: 咱俩分手吧。
3: 你听听，
0: 你听听吧，
3: 分手。 为什么？
4: 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过两天就要飞欧洲了。以前我跟闺蜜去通州玩，你都得给我打8个电话。这我要是去欧洲，你不得疯啊？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3: 好，
5: 我不活了！
6: 等等，
5: 给我
6: 放下！
5: 你不
6: 给我
5: 放下！
6: 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人莫不是出国留学怎么了？人家有错吗？你还想拿婚姻绑架人家？你这不是爱，你这是自私！刀给我。
3: 哥，啊，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默默，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我应该支持你出国留学，更应该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4: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
4: 你以后能不能别趁我睡着的时候再看我手机了？
3: 不能。不，哎，
4: 哥。
0: 我随一个。啊，你来你的。
3: 默默，那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我去，
4: 你这是要跟我拜把子呀？啊，
0: 快起来，哎，
3: 我要向你求婚，你嫁给我吧。
4: 不嫁。
3: 你戴上吧。
4: 不戴。
0: 来，我看看。
3: 戴上吧。
4: 不戴。
0: 哎呀，66年，这比房价涨得都快。行啊，看你俩没事啊，我就放心了。你别那么腻腻乎乎的啊。
4: 哎，你哥刚才说什么呢？什么66年啊？
3: 嗨，我哥说戴上这个眼镜能看见人的寿命。
4: 真的假的？我看看。哎，还真是啊。啊？66年？
3: 你也能看见啊？啊。那你看看我哥还能活多长时间啊？
4: 哎，你哥比你短啊，15分钟。
3: 15分钟？
4: 15。
0: 哎，强子啊，花借我使一下啊。哎，
4: 哥啊，
3: 你干嘛去啊？
0: 我看你俩整得挺甜蜜，我跟我女朋友也求个婚。
3: 那要求不成呢？
0: 求不成我就死在他面前。
3: 哥嫂子外面有人了。
0: 可拉倒吧，你嫂子不能啊，她不是那样人。走了啊。哎，哎呀，真让你说中了啊，外边真有人。来来来，亲爱的，你来的正好啊。这臭小子呀，说你外边有人呢。哎，
3: 你听我说，你今天千万不能求婚，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1: 咱俩分手吧。
0: 你这个你你也考研了？
1: 不是，我外边……
0: 你外边有人了？
1: 什么？
0: 我刀呢？
3: 不是不是，哥，
0: 我刀呢？我刀给我！
7: 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8: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杆子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0: 春节好！
11: 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啊，电视
14: 干嘛呢？哎，
13: 要上春晚了，
14: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晚吗？我播春晚。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
13: 哎，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啊，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啊，对你提出忠告哦，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咱们主人出来了，快快过来。嘘，
14: 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0: 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1: 你好，
2: 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的抚摸我呢。
1: 你确定是抚摸？

0: 修理方法。
1: 嗯，
0: 啊，非常管用。
1: 管用你摇什么头？
0: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
2: 哎，哎，各位各位，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
1: 哦，
2: 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1: 来了来了。
3: 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4: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5: 原来是毛裤公主。
1: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6: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7: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敢死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8: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山田芳？
7: 嗯呐。
3: 哎呦，还有这个，
1: 还有，
3: 哎呀，
0: 哎，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3: 宝啊，吃完了没有？出来呀，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9: 吃好了。
3: 哎，来。
2: 哎，来。
3: 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2: 是又踢碎了。
9: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3: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哟，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8: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礼物
2: 啊？
10: 嗯，
8: 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礼物吧
7: ？Lesson one，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8: 啊，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11: 我
8: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转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4: 如果照理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8: 我想我的妈妈。
4: 你看，
7: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
1: 哦，
7: 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啊。啊，
1: 小宝对您唱颤音
0: 儿。妈妈，我爱妈妈。
8: 哎，真好玩，
1: 上一边闪电去吧。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
8: 啊，怎么说话呢？
1: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8: 那是夸赞你吗？那是夸赞铁榔头。
1: 呀，谁来了？
12: 来了。
7: 哎呀，
1: 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7: 没见过吗？
13: 哇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1: 哦哦哦，
12: 这是个啥？
1: 不明白就先呕着。
13: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
1: 哎，这谁叫大爷？大爷，我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13: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1: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呀、啊。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13: 呵呵， 也没啥好牛的。现在的电视都70寸。

0: 70岁，这么大。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老弟，我呢？哇，这个最老。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人。<笑>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什么年头啊？
1: 什么年头？
0: 你们看。
1: 2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来人了！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哎，
2: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真高科技啊！
1: 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的，能凉快吗？这个，
2: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好，好，好，好，水桶你就别拍了，
1: 我是暖水瓶啊，
2: 归位吧。
1: 好好好，哎，哎。
3: 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4: 岁岁平安。
5: 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3: 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5: 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4: 张小斐，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3: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妈，老公啊！
4: 你真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3: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你看了。
4: 妈看了。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3: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4: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3: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4: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3: 啊，那妈咋这样呢？
4: 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那你没劝劝妈呀？
4: 我劝了。
3: 你怎么劝的？
4: 我说妈，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6: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嘛。
3: 快点吧，
6: 妈，您来了。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3: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4: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
3: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笑>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6: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3: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
6: 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3: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妈有心了，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6: 熟食。 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肚鸡肠呢？哎呀，
3: 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6: 我看了。
3: 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3: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3: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3: 你创作？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3: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0: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3: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0: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3: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0: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3: 你就编吧。
0: 哎呦，我真没编。
3: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0: 什么？
3: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0: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3: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3: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0: 妈，我再也不敢了。
3: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0: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3: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0: 哎呦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3: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 啊我就不明白。
0: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 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3: 干嘛呀？
0: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3: 然后呢？
0: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

0: 张小飞，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
0: 你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0: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你
2: 可那么用的呀？
3: 哎哥，
2: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哎，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4: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0: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

0: 秀，
1: 我放的。
2: 哦，哎呦我的天哪，佳怡，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0: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2: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0: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1: 妈
0: 啊。
1: 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3: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1: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2: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1: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1: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9: 改行了，
10: 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9: 我怎么不知道啊？
1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
9: 哦，
10: 唱 gay。
11: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12: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

0: 酷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4: 大家幸福吗？
5: 幸福。
3: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queste acrobazie sembrano davvero sfidare l'impossibile. Il loro segreto non è il contenuto di qualche manuale, di un libro, di un codice, no. Deve essere nel coraggio di questi acrobati, nella loro dedizione, nei loro duri allenamenti, nella trasmissione del sapere da generazione in generazione, nella fedeltà a una tradizione millenaria. Questi quattro ragazzi sono arrivati qui da paesi diversi, eppure sono tutti accomunati dallo stesso spirito di avventura, dalla volontà di mettersi in gioco. Spero davvero che possano realizzare il sogno che li ha portati fino a qui.
1: 那接下来我就正式带他们进入杂技的世界，通过观察和学习，感受到我们杂技的精神和魅力。咱们静候佳音，好吗？
0: Andiamo.
2: <音>各位，欢迎来到吴桥杂技大世界。我要提示一下各位哈，你们手里的道具呢，都和我们中国的杂技相关。啊，杂技，杂技。这个几只跟杂技有什么关系啊？
3: 真的，王子也是。
2: 对，碗也和杂技有关哦。它就是在我们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当中。 在我们田间项目的烟火气里生长出来的一种艺术，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0多年，
3: 对，
2: 这么
3: 伤的是。
2: 是的，所以它被称为东方艺术明珠哈，而且2000多年的一个技艺传承，现在也奠定了吴桥杂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希望各位呢不虚此行，练就一番技艺，好不好？
4: 好，
2: 好。我们先请各位豪杰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5: 我叫桑英杰。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小龙。Hello，
6: 大家好，我叫王毅然。我是王富建。各位朋友远道而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本期任务，吴桥杂技节即将开始。受吴桥文旅的邀请，我们将要选出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为此。
2: 四位外国留学生将在2天的时间内体验学习杂技技艺，并最终呈现一场隆重的杂技表演。那在我们这次完成任务之前呢，我们还要先找到两位好朋友，他们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体验吴桥杂技的朋友。我们准备出发吧！
3: 准备出发！
2: 出发！
3: 以前好多杂技的演员，就是唱着这个锣歌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哦，是这样。哎，兄弟，好，来，叫花表演。这个咱兄弟，好。就是，我感觉有一些那个乐队啊，可以用来跳舞。哎，就是他呀。哎，你好，你好，你好。
7: 你这个轮子像是我的车的。
2: 小偷，
3: 什么小偷？我不是小偷，我天哪！这
7: 是我的，让我安上。是不是对上了？
3: 我站着。对呀，找到我们第一位朋友了，珊珊姐。哎呀，找到我们第一位朋友了，珊珊姐。那咱拿着车去找下一位朋友。
7: 走吧，去找。
3: 好，走。
8: 江塘，江塘。百年的手艺，江塘江的哇。
7: 有爱好。
3: 好。
2: 那我问一下，辛苦辛苦，
3: 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哎，就是他。
7: 对上了是不是？第一个。
3: 不对，还差一句。
2: 还差一句，还差一句。
3: 原厂什么味儿？
7: 什么味儿？错了。
3: 原厂什么味儿？
7: 啊，什么慢？
3: 慢？什么慢啊？
7: 犀角灵。
3: 你们再不来，我马上在这里面做买卖了，都已经。
9: 那是百年老店。
3: 百年老店了。
2: 咱们一块儿出发。
1: 可呀，
2: 走吧，一会儿进去就会看到很多种形态的杂技。
3: 那太好了。

0: 我们看过这个，我一直觉得这叫顶杆儿。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
0: 字？中翻。
1: 中翻。
2: 也是杂技的吗？
0: 杂技杂技的一种，在他们手里变得好轻的感觉。
3: 中翻。哇，就手很快。哇。
4: 这个重量吗？谢谢。
0: 拿不拿得动？
1: 哦，
4: 这不行，这很重啊！
0: 我来感受感受，
2: 我也要感受感受。
3: 迪哥，你们俩传一下。主要是它太长了。
4: 哎，迪哥，你可以啊！
3: 哇哇，你可以哇！
4: 仰天呼！哎，各位兄弟，你们把它留在这儿吧。哇！
0: 保持好平衡还是不错。
3: 啊！你有这个天赋，你
0: 有天赋。有天赋哈。
1: 我也要。啊，来给我。
3: 啊！哎呀，不行，这个有风就不行是吧？有风就会更难一些。我递给你。哎呦妈！哎呦妈！
0: 倒个手。
4: 咱到里边再瞧瞧。
0: 好，走吧走吧。江湖文化城

0: 这个独轮车，但是感觉特别有难度。这种野花，哇，飞天，
1: 好厉害呀！哎，你看，
2: 这次来熟的，好厉害呀！无敲杂技，牛。
3: 如果吓你一下，会不会掉下来的？转化学，张华。妹妹，
4: 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练了有一年多了。
3: 一年多了，
4: 那你好厉害，真的。好吧，学不会赶紧还给别人了。对吧？哎，离着远的，你看。哎，这边老的，好。哎，再看看美女板凳的顶起来。
3: 绝了！
5: 我不会，我不会。做下巴顶。我不会。哇，大姐可以这么顶多长时间啊？
6: 顶到有人叫她回去吃饭。你看，你让大姐笑了，大姐奔着你来了。吃饭了。
7: 你是不是？我想试试。哇，
3: 这个你都想试。
1: 小龙，你可以哦。
6: 先一个吧。
1: 大帅一个。可以吗？
2: OK，OK。大姐，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6: 练了有十几年了吧？
3: 十几年了。哦，十几年了。哎，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好好练。我们不行，你行，你来。
1: 你行吗？
2: 我说你们不行，
6: 你行的话，
2: 我刚刚看了，他也不行，也不行。哎，不行，不行，我更不行。我能行，不行。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小心，
1: 这个弟弟要转起来了。对，这个叫什么呀？花式溜冰。花式溜冰。我的天！呜！花式！我的天！天哪！弟弟，小心点儿。
3: 好，慢点儿。
1: 你们谁试？一人。
6: No，
1: 你再试试。要试的话，只能试一次，因为一次就结束了。下一个项目吧。哇，这里是飞天。
3: 倒立，这个桩子上，梳妆倒立。
1: 你还没过来。
3: 哇，重心放到这边，哇，好呢，这都是折起来了吧自己？没，超级棒，是打架的。你们别打了，里面一个人两个人啊？两个人在摔跤。别打了，天哪，别打了，吵架就可以了。哇，别打了。
8: 和气生财，
9: 迪哥，你好像村口那个。别打了，别打了。哎，宝子们，哇，好热情的大姐。Hello。看看，瞅瞅，你带着。哎，空的吧？这个空的呢，这他干嘛？
8: 来，美女，帮我吹口气，让我仙气。哎，这就来了，瞅瞅杨迪老师里边来什么了？哇，说来打来。
1: 一年必须得甜甜蜜蜜的。谢谢。哎，好了，来吧，宝子们，铁人走啦！好嘞。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你们看看这个，你看那个钢有多重，四个大汉一起来抬，是铁的吧？这是。二，走。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
0: Oh my god！
1: 还是这样滚筒的这种，
2: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
0: 太厉害了。
4: 能转，其实顶缸是我们中国杂技里面，尤其是无桥杂技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项技，这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5: 妹妹加油！
2: 你得叫阿姨了。
0: 阿姨，哇，
6: 太厉害了！哎，
0: 怎么回事？这么重呀？
4: 这其实特别难，它要靠腿，然后肚子的核心把这个缸转起来。
1: 阿姨，您转缸多久了？
0: 40多年。
2: 阿姨一定要在这样的时候采访哈。
1: 对对对。
2: 我都不敢跟她说话。哇，现在要把缸立起来。没事吧，没事吧。哇，这要干什么干？哎呦呦呦，进去
6: 美女、啊、
4: 我们对这个缸的体重有限制吗？
1: 没有限制，
4: 没有限制，多重的都行，200斤的都行。那这个行吗？啊，别
2: 太重了吧。
1: 姐，你是就这样转吗？还是会给我挡个儿？
2: 袁姗姗可以哈，
7: 你坐这里，
1: 我坐里面，
7: 朝外往里
8: 面，坐里面。
7: 头也把腿盘起来，
9: 坐在里面，
7: 坐在里面，
9: 往前面，
8: 往前面，往前面，
9: 往手往手
1: 拿，我不会掉下去吧？
7: 这么好了，
9: 来帮忙，
7: 没问题的，
9: 掂掂我大方的真实重量，
2: 我先我来踩一踩，
1: 保护好我的安全呀、啊！
2: 来，请看，袁姗姗在此，您请君入瓮，坐入缸中，我们待会把它抬起来。
1: 我真的好害怕。慢
9: 点啊，用力，1、2，走！哇，
2: 走，哇！好重好重好重，
1: 我在假装淡定，我的天，我现在已经上脚了吗？我已经在脚上了，这么稳，他会怎么拽我？我不会头顶过去吧？
2: 我也不知道，你先抓好了，我护你，
1: 好稳啊。
2: 来，这边欣赏一下袁姗姗。
1: 真的特别稳，我就没有感觉是在脚上。
9: 来，帮我接一下。
1: 你这么快就让我下来了吗？
4: 不是，
2: 还没转够。
1: 没转够，真的，只是我怕姐太累了。太稳了，
2: 厉害呀！
1: 特别稳。
10: 我从8岁开始练杂技，从事杂技已经40多年了。
1: 特别稳，真的。
2: 姐，我问一下，您刚开始练的时候，缸应该没有这么重吧？啊，
11: 从小的东西开始练，最沉能当到1000斤吧。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缸登起来，找个郎君不容易，一脚踢出大门外。
2: 腿功了得。
6: 但我比较好奇，这个节目不是应该由男生来做的吗？
11: 这个节目一般都是女生来做的。女生她这个比较轻巧，比较这个瘦弱，显得这个登起这个大缸那个
1: 反差感，
11: 反差力更强一些。
4: 对，丽与美的结合，
11: 丽与美的结合。
2: 好，谢谢，
4: 谢谢魏大姐，
2: 谢谢魏大姐。那我们就继续逛起来了。
4: 对，好。
1: 啊，哦，太
2: 这边这边
4: 、那边好热闹呀，
12: 特别热闹，
2: 好像是有一个戏台子。
4: 那吴桥的杂技处处都是舞台，哪儿都能表演。这个叫吹破天。

0: 是杂技界的江湖八大怪之一。
1: 各位，感觉我第一段吹的怎么样？
0: 棒极了，
2: 棒，超级棒，
1: 开心不？
3: 开心，
2: 超级
3: 高兴，
4: 高兴。
1: 高兴的话，要不节目咱们就到此。啊？
2: 哎呀，什么到此啊？
5: 我还想学两段呢。
1: 你想学吗？你想学啊？你看你吹的像鸡下蛋的声音。
5: 不，你没教我，当然吹得像。你教我了，说不定就行。
1: 我教你也不
5: 教个简单的，
1: 教个简单的。
5: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竖笛嘛。
1: 你试一下。他这个调子应该是这样。
6: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得，
5: 我没吹破天，
6: 多大劲儿？感觉劲儿使得不对，是不是？
1: 你说的到位啊，
6: 没使劲儿，
1: 没有丹田之力，
6: 上点丹田，
1: 气音丹田。
6: 刚刚没使劲儿，
5: 可以吧？
1: 能行。
5: 作为一个第一次吹这个，
6: 太厉害了。
1: 但是我想跟您说，您不要介意，这几个唢呐是我用鼻子吹的。
0: 是
1: 不是，你可以用鼻子试一下啊！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5: 不行，鼻子真不行。
1: 不行吧？
5: 对，
1: 不行，要不看看我。这么着吧，我自己吹没意思啊，我给你吹响了可以。我挑战一下咱们外国的朋友。
2: 我不是外国人，
6: 你还不是外国人？
0: 把自己当中国人？
6: 你在我们这里面最外国人了。
1: 开始啊！
6: 差点晕
5: 过去。

0: 请我师姐出来给你亮相亮相，怎么样？啊，
1: 好，
0: 来吧，师姐，
1: 你出来。
0: 我们吴强人代代相传的杂技和唢呐跨界融合一下啊！骏马奔驰保边疆送给各位老师，行不行？来。
2: 老师，您练这个飞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节目我是在17岁啊开始练习，随着我的父亲开始练习的。
4: 一家人都练杂技的，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的杂技小院，说锅碗瓢盆皆是道具，父子婆媳皆是英豪。
3: 对，
4: 好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3: 就地取材的。哎，对，拿起来就能作为道具来表演，
4: 太厉害了。
2: 那像我们这扇子，您能做一个什么？
3: 这就叫顶技的了。
4: 随时就能来啊，
2: 而且还是鼻子顶，
3: 对，哇，就是这样顶起来。

0: 您肯定不止这一个绝活，对不对？
1: 是，因为从小练杂技啊，节目用的会的很多，练习的也很多，
0: 杂技都练杂了。
1: 啊、对，
2: 就家里就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3: 特别好，杂其实就是包容万象的意思。
4: 是，
3: 嗯。你看，老师已经汗如雨下了，我们让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5: 好，
3: 谢谢您，谢谢。好，我们去下一站。
0: 好，
6: 下一站。
0: 妈呀，烫！哇，你顶开去！天哪！平衡点，哎呦哎呦，天哪，刚才那一下他差点做面膜，
7: 太厉害
0: 厉害厉害
2: 厉害。
8: 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仙人摘豆，看看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豆，扣上这个，这个手也要叫得行。怎么了你没事说，大点说。
5: 大家发现了，
8: 现在一碗一个，对不对？
5: 他也发现了
9: 啊。不，这儿没有，
8: 没有。
2: 对，这儿没有。
5: 这个有两个。
2: 在那个里面。
0: 你们先确定好哪边有，哪边没有。
9: 没有。
6: 没有，我
9: 也想。有。
2: 哦。
10: 你看错了，
5: 你看错
10: 了，我跟你说了，你着什么急呀？
5: 是你看错了呀？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看的时候他就没有，刚才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了。
8: 哇，啥就有了？你就这么快吗？就这么神吗？没动玩？
0: 好，
8: 盯住了啊！
0: 认真看，
8: 看好了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第二拿来交手里，扣上一个也别动。拿棍捅过去，瞬间就俩，不能抢答在这儿呢。现在一个对不对？一个对不对？
0: 对，
8: 一个。不是你没信心不行，让你们看一看啊，一个一个一个，看好了，把这一个盖上，一二三，
2: 没有，那边玩了两个了，
5: 这个，
2: 那两个，
8: 不是你们学会抢答了，我说了，只要抢答就错，过去过去，哪来你就俩，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说吧。
0: 那一刻我都觉得你要给他说破了，结果没想到吧，
8: 没太多，工龄才32年。
2: 不是，我跟你说，那刚才一定是两个，你刚才开碗的那一瞬间你又放进去
8: 了。你来开，你来开，
0: 是你的，
8: 行不？我慢一点行不？来，慢的什么程度你们说了算，夹在手里啊，行不？这么慢？
6: 行，
8: 哎，看好了，
0: 有点太慢了，
8: 那肯定是，一定让他看清楚。轻轻把它扣完，你别动。
2: 哦，没进去，在手里，
8: 在哪个手里？
2: 在里面没有，
5: 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6: 小心，
5: 在里面。
8: 不是你俩别打起来，
0: 是在里面还是在里面？
5: 在里面。
2: 那在手里。
8: 拿了，
11: 在手里，
9: 在手。
8: 拿了，
5: 在里面，
9: 在手。这儿呢？
5: 不是，我说在里面，在里面。
2: 在里面没有。
8: 不是，现在一碗一个呀。
5: 看一看，
2: 没有。
5: 你打开这个，在里面。
3: 哎，老师，您碰到过这么会找事儿的观众吗？
2: 老师，
8: 没太有，
2: 这个豆太小了，你给我这大的。
8: 那没问题啊，
0: 你是随身带枣啊？
8: 不是，三个枣啊，还是有点难度不大。还有吗？来来来，
2: 这个可以吗？
0: 花生米，
6: 花生米，
2: 对，
8: 还有吗？还有吗？
0: 我真带了，
8: 换一个。哎，好啊，
2: 哇，你这个大哎！
3: 附近我给你个特权，
12: 可以坐那个小板凳。
0: 这有凳子，
8: 他一
0: 个 VIP 位置，来，
2: 订好了，
8: 订好了啊。看好了，盯住啊！拿来交手里，盖上别动，手前手后要交代清楚。盖上它也别动。盯住了，过去，就是不动玩，过去，过去，没了，打开就是仨。你啥时候看明白了？当然了，你们看的这个是因为三个的硬的。这样，今天让大家来就得看点不一样的，啊，来一个玩了啊，看一看，一个，两个，三个。三个球放在碗里，说一二三走，不要了，就那么快，瞬间消失。这没有没有没有，还在这儿呢，在这儿。
2: 没有，
8: 那嗨，都吓我一跳，你们一上来，这样不行。戏法讲什么呢？蒙上盖上才能变得快的。怎么办？拿碗扣。哎，说两个小碗口对口，上取荣花，下取酒，没别的，变点吉祥的。来，富荣花，祝大家富贵荣华，万万年。
3: 真的是在眼皮子底下变出来的花
8: 儿，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
3: 它其实是源于宋朝时候的幻术，就是因为眼疾手快，所以会让我们视觉和听觉上面产生幻觉。谢谢您，
8: 好了，再见，拜拜，
3: 谢谢，再见
13: 。哎呀，今天真的眼花缭乱，看太多了，
3: 太热闹了。
14: 啥动啊？我啥都不会啊。

0: 他都没学会啊。
1: 你的意思是你不光是想看，你还想学是吧？如果这么快就能学会，那人家这练这么十几年，对吧，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所以这个确实得下功夫。你愿意在中国待十年吗？接下来
0: 愿意，
1: 愿意哈，
0: 愿意。
1: 那你可以学成了。
2: 我也想试试。

0: tutto questo dà vita a un contesto che è quasi quello di una grande famiglia, una famiglia i cui membri non sono tutti legati da legami di sangue. Esistono delle virtù particolari, come appunto l'idea di aiutarsi reciprocamente al fine di proseguire questa tradizione. Tutto questo genera quella che potremmo chiamare un'economia dei favori, un modello sociale che mette in discussione il sistema economico capitalista descritto da Max Weber.
1: 我们早已经和他们互动了，就是也学了他们的一些动作。哦，学了什么呀？我学了这个。对，来这边。躺平。对，躺平。这个很难学吗？这个不是设计你们学会吗？这有难度吗？他
2: 做还比我好。
1: 这有难度吗？还有什么绝活吗？
3: 不是我也学，怎么做这个？
1: 你也学了？你是别人站你肩上，还是你站别人肩上？
3: 我上边人，你站别人肩上。对，
2: 就把对对。那你能站到他肩上吗？谁呀？啊，对，是他，我也来。你站他肩上。对对。对啊。哦，吓我一跳。哦。可以吗？
1: 真的吗？真的。要他吧，现在来个小一点的。小。跳了一个小二来。来。啊呜！小心小心小心。弟弟。哇！我挺稳的。那你摘着他的脚。对对对。对对。我上上一。哇！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妹妹，咱下来，为了你的安全。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我看你们玩的都挺好。
3: 好，给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可以吗？过来，加油！天哪，这个绳一直在晃哎，好吓人啊！对。哇！哇！厉害！哇！我的妈呀！
1: 心疼坏了！那你最后转的时候，你手痛吗？
4: 疼。
1: 疼啊！
5: 看看你的手行吗？哎，他的手比一般的小朋友要厚很多。是吗？
1: 他们刚才说你眼睛都充血了，是也最后转的吗？
4: 对，转速度快，
1: 速度太快了，所以充血。那你是经常会这样转的速度很快，眼睛充血，还是就这一次啊？
4: 嗯，经常。
1: 经常眼睛充血。
4: 有的时候会，老师会让我缓一缓，然后慢转慢一点。
1: 你开始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多大？九岁开始。
6: 其实现在也不过才13岁左右，对吧？哦，
1: 哎，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加的成熟，更加沉稳？就可能因为这个，每一次其实都是在跟恐惧做搏。

0: 所以
1: 有摔下来过吗？
0: 有，从上面掉下来就失重的感觉，特别害怕。
2: 那第二次呢？就摔完了还继续练？
0: 对，继续练。就慢慢就熟悉那种感觉了，就尽量的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就缩成一团，做好防护，防止摔倒。
1: 所有能遇到都遇到过，还变成了熟悉的感觉。
2: 对，
1: 就是你知道他有摔下来很多很多次，才达到现在不摔下来。
3: 我可以知道你训练这么努力是为什么吗？
0: 是为了参加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哦，
3: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1: 你有信心吗？
0: 有。
1: 真的？
0: 真的。哎呦，
1: 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底气是哪来的吗？
0: 常年练出来的，我到时候要为国家争光，要为自己家乡争光。
1: 哇，听得我都好热血呀。
3: 是的，因为这其实也是世界三大杂技赛事之一，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所有全球的顶尖高手汇集于此的一个赛事。加油！

0: 跟杂技学校小朋友近距离互动之后，四位留学生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小老师？
2: 对呀，这么小，但是他们会做这么多特别难的工作。
3: 辛苦辛苦。
2: 对，他们特别辛苦。
4: 我是一岁的，吃吃喝喝玩玩，
5: 所以真的人家的十一岁真的是转圈转到眼睛充血。
6: 对啊，今天能够跟那个小孩学了一些他们的基本的动作，就是很开心。
1: 但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5: 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嗯。
0: 对于一个杂技零基础的人来说，两天时间初步掌握一项杂技技能，到底能不能成功？为此，我们请教了专业的杂技老师，根据四位留学生的特点和个人意愿，选定了四个不同的杂技项目。时间紧迫，四位老师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严格的训练。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分，
8: 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9: 二，
8: 不要抬那么高，
9: 然后呢？
8: 你咬我屁股，你这样咬得着吗？
3: 已经辛苦，不能再更辛苦的。
10: 对，
7: 是，
8: 对，哎呀，
10: 好，不是，哎呀，速回从这道阻前场，意思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了，但是呢，你要坚持不懈。
7: 过来之后，撑住，撑住，不要倒，不要倒，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对对对，翻翻翻，翻之后原路返回，下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造型。
11: 太难了，
12: 中国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13: 哪个动作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哎，手指
2: 特别好，学新的东西，交新的朋友，别人是我的教练。
9: 一个人不行啊，

0: 下下下，真的太晕了。他一动的时候，你这个手马上要去扶，不能跑，扶走那个手，对。啊，
1: 算了。
2: 你明不明白？
3: 我看看。对，你自己搜罗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来这个地方。
2: 一二三，走。
4: 二三四
2: 转，对，
5: 成了，
4: 终于。
6: 咋样？还不行啊？
0: 对，
6: 还不行啊。
7: 起泡了，
8: 尽量不要太沾水。
7: 那我洗澡怎么办？
0: 洗澡擦一下吧。
8: 好，对，很不错，
9: 老师教的好，
8: 你也很聪明。
10: 其实就是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我们最早的一所艺术学校。
11: 他们在这儿练习呢。
10: 对，有好多的杂技大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叮叮叮，
11: 他好像玩得挺开心的。
10: 木剑，你还好吗？哎，现在练这个中翻，你觉得难点在哪儿？
6: 就是我一开始发现就是有点难度，比方说平衡呀，然后慢慢到现在。我觉得平和度呢好像好一些啊。如果你想做某一个东西呢啊，你要用你的心，
11: 还是要那个精雕细刻一下。
6: 对，然后坚持不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学完，对吧？
11: 好厉害！
10: 现在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6: 最难的动作呢？这个。
11: 我玩啥呀？
12: 我玩啥呀？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个嘛，一开始就我学不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好一些。
11: 上去了！哇，你这倒挂泰坦尼克号，
10: 小龙你可以啊！
2: 这已经练得很娴熟了，
11: 特别像体操王子。
10: 对，哇，你真的很厉害！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
10: 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把最舒展的一个形态呈现给大家。我现在对你刮目相看。哎，老师，我想感受一下。可以了，老师可以了，老师停吧！天哪，刚刚小龙比这个还高很多吗？
0: 再高一点。哦，
10: 可以了，老师，我想下来。
6: 再高一点点。
10: 不用了，我想念我热爱的黄土地，老师你放我下来吧。啊！天哪，小龙刚比这个还要高很多吗？
8: 对，是。
10: 英雄。英雄，你那舞狮学的咋样了？
0: 我觉得游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烦，我先用腿还是用头，我先用手还是用头，你就是有点崩溃。不，我不是说难度，但是你就是崩溃，太辛苦了，有点崩溃。
10: 不，我们先问问已然，他刚刚说了多少个崩溃？
13: 我说吗？
10: 四五个吧。
6: 三姐，我现在可以叫你崩溃哥哥吗？
10: 哎，可以，崩溃哥哥，
11: 崩溃哥，
0: 崩溃之王。
10: 那珊珊跟着感受一下，
11: 好呀，
10: 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崩溃？
0: 好，我教他怎么来。哎，对，第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二，不是这样的。
11: 那我抓在这里吗？
0: 对，这里。对，你注意不要摸这个啊，不要碰这个。你看，
10: 你好灵巧啊。
0: 这样啊，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哎，好美啊。
11: 是这样吗？
8: 可以，
10: 这一看就是一只温柔可爱的青春的小狮子。
11: 粉色的眼影，谢谢，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
13: 现在该我了，因为他们都
11: 赶紧
13: 给你们看，他们
11: 来来来来来，
13: 我来，
10: 来来来，
6: 好，来来。
10: 这一下就变得好美哦，这个画面，
11: 对，一下子很秀气的感觉。
13: 就必须要快一点，要不然走不了。哇
11: 哇哇！很嚣张。

0: 这个树超美超美，我发现各位真的很厉害。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结果发现大家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对，虽然我们最后呢，这个杂技体验官只有一名。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再回想起来练杂技的这段日子，你们只会记得在一个体育场，然后彼此在最辛苦的时候守望相助的那种友情和这种杂技的精神。我们努力的去争取这个杂技体验官，但是最后我们完美的呈现这一场演出就够了。我相信通过这几天的杂技学习，大家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杂技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里面其实是有燕赵风骨，是有运动文化，也是有江湖道义在里面的。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沈爽沈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2: 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现在在沧州杂技团工作。
1: 就在毕业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今天来到大世界呢，对我来说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要实习演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吴桥大世界。哦，
3: 这就是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1: 是的。
4: 您今天带点小道具，
1: 对，
4: 这是
1: 魔术，应该能给大家带来神奇的嘛，带来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吗？好啊。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 问题，看看是不是好？我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下魔法啊！好，看好，现在看好是不是一团火？是不是？
3: 是是。
1: 好，看好，就拿住一个盖子，然后把它轻轻的盖住，看，
5: 灭了，
1: 哎，
2: 火灭了，
1: 看来了吧？看做一下魔法，看一二，
3: 没有，哎，
1: 来了，
4: 枣，
1: 看枣呢也是咱们沧州的特色，老师可以尝一下啊，
3: 咬一口，
4: 特别甜，特别脆，
1: 好吃吗？
3: 听说这次他们也要上很大的舞台表演，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给你们点赞，谢谢陈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嗯，
0: 各位，这次来我们沧州吴桥学习杂技，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吧？跟你们之前的预想一样吗？嗯，
1: 我现在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6: 现在都有点上瘾，每天都想练一练，打算回去买一副了啊。
1: 好，没问题。
6: 我的感受肯定和大家不一样，我需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吊环的那个难度。嗯，就虽然很痛苦，但是学了之后就感觉你能在吊环上做那么几个动作，那还是挺
0: 值得。
6: 对，挺值得。
0: 有记录下来吗？
6: 有啊，那必须的。
0: 全程记录，
7: 我的部分叫做那个中方。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有难度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发现啊，
0: 找到感觉了。
8: 一百分，你看现在感觉多少分了？
7: 我吗？嗯，九十九。
8: 那剩的一分是剩什么呢？
7: 一分呢，这个一分就是个缺点嘛，
8: 一个缺点，感觉也没找到，
7: 缺点，
8: 感觉也没找到，
7: 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感觉也没找到，缺点
0: 十个字了，一说八个字。
1: 杂技学好了，数学退步了。
2: 马上有一场大秀，要决出一名杂技体验官。
1: 我直接给他说没事，重在体验。万一呢，对吧？再练练。
2: 经过训练，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们好，看看。哎呀，哇，
4: 全是伤，
1: 都起起了，哇，
5: 腰还有膝盖都疼，
1: 膝盖也有。所以你看，练杂技的人就是会经历很多。
3: 但小龙做得很好。
2: 听说有人好像这两天练得稍微有点轻松啊。
5: 谁啊？
2: 有人眼神在闪躲。
1: 舞狮的是吗？英杰。
2: 眼神在闪躲。
0: 我练的胳膊、肩、腿都很酸。
1: 很酸啊！
5: 酸啊！
0: 谁说轻松啊？谁说轻松的？
5: 你真辛苦了。你真辛苦了
0: 啊！你心疼我吗？
2: 所以其实杂技就是不停的在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也在挑战意志力的极限。那为了让各位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更好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这一轮再放一个小福利、小惊喜，好不好？
5: 好。
6: 任务规则： 两组分别选一名队员在一个吊环上，队友参与猜词游戏，每猜对一个可获得一分。在猜词过程中，吊环上的队员如果掉落，猜词选手将暂停猜词，每需两分钟，最终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优化服装道具权利。杨迪、袁姗姗老师将为各位选手提供猜词线索。
2: 我们要猜的词儿呢，其实是春点，啊，春点是什么？它其实也简称春，哎，也叫行话切口，其实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提炼，流行在杂技行业内部的一些专业英语。而且在杂技江湖有一句话哈，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
1: 我觉得英杰最早来跟我会合的时候说的那个就好像是春点，因为我们好像对了个暗号那种感觉。他说辛苦辛苦，我说彼此彼此。
2: 辛苦
1: 辛苦啊，彼此彼此，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问候，其实同行之间见面的一个暗语。
2: 对，
1: 一说就知道哦，你也是练杂技的，这也是春点的一种。
2: 是的，是的，彼此对上号了。
1: 准备上吊环，
3: 加油！
1: 我们开始，开始，快快
2: 快！第一个
1: 叫春点，叫三谷子。我们看了一个表演，就看了一个表演，这个
7: 你就翻，
3: 第一个
7: 你就翻。
1: 他拿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3: 第一个字是
0: 飞，飞什么？飞天？
1: 飞然后什么？飞什么？
0: 飞抓，飞抓。
1: 这个什么动作？吃牛排用的是什么？刀和什么？
7: 飞叉子，
1: 把子去掉。
7: 飞叉，
1: 对，飞叉，
7: 飞叉。
1: 春点叫三儿。
3: 今天你去看了那个，
1: 我是什么？
0: 打架大圈。
7: OK。OK。那
0: 猴子，
1: 来答对，答对，答对，
7: 不行吗？
0: 什么意思？
3: 快点吧。
1: 春点叫勾嘴子啊，
2: 一个字。啊啊
1: 啊！我是什么动物？啊
3: 啊！鸡鸭。啊！
7: 鸟。啊！
1: 铁锅炖什么？大什么？
7: 锅。
2: 铁锅炖。我们这边很抱歉，两位都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一轮我们就是相当于平局，大家都没有得分，好吗？其实这项杂技对于两位来说确实是挑战太大了，我们就减轻一下难度，好不好？我们就一块站着把词儿猜完了，好吗？
1: 好，这样我们时间充裕，可以慢慢表演。
2: 对，哦，这个有点
1: 难。春点叫做空手道，空手道，
0: 但是
3: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没有。
7: 无
3: 第二个字是
1: 我们用的是那个作业本，
3: 哎对，
1: 五本买东西卖东西，这个叫什么事儿？
3: 这是什么行业？
7: 销售？
1: 那不是销，
2: 太专业了。
1: 我是一个鸡，我嘎蹲，这个什么动作？这一个字，我这个蛋是怎么出来的？
7: 五本拉，这个吧，拉，
1: 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
3: 我什么孩子？
7: 生孩子，
1: 生五本生，
3: 然后还有一个字，这是什么念？这是什么念？
7: 五本生意，
3: 对，
2: 答对，
1: 都要演到鸡下蛋子。这个春点叫做吊扇，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我得干嘛？
7: 关门。哎，
2: 对了，红队加一分。
3: 你的
7: 舞狮
3: 四个字，
7: 舞狮表演。哎，
2: 红队再加一分。
1: 我在街上跳街什么？
7: 中翻。
1: 什么中翻？
5: 中翻街舞。
0: 舞中翻。哎，
2: 对呀，小龙队加一分。
1: 我在干什么？跳。大家都来看我。
3: 上台。
7: 跳舞。
5: 表演。
2: 哎，对，连起来六个字。
5: 高空杂技表演。
3: 对耶。
2: 那恭喜我们小龙和英杰获胜，
3: 恭喜
2: 小龙和英杰这一轮取得了优化服装以及道具的优先权。嗯，
5: 好，
2: 恭喜你们，
5: 谢谢。
2: 那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好好表现，好不好？
7: 好，
2: 加油！
5: 好，谢谢，
1: 期待你们的表现。
8: 欢迎你们到吴桥，
2: 谢谢。我们周老师非常厉害，他是我们吴桥杂技的道具制作专家，而且让很多杂技演员对都走上了更大的一个国际化的舞台。
8: 有一句话嘛，叫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
2: 我们吴桥杂技体验官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特地带他们来求教一下您。
8: 道具的好使，演员拿起来以后得心应手，表演起来就特别顺畅。
6: 周文明老师在杂技道具行业已经钻研了30多年，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桑英杰和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呢，他们都是杂技江湖的高手。 他们有杂技技艺的传承人，有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有杂技学校的学生们，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都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以及各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杂技江湖的一次大聚会。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紧张、最激烈的投票环节了，请各位评委们。 依次移步到我们舞台侧，投出你们最慎重的一票。记住，今天只有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有请各位。

0: 我呢？
1: 首先，我们。

0: 王以然获得了27票，我们的李小龙获得了22票，王富建获得了28票，最后一位了，看看到底谁是四位当中票数最高的哈。我们的桑英杰获得了23票，我们恭喜王富建成为吴桥杂技体验官，恭喜！我们也有请中共吴桥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延江，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俊宏为他们授予证书，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到各位，我们一起回头看。
1: 你还是，还是滑下去了。
2: 我手已经破了，
3: 觉得挺不容易的吧。我刚看到自己有点像流泪，因为感觉没有白练了，真的挺值得。
1: 拿头再跑两下。
4: 热了。
1: 热你也得练啊，
5: 从崩溃到我能做到，一个词，挑战，
6: 客户了，休息。我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心疼他，
7: 你就这样，然后这样跑，他抛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跑，抛的时候也是这样。
8: 其实我先买一个工具，然后如果我回我的国家。我可以那个继续联系，或者也教我的朋友。你们看，我这个在中国，我就是学这么多工具。
9: 不要急，把放直了。
10: 时间有点短，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
9: 你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多加练习练习。
11: 给很多观众们表演，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说明我们已经赢了。
12: 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锻炼，
6: 心想事成，多多学习。
10: 希望部件越来越好，工作顺顺利利。
13: 英杰加油！
12: 我是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15年。
6: 从7岁开始练杂技，然后1992年到现在吧，有33年。
10: 我是从9岁练的，92年。我们三个师兄弟嘛，练到现在已经33年了。
13: 我是8岁开始练的，也是92年。我们是一批师兄弟。
1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6: 出个击破，
17: 硬上，不
18: 换首发。
1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

0: 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爱你。

0: 啊。
1: 累了吧？
2: 这啥情况？这不好吧？这
3: 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
2: 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呢。
3: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4: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行行啊，哎，到了啊！
5: 我包了。
4: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5: 大哥，大哥，您没有见过您的包包。
4: 慢点，来往前走。
5: 我的包呢？
4: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5: 谁拿我的包包了？啊！
4: 往前走，接货啊，接货！
5: 我的包呢？
4: 喊啥呢？
5: 咋
4: 了？
5: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还在下面放着呢。
4: 找啥呀？
5: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袜子呢。哥，我的活动在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谁捡我的包包了？啊！哥，
4: 来接货，接货，等一下啊。
6: 那啥，你的包先给我一下。
5: 起来。
6: 包里有啥呀？
5: 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6: 行，检查一下。哎，
5: 都在呢。哎，谢谢你啊，小南京，你看你这都弄
6: 啥？不用，不用，不
5: 用。哎，这，我送您副墨镜，好吧？
6: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
5: 我要感谢你。
6: 不能拿，
5: 我私人图报。
6: 我拿了，
5: 这犯错误。私人图报，你
6: 心意我领了啊。不是我领了，你自己揣着吧。
5: 不是。哎，拿桌子，哥。
6: 哎呀，你背我干啥呀？我都说了不要了，你这孩子。
4: 老叔，
3: 嗯，
4: 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3: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4: 也是，表扬使人落后嘛。
3: 这骄傲使人落后。
4: 表扬完了不就骄傲了？
3: 少给我扯皮。
4: 扯皮使人挨揍。
3: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还真是见长了。
4: 跟你比你差得远。
3: 知道就好啊。
7: 怎么样？
8: 哪儿来的？小温州送的。
4: 别说啊，这小墨镜一戴确实挺精神。你来一个吧。
3: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
8: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温州非得送我，是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要来的。
3: 知道为啥吗？
4: 为啥？
3: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4: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

0: 啊，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1: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0: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1: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0: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
1: 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四点，红星电影院。
2: 下午四点，
1: 哎，我还不能出这事儿。
3: 下午四点，

0: 是啊，是不是太素了？
1: 给我要点瓜子吧。
2: 哎，好嘞。
1: 够了，够了，够了。啊。哎，来，谢谢。哎，谢谢啊。瑶，瑶，你来了。
2: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1: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2: 咱俩
1: 哦，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
2: 这个干啥呀？
1: 遥相望
2: 啊，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哎呀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然后给忘了。
2: 你说啥呢？
1: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2: 乱七八糟的。
1: 哎呀，我这，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2: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1: 不，你约的我吗？
2: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啊？
1: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2: 我还糊涂呢。
1: 不要，你别走啊！
2: 别跟我说话。
1: 这到底咋回事啊？
2: 跟着我。
1: 不是瑶，你说这。
2: 别跟着我。
1: 啥呀？
2: 王鑫。放心。
3: 哎，咋了呀？
2: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3: 什么啥意思呀？
2: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3: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2: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0: 不是你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呀？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哎，大力，来，
1: 咋回事儿？
2: 瑶儿，
0: 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
2: 这不废话吗？
0: 那谁写的呀？这是。
3: 我知道。怎么样？你站住！干啥呀？是不是你写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4: 年年月，西女相忆采芙蓉，下午4点红星殿院。你还笑？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0: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3: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2: 可拉倒吧，
0: 别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呀？
2: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
0: 那这眼睛看见了？
5: 你看他说的也是，他说第一封信的时候，马燕还没搬来呢。
0: 就是啊。
5: 哎，
0: 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2: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5: 有这事儿吗？
2: 可不咋的，你看看没少写呢，你看。
5: 一封封的，姚玉玲，别搁这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0: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5: 你闭嘴，小姚啊，这又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 年年月息女，这个年字，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6: 这不都一样吗？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5: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6: 那咱有什么忙啥呀？
5: 净看着。
7: 我这，行，搞的，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
8: 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那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弄我，你还白。
9: 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猪脸，
10: 服了你了。
9: 哎，瑶，他太能惹事儿了。瑶，
10: 我说蔡小明，你说你跟这啥吵啥呀？你搁这儿，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
9: 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说脏瓜子的，我把语文书都翻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你，你得谢谢我。
10: 我可真谢谢你了。
11: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真挺硬，文学水平确实高。
9: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就这个年儿用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11: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想你了，大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迹都记住？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嗯，在警校，你应该学过自己鉴定这课吧？咋学的？ 全都交给警校了，
7: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11: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

0: 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1: 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了。

0: 行
1: 了。嗯，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出来了。哦，哎，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我妈腌的。嗯。
2: 哎呦，好吃吗？
3: 香，好吃。谢谢阿姨。哎
4: 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5: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他还帮我洗衣服呢。
1: 真的？
6: 你认识刘大力的？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7: 也是我们院的。
1: 哦哦。哎，小年，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7: 我妈腌的鱼。对
6: 对对。哎，合适吧？
7: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了少说话。
6: 哎。嗯，少说话。谢谢姨。
4: 哎，放心，你再来一个。哎呀哎呀哎
3: 呀，谢谢谢谢。
7: 你让我慢慢吃嘛，
4: 啊，嗯，这都是你同事啊，
7: 正好赶饭点了我们。
1: 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
4: 你领导吧，
8: 都同事啊，
7: 来，我妈腌的，
8: 尝尝，哎呦呦，
9: 这都不好意思啊，
7: 啥不好意思？
9: 欢迎你啊，
10: 尝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6: 哎，好吃啊，这鱼，
1: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好吃，
9: 来。老陆一高兴，
7: 你
9: 掂了一块
10: 儿。哎，
7: 那多拿两
10: 块儿。掂
9: 了够了，谢谢谢谢
10: 谢谢。啊，
7: 谢谢。
10: 嗯，够了，吃不
4: 着
10: 了。
4: 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啊，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1: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4: 可不？
7: 那这台阶你看着啊，慢点啊。
11: 点啊，妈！哎，妈，你今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她，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12: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11: 她跑南方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1: 那可真巧啊。
11: 妈，你再别折腾了，不用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1: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11: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1: 丽儿。嗯。你别嫌我啰嗦啊！来来，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这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嗯。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王，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
6: 嗯，瑶啊，你在不？
12: 那是啥事儿啊？啊，
6: 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12: 嗯，没有啊，那个啥、
6: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啊。
1: 哎，你好啊，
6: 阿姨好。
1: 哎，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4: 不用，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6: 啊，那备用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4: 够够够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啊，快去忙吧。
6: 哎，阿姨再见。哎，再见。
1: 哎，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7: 牛大力啊。
1: 你这样说了，我给忘了。那干啥工作的？
7: 哦，是司炉工。
1: 司炉工，嗯，就烧锅炉的。啊。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7: 我有数啊。
1: 真有数，假有数，
12: 真的。

0: 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1: 副段长，你打听这个干啥呀？
0: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不正好吗？
1: 干啥呀？
2: 哎，过一下了啊！照一下吧。哎，同志，找啥呢？
3: 谁偷的？我搞这迷糊的，孩子找不着了。
2: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3: 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2: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
3: 瞅见没？
4: 没瞅见。
5: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2: 找着没？
6: 没找到。
2: 再用那个大喇叭，再拨一下。
6: 好。
5: 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7: 别管我，
5: 4岁男孩丢失了。
7: 他
5: 圆脸，
7: 我不养你，
5: 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哎，
7: 你干什么呀？
2: 你说干嘛啊？
7: 把孩子还我！
2: 这是你孩子吗？
7: 我是他姑姑。
8: 姑，
7: 什么情况？没得事，你看你，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2: 对不住，这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是对不住。让一下啊！
9: 别挤了，过不去。
2: 让一下啊！来，最过。哎，让一下，同志，
10: 怎么了？
2: 这是你孩子吗？
10: 你这话问的，不是我的孩子，孩子就是你的呀。
2: 这孩子多大？叫啥？
10: 别动！松开！啊！别动！拿着他！别动！听见没有？啊！
2: 来，马上上去！
10: 好，马上打！
2: 小李，带走！
11: 哎呦，豆子！哎呦，这衣服咋还让人给换了呢？啊！
4: 车要开了，王鑫，快点！哎，
11: 咋还睡着呢？这咋回事儿啊你？
2: 这孩子可能让人给迷晕了。
11: 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2: 大姐，
12: 咱得简单做。
11: 谢谢警察。
10: 王鑫，
11: 谢谢。
10: 车要开了，
2: 好。
11: 谢谢。哎，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13: 放心，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
14: 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2: 拉倒，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先进？
14: 你看夸你俩句，你还谦虚着了。
15: 谦虚使人进步嘛。

0: 小王，
1: 嗯，
0: 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要努力啊。
1: 哎，好嘞。
2: 不是，这些咱不说，咱弄点实际的。
3: 这几年你真取成先进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4: 嗯，要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3: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空着肚子了。
4: 那你别吃了，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3: 这
4: 么
3: 快？
5: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水。
3: 你咋知道呢？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八宝糖把你打下来了。
5: 哎呀，
3: 那么
5: 吃饭
3: 挂
5: 这么恶心！
3: 哎，你见过蛔
0: 虫
3: 吗？
0: 哎，小
3: 燕，你看你那粉条。
0: 你啊，
1: 这边的。
6: 胡队，找我。
7: 这次你师父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6: 感谢领导夸奖，这都是应该做的。
7: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6: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7: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6: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我心里是挺美的，
7: 嗯，
6: 会不会有点声张？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4: 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
7: 这年轻人啊，还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8: 胡队，
1: 哎，
8: 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让帮忙找个孩子。
7: 你这的孩子，
8: 四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陪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9: 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豆。
10: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嗯，
4: 当时她挺着急的，我说孩子丢了，
10: 这就能证明。找着孩子他妈了，
4: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1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7: 还早咋地？
6: 说啥呢？
10: 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4: 你要干啥呀？这是？
10: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11: 王鑫，咋没关门啊？家人咋不答应啊？
12: 不会是病了吧？

0: 干啥呀你？你这拉拉啥呀？拉拉回家拉去。
1: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0: 看多少遍了，不看。
1: 哎，你进屋咋不打声招呼呢？
2: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王鑫家不用打招呼。
3: 王鑫啊，王鑫，
1: 哎，你别推他呀！
2: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1: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2: 那你咋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2: 我找他有事儿。
1: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2: 那你先说吧。
1: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2: 不能说就回去呗。
1: 你咋不回去呢？
2: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1: 那我也等他醒。
0: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2: 醒了，王鑫。那啥。

0: 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1: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0: 好，你说吧，你先说。
1: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2: 马燕，你这人咋这样呢？
3: 管不着。
2: 你锁门干啥呀？
3: 就锁了，咋的了？
2: 我打开。
3: 不开。
2: 你打紧了。
3: 别敲了你，不开。
1: 躲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2: 那你这个奶奶敢锁你？
4: 哎，走走走走走！
5: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燕子，小王他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完了，小王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治精神病。

0: 终于回光返照了，我
1: 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
0: 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至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
1: 明白个屁，
0: 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这才像个人样。
2: 出去了，王鑫。哎，画画呢？画的谁呀？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 感觉不咋像好人呢。
3: 这就是那人贩子。
2: 他呀，这个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他。
3: 要是抓不着他，我这警察也不干。
2: 真有志气。

0: 看啥呢？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1: 谢谢。啊。
0: 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1: 啊，这哪天吧？
0: 改天是哪天呢？
2: 就是没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1: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0: 咋会呢？你随便画，底子跟这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1: 那行，
0: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嗯，等我一下啊，捯饬捯饬。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边。
0: 我在你心里啊。

0: 那，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这大风，放我！哎呀，怎么比呢？这丢不住啊！这风没想到。
1: 妈呀，这头发吹乱糟的，风呼呼的。
0: 你这
2: 没影响你创作吧？
0: 嗯，没有头发。
1: 你捅一捅啊！妈，
3: 这怎么了？太磕碜了。
0: 没事，我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好了，看看。
1: 真像啊！我咋瞅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可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
0: 啥事儿？
1: 咱俩看电影去。追捕高仓健的。
0: 我就不去了吧。
1: 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你行不行啊？
0: 也行，谢谢。
1: 他长得哪有你好看？
0: 啊？
1: 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0: 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2: 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
3: 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

0: 我哪有你好看
1: 啊？
0: 我说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1: 啊。
0: 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那头型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这要是你，你咋

0: 救人呗。
1: 那你想那咋办？
2: 要是我的话吧，救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0: 他万一是个坏人呢？
2: 我喜欢呢，还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死没打的眼里，看见不是啥好东西。哎呀，你说我没啥相信他呀，看着都着急。
1: 哎呦，我说啥呀？
3: 看不看电影啊？你别想回家出去。
1: 不好意思。
3: 啊？怎么还不跑啊？
4: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2: 我喜欢你，
5: 爹，我喜欢你。
1: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6: 客气啥呀？
1: 哎，来上车，我送你。
6: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
1: 哦，行。
6: 王鑫，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1: 啊？挺好的，挺好。
6: 挺好是多好呀？
1: 就是挺好的。
6: 那你喜欢我不？
1: 啥？
6: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1: 梁姐。嗯。那什么，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6: 那以后能不能别老姐姐了，都把我给叫老了。
1: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我
6: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5个月。
1: 那也是大呀。
6: 你烦人。

0: 咋了？咋不往里骑呢？
1: 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0: 怕人瞅着？
1: 不是，我这
0: 我又不怕，你怕啥呀？
1: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哎呀，怎么了？嫂子，咋了？咋了？嫂子，你不带我咋人就摔那儿了？你
1: 走啊，走啊！
2: 问过了，老马在班上呢，得晚上才能下车。
0: 我给他们单位的人留下话了，让他下班就赶过来。
2: 素芳这是咋了？谁到呢？等医生出来问问医生吧。
0: 哎，你先回吧。一起吧。
3: 咋样啊？感觉咋样？水溶水，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瞒一下，爱我爱人，别告诉他。大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 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住院能治好吗？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0: 梁主任，还是听我的吧。 求求你了，求求你！你的马眼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4: 露水和无水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5: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没事。
4: 问问去，
0: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6: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4: 任大夫，
6: 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素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
4: 血糖有点低，血糖低。哦，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吧，刘主任。啊，你可吓死我了！
0: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嗯，
6: 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4: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咳嗽半辈子。
6: 把自己扣诉到医院来了。我知道了，不过这次你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凡，我打完这个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0: 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有这个必要吗？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跟着多歇两天啊！
6: 对呀，
5: 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6: 不有我呢吗？

0: 苏芳，醒了。
1: 哎，你躺着呗。
2: 没事。
1: 哎呀，哎，来，慢点。
2: 哎。
0: 行吗？
2: 行。
0: 感觉好点没？
2: 哎呀，好点了。一直在这儿。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0: 后天呢？
1: 后天老陆的戏班，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再后天你出院了。
0: 我拖累你了。
1: 傻话嘛，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0: 你说啥呢？
1: 行行行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0: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1: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怎么样了，嫂子？
1: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1: 哦，对对对对，
3: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1: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0: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啊，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1: 沈大夫，谢谢啊。
0: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1: 哎，淑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0: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1: 做。哎，我去买只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3: 你这伺候月子呢？
1: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0: 行，都依你。
1: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去菜市场啊。沈大夫，哎，你们聊。
2: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1: 好好好。
2: 嫂子，
0: 嘘。
2: 走了走了，嫂子。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0: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0: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他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欠一屁股债，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我真的不想拖累他们。
2: 嫂子，
0: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2: 我知道。
0: 嫂子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可我这个病，
2: 嫂子，别灰心啊，有好多癌症病人还能活好多年呢，会有奇迹的。嗯，
0: 老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恢复了经济，已经是奇迹了，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呢。
1: 哎，没，这谁的孩子？哎，
4: 我的，我的。
1: 看好了，
4: 谢谢，
1: 别把他摔了，
4: 谢谢
1: 啊。哎，哟。你这是老人过世了吗？
5: 老父亲走了，我回来奔丧。
1: 你对象没跟你一起回来
5: 啊？哦，他先回来了。哎，上次在车上喝大了，让您见笑了。哎呦，
1: 我都忘了。
5: 哎，我这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了。那好了，我对象都和好了。
1: 哦，
5: 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嘛，这 人只要能够互相。

0: 能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
1: 那是，
0: 谢谢你，我请您杯茶。
1: 哎呀，说啥呢？哎呀，快走吧。
0: 好
1: 了，
0: 咱去了。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啊。
1: 哎，
2: 爸，你回去吧。这后半夜我一个人行吗？
3: 我拉倒吧你！
4: 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2: 你不也上班吗？这话说，
4: 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行吗你？
5: 哎，师傅，哎，老马，老马这么的啊，
4: 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哎呀，
1: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4: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1: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4: 这啥话说的呀？
6: 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1: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待着就行了。苏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4: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2: 师傅，我在这儿。
7: 哎呀，
2: 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4: 啊？啥话？
2: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
4: 啊？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说的客气话呗，这啥？
2: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4: 能有啥事儿？
6: 燕子，
8: 王叔，
2: 哎，你来了，马健呢？
8: 哦，我婶儿、蔡婶看着
4: 你，在这好好盯着哈。
2: 嗯，
6: 我先回了。
8: 王叔再见。走，看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她又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
0: 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1: 行。
2: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啊，
2: 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哦。阿姨没事吧？
0: 嗯，没事。
2: 没事就好。
1: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2: 没吃早饭的吧？啊。热乎。
3: 行行行。哎
1: 呀，吃大油条。哎，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嗯。
0: 你俩这是？
2: 汪鑫没跟你说吗？
1: 哦。
2: 好事啊你，还瞒着我同学。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快
2: 吃肉吃，这凉可就不舒服。
1: 有的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3: 行，这是不是有点高调？
4: 样啊，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5: 大时候给大家发喜糖哈。
3: 哎呀妈呀，别弄别弄，
5: 都有糖都有糖，都给你们发糖啊。
3: 那我先回去了。
5: 啊，那你们去休息吧。啊，
3: 别弄。
5: 好了好了好了，你都小点声哈，是不是睡觉啊？好了好了，大时候给你们糖。
6: 王鑫，你啥时候跟瑶儿好的啊？不，你跟我说啥你忘了吗？
7: 咱那天酒吧这儿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瑶儿。那天蔡小年也在，
8: 他吐了，你走了。
9: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6: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不，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你
9: 我哪种人啊？
7: 我问你多少遍，你是不是跟瑶搞对象了？你告诉我没有，这转脸胳膊就挂上了。
9: 那你问我的时候确实没出上啊，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
6: 不，你挡了吗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
9: 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你别的事儿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6: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瑶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他现在挎的就是我胳膊。
9: 也不一定，
6: 你上你丫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不，你什么玩意儿啊你？
9: 我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我。你爱咋想咋想呗。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
10: 哎，饭没吃呢。
6: 不，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10: 行，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再来讨论一个女的，
6: 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10: 对，她是天仙。哎
11: 呀，大力哥，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6: 我不服。
11: 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看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
6: 接着说，
10: 你这样。哎，
9: 跑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啊！
0: 你到底啥意思啊？
9: 我咋了呀？
0: 你少装糊涂。
9: 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0: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儿？
9: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那全院都知道了。
0: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9: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不是，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0: 王鑫，我恨你。

0: 嫂子，哎，
1: 喝药了。哎，
2: 你啊，哎呦，谢谢谢谢。哎呀，
1: 哎，没烫着吧？
2: 没事。啊，
1: 是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2: 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嗯，来，趁热把药喝了。小心烫。嗯。

0: 嫂子，你喝你的，我来。
1: 哦，宝贝儿啊，不哭啊！哎呦喂，哎呦呦呦呦！
2: 没事，我把它带回我屋啊，给它洗洗去。
3: 妈，不用了，这味儿大，我来吧啊。

0: 你骂你啊！你咬我脸上了，还不让干活了？
1: 死墙要了你啊！先买点，别坐着。哎呦，你这明抢了呗！
2: 你倒是说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沾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铲眉毛，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不？
1: 老李，
2: 真
1: 拿自己当领导干部。
2: 老李，少说两句。
1: 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
2: 这啥意思不知道吗？
1: 这不是看这个小姚和那个王鑫好上了吗？这心里难受了。
2: 没有，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1: 我，你也别说了。
2: 这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但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一天到晚跟人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花糙点不怕，事儿干热乎就行。
1: 我整两下子，
2: 我来吧，谢谢啊。
0: 一样。
3: 坦克，一边去！
4: 我看你是不想再发酵了是吧？啊，别打了！
5: 来，
6: 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吧啊！前面让一下。
3: 警察，我警察，我。
2: 没事，同志。
6: 干什么呢？
2: 没事，
6: 警察，你挡那边。
4: 打人！
6: 让开！啊，路过
4: 那边的路过。
6: 在这儿，让开！
4: 别动！他打人啊！
6: 干嘛呢？
7: 为啥打人？
4: 他打的我。哎，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8: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7: 谁是你证人？
8: 他们啊。
4: 证人，我看见了。
0: 看见啥了？
4: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的。
0: 你呢？
8: 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0: 你们三个啥关系？
9: 不认识。
0: 不认识是吧？
4: 不认识。
0: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走。走。
8: 不认识还要去啊？
0: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10: 怎么样？
8: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他们三个认识的。
0: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8: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7: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8: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0: 在哪儿呢？
8: 我带你去找找他。
0: 太好了，那。
11: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8: 不对，明明看见的。喂，你干嘛要装傻嘞？
11: 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
8: 我还你，
12: 警察同志，他讲瞎话喽。
8: 你当时被吓到你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11: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8: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你这……
11: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7: 哎，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0: 哎，好嘞，
1: 好。

0: 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1: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0: 你们怎么跟过来了？哎，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你听我说，
2: 我不听你说，你听我，
0: 你们走啊走啊走。
1: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怕被报复呗。
0: 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这费心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3: 你啥意思？
1: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那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3: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0: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
3: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
0: 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哎，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
3: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牵着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 还干什么警察？
1: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可以。
1: 你们，
2: 同志，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1: 不，一样不能有。
2: 我知道，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你放心，我这不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1: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2: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来，关门吧，关门。哎，好。

0: 哼，还生叹气的，啥意思啊？这不是热两天冷冰融融，你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
1: 我可不干，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给我吃多好呀！我就是
0: 给狗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强迫我。这大晚上的，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
0: 准是不能开门了。人心都是肉长的，
1: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的跟石头似的。
0: 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干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2: 二位。

0: 快来。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
1: 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
0: 是的。
1: 同志，谢谢你。
0: 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我头一回见啊。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了。
1: 哎呦呦呦呦，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
0: 哎，谢谢谢谢。
1: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1: 你说你说。
0: 前些天啊，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他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我说这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2: 那个女的长啥样？
0: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哎，她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
2: 黑斑。
0: 对，长了一块黑斑。
1: 你还记得他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0: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1: 永庆，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3: 什么？什么？箱子给我。
4: 往上走，别挤啊！
5: 行，东西都拆好了，别让爬上。
1: 永清那边来信了，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
5: 好，
6: 能不能去许愿哈？
1: 失而复得，你怎么连点笑的模样都没有啊？
3: 不怕，
1: 你看你那熊样，
3: 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1: 这倒是你应该说的话。哎，
5: 大家小心啊，小李。
4: 哎，别挤啊！
5: 哎，瞅着点，瞅着点。哎呀，你东西挺沉的。
7: 你看，哎，我就说是他，
4: 王国富。哎，
7: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4: 那是，你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
7: 哎呀，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的。
4: 这么巧呢？
7: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
4: 啊，遇我？
7: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那个老婆，就是去娶她了。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结婚了啊？哎
5: 呀，国富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
7: 哎，对对对，来感谢你，礼物拿出来。哦
4: 哦，哎，这礼物。不能说，我心意里
7: 不是他，就是喜他，
4: 那行，那行，那行，那行了，行了，我到时候跟他们分了啊。哎，
7: 好，我还有个小事情想麻烦一下你。
4: 啥事儿？
7: 你能不能帮我娃娃起个名字呢？
4: 有孩子了？
7: 没，我这是提前把它起好，做个准备。
4: 这起名字哪能我起呀？
7: 这必须是你起。
4: 这样。我祝你们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哎呦，
7: 好好好好，
5: 谢谢，
7: 感谢了，感谢了，
4: 不客气。

0: 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1: 莲儿啊，
0: 嗯，
1: 这人是铁，饭是钢，
2: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3: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4: 小汪被停职了。哎，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5: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6: 有意见吗？没有，坚决服从。

0: 跟人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1: 哎呀，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没点表示，你说？
1: 行行行行行，到时候我表示。

0: 我表示啊。
1: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2: 那能是闲的呀？
1: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2: 大海再大他也闷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的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啊。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1: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2: 过去这些年了，模样早变了。这份心意我领了，好人呐，好人呐。
3: 咱们玩个游戏啊。
4: 好啊，
3: 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4: 好好
3: 看，这有三个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4: 好好，
3: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
4: 好，好嘞。红石，哎，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石？
5: 这个是，
4: 肯定
5: 这个是，
3: 是吗？
5: 对，
3: 那你看，哎，这个也是，
6: 这位是你是什么？哎，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3: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6: 那没问题，
3: 这不能心疼吧？
6: 啊，不心疼，
3: 咱也不赌博，是不是？
4: 行，
6: 来，我来猜啊，这把。
3: 好嘞，
6: 我来猜啊。
3: 来，你来，红石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6: 那不可能，
3: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6: 我不相信。
3: 好的，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6: 是啊。
3: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6: 不是，
3: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6: 那这个是红石啊？啊，这个是
3: 哪个？
6: 啊，最左边这个是
3: 这个哈。
6: 对，
3: 你烟准备好没？是吧？
4: 怎么样？
3: 来，上一个。
7: 那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
6: ，
3: 再来哈，
6: 再来一把，
3: 同时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袖子都。

0: 你见着我就倒着走啊！我是一朝被蛇咬，腾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想我了？
0: 啊，对对对，想您了，不怕我是精神啊，
1: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去。走了吗？
2: 这也不是，这也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那个，
3: 中间那个，
2: 这把猜对了，我真服你了。就猜这边，确定不？确定。
3: 猜不着。哎呀，又没猜到。
4: 我猜中间那个。我猜中间这个，
2: 我
4: 猜中间，就中间，不是，俺刚才猜就
2: 中间这个。

0: 钱包，
1: 谁的钱包丢了？
0: 警察同志，谁把钱包丢了？
2: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0: 啊，新来的那个。
2: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吧，你自己扣还是我给你扣？
0: 你别给我整这一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2: 孩子，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0: 别逼我啊。
2: 咋了？逼你咋了？我
1: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2: 你小子，
1: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2: 啊！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1: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能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一个，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下手太狠。
2: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1: 听见没？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但是，
2: 少跟我废话。哎，
3: 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2: 同志，啊，你是啊，
3: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2: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3: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啊，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2: 哎，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3: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2: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1: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3: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2: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3: 他不是他
2: 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1: 哎呀，你看你看着了，
3: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1: 还要打我？
2: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你那个手
4: 咋回事？
5: 嗯，领导啊，有啥事儿？
4: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呢。你如实回答啊。
5: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4: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新动的手没错吧？
5: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进过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汪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6: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
4: 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汪是辩了几句，

0: 那小胖还把人给挤到那一头，有吧？
1: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2: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王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吧？
1: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2: 那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它性质就不一样了。
0: 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1: 天也不热呀，怎么眼睛你还冒火了？
3: 这心里也冒火了。
1: 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3: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1: 那又怎么样？
3: 我真是冤枉的。
1: 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这得清楚个警字，啊！
4: 马叔，
3: 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5: 老胡。
6: 哎，老王，
5: 哎呀，老王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走走走，
6: 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事儿啊？
5: 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
7: 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
5: 哎，年轻啊。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
6: 这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他是这样的。
5: 老胡，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6: 你听我说完呢，你这，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那领导知道了。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啊，影响贴警形象。我还跟你说句咱俩自己的话，这本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5: 别老火，
6: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5: 这我都
6: 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我得开会去了啊！你这样，你
1: 这。
8: 哎！
1: 嗯？你纳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8: 留着慢慢穿呗。
1: 我能穿那么多吗？
8: 你这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1: 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6: 老马在家吧？
8: 哎呀！哎呀！方队长来了，
6: 嫂子。
8: 哎，哦，那啥，你们俩聊啊。
6: 行，
8: 那我进去了。妈妈，哎，妈妈，坐啊。
6: 哎呦，这家收拾的啊！
8: 你看看，哎呀，坐啊。
6: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哈。那啥，老马，我们家。王鑫的事你都知道了哈，
1: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多难呢。
6: 哎呀，可气死我了，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
1: 你等，你这是。

0: 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1: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呀、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0: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1: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0: 被冤枉的滋味我都知道。当年我那个事儿，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那10年大牢了。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了。还有事吗？
1: 哦，那行，那我回来。老马，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0: 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咋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1: 我就说让你别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他是得多恨我呀？
2: 你这画了个啥呀？
1: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3: 你看这个眼睛啊，嗯。
4: 老马，
5: 嗯，
4: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5: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4: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5: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4: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
5: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炮竹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4: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5: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6: 汪鑫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5: 你说啥呢？
4: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6: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5: 哦不，你要咋管呢？
6: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5: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6: 他不是坏人。
5: 咋的？那爸爸是坏人呗？
7: 我懒得搭理。
6: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4: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

0: 成了笑话。
1: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2: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1: 啥？
3: 你听他说啥了吧？
0: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3: 那咋办呢？
0: 那你替他考呗。
4: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0: 玲儿啊，
4: 嗯，
0: 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了点好吃的，啊。
4: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0: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4: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0: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
4: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0: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哎，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4: 妈，你啥意思啊？
0: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
5: 也会被记大过处分。
0: 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听妈的啊，听妈的，去拿过拿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妈呀，活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 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
1: 还是和胡胡争，你自己要想清楚。
2: 我说饿了，赶紧吃吧。
0: 嗯。
2: 哎，最近院里的事儿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你看老陆没跟你说呀？

0: 公子，
1: 老汪啊，
0: 小汪，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1: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0: 得开除，摘大盖帽。
2: 真的假的呀？
0: 家老公说的，那老蔡媳妇儿也这么说的。
2: 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1: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不好。
2: 我没说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哎呀，你不提我，
2: 真心可惜吗我？
1: 我觉得小王肯定没事儿。
2: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呢吗？
1: 没事儿。
2: 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的。
2: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啊。你以后这种事你别乱说，
1: 以后再定。
3: 来了，进来。
4: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3: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4: 领导跟你说了？
3: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4: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3: 啊、哦。

0: 他即使不被开除，
1: 也会被记大国处分。
2: 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杆。
0: 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胡服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住。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难免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哎，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了。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袁姐。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嗯，拿好，慢走啊。哎，好，拿好，谢谢啊。大哥，大李哥，来点啥？啊，
1: 给我来瓶二锅头，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哎呦，
2: 啥喜事儿啊？妈呀，
1: 喜事儿，大喜事儿。
0: 汪鑫，
3: 哎，进。
4: 来了，
3: 瞅啥呢？
2: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
3: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呗。
2: 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3: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的？
2: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3: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2: 我侦查谁啊我？
3: 这屋里也没别人。
2: 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
3: 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
2: 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
3: 我埋怨谁了我？我就是恨我自己。看我自己看错事了。
2: 你说谁呢？
3: 谁心黑说谁呗。
2: 王鑫，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3: 站住！
2: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3: 这个线索啊，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啊！
2: 谁稀得看谁？

0: 我去查啊。嗯。哎呀，这啥呀？这是线索。线索啊？嗯。啥案子线索呀？这狗，它长个人脸啊？
1: 狗能长人脸吗？你看我干啥呀？
0: 跟你有点像，
1: 像我吗？
0: 嗯，
1: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呢，
0: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节车厢里。哪儿找到的？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都在院里呢。
1: 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天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
0: 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

0: 不会。看清楚了吗？
1: 啊，
0: 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那影响不好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弘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有意见吗？
1: 没有，坚决服从。
0: 行，那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1: 是。
2: 爸，你这给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
3: 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
2: 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不过这个弘阳站是个小站，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
3: 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你能接着干就不错了。
2: 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3: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2: 哼，等见不着你又想了。
3: 我跟你说啊，你到了那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啊！
2: 我知道了。
3: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吗？
2: 会。
3: 哎，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嫂子。
4: 哎。哎，王站长来了。嗯。
3: 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4: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3: 哎呀，没破费。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4: 啊，那谢谢啊。
3: 咋的，老马没回来
4: 啊？啊，那个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3: 哦，
4: 你坐这儿啊。
3: 好。
4: 老马，
5: 嗯，
4: 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5: 我这干活呢。
4: 咋回事呢？咱拿了花生了，谢谢。
3: 哎呦，在家呢。啊，一点心意啊。
5: 从哪儿说起？哎呀，
3: 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
5: 你想多了，这是领导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3: 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
5: 我们有面吗？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花了。
3: 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5: 等等，
3: 别呀，我，你平常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5: 我怕硌牙。
3: 嫂子走了啊！
4: 哎，慢走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痛快。
6: 第一天出班，你还要注意的吗？
5: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嗯。
6: 那有啥特别注意的吗？
5: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的。
2: 这谁呀？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鑫，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6: 那我得叫声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
7: 啊，你好。

0: 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那必须得好好学呀，挺扛揍的吧？那
1: 警校天天可。啊，
0: 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嗯，都得受得住打击。
2: 那我谢谢师傅提醒啊。
1: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0: 那行，那我就带你。
1: 好。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1: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2: 有屁就放。
0: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

0: 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3块。
1: 他说他钱被人偷了，你还给他钱了？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0: 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2: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3: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4: 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
0: 我就破了1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山景区里有一座智取华山八勇士的群像雕塑，这八位英雄的故事于1954年被搬上了大荧幕，这就是电影《智取华山》。影片通过惊险的侦查和奇袭过程，展现了军民协作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是新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的片头有着这样一行字幕，本片系根据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个真实事件编制而成。他告诉观众，如此惊魂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营造的并非假定情境，演绎的也不是虚构情节，

191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文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4: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李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

0: 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见，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扶东南。
0: 子乔，这可好了。
2: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3: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2: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3: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2: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4: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5: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4: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5: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4: 围困和封锁呢
6: 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5: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4: 李明基同志，
5: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4: 爬上去过，
6: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4: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和李济达两位作曲家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音乐家。陈娣先生原名刘章兴，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不但参与了黄河大合唱创作，歌曲《黄河颂》也是由他首唱。李济达先生同样是一位全才的音乐家，在延安鲁艺任教期间，他甚至能克服艰苦的条件，用油桶改制低音提琴。两位音乐家在本片的配乐创作中配合默契，一位以宏大的交响主题贯穿敌我对峙，一位通过民族器乐细节刻画地域风貌，用交响为骨，民乐为魂的理念，为本片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的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方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

0: 刘大毛，你该休息了，
1: 好吧，
2: 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0: 对，
4: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了。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丰，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
3: 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哈哈哈，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1: 大伯，
3: 哦，
1: 那上不去呀。
3: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1: 是啊。
3: 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

0: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0: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伯？
3: 他叫什么？
2: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0: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是不是？
1: 抢枪
0: 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5: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0: 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2: 儿。
0: 对，你放心点。
3: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0: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1: 对，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4: 还没呢。
1: 多对不住同志们。
4: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1: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
1: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1: 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您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跟他们。

您是同志们，同志们。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是啊，是啊，
6: 是。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叉，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9: 对。
10: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1: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10: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2: 是的。
10: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0: 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0: 能。
1: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2: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3: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3: 好的。杨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4: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智取华山》开创了军事侦察加自然险境的叙事模式，将战斗过程与地理奇观结合，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惊险样式电影的标杆。影片选择了天井、老虎嘴、天桥这三个华山十分有代表性的高危点。天井兀立威风，老虎嘴令人目不敢斜视的险绝峭崖，以及仅以一块朽木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天桥，都彰显出了华山的险峻，不但使影片在画面构图上颇显气势，华山氤氲着神秘高深的气韵，也给人一种重压和危机感，更加突出了侦察小分队翻山越岭、绝地求生的坚韧意志。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邢令太爹报仇。
3: 对，
4: 给邢令太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吧，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3: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木头已经烂了。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给我住口！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3: 走吧。
1: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4: 两天。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龙岭，有一条道也能通到。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看，奥利奇。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啊，来来来来，
1: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6: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

0: 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
1: 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0: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六穷一，板两，
0: 嘿嘿，
2: 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必须
2: 听，兔崽子还乐，
1: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2: 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着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2: 是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2: 那可得掐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牵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2: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让大家好好休息。
2: 好，
3: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跑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2: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啊，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

0: 拿不下千尺冲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那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冲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冲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冲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冲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开吧。
1: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北丰峪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丰峪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峰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丰峪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丰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了。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丰后，你去监视仓龙岭。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监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台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更加真实的再现英雄事迹，电影《智取华山》的摄制组在华山进行了3个多月的实景拍摄。那里不仅条件艰苦，华山特殊的地形也让摄制难度大幅升高。不仅器材装备携带运输不易，人员行动也十分不方便，常常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拥挤在一起工作，稍有不慎就有失足丧命的危险。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全景镜头，该片摄影师甚至

将整个人吊在悬崖上，只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山崖的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身腰间。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手持着摄影机，脚蹬着山坡，身体后仰着完成了拍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和侦察小分队继续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吧。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
2: 妈的！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动着。快。
1: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茶。给你这。
1: 是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0: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0: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会儿枪毙。
0: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会儿枪毙。
2: 是，再走会儿枪毙。

0: 上帝，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还待会儿呢。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
1: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3: 试试。
0: 叫什么？
3: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1: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试试。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4: 哟，
2: 白翅祥再加个哨兵。
4: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5: 胆小鬼，
6: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2: 找的事儿。
7: 有，
2: 上百十家加岗去。
6: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计划。
2: 试试。
0: 部落怎么样？
3: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8: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有困难，
0: 白翅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京，干什么？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1: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2: 他自己不会送去？
1: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

0: 办？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家，韩家，上刺刀，手段完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2: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2: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2: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4: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5: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5: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庆，你留在这里看管葫芦，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2: 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

0: 起来，一个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有了。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波，把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牵着床，牵床，牵床，
3: 牵吃床，赶紧集合西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牵着床，把天线拿。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超风。

小子们，别把我

0: 走，举起手来。
1: 家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这荣誉是属于人民。伟大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友圈的小鱼仙官留言了，说海洋云溪你们好，一直很喜欢收看你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在2025年最灰暗的一段时光，是你们的节目让我勇敢地站起来。我想点一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希望2026年开始一路皆顺，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哎，这条留言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因为他说生活其实就像是一场永远不停歇的接力赛，太阳下山了，然后日月交替，还会有月亮在你看不清路的时刻洒下一片那么温柔的白，陪着你歇歇脚。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心里有暖阳，何惧岁月荒凉。这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送给勇敢支棱起来的小鱼。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云南大理的风月溪留言说，海洋玉馨，我想听心若清风。以前我这个人呢，特别爱钻牛角尖，一点小事儿就能琢磨好几天。现在听这个旋律呢，发现很多的执念其实都没啥意思，就像歌里唱的，心宽了，路才宽。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被乱七八糟的事儿给缠住。
0: 有时候我们会形容这样的人说小心眼儿，其实不是，就是想的太多了，或者说心思有点重嘛。有时候呢，人最大的成长不是说学会了什么，而是学会放下什么。就像是老师跟我说四十不惑，我以为说四十岁呢，我对什么的东西都有答案了，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其实不是，就是你四十岁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你想不透的事情，你学会了放下。那执念呢，不是毛，它是你紧紧攥着的一把沙子。如果你攥得越紧，它露出去的就会越多，那松开手反而能够拥有更多的沙子，或者说能够接住迎面而来的风，你会变得很轻松。
1: 那我们也就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这位朋友，日子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就好了，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祁阳的马肖谦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别亦难》。记得1998年在花都视频厂干活，刚跟初恋分手，厂里正好放着严顺开演的那个电影，这曲子一响，我真的是一个人躲着哭得稀里哗啦的。一晃28年了，听说他早就远嫁到了怀化，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他，也送给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1: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首歌听着就有点难受，好像想到了当年李商隐所经历的啊那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啊。而且这位朋友提到那个画面呢、啊、也挺有意思的啊，严顺开老师演的是人间百态，而这位朋友当时听的是自己的刻骨铭心，所以呢您点这首歌其实是在给当年的那段感情一个休止符，对不对啊？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要有结局的，因为有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短暂相逢，给你上一课，然后各自汇入茫茫人海。
0: 既然回不去，那我们就把它珍藏在旋律当中，我们就把这首充满深情的《别亦难》送给那段再也无法重现的如烟岁月。

0: 嗨，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甜蜜暴击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我哥和他女朋友，他们即将进入婚姻的殿堂，我想向他们表示祝贺，把最真诚、最幸福的祝福送给他们。我想说，哥、嫂子，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比翼双飞，永结同心。哎
0: 呀、这一口一个哥嫂子叫的比谁都顺溜、我觉得这位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改口了。
1: 是，
0: 就他这个祝福词儿，都能当司仪了感觉。
1: 没错
0: 啊，那这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呢，我相信他们收到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我们立刻为您安排。

0: 来自广东中山的贺申平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当爱已成往事送给我老婆。22年前穷得叮当乱响，我们就结婚了，连张像样的婚纱照都没拍，现在有儿有女有房子，比当年还恩爱，想想这日子真没白过。我想说老婆辛苦了，咱们都保重身体，再走下一个22年，明天咱俩去拍婚纱照。
1: 哎呦，我这一听歌名以为是个悲伤的故事，然后读完留言发现，哎，心里挺暖的。如今你看有儿有女，然后比当年还要恩爱，真的特别的甜蜜美好。
0: 是，
1: 明天一定要拍得美美的啊，幸福下去，然后也可以把照片分享给我们。
0: 没错，这个歌名啊听着挺伤感，可是人家用22年把往事活成了现在。明天补拍婚纱照，那不只是一张相纸啊，是你们一起翻过的山，跨过的河。申平，拍完记得把美照发到央友圈，让大家伙也沾沾喜气啊。
1: 是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西桂林的陈德良留言说，记得2001年在东莞电子厂上班，晚上不加班的时候呢，就到厂门口糖水店里玩，糖水店里面放有一套卡拉 OK。那个时候呢人不多，老板娘就自己唱几首歌曲，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就是她经常唱的，她唱得很好听，只要她唱几句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欣赏，店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些日子。嗯，
0: 我觉得德良记住的不光是店里的老板娘唱歌好听这一件事儿，嗯，他记住的应该是那个时代那座城市当中你是一个外地人，对吧？外地人最缺的是什么？不是钱，是一种认同感。嗯，他唱完歌呢，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就是他唱的那句好像唱给我听的。嗯，他的歌声会让你觉得你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是一个过客。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你，也送给那个在东莞的夜晚里用歌声给你生活加过糖的那一位老板娘。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呀呀，活的博物馆，三步一景，五步一馆。
2: 对，
1: 咱们接下来会来到哪个馆？
0: 听你的。
1: 小小一道题，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与胡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也非野兽。这是上联啊。
0: 这就已经够多的了，还上联呢。
1: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也是妙文。
3: 黑不是，白不是，黑不是，白不是，红白红黄更不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
3: 青色。
1: OK， 青。听对了，与胡狼猫狗仿佛，胡狼猫狗的共同点是什么？
0: 犬。
1: 哎，组成一个字儿。
0: 猜谜，行了。
1: 哎，对喽，前方到站，灯谜博物馆。哦，
4: 嗨，欢迎各位老师。
5: 您好。
4: 咱们这个灯谜馆啊，有中华灯谜第一馆之称。各位老师有没有这个猜谜的经验？
1: 季大人有
0: 没有？
4: 有，
0: 没有，没有。
4: 那今天我很荣幸带领各位来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中华灯谜的魅力。在我们眼前的呢，这个是我们谜史考究的一个长廊，灯谜的历史是源远流长。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嘛，哦，当时还没有这个谜这个称呼，只有这个搜词跟隐喻啊。
0: 搜词，
4: 对。这是灯谜的雏形。在以前呢，有很多臣子为了向君王进谏，他就要采取这种隐喻的方式。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一个故事。申无畏劝谏这个楚庄王，在春秋的时候，这个楚庄王啊，怠于朝政，申无畏呢，他就想要进谏。古人呢是不能够这么直来直往，像我这么说，他不能说，哎，大王啊，不要躺平，卷起来。
0: 大王把你先卷起来。
4: 对，所以呢，他就采取了一个隐喻的方式，他就说，大王，有一个谜让您猜一下，这个楚国有只大鸟，身披这个五彩羽毛，但是呢，三年以来它不飞不动也不鸣，大王可知道这是什么鸟？这个楚庄王他也不是一般人，他一听就秒懂嘛，你小子在点我嘛，但是呢，我不生气，我就笑着说，这鸟我知道，它不是一个一般的鸟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以后，这个楚庄王就有了一番作为。那这个就是我们成语一鸣惊人这个典故的由来嘛。那这也体现了我们隐语在当时的一个功能属性。那我们接下来呢，魏晋南北朝嘛，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呢，就是谜的定义。谜的定义是谁给的呢？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他在这个文心雕龙里面给谜下了一个定义，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回护其词，使昏迷也。
0: 你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多简单，您这好家伙，还有上联还有下联，也就是一个谜。
1: 现代人嘛，说话委婉一些，小兜一圈。
4: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明清时代，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谜的成熟。清代以后呢，咱们这个谜就不只是在文学里面，科技方面的，时事方面的，甚至连外语都引入了这个谜。当时有一位我们尊称为谜圣的这个张启南，他有一则谜是这样的，谜面是一个英文单词 morning， 打一字，但是怎么来猜呢？这个 morning 是什么意思？
1: 早，
4: 早，就是西方人在言早，西言早拼起来是什么字？
3: 谈呐、啊。哎，
4: 对对对对，天方夜谭的谭。那咱们介绍完灯谜的历史，咱们就来看看我们当代这些灯谜大家。哇，这个呢是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漳州谜协呢向全国的这个有名的谜家征集他们的作品，那以这种谜签的形式，你看这么大小就像一个书签，是各位谜家把他们的谜写在上面。那我们继续往前。
1: 好。
3: 哎，老师，这个亭子叫射虎亭，为什么叫射虎亭？
4: 射虎射虎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咱们这个灯谜有一个雅称叫文虎，就是文字上的老虎。猜灯谜就有点难度，就好像在把这个老虎要射下来，那射这个老虎，所以我们把猜谜这种活动又叫射虎。那这里是猜谜的地方，就叫射虎。
0: 就都坐那儿，一个一个的出，然后你就猜吧。你看两边都挂着呢。哎呀，这么多条啊！

0: 然是由我们的灯谜嘛，
1: 坏了，
0: 猜中了有奖品哦。
1: 啊，真的啊？
0: 对。
1: 啊，
2: 这里看我们能把谁带回家。
0: 就青色虎看三位。
3: 我从这个猜吧，国立老师真厉害，修辞手法二字，总不能说是夸张的修辞手法吗？
4: 刚才英语已经答对了，
3: 真是夸张
5: 啊！夸张啊！
3: 你们这样有什么
5: 毛病？
3: 怎么拿回答不高的人？
0: 国立老师张老师嘛，所以一个张。
5: 夸张。
0: 这句话是在夸老师，夸张老师，夸张跟他词的本意。
1: 夸的意思。
0: 对，咱们猜灯谜就讲究一个别解，千万别帮让这个词的本意给绕进去。
2: 哪个？
1: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
5: 哪个？
1: 这个十七种技艺集一身，红黄蓝绿披满身，远看如彩虹落地，近观是盛世乾坤。这个只有在乾隆年间才能出这种事儿。叫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片，
2: 那个，
1: 你看，有的是高温釉彩，有的是低温釉彩，烧制的温度它根本就不相同。这个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张老师说的对，是这意思吗？这个，你看他们比划了，哎，黛玉换母，来，著名作家，
3: 曹雪芹，但不能这么简单吧？
0: 哎，黛玉她贵姓啊？
2: 林语堂。
0: 咦，那这个叔叔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林语堂？
2: 令堂尊堂，哦，
1: 对对对对，
5: 你好聪明啊！
2: 你还是给我情绪价值。
1: 古厝
6: 又有一个
3: 老舍，
0: 对，老的房子。
1: 这孩子真聪明，
2: 为中国多做一点贡献。一个字啊，
1: 蝈蝈的蝈，
0: 对。蝈蝈的蝈呀，这不是一个字吗？
3: 真的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3: 我俩完全没往这个方向想，不能吧？
1: 求得章法便离去。
0: 这个啊，咱们刚才猜那个蝈字的时候用的是加法，
1: 这个用减法。
0: 咱们可以用减法。嗯，对对对对，张老师说的好。
3: 漳州的漳字。哦。
0: 太棒了，
3: 去字离开，对呀，啊。
0: 章法把去字离开。啊，今天这个射虎竞赛的挑战三位是圆满完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想这个冰箱贴，这个是木偶布袋戏的冰箱贴，然后上面还写了漳州，感觉很有。对，这个比较好。
2: 我要这个纸雕灯一个。
1: 有些人猜出了漳州，他居然不要漳州，
3: 因为漳在我心中。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多快乐！你说那东西，如果它真的只在碑上，只在历史的记录里、文献里，其实咱就感受不到这种参与的快乐了。
0: 对，
2: 活的博物馆，那不就得活着玩着，才让人觉得有参与感吗？
1: 对，
2: 咱以后也接着玩下去。
1: 好，
2: 咱让它再活起来。
1: 也希望我们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有机会到我们漳州来的时候，也来体验一下。
2: 欢迎各位，
3: 欢迎大家常来玩。
1: 拜拜。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2: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3: 我喜欢小猫，
4: 我喜欢小狗，
5: 我喜欢孔雀。
6: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
7: 学了蒙古舞之后，

0: 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1: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2: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3: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

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们不仅要展现风采，还要争取我们本场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大家。

0: 喜爱的蔡明老师。哎呀，这要一起跳一段吗？
1: 有请这个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陪我给大家跳几个小节好吗？

0: 丽的一段音乐。那今天四位导师将陪伴我们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唱舞团一路同行，有什么话鼓励一下大家？
1: 这个舞台没有胜负啊，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有的是燃烧青春的，有的是重返青春的啊，让我们来舞蹈吧，来快乐吧，来美好吧，
2: 全民唱舞，快乐我做主，是吧？
1: 哎，
3: 全民唱舞的唱，我觉得是酣畅淋漓的唱，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就尽情的享受舞蹈给大家带来的乐趣，就是要痛快，
4: 让我们快乐舞蹈，快乐生活，
0: 谢谢。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5: 好，
0: 全民来唱舞，
5: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

0: 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五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我们先来看看每支队伍的个性标签。勇敢小蛐蛐，东北超级酷，幸福二加三，热爱不退场，去翻味儿。看到这五个标签，哎，有什么想象没有？
1: 勇敢小蛐小蚂蚱，哎，小蛐蛐啊，我想会不会他们是一种拟人化的舞蹈啊？
2: 哦，是啊。
3: 我对那个勇敢小蛐蛐有点兴趣，我小时候特别爱玩。
4: 是抓蛐蛐还是
3: 抓蛐蛐？
4: 你那么淘呢？
3: 是小时候天天不着家，在外边就晒得跟泥猴一样。
5: 我觉得那个去班位，感觉好像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了嘛。
0: 对，有一份热爱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班位。
5: 对。
0: 理想，你有没有想象？
6: 我就是看那个东北超级酷，我老乡肯定是啊。
0: 对，你东北哪嘎达的？
6: 吉林的。我就想看我们东北怎么酷，因为东北一张嘴就东北话一出来就很难酷起来，
0: 就很接地气，不是？
6: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0: 嗯呐，
6: 嗯呐。
0: 好吧，那第一轮谁选一个？
6: 我们要不就先看一下东北是怎么超级酷的吧。
0: 好。来吧，东北超级酷，大门请打开。啊！
7: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福娃，东北小胖丫，那我的名字叫华夏。迅姐，好久不见了。
0: 对对对，我俩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7: 这一晃就六年了，
0: 你是不是最近伙食不错呀？
7: 我觉得这六年呢，我就跟咱们东北经济发展一样，越来越雄厚啊。
0: 对，
7: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满腹经纶今天必须要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给爆发起来。
0: 你胖了几斤？
7: 胖能说不？关键我还未婚单身，我怕说完能找到对象吗？我胖了80斤，略略的80斤，哎，也就迅姐这一个人胖出来这一个人，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大家自己猜体重吧，我就别说了，别说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项你们现在正在火爆中的项目，
7: 东北超啊。哦，对，我觉得我上东北超特别适合守门，因为我一站的吧。直接球过来弹出去了，都不用我接，也不用我扔。
0: 对，他当守门员，加强体育运动啊！现在东北真的很火热。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7: 我这个节目就叫东北超级酷。哎呀，小伙伴们快出来吧！

0: 叉吓我大跳，哎呦，
1: 能起来不？帮个忙吧。
0: 哎呀，就是有点喘，啥事儿没有。太可爱了，小胖丫，
1: 都是东北来的。哎呀，长春、沈阳、延边、辽阳。哎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来自报家门。
2: 我是辽阳市文旅广电局的局长孙娜。啊，
1: 文旅局现在这么卷了吗？
2: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如火如荼地举办东北超哈，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件大事儿。这个东北超呢，它是5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幕了啊。当时沈阳主战场的时候，哎，真的是人山人海呀。首场的观演就是10万人次。啊，这个球迷朋友说了，这个当时啊，脚巴丫子都没地方搁了。哎
3: 呀，老好了。
2: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够带着我们辽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孩子们。啊，来到央视的舞台。当我接到这个小胖丫妹妹的邀请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带领我们辽阳的孩子们来到现场，为展现我们东北人的风采，我们辽阳家乡人的热情。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东北的文旅干部既能文又能舞，
1: 舞蹈的舞，
2: 好的，舞蹈的舞。去东北啊，一定要来我的家乡辽阳看看。它的历史呢遗迹众多啊，文化名人也辈出。就这么说吧，就是你随手一指，哎，都是历史故事。另外呢，我们辽阳人比较重且啊，要知道您去了啊，那什么猪肉炖粉条子呀，酸菜馅饺子呀，还有什么锅包肉啊，那热气腾腾的，那早就给你放上桌了，就等着您上桌呢。而且我们辽阳人呢，他的欢迎词不说欢迎光临，他说什么呢？孩子到家了。随便造，
3: 就宠且，就是宠客人啊。
0: 老师们，今天我们来宠且了，来准备上美食。
1: 这是啥呀？哎呦，
2: 这是葱花钢炉啊，这是椒盐味道，
3: 椒盐味道的。
0: 这是啥？
2: 这是
3: 老
2: 桃
3: 子糕，哎，
2: 桃子糕都是老点心。
3: 这是啥？
2: 这个是我们的南果梨汁儿。
3: 南果梨，我现在
2: 我们辽阳有3万亩的南果梨园啊，这就是为了我们带动家乡的农民致富啊，然后把它深加工变成了南果梨。
3: 这啥？
2: 南果梨干儿。哦，
3: 南果梨干儿。
4: 我都没吃过。
5: 啊，那么可怜呢？
4: 没吃过，离开家太早了。
3: 那你赶快上来尝一个吧，你先挑一个。
2: 啊，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品尝。尝尝葱花钢炉，
3: 大家伙尝尝百年的老点心。就是你吃了100年的时光啊，东北人整老讲究了，
4: 老香了这个。哇哦！
3: 你就别坐下了，姐，老乡等着你呢。
0: 那个李强老师，我这个编有点简单，我想你给咱指导指导。
4: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刚你们其实一直拿的是这个，刚刚蔡明老师还问我这叫啥？
1: 这叫花儿，这叫花儿，
0: 拉花儿，
6: 啊，拉花儿，
4: 拉花儿。我觉得咱们东北超一定要有我们东北地域的特色。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妹妹拿了一个手绢，是不是？你们所有人如果要都拿手绢的话。更特别一点吗？哎呀，
1: 对呀，
4: 是不是可以加点咱们家乡的秧歌儿？
6: 东北秧歌儿，
4: 你这样，你教我一两个你们那个刚刚拉拉操那种动作，你教我几个？
0: 山海关不住。对，然后是，哎，
4: 东北超级酷。
0: 东北超级酷。对，东北超。
4: 超级酷。
0: 对，
4: 东北秧歌加完了之后再做你们刚刚教我的什么东西。学会了，已经，这比我跳的好。
0: 我特别喜欢听你想说东北话。
3: 就即兴来吧，
4: 来。

0: 老师，
1: 谢谢
0: 谢谢。怎么样，这个舞蹈大家给灯还是不给灯？
2: 我觉得第一个舞蹈能呈现的这么热情这么火辣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全民唱舞。其实我觉得整体是特别好的，也特别欢快。像李想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融入一些我们东北的风格的舞蹈也好，道具也好，融入进去，我觉得更会出彩，但已经很好了。
3: 东北东三省其实有特别特别多能出圈的素材，咱们这个东北小胖丫团队其实是具备出圈让更多人看到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要把全民健身运动如果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把你们所有的那个都换成手绢花，然后呢加上一些咱们东北秧歌的简简单单的十字步，让全民都能参与起来，它就不只是一个全民健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0: 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
3: 是的，
4: 他们那舞蹈吧，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那为家乡而骄傲，就特别感染人，你知道吗？
5: 刚才拉拉操特别热情哈，我觉得各种技巧啊，团队的配合啊，尤其咱们胖丫那个劈叉，我觉得特别震撼。总而言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北的语言、东北的文化，以及东北热情似火的民俗的风貌，所以在这舞台上都一一呈现了，我深受感染。
0: 哎呦，两盏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舞蹈当小品演，也可以把小品当舞蹈票，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东北人的幽默，东北人的包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
3: 老乡们，加油，你们已经很棒了。
0: 那接下来谁会出场呢？我们看看各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勇敢小蛐蛐，哎呦，
4: 小蛐蛐好漂亮啊。
3: 今天都是民族民间舞，
0: 四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已经亮出来了，各位看哪个？
4: 咱们先看二加三等于五吧。这里还要算数的事，
0: 数学真好。来，幸福二加三，哇！
6: 大家好，评委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陈爸陈妈燃脂夫妻
0: 带给大家的诗，
7: 他其实是想自我介绍，
0: 自我介绍可以。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陈奕晨。
6: 今天要干嘛？
8: 今天
6: 我们来干嘛的？
8: 今天我们来
0: 跳舞的。宝贝儿特别棒啊，没事儿，我第一次上台啥话都没说出来。来，好好的想一想。
8: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舞蹈叫红日。哦，
0: 好的，一家人，舞台交给你们。

0: 了，真的是，哎呀，你哭啥呀？那么开心的事儿，
1: 因为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哦，完全是一幅特别幸福的画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舞蹈当中最漂亮的两个舞蹈动作就是两个女儿一边气一哭，真好。
2: 宝宝，你多大了？
3: 六岁。
2: 六岁了。宝宝，你多大了？
3: 七岁了。
0: 哦，就是你们两个姑娘一跳舞的时候，虽然这个动作还是这种孩子气，但是就是这么可爱，就是这么萌。真好，哎呀，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酷了，技术担当。
2: 带一个孩子就很辛苦了，你带三个孩子有什么自己的诀窍和秘密吗？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培养他们的兴趣。
2: 兴趣，
4: 对，然后在我们在兴趣的过程，我是希望他们能以坚持为主。嗯，对，他们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舞蹈视频，就会跟着模仿啊。对，然后我们说，哎呀，小宝宝喜欢跳舞了，那我们就开始引导他去喜欢，带着他去舞蹈室泡在里面。嗯，但是小孩他学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啊有点累，但是我不想他一累了就会放弃，所以我就是想用小红花的方式去给他们积攒一个小红花的盖章，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去坚持这个事情，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奖励，就想鼓励他们有个内驱力这样子。对，
2: 爸爸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吗？
5: 最主要是让孩子会有一个梦想吧，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有大舞台有小舞台，但是每一次舞台都是他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2: 好有爱的方式。你们认识多久了？
4: 17年。
0: 17年了。
4: 对，
6: 17年的光阴转眼。
4: 是的，
6: 像在
4: 人生有多少个17年？
6: 没有多少个。这17年怎么样？
4: 非常的幸福，就是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吧。因为其实三个小宝宝照顾他们呐，一切的所有繁琐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但是同时，爸爸都非常的帮忙帮衬家里。
0: 他管孩子吗？
4: 管，
0: 真的，
4: 真管。对对对，
0: 会换纸尿裤什么的吗？
4: 哦，会哦，
0: 帮着喂奶不？就是
4: 喂，半夜冲奶粉啊之类的他都会做。
0: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妹妹
4: 是。
5: 自从我们二宝

0: 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会更少了，因为更多时间可能花在我们的孩子上，
1: 二人世界少了。
0: 对，上一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一个订婚的时候。
2: 结婚了好久了。
0: 对，好久了，十多年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大舞台，今天给我老婆一个惊喜。是我想送花给她，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宝宝，而且每个宝宝都是非常的乖巧，她无论是在家庭上或者在事业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莹莹，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
3: 啊，好温暖，好幸福。
1: 这一家人特别可爱，然后也特别温暖和幸福。我们的宝贝，他想带着大家一起来跳燃脂操。
4: 燃脂操，
1: 好嘞，宝宝你带着大家跳好不好？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

0: 位老师最佳的幸福感有没有传递到你们身上？
1: 有啊，跳的好坏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感传递给我们了特别特别多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家人永远幸福。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不要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完了给惊喜，他就会期望值特别高了，你知道吗？你只要说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我心意就 OK 了，你给什么都是惊喜。
2: 对，
1: 但是惊喜不能先说。
0: 对，
3: 我刚刚其实看他们的时候，我很羡慕的是宝宝们，因为他们的这种爱情的结晶也好，婚姻的幸福也好，孩子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好，是非常值得我羡慕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我觉得是用舞蹈作为载体，然后把你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持续下去，我呢想保留我的一票，但是我已经被你们的幸福打动了，
2: 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妻子脸上甜美的笑容。但是我感触的是，我共情在我儿子出生那一刻，我看着他，我说这是让我唯一能够放弃生命的一个人。
1: 是的，
2: 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活我都能干，我没学过啊，掐脖子、洗澡、换尿戒子，我什么都会干。嗯，哎，自然就来了。我很奇怪，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孩子都不敢抱的。嗯，就他那一刻，我什么都会干了。这就是我的经历，共情于你们美满的幸福。
4: 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亲姐有四个孩子，我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喜悦之心，所以为你们的幸福点赞。
0: 好的，看着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具象化了，但是不要忘了，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三句话：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

0: 谁该出场了呢？来听听他们的创舞宣言。
1: 草霞鸣，战必赢。
2: 一脉军功情，十八五芳华。哦，
3: 全民唱舞一起嗨，职场精英跳起来。
0: 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先嗨起来。来，想让谁出场？
4: 我觉得这个一起嗨吧，
0: 一起嗨吧，
4: 嗨起来。
0: 来，去班委的大门请打开。
5: 北京的红天舞蹈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幸福草原》。
6: 那这个《幸福草原》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蒙古族的儿女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幸福生活的一天。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的去班味儿了。他们平均40岁，你说40岁是什么？各个岗位当中最要劲儿的中坚力量，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可能最吃劲儿的时候，但是去班味儿，每个人上来都是这样，眼睛里有这种光，这种状态太棒了。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您是做什么的？
2: 啊，我是企业老板。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汽车行业的。
3: 我是在那个通信行业。
4: 金融行业。
0: 金融。
5: 医疗。
0: 医疗。
6: 我是大学教授。
7: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8: 我是一名兽医。
0: 你是一名兽医？
9: 兽医。
10: 我自己开了一家儿童心理咨询工作室。
0: 哎呦，你看。哎呦。
10: 国防科研。哎呦呦呦呦。
0: 科研。压力大不大？你说人家压力大不大？家庭主妇可以，最辛苦，一家的重担得扛起来。40多岁的女性，这肩膀头得扛多少事儿？但是这一刻，我热爱生活，我拥抱生活，真好。我听说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坐在底下的，是谁？你原来是观众是吧？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是吧？
10: 对，
0: 坐在下面看他们跳舞。
10: 对对对，我是去年12月28号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顶尖舞者之夜，我就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然后我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以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专业舞蹈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业余舞者，并且平均年龄好像跟我也比较相仿。
0: 我努努力，我说不定也能够得到。
10: 加油。
0: 半年就可以了吗？
10: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街舞的。
0: 哦，有舞蹈基础。
10: 对对对。哦，
0: 今天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没有关系，明天我希望你们能站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舞蹈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谁零基础的有没有？
11: 我是零基础，因为特别喜欢草原的音乐，然后它的人土风情，知道了红天舞蹈团，我就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学习蒙古族的舞蹈。
0: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了吗？
11: 改变了，就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0: 对，
11: 然后以前喜欢驼背，现在跳了蒙古族必须是这样的，
0: 肩膀都挺起来了，挺难的呢。然后还有那个碎斗肩，来一下好不好？

0: 么快？
1: 左右抖。
2: 就是有的时候叫喊出来，这里喊出来，你的浊气出去了，你的情绪出去了，你回去还可以笑面面对所有的事情。徐老师，你抖一个我看看。哇！
3: 我也学过。
0: 李翔也会，李翔也会。
1: 刚跟他们学的。
4: 嘿，是这样吗？
2: 来，你们要不然你们到前面来吧，你们就到前面来吧，我们一起抖起来。
1: 抖放哪儿？
5: 抖从上往下吗？
3: 头不动，手不动，就肩动；手也不动，头也不动，就肩动。
2: 你是头动了，手动了，肩膀没动。
3: 可以给遍音乐。
2: 自己在笑，笑很重要，让自己抖起来好不好？
3: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抖肩还有这个功效，原来抖肩只是蒙古族舞蹈的一个特点，比如在唱长调的时候有这种状况，但是我没想到还能抖出一切烦恼。
2: 对，抖掉抖掉所有的烦恼，抖掉。
3: 我没有压力，
2: 我没有，
3: 我不上班。
2: 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刚才我看到是不是有个做奶豆腐的？

0: 就一个是在做，一个是在搅。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舞蹈动作。李乔，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1: 其实中国古典舞有一点难，但是中国古典舞是也是在跳自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假如我就是蒙住一个眼睛，然后一点一点打开，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里有过，那我就要去考虑我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那我可能只是啪蒙住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打开，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要融入我自己的理解，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了睁。就是白的嘛，
0: 对，
1: 你怎么给它赋予灵魂？
0: 你今天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你就
1: 欣赏镜中的自己。哇哦，怎么这么美？
0: 徐老师，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2: 可能性格和你掌握的舞蹈的种类不一样，像我们可能就直接看你。哦，直接看你。
0: 哎，就是你。
1: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3: 对啊，
0: 是吧？
4: 你是内敛，
5: 对，就是直接是直给。
1: 嗯，对。
0: 好的，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6: 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但是我在看这舞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点，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无论在工作在家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个时候我在舞台上，我就尽情的绽放。所以你们心里边心有所想，所以你的眼睛里我能够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动你们这种对舞蹈的热爱。
2: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丽的女性，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呢？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美，工作当中支撑着美，舞台上绽放着美。
5: 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享受舞蹈，享受生活，一定给你。
1: 我看你们跳舞，我会想到说，所有的职业舞者是传播舞蹈的一个途径，但是传播到哪儿？传播到给业余爱好舞者的人，对吗？但我看你们跳舞，我觉得你们也是把舞蹈传递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来通过你们喜欢舞蹈。必须给，这还不给？
0: 他们的真心热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是不是？再次谢谢，祝贺各位，四票全了。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就到了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哎呦，勇敢小蛐蛐，这个是热爱不退场，来吧，先看谁。
2: 勇敢小蛐蛐，
0: 来吧，小蛐蛐。哎呀，好孩子，来自报家门。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圆梦医生舞蹈学校的小蟋蟀。
0: 大家都是多大的孩子啊？
7: 我们都是12岁的。
0: 全部12岁啊？
7: 对，也有一些大一点小一点。
0: 你现在扮演的是蛐蛐吗？

0: 来吧，告诉我们你身上的小蛐蛐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能说你身上就是一个小蛐蛐呢？
1: 这个胸前的这两个是它的眼睛，之后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它的触须，就是蟋蟀触须。后面这个棕色的，这是它的翅膀。嗯，我手中的铃子就是我们蟋蟀的触角和尾须，是用来感知环境，跟我们小伙伴交流的。
0: 好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吧，孩子们，闪亮登场。

0: 哎呦妈呀！哎呀，我的，哎呀，这小蛐蛐儿，我进蛐蛐窝了。刚才谁在那前面那俩？就前面那俩那个互相逗的那俩。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俩这是什么表情？这都是。
1: 我们俩这个表演的是两大个的蛐蛐和小个的蛐蛐在争地盘儿。
0: 有各种动作，让老师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来，谁来表演一下？来，
2: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蔡明老师，
2: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什么意思啊？
4: 是幼小的小蟋蟀，他对新世界的好奇。啊，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动作？
0: 主要看眼神。
3: 生气了，小蛐蛐生气了，
1: 有点像是迎战。
5: 迎战
0: 哦，迎战哦，

0: 这是在示威吗？
1: 在示威。啊。
2: 来，谁再做一个？来。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想，
3: 你稍微给我动一下，你动接一下下一个动作行不行？这是有点可爱的呀，有点萌啊。
1: 回答正确。
3: 啊，你看，
2: 就是彼此之间在玩儿，很拟人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小时候会盯着一个小动物看很久，
4: 对，
2: 看蚂蚁打架，那就是童年。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呢？谁愿意？哎，
5: 我喜欢小猫。
2: 爪子，还有谁喜欢什么？
5: 嗯，我喜欢小狗。
6: 我喜欢萤火虫。
2: 萤火虫。
6: 我喜欢孔雀。
2: 啊，美的。
6: 我喜欢仙鹤。
5: 我喜欢小鸟。
0: 能力好强，
2: 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的孩子有一个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他有另外一种方式跟世界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来观察世界的美好。他有这个通道，是吧？孩子们，来回忆一下李德德鼎老师，你喜欢什么动物啊？
0: 我从小骑马，所以特别喜欢马，马的体态或者马的舞步，或者骑在马上那种驰骋的那种感觉。
4: 来，给我们比划比划。
0: 我们平时骑马的时候，我们坐在马上是因为马背上我们身体是稍微倾斜一些的，所以我们骑马的时候稍微侧身的，没有在正的上骑，是稍微侧一点，所以在马背上是这个状态。然后骑开了开始摇栏步是这个状态，是挥鞭，是一直在这个驰骋的状态，所以他不管是哪个动作，他都是在这个底盘上在做。包括经常在大草原上会遇到狼，在狼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会爬得很低，他就会变成这个。所以他每个的体态都不一样。
2: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匹狼，有络腮胡子的狼。
5: 李老师，您能用蒙古舞给我们表演一下蛐蛐吗？
0: 蒙古舞跳蛐蛐。来，你先给老师做个蛐蛐动作，老师看怎么能把它蒙古舞化。第一个动作是这儿，第二个动作，好，

道姐的刚才不有孩子表现那小鸟吗？其实天上飞的也是草原上崇尚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吧，给我一个红叶。

0: 刚刚我看着他们，真是因为好多孩子小时候就他们这个年龄的只会跳漂亮，怎么美怎么来，但是他们的情绪转换都很细，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出来所有人的状态和体态都不一样，有恐惧的，然后有那种哎感觉好像自己特别凶的状态，所以他每个都能感受得到。
1: 对，
2: 谢谢李德歌厅老师，这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老师好不好，然后谢谢老师的教导带给老师们，这送给今天台下有缘分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勇敢起来，漂亮起来，健康起来，好不好。

0: 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们孩子表演的怎么样？
1: 孩子们，你们腿疼吗？刚才演蛐蛐的时候，我就在讲，我没演过蛐蛐，我演过猫。哦。然后但是因为演猫的时候，一直在地下爬。喵。但是穿的那种紧身袜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护膝，带护膝就捂出来了，所以你就只能光着腿爬。实拍的时候，就腿上全部都是青紫，全是伤。所以我知道他们跳这个舞啊，他们膝盖会很疼很疼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勇敢啊啊！但是你的脸上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腿有多疼，这看到的都是每一个小蛐蛐儿，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倔强的，有的是挑衅的，有的是迎战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你们老师给你们排的都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舞台上都非常准确的表现出来，
2: 特别棒。这个作品让我有了非常多的共情。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抓阄的命题小品，巧合的是我展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捉蛐蛐仨字儿。哦，当时我抓了这个小条之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做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表演。所以呢，后来能考上舞蹈班，让我有这样舞蹈学习经历，跟当时我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你刚才的表演特别特别生动，包括一些元素的象形化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刚才那一段群舞，那个音乐一变化之后，特别漂亮，特别美那段。但是我想说的是，体态的形象捕捉我觉得不够，蛐蛐的形象不够，好斗的、骄傲的这种夸张的体态语言还不足。
3: 你们的作曲其实非常好，就是整个音乐很给劲儿，而且那个鼓点包括层次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大群舞舞段相对于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讲，最后的这一段有点少。但是你们前边的形象化的表达，比如说你们把那个铃子叼在嘴里表达那个触角，包括你们有一些打斗之类的，哎，我觉得都有了。但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的成熟感更叠加一点。其实我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孩子能够跳更多艺术化的作品，因为我当过很多少儿舞蹈比赛的评委，我仍然到现在能看到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在舞台上还在跳《我爱洗澡》跟《数鸭子》，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在舞台上去表演动物，表演一个有艺术化表象的具象形态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化的像做操一样了。
2: 所以这个作品很好，但是聚焦到生活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更深入再了解一下。
0: 谢谢老师的建议。
4: 相对来说对你们要求有点高，因为你们太专业了，
0: 有的孩子未来说不定会走专业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来，那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给了，给了，给了，漂亮！小蛐蛐们高兴是怎么高兴的？抖铃子了。好的，谢谢谢谢四位老师的鼓励，我相信这份鼓励也会给12岁的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勇往直前。谢谢勇敢的小蛐蛐们，谢谢啦。选手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热爱不退场。
5: 我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河艺术团，从长江之畔奔赴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怀揣热爱，聚三江力量，圆央视之梦。
0: 欢迎你。我看到这位姐姐的后面有一，哎，这是蝴蝶吗？这代表着什么呢？
5: 对。

0: 这个蝴蝶图腾，它是这个苗族文化代表母亲的意思。
1: 哦，代表母亲，代表母爱，带着这样的一份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热爱不退场的精彩表演，有请。

0: 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老师。
0: 您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信息技术的。
0: 你是教信息技术的？那您呢？
2: 电子工程师。
0: 你看，他不是舞蹈老师啊。
1: 很多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1: 有企业的高管，嗯，还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技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理工男，或者是理工女，都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他们在舞蹈上串在了一起。这支团队有这么多女性，您是团长？
1: 对，我们有男队员，因为这个舞蹈基本上全是由女队员担任，所以我们男队员这次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0: 团结的整体，这个团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宜宾一个三线的军工企业当中。我们中有亲的姐妹。
0: 谁是亲姐妹？
3: 我。
0: 哦，这是亲姐妹。哎，
1: 还有很多是同学。
0: 哦，全是同学。
1: 对，还有很多是邻居。
0: 邻居，哎
1: 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老一辈军工人的感召之下，我们中大多数成员就参加了企业的这个文工团，开始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并且不断的学习提高。随着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始终心中坚持的这份热爱，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秉持的这样一种传承，我们又组合在一起，我们的风格也从民舞逐渐转变到了健身广场舞。这一次我们能够站到央视舞台全民唱舞这个平台上，我们秉持坚持一个全民来唱舞，健康我做主，我们将继续向前走。谢谢大家。
0: 团长发表了一篇演讲，就是语言是流畅的，是稳的，手是抖的。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有很多是同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0: 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家人，这一辈子在一起。你说他们跳得多难，技巧多高，不重要了，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2: 对，
0: 也是这一辈子所有人的一个热爱，然后把一辈子的人生串在一起。

0: 您刚才说一开始民舞是吧，然后改成了体育的那个广场舞。
1: 广场舞，对，
0: 来一下呗，
2: 跳一个永远是一家。
0: 永远是一家，好嘞。

0: 各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的表演有没有感染到你们？徐老师，
1: 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是在真的很积极投入的表演，看他们舞蹈似乎就感受到音乐的那个传递给我的真正的风格和快乐。
2: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们是纯做舞蹈行业的，我们除了舞蹈还能干些什么，也是在反思的问自己。所以说舞蹈能给予你们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作为舞蹈的从业者和推广者更应该继续努力，把舞蹈推广到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观众面前，乃至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要我们要努力。
3: 我想你们在一块儿根本不用任何磨合，他们不光是有友谊，几乎是有亲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幸福的一个团体。继续跳舞，继续享受你们的友谊和亲情吧。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的同学们从我上附中开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大学，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真正还在舞蹈行业里的人可能五个手指都能数得出来，所以看到你们因为舞蹈把你们强强地绑定在一起，这么紧密的关系真的很好，很羡慕。今天一共有两支民族民间舞的群舞队伍，我相对会横向的比较一点，我们民族民间舞很多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因为它来自于人心底的那份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情绪再往外放一放，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嘿嘿喊起来，你们的那份热情的洋溢会感染到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好吗？谢谢。
0: 我们下次在编舞的时候就加进去好不好？好嘞，谢谢。那给还是不给？来，3、2、1。哦，不错。来吧，五支队伍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但接下来是每支队伍最后30秒的拉票时刻，请各就各位。首先出场的是天津元末艺生舞蹈学校。

0: 全国金和
1: 银河
0: 健康快乐，
2: 健康快乐。最后是我们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0: 好的，四位老师请合意。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
1: 他们舞蹈层次的变化特别多，
2: 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3: 他们这支舞是表演最佳的一支舞蹈，
4: 让心里有爱。
2: 宣布吧。
0: 经过四位老师谨慎的商议，徐老师。
3: 经过我们四位老师最后的合议，很矛盾，很纠结，也是反反复复，我们沟通了好多次，最后把这个决定在此宣布。
0: 会是谁？
3: 我们最后决定，我们最后决定
0: 会是谁？
3: 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4: 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我特别感动。这种我就尽情的绽放，我会以后也向你们学习。
5: 这还不给？
2: 一定给你。
3: 祝贺你们！
6: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祝贺！来吧，兄弟姐妹们，我们齐聚一堂，来来来，所有人，来，四位老师，我们一起。一起，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老师当中，你们会选择一位老师在年度展演的过程当中要帮助你们完成作品。都想要是不是？
7: 难，
0: 我也都想要，不行，只能选一个。来，
8: 李德哥。
0: 我觉得挺好，磨不足，
4: 专业对口，
2: 非常期待。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进入七月，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焕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集结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演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目与跨界创新作品，满足各年龄段观众的观演需求。
2: 让参加这次音乐会的孩子们能够走进乐团啊，来深入的了解到交响乐的种种非常有意思的知识。
1: 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人民的非遗同心同乐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江南丝竹欢乐歌、马头琴乐曲奔腾等，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小百花乐剧院原创乐剧苏东坡走进北京保利剧院，表演上放大老生染口功，以黑灰白三色染口变化展现苏东坡的不同人生阶段，剧目则融入《念奴娇》《浣溪沙》等经典词作，诠释了苏东坡历经沉浮始终豁达坚守的人文精神底色。
3: 听啊看啊，就是那个欣赏的漂亮的乐剧的唯美的诗意的，我相信苏轼的每一个生命阶段跟你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个碰撞点。
1: 传统国风美学持续走红，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山西芮城永乐宫迁建历程为叙事主线，舞者身着绣有斗拱纹样的服饰，通过起身、叠臂、回旋等连贯舞姿，还原古建藻井由中心向外铺展的立体结构，将700年古建穹顶的恢宏意境再现于舞台，为观众带来古韵浓厚的艺术体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平台推出大戏上完播经典剧目线上展播，为观众搭建云端观演通道，让精品演绎走进千家万户。
4: 老百姓能以这种多种的渠道或者是简洁的渠道接受到表演艺术，满足人民更多文化需求的要求。
1: 暑期来临，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夏日文旅供给，激活夜间乡村文旅消费。贵州盘州淤泥乡中心村的梯田绿意绵延，非遗服饰梯田实景秀在这里上演，模特身着融合彝族刺绣、镂空绣等传统手工技艺的民族服饰，穿行于田间步道，梯田风光与民族服饰匠心相融共生，彝族剪纸、刺绣等非遗走出工坊，搭配原生态彝歌、木叶吹奏等民俗演绎，为现场观众呈现非遗与山野自然相融的独特展演。
5: 我们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在田间地头里面穿各种民族服装，还有我们演唱现场的这个彝族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少数民族的热情。
1: 安徽芜湖《因为有你》跃动仲夏草坪音乐会星空下开唱，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弱化专业演出距离感，吸引不少年轻人到场参与。现场既有怀旧金曲串烧，也有柔情流行曲目，动人旋律让整片草坪成为抒发情绪的共鸣空间。
6: 就在草皮上，然后这样吹着晚风听着歌，整个人的节奏感觉都慢下来了，然后这种松弛感是平常的工作给不了的。
7: 夏夜草坪音乐，还有一群热爱生活的人，这大概就是我理想中的夏天。
1: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在暑假里依托优质热带生态资源，推出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晚上8点昆虫科普课堂上，讲师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利用植物种子制作创意饰品，细致讲解萤火虫身体构造、发光原理等科普知识，孩子们沿着指定

0: 进步到进入林区观测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惊叹不已。我今天看到萤火虫了，肚子一闪一闪的，好漂亮。今天我学到了很多，很开心。据景区测算，整个暑期园区夜间研学项目预计接待游客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
1: 夜间自然研学将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消费新亮点。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近日，由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主办的中波议会戏韵东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电影展映活动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张居正》以 4K 戏剧电影形式与当地观众见面，这也是北京人艺戏剧电影首次在海外展映。
2: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磨贴合东方审美、承载时代精神的舞台作品，让海外观众直接了解真实立体的当代中国故事。
3: 我认为这些中国艺术家们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观众，更是真正改善和丰富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因此，我一直都在从中国古典戏剧中寻找灵感，希望从中汲取新的创作启发。我也计划前往中国，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因为它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启发。
1: 70年前，一场关乎古琴存亡的摸底悄然展开。 当时全国6亿人中弹琴者不足百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稀。扎甫西带着两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近百位琴人，收录大量曲谱和录音。正是这次普查为古琴后续的保护筑牢了根基。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这段尘封的历史。
4: 坐落于北京什刹海之畔的恭王府，青砖黛瓦，回廊幽深，处处浸润着古典韵味。文人雅集之时，挥毫酬贺之间，古琴向来是不可或缺的风雅。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古琴专场延续这份旧式文人雅趣，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
5: 欣赏到我们今天的这些大师们泰山北斗演出，是大家的福气，也证明了我们的中华优秀文化不但会传承下去，不但会保护得好，而且万古长青。
4: 连续3天，台上名家轮番登场，有深耕琴学的老一辈泰斗，也有学院里教书育人的名师，还有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传承人。三代琴人共聚一堂，琴声婉转悠扬，在古院落里久久回荡。

0: 我常常感慨呀，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夫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1: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百万人。历经千百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
0: 这位就是张辅熙先生和许健先生还有王迪先生，这张照片太珍贵了，据说是在青城山采访弹琴的道士。
1: 1956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

0: 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扎富西任组长，带领许健、黄迪三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百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1: 古琴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的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0: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三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100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1: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0: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1: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你看这样的，这就叫简字谱，这古风骚，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哪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乐谱，叫太古遗音。你看这个手势是什么呢？就是教你如何弹琴的，给我们学琴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资料。
0: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1: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健、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0: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扎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首古琴曲《欧陆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查富西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这一个字代表一个音儿，一个音怎么这个音怎么出来呢？就是空弦的六弦用大指。《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查富西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

0: 调查、补充跟修正。啊，比如说吧，过去这个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1: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查富西门下，查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0: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1: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
0: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知识是第一位的，大指跟民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1: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查富西、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0: 往外走挑七勾四，往后走勾一挑四，左手六弦九徽，你看到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立在五弦上。对，
2: 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或者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一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教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0: 这样子。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民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而且这个两个手指头，尤其是民指，使用是相当的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民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1: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3: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1: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此后，古琴的保护与传承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这门千年古乐迈入了蓬勃新生的20年。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 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时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仙境烟台，
3: 实在民间，
2: 春日烟波浩渺，夏日朱霞映照，
3: 秋日海声明月，冬日冰雪怀抱，
2: 富裕烟台四季分明的味蕾体验。
3: 海鲜水里捞，伸手摘樱桃，家家善烹饪，人人皆厨师，这是烟台人自信的美食宣言。
2: 有着上千公里海岸线的黄渤海新区，不仅孕育了自古以来向海而生的闯海壮汉，也承续着古登州海港日出千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华兴旺。烟台的一转，吸收山海灵气。
3: 烟台的千年，润泽儒家真意。
2: 在这东方云海中，群仙出没处，邀您共享海的味道。

0: 上了今天。
1: 对，
0: 太厉害
1: 了，太壮观了，我的天。刚才我还听着在这放炮，就是为了这个开鱼放炮的是吗？
2: 对。
1: 今天得有多少只船出来啊，楚老师？
3: 这个港口应该有160多条。
1: 160多条船，哇哦！
0: 他们比方说有固定的位置去打捞吗？
3: 这个有点怎么说抢车位的意思吧？
1: 还得先到才能抢到。

0: 啊，人家抢头上拉了，那你就在后面了。
1: 所以大家还是要互相照顾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一般这渔船也都是结伴而行，
1: 对，
0: 结伴。
2: 那也就是说，鱼每年都往这地方跑。
0: 它这是一个巡游的路线。哦。所以根据从老辈儿积攒的经验，到现在年轻的船长，他都是知道这个大体的方向。
2: 你说这鱼？他年年发现在这个地方会消失掉，他们就不知道改改位置，每年都发现，哎，这今天又消失了一批鱼，明天我们再去瞅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所以比方说今天这样开海是今天就回吗？还是要在外头要逗留多长时间？
0: 基本上就是一天一趟。现在他们出海了，明天早晨5-6点钟就下来了，所以海鲜是很新鲜。
2: 那他们这一网能打上多少斤啊？
0: 去年也是开海头一天，打4000多斤的大鲅鱼。
2: 4000多斤啊！
1: 哎，那个有多大？
0: 大的有30-40斤吧。
2: 哦，那么大呢？
1: 哎，我们明天能看到了。
0: 啊，那肯定能看到。这也可能就是这么多年这个禁渔期带来的效果。现在跃跃欲试。
2: 说老师，我们现在能不能离他们近一点？他们是不是在捕鱼了呀？
0: 我跟船长说一下。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好。

0: 他这家他是弟兄两个，亲兄弟他爸加工鱼食，就饲料鱼的啊，就是一点点攒了点钱，给弟兄俩买了，那时还是买了一对小船，后者一点点发展了嘛，那弟兄俩一人一条，一直也是和气生财。
1: 这个听起来就是让人感动的故事啊，就是把那个家业一路一路传下去。
2: 对，而且让你始终有一个挣钱的工具，有一个挣钱的渠道。
0: 他们真的挺幸福的。你看，从他们现在出去了啊，7点钟下网，然后11点上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又下另一网，早晨4点钟另一网上来以后，往回跑，跑3个小时到港，卸完鱼怎么着也得10点。
2: 就等于说这16个小时根本就没有睡觉。啊，
1: 对呀，基本上1-2点钟，他们又出海了。每一次打了鱼，打个几万斤儿，都是人工一箱一箱的搬下去。
2: 而且一个船上没有多少人，所以
1: 没几个人，
2: 平均的工作量应该还挺大的。
1: 老辈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我们就能到南市去荡驴，不到北海来打鱼。
2: 也就是说，打鱼比种地还要辛苦。
1: 啊，要辛苦的多。而且都是这种传统模式了。
2: 年轻人已经小子又少了，我有一天我都统计了，我码头这个船长，最年轻的也就41，好像是。那基本上年龄的平均在50左右了。说白了，原因还是这个工作是很早退的。我们如果说想找最新鲜的鱼、最新鲜的海鲜的话，我们应该去哪儿找呢？
1: 去我们大吉祥码头。 有可能你们会有幸的碰到头鱼。
0: 头鱼？什么是头鱼啊？
1: 就是这么多船出海，拉的最大的一条鱼。哇哦！咱明天咱到码头，咱去看看。
0: 好，
1: 好不好？邀请一下。
0: 就等待明天的惊喜。
2: 好啊，好啊。

0: 欢迎饕餮犒劳。哎，有个人这次怎么以这个方式出现了？
1: 我要为我们大哥伸个冤。他这个身高比例是不是有点问题啊？<笑>天哪，
0: 这个怎么把我哥拍这么胖呀？这咋回事啊？你看他这鞋子显得腿长。哎，不是，这怎么这么像餐厅领班呢？<笑>
2: 这怎么还有这么应景的装扮？鲁豫哥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他不来的这一期，我们对于他的外貌，对于他这个人有了这么多的注目。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鲁豫。那究竟他到哪儿去了？
4: 快看！哎，
3: 各位转家族的成员们，你们好，我是任鲁豫。

0: 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想死你们了。我知道此时此刻冰冰一定是孤军奋战，我给你准备了一本秘籍，会给你放在书架上，待会儿呢你自己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凡凡呢一定要担任好咱们转家族的这个代班班长的这么一个责任啊，照顾好大家，然后呢把咱们的工作完成好，辛苦了，回来哥哥给你发红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欧阳老师辛苦了，我也希望那个我们的欧阳老师呢能带我照顾好我们的各位合伙人，为他们沏上一杯好茶，大家都有好心情来开始我们的节目。明天早上我第一班飞机赶回去，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
1: 他说给我留了一本书，我先把这书拿过来吧。
2: 海错图。
1: 哦，好大一本啊！
2: 这本书你知道前两天我在书店真的看到了。
1: 是吗？
2: 里面全是鱼的画，
1: 看起来有点类似于山海经。
2: 还有鸭子的画。这本书留给你是干啥呢？
1: 肯定是来做功课用的。
2: 我知道了，鲁豫哥一定是担心咱俩的知识面不足以
1: 认不出来那是什么鱼。
2: 对，所以就留给一个宝典给我们，让我们补充一下知识，及时充电。这一次呢，咱们仨肯定是经营这个餐厅啊，稍微有点捉襟见肘了。哎。

0: 上坐。
1: 我给大家每人准备了一对儿小礼物。
0: 哦，我摸出来了，核桃。对，
1: 咱们涉及到美食呢，肯定烹饪是少不了的。那平时这个烹饪操作呀，很多的手部压力就会很大。那么在手部酸痛的时候，可以用盘核桃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另外，它还可以这个益智益脑，防止老年痴呆，预防老年痴呆。
0: 你是来送礼还是来骂人的？我是带了一些，就是平常我自己会吃的那种，就减脂餐。
2: 小朋友吗？
0: 对。
3: 这个酱料很好吃，
2: 而且它营养很均衡。
0: 对，
2: 小童太适合我们这个餐厅了。哇！
1: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珊瑚吧，不是珊瑚。
0: 这是什么海洋
2: 生物？我提示大家，它是一种花。
0: 海花。
1: 不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海参花，先尝一尝。
2: 哎，这什么味道啊？好奇怪哦，
1: 让我颤抖的味道，
2: 有那种菜的味道，
0: 就是菜汤的感觉，
2: 对，
1: 有点那个海腥味儿，
2: 但是它很咸，
0: 对。
1: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2: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儿啊，就是烟台的黄渤海心区，它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海产资源，海参是它的一个 number one 的美食名片，而且它1000多公里的这个海岸线啊，是被列为了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的，所以现在来烟台旅游的人很多，而且来这儿主要就是想度假，想品尝美食，跟咱们这次来是一样的。
4: 山东的海鲜我觉得是我吃过最肥美的海鲜，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山东其实算是一个故乡的感觉。
2: 对，
4: 因为有很多东北人呢，其实祖上是从山东过去的。
2: 而且包括像我们家其实就是闯关东来，到我现在户口本上写的籍贯还是山东省武城县。
1: 说到这个呢，我的祖籍其实就是山东的渤海郡，就是欧阳，其实就是欧虞山的南边啊，就是欧阳的意思。
4: 这个姓是从这儿来的。
1: 对对对对，还是跟这边有缘分。
2: 特别像我俩的寻根之旅。
1: 是的。
2: 现在到了我们一转千年餐厅 PPT 竞演时刻，这是我跟欧阳老师想这一次做的菜，叫石榴海参。石榴和海参完全是两个
0: 不搭嘎，
1: 对
2: 不相关的味道，不相关的食材，你也想象不到他们在一块儿做的菜。我们就想尝试一下，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这道菜有一点赌的成分，因为它确实相差很大，就看两位老师有没有年轻人的冒险精神。
4: 我今天作为鲁冰花的代言人，以一敌二，稍显势单力薄，但是没关系，有鲁豫哥的两个

0: 人形立牌在后面支持着我，我现在非常的有信心，我们一转千年做的菜，它一定不光要好吃，不光要复原古传，它还要有异味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给这个菜起了一个特别美的名字，叫做浪淘沙。海参搭配上虾滑鱼胗，再用红白汤来做这道菜。虽然我们两方都选择了海参，但是是两种不同的做法。
1: 嗯，二位合伙人有没有内心的一些倾向？
2: 是不是两个都可以做，对吧？都可以选。
1: 如果大哥不在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规则上的创新？
3: 不想有遗憾的话，我们就兵分两路。
1: 那就这样，小童加入我跟欧阳老师这一队，一周选择浪淘沙，一套就跟冰冰和鲁豫哥一起。
3: 对，就这样决定。
1: 这两道古传啊，我们看着觉得他写的挺详细的，但是海参的处理和这个味道的拿捏，我觉得挺难的。
4: 我有好几位好朋友在这边，其中的一个呢，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特邀的一个副会长。
1: 那我们赶快去拜访他们。一转千年游中国，碰小仙，我们出发啦！

0: 童乐园吧，真是啊！
1: 哇，太厉害了！
2: 哎，感觉像一个游轮的感觉，
0: 就像那种海上钻井的那种
2: 海上钻井平台，
0: 是吧？
3: 但它又叫牧场，而且你看那一边好长好长，对，它就做了一个整个像回廊的那种牧场，
4: 这地儿真的是挺厉害的。
0: 海洋之心，
2: 哎，它这上面好几层哎。
0: 老师好，哎，
1: 老师好，老师好，高会长。
5: 很高兴啊，今天来到烟台，咱们来品尝鲁菜的大师名厨做的一些美味佳肴啊。那我介绍介绍这十个都是什么菜啊？这是海肠捞饭，爆炒双花，雪花八宝蟹斗，熏蒸麒麟，加鲫鱼，油爆海螺，
6: 大虾，
5: 葱烧海扇，牡丹墨鱼。啊，
2: 做的这么精美吗？
5: 今天做这些菜的厨师呢，绝大部分都是烟台本地的一些名厨高手。哇！
7: 那么，下边我要说一下规矩吧。
2: 哦，还有规矩啊！
5: 我们五位嘉宾啊，每人选出一道你最喜欢的心仪的菜肴啊。
0: 好，
5: 我们现在开始品尝。
3: 好呀，吃喽！
5: 来来来，
3: 不然不知道从哪下菜了，
2: 我都有点不忍心破坏他的这些摆盘。我就先来一点海肠捞饭算了。
3: 先吃主食，先打打底。
1: 冰冰吃海肠捞饭了，
8: 直接上主食。
2: 嗯，好吃啊。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肠捞饭，就是它没有腥味儿，然后它那个味道很独特。
4: 海肠捞饭真的很好吃，我第一次吃海肠捞饭，
0: 我从来没有真正面对面的真的见过这个海肠。
2: 你这真正面对面见过海肠，这什么意思？
3: 你别说我这个颜色还真有一点像。
1: 要对这个海肠捞饭评价很高啊。
2: 我头一次见到用叉子在那吃虾的啊！
3: 这一堂课就是如何优雅的吃掉它。
9: 优雅的吃虾。
2: 来吧，上
3: 刀。筷子配刀了。
5: 还要其他的赶快尝，你品尝完了以后，你才能评出来嘛。
2: 不用，我们主要先为了吃饱饭，评不评这个一会儿再说。
10: 猎杀时刻。
1: 冰冰夹起来一大块头子就吃啊，
5: 啊，一直不离筷。
3: 这个差不多行了，你吃得了吗？
5: 像点
9: 麒麟，去的辣爆腰。
5: 尤其当中的这。

0: 锅塌黄鱼，黄花鱼，嗯，对，好吃，这个好吃，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都有了，
1: 这是真材实料。
2: 挺好吃的，它里面这个料还挺多的，有鲍鱼，有虾仁，
3: 海螺，
4: 还有火腿、香菇，还有螃蟹本身的螃蟹肉和螃蟹黄都在里边，一共有八种啊。
2: 我都快吃完了。
4: 它的好听的名字叫国色天香，实际上这个菜的名字叫牡丹墨鱼，
5: 它属于一个艺术菜啊。
0: 这个是我的菜了，多吃点儿。
3: 尝尝这个汁儿是什么味儿的？
5: 这个真没见过。
2: 它这个下面黄色的是蛋液吗？
4: 你尝出来这个？
3: 其实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2: 哎，好奇特的口感。
4: 你尝出来这个黄的是啥呢？
3: 我俩觉得
2: 有点酸酸，
3: 辣，对，酸辣，
2: 对。
4: 它这个黄色呢？黄色的辣椒，
3: 黄灯笼，
6: 吃很奇妙的就是它看起来是脆的，但是吃进去是软的，
7: 这个对比
3: 是这样的，
7: 这个对比，
3: 吓得我筷子差点没拿住，你发现了什么？因为我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吃起来会是脆脆的，
8: 有点像那个海蜇的味道，对吧？
3: 海蜇是脆的，
8: 对，但实际上好像
3: 它不脆，它不脆，对，它还挺有嚼劲儿的，但问题就在于我说完挺有嚼劲之后，会长不可置信的说：“我尝尝怎么可能？”
4: 他老是一些评价，我感觉很奇怪，啊，怎么能尝出海蜇的味道来呢？我刚才尝了以后，完全符合这道菜的要求，丝毫没有一点海蜇的味道。
8: 哎，那我挑战一下您，我考您一道题。您知道那个火山飞雪是什么吗？火山飞雪，这菜。
2: 火山是排骨吗？
8: 不，
3: 火山是辣椒吗？
8: 因为比口味比较清淡。
3: 红豆沙上面
8: 有。今天
6: 红豆冰。
8: 老师们都想的太复杂了，我公布一下答案。就是西红柿撒白糖。
2: 好冷
3: 啊。是不是零零后的世界我们不太懂？
9: 你是零零后啊？
8: 零零后
4: 说的那一个
3: 干嘛还要问呢？小宋
4: 再继续品尝下边的菜肴。葱烧海参。
10: 葱烧海参
11: 这是头牌呀、
12: 应该给你来个掌声
11: 啊。鲁菜的头牌是吧？
12: 谢谢。
6: 我喜欢它的糯。
4: 一个好的厨师做一盘葱烧海参，从厨房把这个海参端到客人的餐桌上，这一路子上全都是葱香味儿，要达到那个程度啊！哎呀，
8: 就像您说，我觉得我非常后悔，就是说我也是年纪稍微大了之后，
2: 什么？
3: 停，重说，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罗一章，说什么？重新把话好好捋明白。
8: 我就是比较晚的去认识和品尝到这一道葱烧海参，因为我小时候对于海参的这个味道我是特别痛苦。
3: 我也是，我不能接受。
8: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军艺学习舞蹈，那会儿运动量很大，然后呢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就说为了给我补充身体，我妈就给我那是吧姐
3: 是吧
8: 来握个手。
3: 就是家里人会觉得这玩意儿对身体好，
8: 就是必须是这个水过遍熟了之后顶多蘸个酱油，
3: 弄点这个芥末什么的，最多就是芥末。
8: 很痛苦，跟这个葱烧海参，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真是
0: 解了心结了。
12: 别我这儿啊
8: 啊！哎，老师，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这个海参它不也很大个吗？就是它跟那个咱们那个家里面那个海洋缸里面养的那个海参，
2: 啥里养的？
3: 那个我不知道，
2: 没养过呀。
4: 您家里头还养海参呢？
8: 不是那种养殖海参。就是有那种专门就是模拟海洋生态的那种小鱼缸，

0: 家里头鱼缸里头养的金鱼，你能做菜吃吗？道理。
1: 不是，
2: 哎，零零后的脑洞就是这么不一样，是吧？天天做完菜来火山飞雪。
3: 不是，没有人能理解。

0: 印象和记忆。
1: 我也想选这个葱烧海参哦，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我们做的这个菜可以有很多的启发。
0: 对，我们可以借鉴。
1: 对，
2: 海肠捞饭。
3: 小彤选海肠捞饭了。
4: 不犹豫，海肠捞饭。
5: 我会挑这个锅塌黄鱼，因为它的各种味道真的进到那个鱼里头去了。
2: 这我也喜欢，
1: 这个好吃。刚才其实会长有一句话让我频频点头，暗自琢磨。他一直在强调它是有艺术性的，我觉得这句话是有戳到我，
3: 让我出乎意料。
1: 我要选做这道菜的大厨。
6: 好，下面呢，请我们做这四个菜的厨师入场。
1: 这不是老熟人吗？
7: 是啊。
3: 这一道国色天香就是我做的啊，
5: 就是这个。
3: 你咋
1: 没想到啊？我以为您是海肠来的。
8: 我刚才你选我都惊讶了。你嘴
1: 我但凡要是知道呀，我肯定换的。
5: 那海参是哪位师傅做的呢？
9: 啊，是我老师。
10: 哎，老师，向您致敬。向您致敬。
9: 看见了，看见了，改变了您对海参以往那种恐惧的那种。
10: 我现在觉得海参非常的可爱。啊，
9: 是吗？啊，
11: 我是今天海肠捞饭的制作者，非常的感谢大家。我在电视现场刚才听到大家对这个海肠捞饭的评价非常的高，
12: 真是不错。
11: 锅塌黄鱼就是我制作的，
1: 好吃。
11: 好，欢迎你们来烟台。
5: 我首先就要问海参师傅。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复原一道就是骨子里头的这个已经大家忘得差不多的菜吗？
9: 我其实我在上厨师的时候我能接触过随缘史丹，刚刚高老师也提到过。后来在工作当中我们也是做这种古菜精做的这种文化菜单。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找的人，因为他说了古菜新做。
0: 我也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这墨鱼这一道菜，这个金汁儿它是怎么去烹饪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相得益彰，搭配的特别好。
11: 制作这个汤是特别的神奇，因为要需要很多种的原料，比如说老母鸡、老鸭、金华火腿就等等，然后经过8个小时以上的这种小火慢慢的吊制，吃起来呢比较爽滑软鲜。
1: 我刚刚突然从中听到了非常有用的东西啊，做这个菜强哥提到了用高汤，然后我们的那个浪淘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用到红汤白汤，所以我觉得高汤的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菜很有帮助。我已经接收到了鲁豫哥的这个千里传音，他告诉我一定要选择强强。
2: 拿啥接收？
1: 广电波接收。
2: 我们三个人就还是非常坚定的选择我们身边制作了葱烧海参的这道菜的老师。
9: 好，谢谢老师给予的机会啊。
5: 好，合作愉快啊。
9: 好，
1: 强强联手。
2: 你们商量好接下来要去哪儿了没？
1: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先获取食材，这个海参特别重要。我们既然靠海嘛，是不是咱得用最新鲜的海参？
11: 那当然了。
1: 我们打算自己去捞海参。
2: 上哪儿捞？
4: 哪儿捞？
1: 你上哪儿捞？
11: 啊，上海里啊。
2: 海里了。
4: 对啊，
2: 真的。
5: 那我们呢？
2: 我们就很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决定用干海参泡发做菜，所以我们就要去海鲜市场。
1: 你这千年游中国烹小鲜，我们一起出发。
2: 出发。
13: 老师好。哎，
14: 你好，
2: 你好，
14: 你好。
11: 来，请坐，请坐，请坐。
13: 进了一个学堂一样，好，
11: 也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我们这儿主要是做我们经常用的线香啊、檀香啊，包括我们胭脂呀、香膏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在这儿手工做，包括一些体验都会在这里。
2: 看鹅梨帐中香，你刚才说的那个。
11: 对对。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平时做香的一些原材料，这些是。我正在整理，这个是黄精。这个呢是经过了中医的炮制方法，九蒸九晒做的，可以先尝一下，这个特别的好吃，就是滋阴补肾，对对，女人特别好，这是这个，
2: 就是它其实是补精力的，
11: 补精气神的特别好，
2: 精气神，
11: 对对，
2: 好吃。
7: 是吧？
5: 你们都吃完了。
12: 我没听说补精气神。
14: 欧阳老师，您要知道，就90后是一帮非常爱养生的。
12: 对，
5: 就是
14: 我们。

0: 边在熬夜，一边在养生。对，我们
1: 可以再来点，没问题，可以再来一点。
0: 我不会今天能熬一宿。
2: 经常熬夜，这个我就得跟你说一个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香。
0: 快看，
3: 眼睛又亮了，
0: 古法养生香。
2: 这个香呢，你可以闻一下，
4: 每一个字都戳中了，
0: 这个太戳我了。
4: 古法，
0: 闻，小彤闻。真的好好闻，闻起来就很安神。
4: 已经困了，
0: 已经困了，
4: 困了。
0: 快再来一口黄精。
4: 我想尝一口这个。
2: 可以尝一点，没问题。满口生香，
4: 口香糖吗？不就是？
0: 满口这个也又戳中了。
4: 好香啊！
2: 熏香。
5: 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4: 我们两个在尝这个香，好香的。
5: 对，但是我们来的目的其实是我们要就是还原一道菜啊，这是古籍里头有的一道菜啊，叫石榴海参。
6: 我们要复原的这道菜里头有腌制，
2: 齐民要书上有一个讲那个腌制的做法，他用了两次石榴，不知道是不是您找我找一下那个书看一下。您看这个呢，就是做腌制的一个做法，在《齐民要书》里记载的，用的就是石榴它那个酸汁，把这个红兰花的黄色素给提取出来。
5: 据我所知，其实烟台这边应该有一些很老很老的石榴树，据说好像已经有600年。哎
2: 呀，欧阳老师，你真是厉害。
5: 没有，我们有做功课吗？
2: 是这样吧，每年呢到就是这个季节，酸石榴还没有熟的时候，我就会采一些来做这个红兰花石榴腌制。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石榴来做这个腌制。
5: 天哪！
4: 那但我们看看这个600年的石榴。
2: 我们去我们的体验区，我们一块儿做这个腌制。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好吧？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古代《齐民要书》上记载的那个红兰花。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不同的水果天然的这种颜色来做我们所用的一些腌制。这一个，
5: 哎，就是终于来了，他们来了。
4: 600年的石榴果，
2: 对，特别聪明。
5: 没有，它是600年的古树上面长的，今年长的。对，
4: 我得认真点，我不能做坏了。
2: 每人就一个，没有特别多这个哈。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胭脂色在古人给它命名中所有的名字加起来能绕地球一周，
4: 那么多色号。
2: 对，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古法胭脂。我说这个名字大家猜是哪一个。
4: 好，
2: 燃红，
4: 红一点吧。得，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像燃烧的火焰。下一个是朱樱，
4: 樱粉一点吧，
0: 粉一点。
5: 这个，
4: 哎，我觉得会更浅一点。第一个右面第一个，
2: 不好意思，都不对。朱樱是这个，在古代其实是就像我们现在的樱桃一样，到后来形容美丽女人的嘴唇说的就是这个朱樱。再下一个的话叫隐梦香。
4: 哇，这个名字好好听
0: 啊。对啊，好好听，比现在什么58号这个好听多了。
5: 我觉得是第三个
2: 厉害。哇，对，确实是这个。这个的出处是《红楼梦》里边一个香的名字，还有一个呢叫海天霞。
0: 海天霞，
5: 我觉得是这个。
4: 右面最右。哎呀，
2: 欧阳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来到烟台，你抬头就看到这个颜色。
2: 哦，对，真的。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这样，是在海边有一层淡淡的粉粉的霞光铺在海面上。哎，
5: 其实跟小童你今天穿的那个还有一点点像。
0: 还真是海天霞，
4: 海天霞色，
0: 就是涂上它。
2: 啊，现在我们就开始。凡凡和小童呢，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水果，可以做个水果腌制。
0: 我太喜欢火龙果了，
4: 你肯定要拿它，因为你想吃它。
2: 手工。拔就行，
0: 别崩到身上啊。
4: 没事，
0: 你要这个吗？
7: 慢过这个红兰花。
0: 用不下。
2: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我们属于自己的色号。
4: 我做一个，我做一个铜色，做个小铜色。
0: 铜色，因为我那个铜就是红。
2: 好，可以水再加一点也行。嗯，
5: 好的。
0: 这个怎么办？
2: 哎，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可以挖下它这个果肉来了。
0: 好嘞。这个看起来好甜呀，
2: 可以吃一口，没问题，这些都能吃的。

0: 我的很好吃，
1: 我也非常甜。
0: 这个没扒，你尝尝。哦。
2: 这个黄色素
3: 就是
2: 全部都出来了。
1: 这里面兑点酸奶，就很
2: 这是属于是我们第一步的去黄。注意点啊，是这样，轻轻的研磨。
1: 又是一个考验耐心的时候。
2: 对，研磨它。没事没事，没问题没问题，倒就行了。倒
0: 咱俩这边险象环生，然后欧阳老师那边岁月静好。
1: 这个环节我也
4: 老师。
2: 哇，怎么了？你举得太用力了。再立一次，再立一次，没事没事。还有，再还有。
1: 我先继续了。
2: 你先把这个挤出来，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您先开始。
5: 好，
2: 真正的可以用到我们这个酸石榴了，把这个籽儿都剥出来，再研磨出这个酸汁来，加到我们这个里边。
5: 好，
2: 再去黄。你们俩一人一个。哇，非常好，
5: 非常好，来
0: 尝一个嘛。很酸吧？
5: 很酸吧？
0: 没有哎。啊？它可不酸，它是甜的。
5: 是吗？
0: 真挺甜的，早知道它甜，我早吃了。
2: 怎么又是？
0: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600年的石榴，我们能够见到它、找到它，然后把它一起入菜。而且它还真的挺好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三个就是在干一件事情，就很符合我们节目的名字，就是一赚千年。
5: 一赚千年，真的是。
2: 哦，
5: 真的是它
2: 颜色就没有那么黄了。
5: 对对对对。
2: 你们的下一步呢，就是加米粉，不断的搅拌。哎，小彤这个颜色确实是很好看
0: 啊。是的。
2: 这些等会儿呢，我们这个倒上之后也是这样，把它给缠起来，然后静置在室外2天左右，全部就干了，再研磨成粉。哦，可以这样拽一下之后，这个就可以挂起来晾晒了，就是我们的胭脂。我这几天呢正好也是做，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你们先体验一下。
0: 我觉得自己做的就是一点都不愿意浪费。
1: 是，我在使劲的在刮这个。
2: 古代是这么评价这个胭脂，是一片6两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000多块钱。
0: 啊，好贵呀、啊！
1: 就这600年的胭脂，咱压了半天，做了半天，试试吧。
0: 好，
1: 毕竟它得上脸呢。往上点，往上点，连自己的嘴都找不着。
0: 挺好看的，
1: 你这有点没上色，
0: 它可能比我的口红色要淡，它就上不去，
1: 所以它就上不去了。真的就是膨胀色，
0: 就是膨胀色，就现在流行的
1: 就是膨胀色，
0: 流行的塞子，
1: 不是不是，
0: 是不是是不是
1: 是是是。这比放那个嘴上好看了，
0: 是吧？
1: 这颜色真的很好看，
0: 是的。
5: 1、2、3，哇！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5: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刚做好的颜色就带走。
0: 谢谢您，谢谢您，拜拜。
2: 好，再见。

0: 冰冰，
1: 哎呀，哎
0: 呀，强子你也来了，
2: 到了这是啊，
1: 这是我刚刚特意强行拉过来的帮手啊。
0: 我说他咋来了呢？来帮我们冰冰了是吧？
1: 看来不太欢迎你。
0: 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哎，这位呢是杨教授，
1: 你好，
0: 这位是袁教授，
3: 你好，
4: 很荣幸，很荣
1: 幸，袁教授。
0: 这是冰冰，这是一周，这是强子，啊，这两位专家都是中国海洋类的垂类的专家，二位都是研究海参的，杨教授研究海洋牧场的。水质稍有些变化什么的，他们马上就能调整，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来，咱们坐下聊。来来来来，
1: 坐，请坐。
0: 考一下你们啊，嗯，这里面其实好几种颜色，在这些颜色当中，哪一种是最珍贵的？
2: 白色，
0: 白色，
2: 因为我见过一次白色，我听说过。

0: 好像是这个白色海参很少见。哦，
1: 冰冰觉得呢？
2: 少见就算珍贵吗？
1: 冰冰觉得呢？
2: 我觉得黄的吧。
0: 黄的是常见的海参，冰冰。
1: 一周觉得呢？
3: 我喜欢白色的。
1: 强子和一周都认为白色是最珍贵的，冰冰觉得那个黄绿色的是吧？嗯。来，我们请老师揭晓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4: 正确答案是紫色的，是最珍贵的。
2: 紫色的
3: 哦，在这里。
1: 老百姓说呀，万年的紫色，千年的白。哦，就珍贵到这
0: 种。比白色要厉害。
2: 那都不能吃啊，这种紫色的不能拿来吃啊。
5: 现在没问题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产业化了。
4: 哦，可以吃的。
1: 听说你们今天有重要任务。
0: 是啊，冰冰带我说要去抓海参，人生第一次
3: 潜水。
0: 潜水。
1: 行，那你俩赶紧的。
2: 行，那我俩先准备吧。
3: 我们来看看，
4: 祝你们有大收获。
2: 好的，好的。
1: 慢点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没问题。
1: 有什么不舒服了，就赶紧用手势上来啊。
0: 这个，
2: 明白。
5: 我问你个问题吧。
1: 好啊。
5: 海参还有什么别名？你知道不知道？
3: 海鼠知道。
5: 对，有没有沙蕈？
1: 这没听说过。
3: 这很陌生。
1: 哪俩字儿啊？
5: 沙子的沙，蕈是口字旁，就是我们的篆，我们的千年的篆的这个石字旁换成口字旁。哦，
1: 换成口字旁，
3: 就咱们一叫一篆千年的那个篆。
5: 沙蕈，
1: 这都是海参在古时候的名字。
5: 对对对。哎，
1: 我觉得这个名可以
3: 沙蕈
1: 可以进入到咱们的那个，
3: 咱们把它
1: 放新菜里。
3: 对，咱把它找回来。
1: 对呀、啊。
0: 还好，没什么，就特别的不是什么。
1: 冰冰、啊。怎么样？
2: 还没下去呢，
1: 准备下深海了。
2: 好，还可以，
1: 加油。
2: 好嘞，
1: 拜拜
3: 拜拜，
0: 等我们的好消息，
1: 注意安全，
3: 加油
1: 加油。哇，好棒啊。你说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发现了海参，然后又怎么发现它有营养价值，可以入药，让它以各种方式出现在餐桌上。
4: 实际上在三国时期有记载，海参就有人作为食物了。嗯，然后到了明朝，就是达官贵族吃得起，因为当时的海参应该很珍贵，不好捞，
1: 不好捞。
4: 到了清朝啊，吃海参的就越来越多，就说可以在寻常百姓家能够见到做海参的了。啊，
5: 我们是一个整个的大食物观、大农业观的这种贯彻和执行啊，我们对海参的未来的发展也做了一些思考，包括设施。刚才提到老海参，是不是非常辛苦？那能不能研制一个海参的机器人到海底去呢？
4: 对，
5: 我们正在做。
4: 我们在做这个，
1: 这样就可以把冰冰和强子
4: 给解放
1: 出来了，
5: 让他去捞了是吧？
1: 对。
6: 紧张吗，强哥？
7: 不紧张。
6: 好了，你下吧，一格一格的哈。你现在不用呼吸，没事，下面啊，对，下面有个大的，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啊，对对，有个平台，对，好的，平躺上，平躺，
7: 一会儿我再下个水，不用水，不是这个水。不是，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就直接给我打骨折，给我打成。好，再开始吧。

0: 太深，
1: 没上水吗？
2: 都到了吗？你们都到了吗？还等
1: 快点呀！你
3: 上面吗？
1: 要不？
2: 你好，现在往上吗？
4: 看一下吧。
2: 好。
5: 好，
6: 腾哥，你
5: 能
6: 下
5: 一
6: 趟不？
5: 下一趟还是？
6: 我
7: 可以。好，我们再来一趟我。咱们请两位老师给咱俩上上课一周。
8: 没问题，哥。
9: 你们对这个海参啊，它的习性有多少了解？你们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过海参？
10: 这个就是我简单给你讲个小故事。海参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杂物。
7: 歌坛少了一位歌手，影视界少了一位演员，多了一位海洋专家罗一舟。
9: 下次再采访就不是我们了，直接采访你就行了。
7: 请问罗一舟，他一般都喜欢在什么度数下？
8: 他在15度的时候生长的最快啊。
7: 过了28度呢？
8: 过了28度之后就开始比较危险的状态，32度再往上就基本上会有死亡的威胁了。
7: 当他遇到掠食者呢？
8: 他遇到掠食者呢，他可能就会把他自己的内脏，把他的这个呼吸术，
7: 哟，就呼吸术也记住了，
8: 去扰乱混淆猎食者的视线。
7: 他一般夏眠在什么时候？
8: 他夏眠一般在夏天，
7: 天温度多高的时候？
8: 温度多高的时候呀？
11: 温度超过大约25度。
12: 25度，
8: 25度，
9: 对，
7: 可以了。你今天学的东西都记在心里
11: 了。哎，我觉得90分以上没问题哈。
9: 我同意你的这个判断。
7: 我特别想问问两位教授啊，海洋牧场到底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理解的字面上就是在海洋畜牧的这么养海参呀，养海洋产品的这么一个地方吗？
9: 哎，你理解的非常对。哎，你说这是一个像一个平台，哎，这真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周围的这一片海是适合于我们进行海上放牧的海域。哦，我们把它用于3个功能。第一个功能，环境保护，你就不能随便来捕捞了，可以保护渔业资源。第二呢，我们进行资源的修复，对海底投些礁体来构建特殊的生计，给他们住房子。第三个就是渔业的持续产出。我们现在看到风很大，对吧？我们可以风电。所以我们可以把牧场和其他的业态可以结合起来，
7: 等于给这些海洋生物做了一个非常科学化的社区，让他们在这个社区里非常幸福快乐、平稳无忧的生活，
8: 好温暖呀，听起来
7: 是吧？就是海风，说实话，真的特别惬意。
9: 我们海上叫呢，清海气。哦，
7: 清海气。
9: 对对对。
8: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海参的方方面面啊，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领域一定碰到了一些困难。那么这个困难更具体的是指什么？
9: 对，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东科一号，你必须选到4代，结果呢，在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年呢，突然的高温，就是整个这个所谓的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异常嘛，
7: 厄尔尼诺现象，
9: 对，导致我们整个山东半岛的温度升高了很多，那次死亡率大概能达到80%以上。哎
7: 呦，在这之前你已经为他花了多少年的心血了？
9: 我们已经到了6、7年了，已经到
7: 6、7年
9: 了。对，
11: 18年我记得，
7: 第8年，
9: 每3年才能搞一代。
11: 对 对, 对，
9: 我们是第二代。
11: 对对对。
9: 所以那次呢，我认为是当时我是最痛心的一次，
11: 特别痛心，
9: 不光是自己的科研问题啊，
7: 心里很难受。
9: 是是是，很难受。
7: 那你就是怎么就支撑你呢？是怎么调？
9: 我觉得还是责任吧，就是这种所谓的情怀和责任在驱使我们的团队往前走。因为我的梦在，只要梦还在，我们就必须往前去奋斗。
7: 那你们俩应该也算是把爱都倾注到这个海参上。
9: 那肯定的了，
7: 一生的爱，是不是？
9: 我们开玩笑说海参是我们梦中情人嘛。
7: 梦中情人，
9: 对对，就这个原因。
7: 天哪，
11: 入梦皆是他呀，
7: 一朝入梦，终生所爱。
11: 对，
7: 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等于爱。所以我们接下来不管是把这个古籍里面的海参菜做出来，还是我们的创新菜，我们都要倾注那份爱，

0: 放松。
1: 来。
2: 我被螃蟹给夹了。啊？
3: 你抓螃蟹了？啊。抓螃蟹，你要抓螃蟹的后门。
1: 那个螃蟹
2: 给我夹了。
1: 还敢伸手抓？
3: 你真厉害，我。
1: 拉都拉不住啊！
2: 你是在拉我？我以为你让我去抓。
1: 是，我让你看一看。
3: 还让你看，让你看，不会。
2: 然后我就伸上去抓，然后我就夹，夹疼。
3: 夹疼能喊了吗？
2: 能怎么不能喊？
4: 海星怎么少一个爪呢？海星不应该五个爪，谁给他掰掉一个？
5: 哎，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6: 大海螺，哇！
5: 大海螺，
7: 麦红螺，哇，
5: 还活着呢。
8: 这个送你了，鲁豫。
9: 这个螺绝对棒。
5: 这里面有海参吗？
8: 有啊，
5: 看看呗，看看呗，打开看看，瞅瞅。哇！
6: 啊，有几个？
9: 不少，可以啊。
5: 你要小心，你还不能使劲碰它，你再一碰它，它一会儿把肠子和屎全吐出来了，还不能吓着它。
8: 我下底下都没吐，它吐了。
5: 它会保护自己。
8: 它晕水了，
5: 还行吧？海底感觉怎么样？
8: 很好，我还想再潜一会儿。
5: 我们经过认真商量，可以把你留在这儿。
6: 可以可以，很不容易，他真的很有天赋。
1: 很有天赋，
6: 第一把就搞这么多。
8: 人家那个教练说我有点天赋。
10: 您是潜水的好料
5: 啊！真的，教练为了鼓励大家，见谁都这么说。
8: 我当真了，
5: 成了，成了。

0: 老板娘您好，
1: 你好，
0: 想向您讨点干海参。哇，这每一个格子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咱们看看什么样的好。
2: 好啊，
3: 好的。
4: 你们看一下，你认为右眼看上去哪个海参比较好？
5: 不是个大的好吗？我把这个放这里。
0: 可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奇怪。
3: 我喜欢这个，
0: 这是小童最喜欢的。好，我觉得这个也还行，这是我的。
5: 哎，但是如果看那个纹样，我觉得这个的点好像还比较平均一点。
4: 优质的海参哈，刺儿它是长短不一的。哦。再一个，咱得说，你看那个右口特别紧，听声音也能听，特别清脆。哦，
0: 清脆。
4: 对。你看一下，这样能像满天星。啊。是不是？
3: 那哪个是最好的？这个是。
4: 对，我拿这个是最好的。
0: 它难道不是一个石头？看里面就知道它有肠子了。
5: 这个也是海参哦。
6: 对，这也是海参，只是它们的生长的海域不同，
3: 这也是海参
6: 品种不同。
2: 对，
7: 为啥我问我
3: 这是什么海参？
6: 这叫红极参。
3: 陈皮海参。
6: 它的学名叫红极参，它是靠近北极那一带生长的海参，所以说它的外形
5: 哦就比较不一样，
6: 这种海参有些区别。
0: 它就长这样啊。
6: 对，
0: 它活着的时候也长
6: 这样。它活着的时候就是也是个圆筒，但海参花是它的芽，把它的芽去了以后，整个皮都翻了。
0: 哦，它俩是一家的，
3: 还有芽。
0: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地的海参其实就是对我们看着就

0: 很漂亮，而且感觉就比这样的个儿大。
1: 对，因为他们这种参的话，一是口感上要比这种参要差一些，它有点苦涩，做的加工方法就采取了一种方法，
0: 哦，单一了，
1: 对，就是单一。
0: 咱们的烟台的海参就真的质量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一目了然嘛。
2: 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海参，
0: 是，而且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多海参，它还有这么多门的，
3: 对，
0: 海参学，
3: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生长的时间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多长的生长期呢？
1: 像小头的话至少也要4-5年，你要头数大一些的可能需要6-7年甚至更长。
0: 我原来这么久，
4: 这么久。对对对，
3: 那在整个生长期里头其实有什么事故会让它没办法继续长大了？
1: 因为海参我们说是人工撒苗到海里，但是如果说你不限制它的一个活动范围的话，有可能会被就是它的天敌，或者说自然的话、就
0: 是、它的天敌是谁
1: 呀、啊、它的天敌就是像
0: 海里
1: 海胆海星，这种都可能是它的天敌。因为这种海参的话、哦、它没有一个攻击性，它的自保能力就是说它受到外界刺激以后就把肠子吐出来了。
3: 哦， 哦，是这个意思。
0: 长知识了，海参还有天敌呢，而且是两个看上去也不太能打的东西。
3: 既然我们有新鲜的海参，嗯，这个我们为什么需要有干货？
1: 干海参它的优点就是利于保存，你鲜海参的话室温高，或者说你碰到油了它就化皮了，干海参发好了以后能 Q 弹一些。
0: 我们是想要干海参，但是我们时间比较紧，就是我们来不及把这个海参我们自己拿回去再泡发了。因为我知道海参泡发还是要挺多天的，
5: 3-4天，
0: 对，先软化再煮，煮完了还要再去发、啊、
5: 对对对。
0: 所以这、哦、我们您有吗？
5: 有，我们店里现在还有那个
1: 刚好有
0: 泡发好的。
1: 对，刚好有发好的。
0: 哇，这么大呀。
5: 我拿一下哈。
0: 您是拿哪个泡的呀？是拿这个泡的。
1: 对，
5: 对，你看一下，
0: 你看看对比，
5: 对比一下，你看这海参，嗯，个个都这样。哇哇，
0: 这看着太满足了。
5: 你看特别有弹性，
0: 我都觉得现在看着这个海参，咱们这菜能成功一半，
2: 能成功。
0: 就原材料，
2: 食材太重要了。
0: 太好了，
5: 我给你装袋里的。
0: 谢谢您，谢谢您，
3: 谢谢谢谢。
0: 节目组记得结账，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没事，
5: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我们研究研究我们那道菜到底怎么做吧。
8: 海参烹石帆，
9: 石帆它只是有这种刺比较多，六排刺啊什么的，它叫石帆。
7: 这个还行啊，我觉得
9: 还可以，这个
7: 还可以、啊，
8: 那就可以了，是吧？杀净长去，刺修伤啊啊，
9: 去了把沙子弄净，然后把肠子去掉。
7: 虾酿鱼粘，
10: 涉及到另外两样食材，嗯，虾和鱼，
9: 虾鱼。
7: 还有一个最后的这个红白随意自私愁。
10: 像火锅的那个清汤
7: 对
10: 红汤，
7: 这是不是辣锅和清汤锅里可以涮一下的这个？
8: 你想吃火锅
9: 了？吃火锅了？
7: 那除了涮火锅，我想不出来了。
8: 没有啊，红也可以用番茄哦。
9: 那酱油也可以算是红色呀、啊？
7: 酱油也算
10: 红红烧哈、啊？
9: 对呀、啊，
10: 红烧
9: 也可以算红色呀、啊。
8: 哦。上一集节目里面，咱们不是都是厨艺大学习嘛，是吧、啊？已经掌握。

0: 我的一些技能嘛。
1: 对，
0: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学艺精进，我们自己亲手做，强子跟我们做指导。
2: 我来做这个汤汁。
3: 你来做汤。啊、
0: 哦，那你做汤汁，我就虾酿鱼粘。嗯、哦。我完成这个怎么样？
2: 行，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行，哥，你看我做啥？能行？
4: 这不还剩海参了吗？
1: 海参，还是海参吗？
4: 还剩海参了吗？
1: 行，
0: 他一看见海参他就哆嗦。
1: 咱就说今天。
2: 他很害怕这个海参。
1: 我就笑出眼泪来了。
0: 好，来戴维去。
3: 来，咱们开始啊。
1: 哥，他只有一边有牙齿对吧？
3: 他就在这儿。
1: 太好妙了！
5: 要取鱼肉，
1: 我试试。

0: 干两个，弄完了。
1: 一周老师也可以把这个都弄好了，弄得很干净啊。
0: 行，够干净啊。
1: 可以啊。
0: 行，那就行。
2: 啊，干啥呢？
3: 哎，你们别说我藏起来，藏在这儿啊。
2: 你都比那人形立牌宽了，你躲个啥呢？
1: 哟，来人了。哎，
4: 我们回来了呀。
5: 欢迎来到一转千年。
1: 哇，听到是谁了吗？
4: 鲁豫哥回来了。鲁豫哥哥好。鲁豫哥哥好。
3: 哎，你好老师。哎呀，哇哇哇，你不给我击个掌吗？
4: 我要击掌，因为我还在想你躲得真的太好了。
3: 真的嗯，主要是那个牌做的比较大，挡住了我的身躯。我们这边已经开始干了。
6: 没事，老师，我们后来居上啊。
7: 那我们先把所有东西搬到那边吧。
4: 我们就坐下说。
2: 我刚刚发现啊，这个红汤呢现在暂时缺少东西，所以我决定呢，我带一周出去买点材料回来。
3: 行，那你俩去吧，快去快回啊。
8: 其实我带你出来啊，是想找一个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
8: 之前咱们吃饭的时候，你不是听到他们有说当地有一种调料叫海肠粉吗？
0: 好像是。
8: 传说呢，以前在京城有一个烟台的福山的名厨，他每次做饭的时候放一些粉末状的东西，然后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跑去问他，他也就笑笑不说话。后来他这些同行有一次啊，就请他喝酒，趁他醉了之后呢，就去他身上搜出来，用手指点了一点，尝了一尝，立刻这个就感觉一股鲜味从脚底板到天灵盖，就是鲜的都不行了。
0: 玄幻故事。
8: 对，等他醒了之后问他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这里呢盛产海肠，用这个海肠烘干以后磨成粉，每次做菜的时候给它放一点点，然后这个菜就特别好吃，
0: 特别的鲜好口感。
8: 你想我们那个菜里面如果放一丢丢的海肠粉，是不是肯定特别好？
0: 那我们可以找点海肠。
8: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海肠应该在哪里找得到。哎，这片水域，哎，这里有螺，哎，这小螺很小。
9: 哇，大螃蟹。
8: 哎呦，哇，哎，你这个大，哎，
9: 但是这个是
8: 拖一下。哎哎哎哎，哇，自己爬进去，
0: 自己爬进去。我见这些小东西好新鲜，我也
8: 是啊，我也没怎么见过，
0: 现在才能感受到那么一点点海边孩子的快乐。
8: 对，
0: 我觉得海肠不一定能找到，但可以给他们做一个生态鱼缸。
8: 我们要不要去其他水域看看？
0: 好呀。大姐您好。
10: 您好，
0: 我们想跟您请教一下这个赶海的技巧。
8: 我们找海肠的话应该上哪儿找呢？
10: 这个季节没有海肠
8: 啊。
0: 没有海肠？
10: 没有海肠，这个海肠就得刮大风的时候才能有。
8: 那这还分季节？
0: 为什么刮风的时候才会有吗？
10: 它是经过那个风是特别大的时候，那个浪给打上了以后，我们到海边
0: 冲上来的似的。
8: 哦，直接捡。
0: 那我就想问，那如果现在市场有卖的，那他们那些海肠在哪儿？

0: 是
1: 养殖。
0: 那我们能带什么就带什么回去吧。
2: 行，
0: 大家往前走走。
2: 走，
0: 谢谢您啊，大姐。
1: 谢谢。其实我发现这里面螃蟹是最好玩的。
0: 对。
1: 我觉得这里总会有吧，不能空着手回去，主要是。咱就是说，今天既然找不到海肠，咱就二十只螃蟹。
0: 行啊，
2: 现在有一只、两只、三只。
0: 三只，你怎么想的定二十？找找试试，让他们觉得咱也没白出来一趟。
2: 这个底下会不会有？哇，真的！螃蟹，别跑，别跑，摁住它。哦，这太可爱了。
1: 好的，脆脆的，一口下去你也行。
0: 对，就是直接连壳吃是吧？
1: 非常快乐。
0: 这就开心啦，啥也没捡到。
1: 这太
0: 开心了。都没有大货。哎，这个大，这个大。哇、哦，他跟我在这儿玩那个啥呢？
1: 捉迷藏。哎。哎。哎我来，
0: 我幸好戴手套。
1: 这么抓？啊，
0: 这个大。
1: 我觉得这个石头如果搬开，
0: 你这家伙直接撅人家老头、啊。
1: 如果是这样，咱猜一下这里面有多少只螃蟹？
0: 不一定往这么大的
1: 下面。你看，哎哎哎呀，哎这个，
0: 哎这啊，你看，哇、哦，可以，
1: 是这样的手法吗？哇，真的有，
0: 是吧？
1: 好多啊！
0: 还真让你说中了，大力出奇迹！我不想回去了，不要做菜了，我们就在这一直捡吧。我现在抓的不能停下来，老家给你歇着。啊！你不要抓我！
1: 加我！
0: 哎，这，哇、哦，这个大，这两个很大哎！哇！
1: 数不清了，其实已经。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别乱窜，查数呢。这边那个两边不许动啊，不能过去，画中间画条线。来，一、二、
3: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二十只螃蟹，搞定。海鸥。哎，你看现在远处那个，它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蓝，就是给它框起来，特别像那个油画，你觉不觉得？
1: 再往远处就海天一色了。
0: 我觉得海边，你如果纯看海，它是不好看的。嗯，它一定要有这种人生活的气息和海在一块
1: 儿，
0: 你会感觉很美。以前其实很少到这种沙滩上，原来海鲜们都在这样地方。我觉得就是这种什么收获食物本身就会带来一种特别原始的快乐。
1: 嗯，哎姐，咋整？咱虽然挖了一堆螃蟹，没有海肠。
0: 没事，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去菜市场。
1: 哎，非常好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0: 是吧？我就告诉他们咱们捡的。
1: 行，
0: 我告诉他们买的。
4: 我怎么感觉王师傅在分配工作了？他那边进展比较快呀、啊。
5: 先把它搅。

0: 佐料都在哪儿啊？佐料都在哪儿啊？我加一点点，去一点点腥，就这样抓吧，强子，抓出粘感是吧？我记得。
1: 但你要想让它更有劲儿，你还可以再摔打摔打，
0: 再摔一摔是吧？
1: 顺时针的朝一个方向去搅拌。哦哦，
0: 这样。
1: 对，
0: 我都要练出九阴白骨爪了。
1: 可以，挺粘了。
0: 哎，油热了，强子。
1: 可以啊，
0: 可以下。
1: 慢慢的啊，你，那你没发现放的越高，它崩的越狠，
0: 要低低的，哥姐。
1: 对，你没翻呢，哥，它只见一面不行啊。可以用铲子，
2: 对。
1: 你也可以把这个鱼再给它倒一倒。
0: 哦，再倒倒。
1: 顺一点，汤出来更白。哦，
0: 原来是这样的。下了啊，瞧瞧，瞧瞧，白汤出来啦！
1: 出来了吧？看，红白汤就这么简单，白汤就出来了。
0: 感谢强子老师不吝赐教，
1: 我教你一个快速的方法，哥。
0: 你说，
1: 拿个筷子。

0: 然后把那个番茄穿上，搁火一烧，一会儿它自己会爆开。你不要把它
1: 太……啊！你们看，强子教的我这招，
0: 把腮要剪掉。
2: 腮怎么剪？
0: 两头，
2: 这样。
0: 对，
2: 会了。
0: 并不是这样，并不是用一个腕力，
2: 手腕的力量啊、哦，会了。厉害，强子一教我马上就有质的变化。我用这个锅来做那个红汤。红白汤已经都有了。哎呦，
0: 我说现在应该可以吃了，
2: 硬不硬？
3: 没熟，
2: 没熟啊！不是我，我一会儿还要再下一次锅呢。你帮我把那个火再继续开开，
0: 再继续开一开。
2: 小童，一会儿我绝对会给你带来
0: 烫一下，你这
2: 不一样的感觉。
0: 先让小童尝一尝，
2: 尝一尝，尝尝。来加一个，
0: 看像不像浪淘沙，
4: 这样就能吃了。
0: 对，
2: 你也可以蘸番茄料，也可以蘸那个小料，那个是对。你尝尝，你尝尝。嗯，好吃不？
4: 好吃，
2: 发自内心的，
0: 真的真的挺好吃的，
2: 发自内心的。嗯，你瞧瞧，自发的来第二口了，你瞧瞧，
4: 这真的很好吃。
2: 继续蘸，继续蘸。怎么样，小东？
5: 好吃啊！
2: 好吃啊！哎，
4: 现在这个火候更好，
2: 真的
0: 好了。嗯，哎，
2: 嘎吱嘎吱的，
4: 嘎吱嘎吱，太不错了，
2: 太不错了吧？
4: 板块我留下了。我们回来啦！哎，怎么没人理我们？哎，回来！你们带了什么呀？哎，你们俩怎么回事？
5: 你们俩才回来呢？
2: 你们咋才回来呢？
4: 我找到宝贝去了。
5: 人都做完了，
2: 我都做完了。
4: 我跟你讲啊，鲁豫哥，我带回来一个宝贝，我跟你讲。
2: 啥东东？
0: 烟台海肠吗？这不？
4: 对啊，海肠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不是说那个海肠粉吗？
6: 我们按照那个正规的流程，我们把它烤制，
4: 对啊，
6: 就再磨成粉儿。
2: 你俩烤之前，你俩尝一下我做的。
4: 啊，你这做好了，这啥呀？
2: 来来来，多种吃法，你尝尝，多蘸点，多蘸点，可好吃了，你尝尝，你尝尝。没事，搁嘴里使劲咬，要那个咯吱咯吱的感觉。嗯，好吃不？
4: 可以啊，真好吃、啊。
2: 一周，快来尝尝。
4: 哇，你那蘸料都放啥了？
2: 没放啥呀，放的是我的用心，放的是我的情，放的是我的爱，放的是我对你们的一份心。
4: 我们先去烤海肠啊，用这个瓦片来烤，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做法。真不知道它多长时间能烤熟。哎，
7: 要处理那个海参了吗？
8: 对，
7: 要切成什么样？
8: 您看哈，我们的扣碗是比较小的，嗯，海参呢它又比较胖，
7: 嗯，要切成片小段。
9: 如果我们把这些尽量晾进里头啊、哦，再用蛋皮把它
7: 裹起来，
9: 裹起来，
7: 就给它做成了一个我理解是蛋皮包着海参的卷儿。
9: 是，
8: 那说到不如做到啊，我们尝试一下吧。
9: 好，好，好。
7: 我们现在要开始包了吧？
8: 对，来对来
9: 来，
8: 不来
9: 吧？好，先把蛋皮放这。
8: 我觉得是不是您的蛋皮要修一下？
10: 跟哦
9: 对，
8: 直一点的。啊、
7: 哦，是四方的嘛？啊，
8: 对呀、啊。
7: 好，走它。哇，好精细的一个蛋皮卷啊！
9: 好，
7: 上锅蒸。
8: 好。
0: 哥，我觉得你这做了之后。我这受到了启发呀。
2: 真的，你准备出手了？嗯，行。哦，从中间好剪，
0: 看它的水分先出来了。下锅，我要先给它煮三分钟。
2: 煮三分钟，
0: 你看它恢复这个海参的这种形态了吧。
2: 哎，我就想问你们，就是你们专业厨师也没有表在那儿放着，你说这个三分钟那个五分钟，你是用心在

0: 经验呢？咱以前咱说没有钟表的时候，都是几炷香的时间。哦哦，用心钻吗？
1: 那强子要去春晚倒计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这个
1: 他连表都不用看，
0: 这个可以有。
1: 他上去边炒着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这盘西红柿炒鸡蛋，来倒计时烤好了，
0: 可以了，
1: 是不是？你的心就是尺子，就是表。
0: 我又增加了一项技能，现在把这海参放入这个干净的水当中，开锅以后。散气了，计时18分钟，
1: 这你也能算出来啊？
0: 然后先给它压上。
1: 哦，就要拍出它的胶质。
0: 对，
1: 现在这个已经过了几分钟了，我就想用我的表来试试你的心。
0: 3分钟，
1: 厉害，
0: 这个馅料可以了。
1: 现在过去几分钟了？
0: 现在5分半钟。
1: 正负差了20秒，
0: 行。
1: 距离第一次冒气到现在多少分钟？
0: 18分钟。
1: 再好好思考一下。
0: 18分钟到点了，关火。
1: 17分钟42秒，
0: 可以了。耶！先焯水，放高汤。
1: 他们俩那儿我觉得真不容易，他俩那儿是制作灵魂呢。
2: 我们在这烤海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烤好。
3: 这我感觉开始变脆，你觉得你变硬了这块，要不咱先试试看能不能倒吧。好吧，
4: 我们挑一个。
2: 都冒烟了，
4: 直接。
2: 我能感受到有一点脆的那个感觉了。
4: 来，这行，是吧？我来。
3: 哎，好像比刚才哎碾的差不多，哎，是不是啊？
4: 它埋在那里。
3: 差不多了，可以，可以，可以。
4: 还行哦。
3: 是的，是的，是的。呼呼呼呼呼。差不多了，可以了。那么多海肠，就只能弄下来这么点儿。有点烤鱼的味道，是不是啊？
4: 今天烤小黄鱼啊的那个味儿。
5: 这个我们开锅吧。
4: 可以切了。
1: 哎，我一不小心发现欧阳老师偷吃了一块。
4: 没有，是试味道。
2: 就很鲜。
4: 对，
3: 蘸着料，没料啊，蘸他们家的料。可以蘸蘸料吗？
1: 蘸，
0: 蘸，可以，可以蘸。
1: 我太高兴了，小童，你是循着我做的味道来的。小童，你想不想喝口汤？
2: 喝。
1: 我给你弄口汤喝。
0: 这个鱼汤可是精华呀，1分钟吊的鱼汤。
3: 我也想喝鱼汤。我听说有鱼汤。
1: 你俩都有。
6: 你俩把压力全给到欧阳老师了。
5: 他俩去喝鱼汤了。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5: 我们俩去吧。
4: 没关系，没关系。
3: 那个肉是什么呀？
1: 虾滑、鱼滑，啊，我自己拍的。
3: 给小童一个，谢谢。
0: 但是汤里没有味道。
3: 哎呀，不错。饿了，主要是。这个鱼滑真不错。
1: 真的吗？
6: 有我的吗？
1: 有的。
6: 我这一碗不够啊。
1: 那大碗都给你。哎，真的味道怎么样？
3: 真的不错。我们回来了。
4: 好，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在蒸的时候上面还要盖一片
3: 叶子，
5: 可以的，你防止它进水嘛。
4: 对对对，好，
6: 可以了，真棒。
3: 那可以上蒸锅了吗？
4: 对对，好。
7: 扣碗老师还是。

0: 您来吧。
1: 哦，
0: 您来。您今天是我们的战队当中的主力。
2: 哇，小童，快来看扣吧。
1: 我们终于
2: 等到今天
1: 了。好。哇！
0: 点胭脂的时刻交给您二位了，是不是？
2: 我们好怕给那什么了呀？
0: 您看看点的哪个地方合适，用它的颜色来装饰。
2: 我忽然忘了石头长啥样了，咋整啊？
3: 石头就是中间这块是红的，旁边是那个皮儿嘛，这样吗？
1: 也可以不那么规则，哈。
0: 哇，您看，神来之笔，
4: 还挺好看。
2: 好，鲁豫哥，看看这是不是全场最优秀？
4: 我觉得是。我们强子的菜马上就要出锅了，
0: 马上。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春的钟声就要敲响了，让我们一起准备倒计时，
5: 五、四，
4: 快点，
5: 三。
4: 2.3，
6: 不熟也得咽下去啊。
4: 2.4，一，哇哇哇哇，漂亮啊！哇，
2: 他们的海参白胖白胖的，
3: 好可爱呀，看起来。
4: 你看黑的像礁石一样，上面是白沙。
2: 来，我们的跟你们的同场比拼，
6: 尝一口。
7: 你们直接拿这个，
6: 感受一下，
3: 很鲜很鲜，
6: 是不是特别的鲜？
4: 冰冰冰的，
8: 好鲜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鲜的东西。
4: 我们尝尝你们的，
6: 尝尝。
2: 弟弟，你的评价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哇
6: 哇！好
4: 弟弟，弟弟，你注意表演要自然。
1: 对对对。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啊。哦。
4: 你以后也注意表演尺度，咱们自己在这儿自吹自擂一点用都没有。这样，咱把咱们试做的这几道菜啊，再拿出去，让大家来尝一尝，给咱们点建议，咱们才能真正把它拿到品专会上去，让大家来看做评判，行不行？
6: 可以。
3: 那品专会是不是需要点装饰品啊？我
1: 跟对对对对，
3: 欧阳老师是寻找一点美丽的东西，
4: 那个很重要。那咱们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咱们就去让大家试吃，
3: 好
4: 不好？
3: 好。
4: 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
2: 出发喽！
4: 出发，走。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步入新的大道。
5: 师傅，赶紧的，师傅，我今天没手。
6: 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5: 对，
6: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5: 他那天跟我求婚。
7: 创造幸福，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5: 真难。

0: 老婆，嫁给我。
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